0: 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 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

0: 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 85%。 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李先驱
12: 下沉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5: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3: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 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6: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3: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6: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7: 好的成绩。
13: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2: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生态环境部

0: 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顽症痼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1: 分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 白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柯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婷，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请听广播剧《七尺男儿》，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马小迪，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爸爸，妈妈，你看多有意思！
2: 吃块糖，吃块糖。
3: 老师啊，这外面好像又来人了。
4: 哎呀，真是！哎呀，这一晚上都来了不知道几拨人了，真是愁人呐。
3: 是
4: 啊。不管咱们，继续看电视，我要小点声。
3: 对对对。
5: 石团长在家吗？石团长。
3: 是。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石团长在家吗？你。消息可靠不？
6: 我哪知道啊！我也是听机关的人说的，说石团长两口子和娃娃都在团里过年呢。
3: 那你说这我你听听，
6: 我听听，
3: 屋里有没有声音？啊，
6: 听不见呢。哎呀，
3: 看来是真没人呢。你这礼物怎么办呢？你这
6: 怎么办？我哪知道啊？
3: 你不知道啊？都怪你，连石书香在不在家你都搞不清楚啊！这下好了吧啊，这礼物也买了，就是送不出去。我，哎呀，看来咱们想拿的那块地算是黄了。
6: 你别说了，咱们在这干等着也不顶事儿，让别人看见咱们给石团长家

0: 哎，不好啊，这你这你这，
1: 哎，这也对也对，回家回家，
0: 冻死我了，冻死我了，
1: 快走吧，
0: 石头上去。
2: 哎，老师，好像走了。
3: 我看看去。
2: 哎，你披上件衣服来。
3: 哎呀，
2: 我的天，你在着凉了。
3: 爬上远的地方。
2: 走了。
3: 走了，石路，快给你老爸我暖暖手。
4: 凉凉凉凉凉啊！哎，老爸的手冻得像冰块。
3: 冰棍好吃啊！
4: 看我怎么惩罚你！哎
1: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小声点儿，
4: 对，
1: 这都让人听到了。我看你们两个怎么办？
3: 哎，看电视，看电视，你看，
4: 太有意思了。
5: 这就是我们家的春节。自打我爸当了团领导，我记忆中的春节就是这样，从躲年开始的。1997年，我的爸爸石书江从富裕的兵团第40-66团调到了贫困团长67团担任团长。听妈妈说，当时爸爸差点当了逃兵。
3: 是啊，
1: 66团，
6: 大家静一静啊，首先我们热烈欢迎石书江同志的到来。
3: 哎，欢迎。
6: 石团长，我先把大伙儿给你介绍一下。
3: 哎，好，
6: 咱们都认识认识。这位是政委阿依图啊。
7: 石团长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6: 这位是副政委罗江啊。
8: 你好石团长。
6: 哎，他可是兵团来挂职的干部。
3: 好。
6: 这位是办公室主任任红
3: 啊。任团长你好。
9: 你好你好。
6: 我就不用介绍了吧。67团的老政委。今年光荣退休了。我呢得站好最后一班岗，把67团的接力棒传下去。
3: 嗯，好的嘛。
6: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67团的情况。
3: 嗯。
6: 咱们这个团地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是全师最靠西端的一个团长，也是个路到头电到头的死胡同。
3: 是啊，
6: 咱们全团总共8106人，其中少数民族就占了41%。
3: 嗯，
6: 人均耕地只有不到5亩。
3: 嗯，
6: 主要是靠国家拨给的边境事业费过日子。
3: 哎呀，这耕地怎么这么少啊？
6: 这个嘛，由于历史和自然等原因，咱们团的经济发展始终比市里其他团发展缓慢，所以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团长，职工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
3: 那咱们团年生产总值是多少？
7: 石团长，也不怕您笑话，咱们团年生产总值只有2000多万。
3: 啊，这么少。
7: 哎，咱们这个地方条件太恶劣，不是有句顺口溜吗？这里的太阳晒死人，这里的蚊子咬死人，这里的大风刮死人。你这鬼地方咋能留住人吗？
10: 是啊是啊，石团长，您不知道咱们这穷啊，职工们的口袋都是瘪瘪的，人都快跑完了。
7: 是的嘛。
3: 那大家就没想过什么法子吗？
7: 想。
10: 是啊。
7: 怎么没想过？我们也急嘛，可是改善的地方实在太多，条件跟不上嘛。
3: 哎，是这样啊。带我到团部四处转转吧。
7: 嗯，好好的嘛，走
3: 吧。

0: 哟，石团长，快快快，快向你推进！
1: 哎，在团部转了一圈，觉得咋样？这风太大，搞得我一身的土啊！哎呀，罗副政委啊，这67团的团部还不如我们66团的一个连队啊！
0: 是啊，
1: 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儿的条件会这么差。
0: 要不石林咋把您弄来了？就是想让你这个能人把这改变改变。来来来，先喝口水。
1: 哎，好好。哎呀，不瞒你说呀，我还从来没来过67团，真不知道情况会这么糟。我看呢，在这看，不单单是白手起家这么简单，就算豁出命来，恐怕也难成事。
0: 嗨，石团长，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1: 哎呀，我来之前还挺有信心的。没想到这儿的情况简直就是倒退到了70年前嘛，这怎么干呢？哎，我还不如回我们66团自己包块地干干呢。
0: 哎呀，老石啊，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
1: 哎，
0: 你是组织上选派来的干部，得讲大局啊。啊，你要是不干了，谁能干呢？啊，
1: 哎，
0: 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当逃兵。
1: 当逃兵？唉，难呐。
2: 夜幕降临，外面是雷雨交加，电闪雷鸣。我爸爸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仿佛老天也在跟他作对。此时的他心情很沉重，也很迷茫。67团的艰苦和落后是他没有想到的。他觉得改变这里，他有些力不从心，不知道从何下手。看着身边熟睡的罗江，想着大家对他的这份信任，他思绪万千，何去何从，让他陷入了两难。
3: 谁呀？
4: 是我，小石，你出来一下。
3: 哦，好。哎呦，是老政委呀！你看，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
5: 我怕你刚来这儿不习惯。
3: 哦，
5: 来看看。
3: 哎呦，你这……
5: 我听说你的腰不太好，一到阴雨天肯定难过呀。
3: 哎呀，没事。
5: 这不，下大雨了
3: 啊！
5: 我从家里给你拿了个暖水袋。
3: 哎呦呦，来，哎，拿着拿着，
5: 哎呀呀，
3: 来，
5: 不是搁腰上，
3: 哎呦，用着。哎呦呦，哎呦呦，
5: 怎么样？
3: 哎呀，大罗，哎呀，哎呀，谢谢啊，老政委。
5: 哎呀，
3: 你想的真周到。
5: 哎，是啊，
3: 啊。
5: 你刚到，按理说今天应该给你摆个酒席欢迎。
3: 哎呦，这
5: 再给你安排个好点的住处。可是咱这儿的情况你也看着，
3: 哎，是
5: 实在是穷啊，就先委屈你了。
3: 哎呦，哦，老政委，看您说的，我这也是团长土生土养的娃娃，哎，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5: 你也别多想了。
3: 哎，
5: 既然来了就放宽心，
3: 哎，
5: 多走走，多看看，帮我们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3: 哎，
5: 我相信，咱们只要上下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走上致富的路。
3: 哎哎，老政委啊，我可没您想的那么能干呐。我
5: 知道，
3: 嗯，
5: 你们66团是咱师的副余团长，各方面条件都比咱67团强。可是我们67团荒地面积大，可开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还是有的。
3: 哎，
5: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能干的年轻领导干，
3: 哎，
5: 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3: 哎，

0: 赶紧休息吧。
1: 哦，
0: 我回来。
1: 哎呀，老掌柜，我送送
0: 啊。哎呀，不用送。
1: 哎，
0: 你赶紧歇着吧。
1: 哎，
0: 小石啊，我们六十七团可全都指望你呢。
1: 哎，啊，老掌柜啊，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留下来好好干的。
0: 哎，就等你这句话呢。
1: 哎，
0: 我走了。
1: 哎呀，哎，你慢走啊。
0: 哎，
1: 雨，哎。

0: 石团长。啊，
1: 石团长，哎，你想去哪里吗？啊，我们陪你转转。
2: 下一坨真伟啊，哟，任主任也来了。哎，我这人就是个泥腿子，在办公室根本坐不住啊，老想着到处走走看看。
3: 是，哎，
2: 我一个人转转就行了，你们不用陪着我啊。
1: 石团长，昨夜刚刚下过雨，团里的路不好走吗？
3: 是，
1: 还是我们几个带你转转吧。
2: 啊，那好了。

0: 我们到那儿看看吧。
1: 好。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哟，
1: 啊，什么味儿？这么臭啊！
2: 好臭啊！
0: 哎呦，大叔啊！哎呀，大叔，你怎么躺地下了？哎，快起来，快起来，扶一把，快点，扶到床上去。
1: 好好，
0: 下面凉快，大夫，大夫，慢点。哎，哎呀，哎呀，大叔啊，你得看医生啊！你家里人呢？
3: 我老伴儿死了。儿子和儿媳妇。
0: 大叔，大叔啊，大叔，大叔啊，这家里就没有什么亲戚吗？连里也没派人来。
3: 家里的亲戚和连里的好多人都去外地打工了。
0: 啊，这使得这样。啊，
4: 六连是咱们六十七团最边缘的一个连队，也是最穷的一个连队。这职工大都是外地来打工的，为了让他们留下来，团里也想了好多的办法，可是这个地方老是招灾，地理收成太差，只好留下老人和孩子自己跑去外地打工了。
0: 这哎呀，好了，先把咱们带的大米和清油给老人拿进来，快。
1: 好嘞。
0: 大叔啊，这是大米和油，我们是代表兵团领导来看望您的。一会儿啊，我就去找你们连领导，让他们安排人来照顾您，您放心吧。
3: 谢谢领导，谢谢了。
0: 大叔啊，您别客气，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石书江，我一定想办法给您解决啊。
3: 石书江，
0: 哎，对，石书江，
3: 记住了。
0: 任红啊，团长，六连的领导呢？怎么一个都没看到啊？都哪儿去了？
1: 团长，已经派人通知他们了。连里一听说您来，这会儿正安排着吃午饭的事呢。
0: 吃午饭？这都成这样了，还吃午饭？

0: 小朋友，来来来，下来下来嘛！他在墙上多危险呐！
1: 就是，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1: 快下来！
0: 你们咋不上课嘛？
2: 老师，老师都走了。哎
3: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还不快给我回家去！下来下来下来！去！
4: 石团长，你们可来了！
5: 石团长，他就是六连连长。
4: 看见了，我没想。
5: 那都到中午吃饭的点了，我老婆给大伙做了饭，咱们边吃边聊啊，好吧？
6: 石团长，你看这……
4: 我看什么看？走啊！
5: 哎，这边，这边，这边。

0: 今天家里有贵客，等会儿大妈再给你弄吃的啊。来来来，菜来了。哎呦，大家都愣着干啥呢？快吃啊，一会儿菜都凉了。来，
1: 石丹丹，
2: 等一等，
1: 孩子们，想吃吗？
3: 想。
2: 好，都进来，咱们一起吃。来吃。
3: 哥哥，我想吃抓饭。
0: 好，哥哥给你拿哦。
1: 哭什么哭啊？没规矩！你冲孩子吼什么？不是，
0: 石头这儿，您别动心。
1: 怎么着？
0: 你有话好好说。
1: 你别生气啊！
2: 好说个屁！好说个屁！你们看他那个熊样啊！脸里都穷成啥样了，他倒有钱，看他盛的这桌子菜，不吃了。
0: 石团长，石团长，您别走啊！这是咋了呀？这是。
2: 我说我不吃了，给孩子们吃。
1: 哎，别别，石团长，您不能走，你放开我！
2: 您别走啊！您误会了，
1: 我误会了。
4: 石团长，今天这顿饭不是我请。
2: 嗯。
4: 是咱连里仅剩的十户人家，本来吧，大伙儿商量着，实在过不下去了，就都回老家吧。结果还是把您给盼来了。
0: 是啊，是啊。
4: 大伙儿都觉得这回该有希望了，那高兴的都把家里最后那点吃的给贡献出来了，想借这个机会跟你好好说说咱连里的情况啊，看怎么样才能种好地。哎，谁知道这事儿都让我给搞砸了。
2: 说的都是真的？
4: 当然了。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4: 我这几个孩子的父母在连里实在是挨不住啊，就都到外地打工去了，让我临时帮着带着。这不，一听说您来了，把我给高兴的呀！我想，这下好了，团里总会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的，我们还有救啊，石团长！
2: 原来是这样，哎，也怪我，这脾气一上来就不管不顾了。同志们，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的职工群众是多么淳朴，却又这么贫穷。咱们这些领导干部都是怎么当的啊？守着这么一大片家当，就不能让咱们职工富起来吗？不瞒大家说，我刚到这儿的头几天真想打退堂鼓，可是经过这阵子走访调研，我了解了咱们团长的实情，也找到了一些解决

0: 困难的办法。我觉得咱们团还是有很大希望的，所以我决定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努力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让咱们67团也成为一个富裕团。
1: 太好了，石团长。
0: 我也跟你，大家齐心协力，把我们67团干好。
2: 好，
0: 我是大伙儿都听你的。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

0: 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

0: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这个 APP。想看电视直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节目，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耕细作稳粮仓，多元产业促共富。
1: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四师可克达拉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
0: 云波兵团好物出江2026首届兵团电商主播交流展示活动正式启动。
1: 2026新疆牧羊犬戍边卫士杯工作潜力邀请赛举行。
0: 塔里木大学新增智慧牧业专业，保障行业人才。
1: 13师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根植团结沃土，绽放16芳华。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文化中国行素兰书屋职工群众家门口的阅读乐园。
1: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建成123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0: 新疆秋游度假产品热度飙升141%，阿勒泰占据2项全国榜首。
1: 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3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9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2度。
0: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6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
1: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8度。
1: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0度。
0: 十三师兴兴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0度。
1: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0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

0: 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一手抓高标准农田体制升级，一手激活现代农业科技动能，不断丰富多元种养业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兵团力量的同时，也以多元业态激发了乡村振兴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金富生、纪世东的报道。
2: 金秋时节，七师幺三零团三连职工王京城的调田里，王京城正和连队两委一起查看复播大豆长势。今年他在冬小麦收割后复播大豆，目前长势喜人。
3: 自从建了高标以后呢，我们农民呢受益非常好。这块地前面冬小麦亩产600多公斤，现在又种黄豆，预计200多公斤。
2: 2025年，幺三零团三连5576亩高标准农田建成投用，各类配套设施提档升级，连队全程参与项目落地、设施运维与田间管理，做到建成一亩管好一亩，见效一亩，实现长效管护，持续受益。近年来，七师胡杨河市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步伐，截至2025年底，累计投入21.78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188万亩，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今年师市继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计划实施建设高标准农田4.2万亩，持续加快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有序推进新品种选育示范。一早，13师农科所粮棉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小伟就来到位于红山农场四连的小麦试验基地，查看黑小麦生长情况。13师农科所组建核心研发团队，开展种质资源收集创新，成功培育出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的新春36号、新麦193等黑小麦品种。
4: 在黑小麦方面一直在做大量的这个选育工作，目前新疆的三个黑小麦都是由13师农科所选育的。
2: 13师农科所深化与连队的协作配合，持续扩大黑小麦种植规模。红山农场四连2025年试种的80亩新麦193丰产效果突出，今年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红山农场四连两委委员于永才：
5: 我们通过10年反复摸索经验，有一套成功的种植经验，现在比较客观，预计今年的这个亩产能达到600万以上。
2: 眼下，一师六团二连的香妃海棠陆续成熟，工人们忙着采摘装箱。作为连队优化产业结构引进的新品种，香妃海棠凭借上市早、品质优的特点，颇受市场青睐。六团二连党支部书记吴振华：
6: 早中晚三熟苹果都有这种格局，可以抢占市场空白期，就可以避免用工的高峰期，节本增效，整体就是可以提高职工收入。
2: 近年来，一师阿拉尔市持续优化种养结构，创新耕作模式，目前已形成一团一特色、多团成集群的产业布局，为职工群众稳定增收打下基础。良田筑基稳粮安，产业多元促共富。据统计，兵团高标准农田面积占耕地保有量的80%以上，粮食单产连续13年保持全国第一，皮棉单产连续31年领跑全国，已占全国27%的棉花种植面积贡献了全国33%的产量。平均长度、断裂比强度、马克龙值等5项棉花质量指标达到国内外一流水平。截至目前，兵团菱果种植面积达290万亩，较2000年增长5.2倍，果品总产量从28.5万吨增至524万吨，增长18.4倍。2025年，兵团菱果业实现产值327亿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28.4%。与此同时，番茄、辣椒一路飘红，红枣、葡萄、苹果等不断上新，兵团菜篮子、果盘子供给 充裕，职工群众的腰包也愈发厚实。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斯师可克达拉市把工业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强产业的关键抓手，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增量，推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来听四十台记者明辉的报道。
7: 正值项目建设黄金期，在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城西区工业供水厂提升改造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清水池、净水车间、浓缩池等已基本完工。可克达拉经开区城西区工业供水厂厂长李龙江：
8: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一体化净水设备钢板焊接施工作业，计划十月中旬完成工艺设备的安装，十二月底项目全部竣工。
7: 项目总投资6840.36万元，将新建一座日处理20000立方米的工业供水厂，配套完善配水井、消毒间、变配电室等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园区工业供水保障能力。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加速完善的同时，重点产业项目也在提速建设。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总投资10亿元的新疆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百万吨级农产品合成生物学制造项目加紧建设，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园区生物制造产业链短板，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条。新疆回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龙：
9: 我们预计今年12月份进行调试生产，整个项目的产值会达到4到5个亿，带动就业300人以上。
7: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离不开精准有力的政策扶持和靠前贴心的政务服务。四师可克达拉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强化项目跟踪调度、现场协调破解建设堵点等务实举措，全力保障工业项目提速建设投产达效。今年前8个月，四师可克达拉市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3.3%。四师可克达拉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卫立：
10: 全力推动工业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持续夯实实施工业经济稳增长、扩投资、强后劲的坚实基础。
0: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22日，由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主办、兵团公安局承办的2026新疆牧羊犬戍边卫士杯工作潜力邀请赛在兵团警犬繁育中心举行。这项赛事聚焦咱们本土的新疆牧羊犬，开展品种展评和实战潜力比拼。那具体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邀请赛设置了哪些比赛的科目，那主要是检验新疆牧羊犬哪些方面的能力，那举办这次戍边卫士杯邀请赛对于新疆牧羊犬本土犬种的保护、警用实战应用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呢？
11: 好的，彩龙，本次比赛共设置新疆牧羊犬品种展评与实战潜力比赛两大项目，其中实战潜力比赛呢，分为场地实战潜力、牧场实战潜力两大板块。场地实战主要是考核牧羊犬的捕猎动力、专注力还有胆量，牧场实战重点考察牧羊入圈、防护羊群这些农牧场景下的本领。来自全疆各地的81头新疆牧羊犬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那么在赛场上，参赛牧羊犬听从训导员的指令，奔跑扑跃，动作是干脆利落，完成了一项项的科目考核，充分展现了新疆牧羊犬强健的体能与出色的工作潜质。经过专业的评审，现场评选出新疆牧羊犬展评最佳公犬、最佳母犬，同时决出场地、牧场两个实战项目的冠军、亚军、季军。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比拼，更承担着保种培育、标准验证、实战赋能等多重的重要作用。首先呢，赛事立足实战需求，新疆牧羊犬本身就适配高海拔、高寒、戈壁荒漠等环境，非常适合边境巡逻、执勤等任务。此次赛事也为它的警用研发、扩大装备应用提供实践依据。那么其次， 赛场、牧场双重环境下的比拼，实地检验了新疆牧羊犬团体标准等相关试行标准是否科学可行，系统推进了新疆牧羊犬的保种扩群、良种培育与开发应用，健全品种标准体系，深度挖掘新疆牧羊犬在维稳戍边中的实战性，在农牧生产中的实用性，在种质资源保护中的重要性。那么通过比赛也全面提升了新疆牧羊犬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切实增强品种影响力。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本台记者苏婉婷的连线报道。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13: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云播兵团好物出江2026首届兵团电商主播交流展示活动9月22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苏丽艳了解一下。苏丽艳你好。
14: 彩龙你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整体情况吧。
14: 好的，那么在9月22号呀，2026首届兵团电商主播交流展示活动呢正式启幕。那么在兵团各师市的本土主播、涉农企业以及合作社代表呢齐聚于此。那么整个活动啊，融合了有交流展示、直播带货、产销对接，那么还同步开展了电商主播专项赛事，以赛育才，以赛赋能，那么再进一步能挖掘了咱们兵团本土优质的电商人才，那么依靠直播电商拓宽了兵团特色农产品的这种销售路子。
0: 那这次活动选在9月22号举办，有什么样的背景？那现场都安排了哪些重点环节呢？
14: 这次活动呢是紧扣咱们中国农民丰收节，同时呢搭上了中秋国庆的这种销售旺季，那么聚焦了本土农产品推广和电商主播培育，助力咱们兵团呀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升级。那么在现场呀还设置了有兵团的特色农产品展区，有林果、粮油、乳制品等各类特色产品的集中展出，那么还有不少本土主播呢就在现场开播推荐咱们兵团的物产，各地的电商从业者也在一起呢交流直播的运营啊、品牌的打造、线上直销的这种新思路。核心的电商主播大赛，那么会从直播带货、产品推介、内容创作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评，选拔出优秀的本土主播，带动兵团电商创新创业的这种新的氛围。
0: 我们也注意到啊，直播电商现在已经成为兵团助农兴产的新动力。那目前兵团电商整体的发展态势怎么样呢？
14: 的确是这样的。那么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兵团电商发展呢势头十分的强劲。那么据数据显示啊，今年一至八月，兵团网络零售额达到了31.3亿元，同比增长了43.2%。那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不断的注入力量。那么近几年呀，兵团呢不断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冷链物流配套，持续开展主播的培训、产销对接等活动。那么一大批熟悉本土农产品的主播呢，成长起来了。那么打通了农产品从田间走向市场的这种线上的通道，实实在在的在帮助我们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0: 那对于主播和企业双方来说，这次活动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机遇呢？
14: 那么这次活动呀，为主播和这种涉农企业搭建起了一个精准的对接平台。那么企业可以借助主播的力量，挖掘推广兵团的好物，打通这种销售渠道。那么主播呢，也能够获得同台竞技、交流学习的平台，打磨他自己的这种直播的本领，当好家乡好物的宣传员。那么兵团电商协会呢，也表示会抓住这次消费热潮，把兵团的这种优质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通过赛事推动主播的专业能力的提升，真正的实现这种企业和主播这种互利共赢，让更多的兵团好物走出新疆。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苏丽艳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4: 再见。
15: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6: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3: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技术跟传统畜牧业牵手，智慧牧业正在成为养殖业的新风口。2024年，塔里木大学获教育部批准，开设了新疆高校唯一的智慧牧业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那么目前该专业的招生情况怎么样？学校又是怎样培养学生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福生你好。
4: 哎，冯姐你好。
3: 这个智慧牧业听起来呢，就感觉是科技感十足哈。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专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
4: 好的，冯姐。那简单来说，那智慧牧业就是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这些技术去升级传统的像养牛呀、养羊以及家禽等等。比如以前搞养殖基本是靠人工盯着，现在靠传感器实时监测，以前喂料呢凭经验，现在靠数据精准投喂。目前这个专业在全疆高校中还是唯一，主要是培养懂畜牧、会技术、能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饲养员，而是智慧牧场的操盘手。
3: 那么当时学校为什么会开设这样一个专业呢？学校又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福生。
4: 那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已经是老专业，多年来也培育出了成千上万的科技人才，但随着行业发展的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有了新的要求。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据负责该专业的郭雪峰老师介绍呢，他也是跑遍了国内知名院校进行考察学习，最终在2024年对外招生。为了达到培养效果，学校整合了动物科学、机械自动化、信息科学等多学科资源，构建起新农科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那学营养、遗传、育种这些老本行，也要学智慧牧场规划与设计、畜牧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智能传感与检测技术这些新内容。实践环节也很多，学校有智慧牧场规划与设计实验室，学生可以模拟现代牧场的运行管理，从环境调控到饲养、喂养、系统都是亲自上手操作。此外还与国内知名企业联手，为广大学生提供了好的实习基地，可以说是全方位保障人才培养。
3: 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就业哈。那么在这方面学校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4: 那这方面呢，据郭雪峰老师介绍呢，前期他们也在走访相关的市场，还有各种院校，也了解到该专业的就业面是比较宽的，可以进现代畜牧业的智慧牧场的做运营管理，也可以去智能畜牧装备企业做技术支持和研发，还可以在畜牧技术推广部门、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部门呢从事相关工作。那从全国范围看，这个专业呢自2021年设立以来，目前已经有十几所高校开设，目前就业的学生就业率超过90%。那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今年塔里木大学根据前两年的教学经验呢，在课程设置和校企合作上又做了优化。目前除了校内的实验室，还跟校内的企业联合建立了校外实习基地，也引进了智能化的管理软件和牧场沙盘模型，让学生能直观地看到现代化牧场是怎么规划和运行的。那目的就一个，让学生从理论到实践都能接得上，毕业呢就能上手。
3: 从凭经验养殖到靠数据决策，智慧牧业正在悄然改写畜牧业的模样。塔里木大学这个新疆独一份的专业，办在了行业转型的节骨眼上，也办在了人才缺口最大的地方。归根结底呢，产业的转型，人才是永远的硬底气。好的，我们也感谢本台记者金福生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4: 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昼夜均分，寒暑相平。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秋分之日，白天与黑夜一样绵长，暑气彻底退去，秋风掠过原野，天空变得澄澈高远，稻田翻起层层金浪，桂花香随风漫开，落叶缓缓飘零，大地褪去盛夏的浓绿，晕染出温柔的秋黄。秋分藏着古朴的民俗雅趣，自古有祭月的传统，古人秋分祭拜月神，祈愿万家平安顺遂。民间流行树蛋小游戏，在昼夜均分这一天，尝试立起一枚鸡蛋，藏着对自然的浪漫期许。在兵团，秋日盛景铺展在戈壁绿洲之上，万亩良田棉袍土絮，白茫茫如同辽阔雪原，采棉机械穿梭在田地之间，连片的田野里玉米饱满，晾晒场上辣椒铺成火红长毯，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胡杨染上浅金，笔直的林带守着万顷良田，一代代兵团人扎根戈壁，把荒漠耕耘成沃土，田垄间忙碌的身影是最动人的人文风景。凉风渐起，秋燥敲至，秋分讲究润燥养身，多吃温润蔬果，早睡早起，顺应天地收敛之气。秋风不燥，岁月静好。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昼夜平分的此刻，愿我们放缓脚步，欣赏秋日清朗风光，感念耕耘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盈与安宁。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3: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4: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5: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喝呀小白羊长在手，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13: 新闻直通车。
14: 早上的9:34，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 阿拉泰地区北部、东部、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初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那上述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5: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4度，风力3级。
1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5: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民族团结是发展之基，和谐之本，育人之魂。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师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引导各族职工群众同心相伴、守望相助。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全方位融入校园教育教学、校园文化建设与日常实践活动中，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各族师生心中深深扎根，开出团结之花。2026年1月，学校成功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
17: 孙悦你好。
15: 哎，首先呢，想请你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火箭农场第一学校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的具体情况，时东。
17: 好的。采访当天，在火箭农场第一学校剪纸课堂上，我们看到老师细致讲解剪纸创作技巧与核心要点，指导学生动手制操。一张张普通的红纸在孩子们手中蜕变出各式精美的造型。一直以来，学校坚持以课堂为主阵地，持续推动思政教育与各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三近两联谊交友、民族节庆联谊、民族团结主题宣讲等特色活动，同时丰富特色育人体系，开设书法、民族舞蹈等精品课程，打造剪纸、扎染、拓印等非遗特色社团，以传统文化为纽带，凝聚各族师生情谊。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开展各类民族团结主题活动上百场，覆盖师生上万人次，组建特色社团60个，实践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具象化、全覆盖。
15: 丰富多彩的活动，润物无声的教育，让民族团结

0: 理念深入人心。那么学校后续将如何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巩固育人成果呢？石东，
1: 针对后续工作，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校长顾奎勇介绍，学校将始终把民族团结教育贯穿立德树人教育教学全过程，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社团主阵地、三近两年一交游活动主载体作用，持续深耕非遗体验、文化联谊等特色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民族团结教育形式，创新育人载体，引导各族学生在共学共住、互帮互助、互学互鉴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让各族少年儿童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让民族团结之花在校园常开常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0: 一校出彩，带动全域提质，典型引路，激活文明新风。火箭农场第一学校的亮眼育人成效呢，正是十三师新兴市深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缩影。那接下来师市将如何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呢？
1: 近年来，师市深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累计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4个，涌现出一批自治区兵团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个人。四三师新兴市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副局长郁苏普、吴优普表示，下一步师市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促进各民族全方位互信与广泛交流、交往、交流、交融，高质量推进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4: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眼。素兰书屋是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发起的一项乡村儿童阅读公益项目。2024年，新疆首家素兰书屋落户12师221团，为团场职工群众和青少年打造起一座家门口的阅读乐园。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
5: 正在12师221团素兰书屋为孩子们上绘画课的胡霞是一名社会工作者。自2025年年底素兰书屋开设第二课堂以来，他就一直在书屋教授孩子们做手工画画。
6: 依托素兰书屋这个场地，我们深入开展一老一小关爱项目。社工站主要打造的这个6.30小课堂，孩子不仅能在这里看到自己想看的书，还能通过很多丰富多彩的手工活动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还有想象力。
5: 素兰书屋自2017年正式启动，截至2026年4月，项目已在全国捐建素兰书屋30所，累计捐赠图书8万多册，价值超200万元。221团素兰书屋占地约150平方米，馆藏各类儿童读物8000多册。书屋紧扣团场职工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以农家书屋提质升级为切入点，打造专业化儿童阅读空间，满足职工群众及青少年的阅读需求。221团西部计划志愿者王康：
7: 这里的藏书是比较丰富的，有人文历史类，还有其他诗词类之类的书，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5: 221团宣传和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副主任胡帅兵：
8: 2024年开馆以来，累计组织活动400余场。下一步会响应那个文化中国行的一些活动，开展阅读活动， 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

0: 文化生活，
1: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2: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3: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或者呢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2: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那琛衍你好，热线呢近期有接到关于咨询医保政策红利的电话，那在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下统一的解答吧。
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2027年度兵团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对兵团基本医保参保人员的3周岁以内政策红利，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对兵团基本医保参保人员的3周岁以内含3周岁的子女，0岁到3岁生日当天参加兵团居民医保个人缴费给予全额资助。注意，一，父母双方至少一方上一月需在兵团正常参保。二，需到经办服务窗口现场签订相关协议。三，委托他人代办的，需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受托人身份证件以及书面委托书。
2: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关于第七师回阳河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噪音扰民的相关问题，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4: 热线近期接到第七师胡杨河市天北新区绿园学府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77栋和75栋全天装修噪音扰民，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七师公安局核查，该项目交工后，购房住户开始集中装修，部分装修公司未赶工期，周末违规施工。派出所已通知物业、社区工作人员加大对新楼栋装修工地的巡逻工作，在休息时间发现装修扰民情况立即劝阻，由物业在居民群内发布装修施工时间限制，对超出时段装修及时进行劝阻，劝阻不停地联系社区及社区警务室。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得到改善。主持人，
2: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8: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7: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8: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8: 让我们一起
7: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我们来关注疆内资讯。9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介绍并答记者问。
1: 据了解，目前新疆建成123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2023年以来，累计组织带动23万余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上，和田小学生帕提曼罕·排日海提含泪凝望国旗的画面，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天山那头有人民”的话语打动千万人心。疆超联赛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在往来之间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
0: 继续来关注，9月21日，自治区民营企业进边疆和田行暨边疆特产全国现场推进会在和田市召开。会上现场发布全疆签约项目63个，签约金额135.25亿元，其中涉及边境县区市项目27个，签约资金30.49亿元。
1: 此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办，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20多个省区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区市民营企业代表等400余人参加会议。
0: 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由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2023年倡议发起，鼓励支持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1: 自治区常态化机制化推进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以来，前两届累计引进民营企业投资项目68个，实际到位资金57.83亿元，进一步夯实了兴边富民的产业基础，带动各族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搭建起政企协同、产业协作、资源互通的合作平台，成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载体。
0: 自治区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为民营企业赴疆投资兴业搭建良好平台，将以本次活动为纽带，助力民营企业扎根边疆，开拓市场，以产业发展夯实民族团结根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据同程旅行9月21号发布的2026全国秋游趋势观察显示，近一周以来，新疆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飙升，同比增长141%，其中阿勒泰地区位列全国赏秋目的地热度榜首，布尔津领跑全国热门赏秋县域。
0: 根据介绍，近一周同程旅行平台上赏秋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同比增长86%，赏秋主题跟团、定制游、民宿、连住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均增长超过50%。新疆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增幅居前，同比增长141%。
1: 新疆赏秋季集中在9月至10月，北疆的森林、河谷与湖光秋色成为新疆赏秋游的主体，其中阿勒泰地区位列全国赏秋目的地热度榜首，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8%，布尔津县则占据全国热门赏秋县域榜首，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0%。
2: 幸福甜蜜16子，
3: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4: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3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5: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3: 嗯，你好。
5: 好吗，贾克斯吗？
3: 贾克斯吗？
5: 嗯。
4: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

0: 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1: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0: 这几年，方林西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2: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0: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西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西点成了致富灯。
1: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

0: 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来自商务部的消息，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去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日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
0: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布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域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发布了首批银发金街童趣乐园冠标项目，更好服务一老一小。
1: 我们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昨天对外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0万亿元。
0: 轻工纺织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重要民生产业。“15+5”时期，我国轻工纺织产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加快自主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规划从过去强调产业大国规模地位，向更加注重自主创新、改造提升、深度转型、价值创造等高阶发展逻辑转变。
1: 规划提出11个预期性目标，包括到2030年产业集群达到550个左右，就业规模总体稳定，高水平中式平台超过300个，重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以上，行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达到63%以上，开展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超过30%，绿色工厂超过2000家，中国消费名品达到600个左右等。
0: 规划围绕保持轻工纺织产业规模优势，大力提升发展质效目标，部署了14个项目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建立轻工纺织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制修订30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完成600项左右行业急需标准制修订，引导企业开展产品绿色设计研究，制定纺织加应用推广目录，鼓励企业建设独立站或入驻国际主流电商平台等。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是24节气之一的秋分，秋分昼夜均分，寒暑相平。在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大地褪去盛夏的燥热，迎来清爽宜人的时节。田野里稻谷成熟，瓜果飘香，是收获满满的季节。秋分也是我国的农民丰收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大地用累累硕果回报辛勤劳作的人们。秋分过后啊，气温慢慢下降，凉意渐浓，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天气干燥，记得多喝温水，早睡早起，顺应时节调养身体。秋意正浓，愿我们珍惜这平分的秋日时光，感受丰收的喜悦，不负耕耘，继续前行。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14度到25度。一师阿拉尔市晴天，15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4度到2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3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4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渐晴，15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2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0度到2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4度到2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渐晴，14度到2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

0: 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9号晚，第二十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拉开帷幕。在本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为听众朋友总结出今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几大看点，也为您接下来的观赛提供指南。9月4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选手404人，男选手411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有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有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运赛场得到全面检验。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赛。1954年5月，第二届亚运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此后亚运会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延续至今。从1954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随着亚洲经济腾飞不断扩容，参赛地域持续扩大，项目不断迭代更新，亚运会真正成为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3: 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2: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首次登顶。此后的连续10届亚运会，尽管面临对手挑战，但中国军团连续10次在金牌榜上独领风骚，11连冠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从1982年到2023年，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中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第一，累计金牌突破1400枚。本届亚运会，田径、游泳和射击是金牌最多的3个大项，将分别产生50斤、41斤、28斤，多金王大概率从这些产金大户中诞生。射击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射击项目射项多，个人、团体、混合团体3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3金并不罕见。本届亚运会老将难舍赛场，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来炸场，
4: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2: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将，今年32岁的汪顺即将开始他的第5次亚运之旅。中国游泳队今年派出44名队员参加亚运会，汪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汪顺的恩师，今年69岁的朱志根已经退休，如今以顾问身份陪着汪顺备战亚运会。
5: 还好吧？
6: 还好
5: 就行。
6: 真的可以。
5: 其实还好。
6: 可以。困难很多，首先要看我年龄，还有。

0: 给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给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1: 王帅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王帅现在反超了，王帅加油，最后的冲刺，王帅憋气到头，抢到边，王帅冠军。
2: 2021年东京奥运会，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1分55秒0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汪顺又以1分54秒6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游到1分56秒以内。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花样游泳训练馆，国家花游队进行了出征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对媒体公开的赛前测验。队员们早上8:30就已经下水，开始为测验做最后的细节打磨，直到12:05测验结束。最近3个月，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水相处近10个小时。常浩是队里不折不扣的老将，即将开始第3次亚运之旅。他说自己的身份从小妹妹变成了大姐姐。
3: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2: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在常浩的帮助下，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去年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4: 开场后，常浩被举起的这个动作，翻腾2周后的身体打开有额外加分，之后翻转结合的托举也有加分，这套动作拿到了341.4875分，加上前2项的成绩，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冠。
2: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的5连冠，本届亚运会继续卫冕是中国花游的目标。7月18号，中国短跑名将、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百米比赛中以10秒19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一个月后，他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谢震业说，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甚至希望去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8月，谢震业度过了自己33岁生日。职业生涯中，他和队友曾在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今年是谢震业第4次参加亚运会。谈到本届亚运会的目标，谢震业表示，希望中国队能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实现卫冕。对于与他朝夕相伴的田径场，谢震业表达了依恋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大家都知道总会有退役的那么一天，但对于我来说，能多坚持一场比赛都是无比欣慰的，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时刻，竞技的舞台。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大幕拉开。

0: 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老将纵横赛场之外，本届亚运会将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一批年轻小将将站上亚洲顶级竞技舞台。中国游泳队13岁小将于子迪去年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本届亚运会这个10后的小女孩将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
1: 这个成绩真是太让人感到惊喜了，2分07秒41啊，新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2: 就很开心很激动，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努力做到自己最好，就无上限，一直加油，一直。
0: 17岁的陈瑜杰是位05后，去年全运会他以11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随后他又以23秒02的成绩再夺200米冠军，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双冠王。今年8月，陈瑜杰以11秒08再次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
2: 越觉得累，越觉得困难，我越想征服它。我感觉我就像那种攀岩的人一样，就是用手指尖、脚趾尖去抠着每一寸的这个岩壁，一点点的向上爬。
0: 即将首次征战亚运会的陈瑜杰表示，不管亚运会上比单项还是接力，都要在每一枪里比出最好状态，为国争光。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五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米74的亚洲纪录，直逼72米28的世界纪录。
3: 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五人出征本届亚运会，他们全部是亚运新人，其中16岁的柯沁沁已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去年全运会上她一举包揽体操项目的5枚金牌。
4: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从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三大球上有哪些看点，又会面临怎样的竞争？说到三大球，最先开赛的是篮球。16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队力克沙特晋级半决赛。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也在9月17号开启本届亚运会的征程。处于新老交替阶段的中国女篮分组形势轻松，主要的夺冠对手仍是东道主日本队。与男篮一样，队伍的核心任务不止夺冠，通过亚运会历练年轻队员，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打磨队伍同样是重要的目标。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篮队员王思雨说，
5: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0: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8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力争卫冕，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洁表示，
6: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

0: 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1: 第二世界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庄雨珊说，
0: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啊。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1: 上届杭州亚运会斩获银牌的中国男排，本届赛事依然面对亚洲多支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于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保留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女足亚洲杯主力框架的基础上，启用了更多的年轻队员。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次争夺金牌之旅，更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期中考试。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让亚运会比赛成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咱再来关注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实力获得认可。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阿联酋、朝鲜三支劲敌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北京时间9月16日，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本届亚运会的新鲜特色项目都有啥？由于各种原因，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几进几出。本届亚运会新增多个特色项目，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与数字体育同台绽放。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奖牌项目，设6枚金牌，有现代与传统两种赛制。这项融合原始竞技基因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运动，即将在亚运舞台掀起铁笼风暴。跆拳道项目还引入虚拟跆拳道，选手佩戴 VR 头显和动作追踪传感器，通过真实踢击消耗虚拟对手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首秀。台克球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最多参加3个项目。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独揽3金的泰国队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板式网球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世界范围内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在亚洲层面，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4强。不过本届澳大利亚男队不参加亚运会，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是跻身女子4强。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运首金，和奥运会一样，亚运会首金归属也受到关注。9月20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武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赛会首金将诞生于其中。中国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上。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3次参赛，8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6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4次开门红。那这一届，让我们共同期待。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点燃圣火，中国运动健儿将用实力与风采续写中国体育的荣光。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是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面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加拿大如何从多方面应对？
5: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
6: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
4: 加拿大和欧洲的关系越走越近，跨大西洋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7: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
4: 资讯有故事，聚焦美加贸易博弈，加拿大如何重构自身贸易版图。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及美加贸易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过去几十年来北美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然而在这短短几十年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加拿大跨越三个世纪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和斗争却往往被西方主流舆论所忽略。1854年加拿大还未建国，英国代表英属北美，也就是现代加拿大前身，与美国签订了1854年加美互惠条约，双方同意对农产品和天然资源互免关税。美国后因贸易保护主义和与英国关系恶化，1866年单方面终止这一条约。这一决定令英属北美陷入经济困境，促使各殖民地团结起来抱团取暖，最终成为推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关税壁垒时高时低，但贸易保护主义从未真正退场。 近年来，随着美加贸易博弈的持续，加拿大正采取多种措施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从消费者、企业到国际合作，加拿大正构建多元化贸易和投资体系。在9月8号对美反制关税生效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面向全国的演说，在宣布政府支持措施的同时，呼吁加拿大人在困难时期守望相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表示，
8: 就目前而言，普通加拿大消费者在考虑下次购物时，会首先考虑这件商品产自哪里。如果是美国制造，他们就不会买。
4: 由于近期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及关税争端持续升级，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消费者正在发起一场购买本国货抵制美国产品的行动。这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消费选择，也促使加拿大政府加快构建更加自给自足的食品供给体系。在多伦多的各大食品超市里，顾客们越来越关注产地标志。由于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上两国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加拿大民众对美国商品的消费意愿大幅下降。按贸易额计算，加拿大是世界第五大新鲜蔬菜进口国，美国新鲜农产品占加拿大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然而，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从美国进口蔬菜的份额，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2023年7月的 69%， 下降到了今年7月的 62.6%。26岁的多伦多居民西蒙·鲍尔表示，在当前的关税僵局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转而支持本国经济，是民众的最佳选择。
9: 购买加拿大产品总归是件好事，在当前关税局势下，减少对美国商品的依赖是最好的出路。如果我们能降低对美依赖，扶持加拿大本土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建设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持续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4: 30岁的消费者塞莱纳·切卡奇也表示，自己现在逛超市时会特意查看商品标签。
10: 逛超市时，我会留意商品产地标签信息，尤其是生鲜农产品，尽量选购本地出产的商品。
4: 在这场消费习惯的转变中，不少加拿大民众表达了对美方贸易政策的不满。27岁的软件工程师约翰·安布拉德坦言，自己正在尽可能避免购买美国产品。
5: 我觉得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和本土企业，在眼下这段艰难时期，算是尽了我一份微薄之力。坦白讲，我现在对美国有些不满。从目前事态来看，美方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朋友，那我又何必去买他们的东西呢？
4: 加拿大寒冷而漫长的冬季，给新鲜农产品的生产和保存带来了挑战。经销商通常依赖温室和储存的根茎类蔬菜，或者把进口产品提供给消费者，而进口产品通常更具有成本效益。但专家表示，消费者态度的变化正推动零售商

0: 加快寻找本地替代供应源。为提高粮食自给能力，降低食品通胀，加拿大政府正计划在未来十年投资约30亿加元，约合22亿美元，建设温室大棚，以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独立性的本土食品供给体系。咱们再来看加拿大工业，以汽车业为例，加拿大汽车制造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产业命运高度绑定美国市场。近期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汽车城温莎市也面临着冲击。温莎与美国的底特律隔河相望，两地的汽车供应链早已融为一体，高度聚焦的产业生态让温莎拥有数百家顶尖的零部件和模具供应商，且大多数直接服务于美国车企。然而在美加关税战的冲击下，这座高度依赖跨境合作的边境城市也正在被阴云笼罩。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坦诚，
1: 确实有一些公司因为关税而业务放缓，但更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0: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
1: 也就是美国客户对成本感到不确定。
0: 业内人士表示，美加汽车制造业高度一体化，很多车型会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生产零部件，一些零件甚至需要在两国往返7-8次才最后装配完成。再加上美国方面在成本、产能、人力、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即使加征关税，很多美国企业也不得不继续采购加拿大产品，最后会将关税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路易斯·杨说，
1: 我的美国同行向我抱怨关税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因为他们购买设备时必须为新购置的设备支付50%的关税，这样一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就增加了50%，他们根本负担不起，最终结果可能是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成本过高。
0: 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看来，
2: 关税由进口商品的企业支付，也就是说商品被征收关税后，进口商会将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时，美国消费者就要为此买单。
0: 业内专家指出，美加汽车产业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同一条生产线，美国若对加拿大的汽车及零部件强行加征高额关税，其成本和风险最终也必将反噬美国本土汽车产业。那么在美国的关税威胁下，制造业能否回流美国，加拿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加拿大业内人士认为，在高端模具与精密制造方面，美国技术工人储备不足，这阻碍了其本土扩产能力，而且缺少技术工人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即使面临关税，一些加拿大企业仍然运营良好，制造业也不会回流美国。加拿大工具与机械加工协会主席路易斯·杨说，
1: 美国公司仍然来温莎采购模具，因为他们别无选择。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把其他国家，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生产的东西，明天就拿回美国，就能全部在美国生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0: 加拿大温莎大学机械汽车和材料工程教授彼得·弗里斯也举例说，
2: 举个例子，在温莎我们有斯特兰蒂斯温莎组装厂，如果加拿大停止生产小型货车，美国的工厂就会停止生产发动机和变速箱，直到能把加拿大的工作转移到美国为止。他们可以做到，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需要数年时间，耗资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
0: 尽管短期内加拿大的企业仍可以维持，但为了摆脱对传统客户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企业正在政府的支持下主动开始战略转型。路易斯·杨表示，
1: 为了弥补传统上向美国公司销售产品的缺口，加拿大公司现在正在涉足国防、核能、航空航天、采矿。

0: 消费品和农业等领域，他们也在开拓其他市场，这确实有助于加拿大制造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5到10年。
1: 从国家层面来看，加拿大正积极应对，通过各种途径吸引全球投资。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4.82万亿元人民币的总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他说，加拿大拥有能源、资源、人才、技术和资本，加拿大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一心，我们赋予自己的绝非任何外力能够剥夺。加拿大为何在此时举办首届投资峰会？又想通过投资峰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经贸关系其实非常紧张，本质上导致了美墨加协议，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其实应该说是名存实亡了。那么北美一体化也正在瓦解，主要原因是美加之间的贸易的不平衡或者双方的不对称，导致了双方的贸易摩擦在不断的增长。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在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要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一些产业的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
1: 加拿大投资峰会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对此，王进斌指出，
2: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他就是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重要的投资机构，他希望从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建设出发，要实现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
1: 王进斌表示，加拿大投资峰会是加拿大这么多年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这次峰会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提供了非常清晰的重点投资范围以及非常清晰的项目清单。由此可见，加拿大还是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上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这说明加拿大想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收益的大会，但是要达成预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2: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他出现了最高层的背书，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信任，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贸易伙伴。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加拿大在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最新的数据，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新低。加拿大本身它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倾斜，使自己的贸易变得更多元化一些。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 为应对美国的压力，在国际上，加拿大政府正

0: 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与欧洲越走越近。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和英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是双方迫于美国压力不得不进行的横向联合。
1: 加拿大显然呢是要通过目前加强和欧洲之间的联系，来进一步抵御来自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的单方施压。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呢，也是迫使卡尼政府呢不仅是这么说，也不得不这么做。所以我想接下来一段时期呢，显然欧洲和加拿大之间呢会在政治、外交包括经贸上做出一些姿态。对欧洲来说啊，它的整体应对呢仍然是希望以一种所谓加强韧性的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压力。在欧洲的内心呢并不甘心接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加拿大方面做出的姿态我想也会得到欧洲方面积极的反应。因为接下来呀，欧盟和加拿大之间作为所谓中等强国之间的横向联合，的确至少在政治和外交上啊，能让他们呢在面对美国压力的时候呢能够相互支持，而且能够相互打气啊，所以在政治和外交层面呢显然是有一些好处的。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经贸关系被认为是加拿大和欧洲关系进一步加强的突破口。据了解，经过长达数月的磋商，欧加双方正在研究方案，使加拿大能够非正式进入欧盟价值21万亿美元的单一市场。崔洪建认为，以经贸合作为优先议题，能够加深双方的互信，从而扩大合作领域。
1: 由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显然呢，目前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加强经贸上的合作呢是最优先的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其实呢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些啊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呢，和美国呢采取一种更竞争或是对抗的姿态。如果啊未来加拿大和欧盟在面对美国共同压力的背景下，能够首先从经济合作啊入手，不断的密切这种所谓横向的协调和合作，那显然呢它是会产出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的。双方呢在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呢会不断的提升互信，而这种互信呢在面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比如说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加拿大和欧盟做出共同威胁的时候呢，那双方呢有可能也会在这些领域呢采取一些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和风险。考虑到加拿大和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所以短期内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做出共同反应，而不太会有一种主动的想要系统性的回应美国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局部的而且相对被动的应对，我想仍然是欧盟和加拿大在面对美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0: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崔洪建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1: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地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啊 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啊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

0: 景下呢，我想未来啊，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啊，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啊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啊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啊，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22号，由兵团商务局主办，12师商务局、兵团电子商务协会、新疆是个好地方电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云播兵团好物出江2026首届兵团电商主播交流展示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据了解，活动聚焦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秋及国庆长假消费旺季，将充分发挥直播电商产销对接、助农增收、丰富消费供给作用，进一步挖掘兵团特色产品资源，培育一批带货本领扎实、群众口碑良好的电商主播，拓宽兵团优质农产品和特色好物线上销售渠道，助推乡村振兴和产业升级。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公布2026年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少吃油吃好油更健康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5个案例入选。50双合适企业，新疆诺必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大力发展全谷物产业、拓宽黑小麦富民之路案例榜上有名。再来关注，据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全国秋游趋势观察显示，近一周以来，新疆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飙升，同比增长141%。其中，阿勒泰地区位列全国赏秋目的地热度榜首，布尔津领跑全国热门赏秋县域。再来关注，中国科协9月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为主动构建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科协将于10月开展2026年开放合作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等海外国家举办约70项活动。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0: 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举措。规划强调，围绕破解农业机械化短板弱项，持续提高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水平，不断增强农业机械化生产及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规划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举措，一是深入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提升先进适用产品供给能力；二是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三是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四是提升农业机械化生产质量和水平，增强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五是强化全产业链政策支持，提升农机行业管理水平。再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离不开稀缺的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支撑保障和安全有序的电磁环境。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21号在河北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要做好频谱资源科学规划、精准供给、合理开发、高效利用，让无形的频谱资源释放出有形的巨大能量，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澎湃动能。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通知明确，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

0: 护银龄安全，活动时间为2026年10月1号至31号。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依法严厉打击针对老年人的人身侵权、消费欺诈、非法金融活动、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实施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依法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欺诈营销、违法广告等行为，积极开展老年人普法公益活动，依法做好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依法支持老年人起诉追索抚养费、赡养费，聚焦老年人社会保障与待遇落实、住房与土地权益保障、薪资等问题，持续强化行政检察监督，积极推进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检察公益诉讼，依法审理涉老案件，结合涉老审判工作实际发布典型案例。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交通事故私了有风险，900元维修费引发官司。近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小额交通事故赔偿案，为广大车主敲响警钟。今年5月2号18时许，谢某驾驶轿车与张某驾驶的半重型半挂车发生了碰撞，造成车辆轻微受损。经察布查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为图方界面，双方呢未向保险公司报案，仅口头约定由张某承担全部的车辆维修费用，自行协商私了。事后呢，谢某送修车辆，垫付了维修费900元。可是当谢某向张某索要维修费的时候，张某却百般推脱。8月初，谢某将张某诉至法院。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承办法官结合法律法规耐心释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规定，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的，受损方可要求责任方或其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可直接向第三者赔付保险金，即便肇事方不愿走保险，受损方的合法权益依然受法律保护。8月28号，在法官的调解下，张某认清自身的责任，当场通过微信全额支付900元的车辆维修费，该案顺利结案。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

0: 块。
1: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0: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四十七十七团二连的牧民把这

0: 块。
1: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0: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四十七师七团二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一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2: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0: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希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希点成了致富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肖艳丽律师。肖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肖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先来关注一下，李女士在网上买了一部手机，但在她家小区的快递代收点被人领走了，公共视频也看不出来是谁。代收点认为他们已经按照流程核对信息之后交付，拒绝赔偿。电商平台表示快递已签收，跟他们没关系。那么李女士应该怎么办呢？肖律师，
3: 若无法找到领走手机的人，商家或者快递公司可能需要承担责任。在网购中，商品交付的标志通常是签收，快递被他人领走，这并非你本人或者是你授权的人员完成的有效签收，因此商品交付并未完成。那根据民法典第604条规定，风险尚未转移给李女士，电商平台以快递已签收为由推诿，理由不成立。商家与消费者是买卖合同关系，商家有义务向李女士交付符合约定的商品，快递公司与商家之间是货运服务合同关系，快递公司与快递代收点是委托合同关系，代收点作为快递服务的末端履行方，负有将快递安全交付给收件人本人的义务。代收点能否免责，关键在于其是否尽到了合理的与快件价值相匹配的注意义务。对于手机等贵重物品，简单的核对可能被认为未尽到审慎的交付义务。如果代收点存在重大过失，如未核实取件人身份导致误领，则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确为冒领，代收点可以报警处理，快递公司需要对代收点的行为负责。综上，李女士有权向卖家主张未收到货物，要求其重新发货或退款。卖家承担责任后，可向快递公司追偿，也可以直接向存在过错的快递公司或代收点索赔。若协商不成，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邮政管理部门投诉，或依据买卖合同提起诉讼。那请注意保存好购物订单、物流信息与各方的沟通记录等证据。
0: 那么这个案例其实是给咱们的网购达人提了个醒，签收快递不是以送达三个字儿这么简单。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商品交付的标志是签收，只有本人或者是授权人员签收，风险才算转移。代收点如果没有尽到审慎的核对义务，导致贵重物品被冒领，那么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呢，大家在网购贵重物品的时候，尽量的选择本人签收。如果发现快递被他人冒领，第一时间呢，保存好订单、物流信息和沟通记录，向商家主张退款，或者是直接向有过错的快递公司代收点索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张先生2024年买房，当时约定首付分六期支付。由于楼盘中途停工，只交纳了两期首付，如今开发商延期交房，张先生要求对方提供当初的首付分期借款合同，以结清尾款后办理收房手续。但是呢，开发商拒不提供合同，因此呢，张先生暂缓交纳剩余的首付。现在呢，开发商指使物业阻拦张先生入场装修，那么张先生要怎么样来维权呢？肖律师，
3: 张先生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开发商延期交房，并在要求结清首付尾款以收房时拒不提供必要的合同文件，同时通过物业阻拦入场

0: 装修，这涉及多重法律关系。首先，关于延期交房，开发商已构成违约，可以根据购房合同中关于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条款向开发商主张违约金。其次，关于结清首付余款，首付款分期通常涉及张先生与第三方如金融机构或开发商关联方的借款关系，结清该尾款是张先生与出借人之间的义务，而开发商交付房屋是其与他之间买卖合同的核心义务。开发商不提供原合同，导致他结清尾款出现障碍，这通常不构成开发商拒绝履行交房义务的合法理由。物业在无合法依据下阻拦装修，涉嫌侵权。建议呢，先书面催告开发商，要求其立即交付房屋，并提供结清首付款所需的文件。其次呢，固定开发商违约、物业阻拦的证据，如书面通知、录音录像、报警记录等。再次呢，可以向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投诉开发商延期交房、不配合办理交房手续等违规行为。最后，若协商和投诉无效，可依据购房合同就延期交房、拒绝交房等事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1: 所以说交房遇阻不要慌张，开发商延期交房已经构成了违约，拒不提供首付分期合同，物业阻拦装修更是错上加错。遇到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先书面催告开发商履行交房义务，同时固定好开发商违约、物业阻拦的证据，比方说书面通知、录音录像、报警记录等。如果协商和投诉无果，可以呢依据购房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记住啊，物业无权阻拦业主合法装修，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直接报警处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半年前刘小美在家附近的一家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办卡费是4500元。近日健身房突然发消息通知说要搬迁，那么这个新地址离家很远，刘小美因为交通不便便不想继续去了。由于卡里还有半年的使用时间，跟商家协商申请部分退款，但是呢，对方以合同里没有这项退款条例为由拒绝了。那么刘小美应该怎么办呢？肖律师，
0: 健身房搬迁至新址，导致他前往消费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显著增加，已构成合同履行条件的重大变更。在此情况下，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费用，有较大可能获得支持。根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此外，第553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住所附近办理年卡，主要是基于便利性。健身房搬迁至交通不便的远处，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在订立合同时所能预见的便捷使用服务的核心基础条件，那致使他合同目的难以实现。健身房的搬迁行为虽非其主观违约，但客观上已导致合同履行基础丧失，因此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款项是合理的。若商家以合同无此项退款条例为由拒绝，可以按照前述规定要求商家退还剩余费用，也可以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者依据上述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服务合同并判令健身房退还剩余期间对应的费用。
1: 那么这个案例呢，也告诉我们，商家搬迁导致消费不便，消费者呢是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退款的。根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健身房搬迁到了远处，从根本上改变了订立合同时的便利性基础，导致合同目的难以实现，消费者可以依法解除合同，商家呢以合同无退款条件为由拒绝了。

0: 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属于霸王条款，是无效的。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投诉无果就向法院起诉，要求退还剩余的费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们小区的房屋一半已交付，另一半呢未建完，如今施工车辆全部从已交付区域内部通行，非常危险，还压坏了多处路面。此前呢，经报警协调，开发商、物业和业主代表签了三方协议，约定施工车辆不再从已交付的小区内部通行，并修复路面。但是后来施工车辆仍然从小区内部通行。王先生想问一问，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是文件提及这种情况？小区的业主应该如何维权呢？小律师。
1: 施工车辆持续从已交付的小区内部通行，不仅破坏小区公共设施，那也侵犯了已入住业主的合法权益，可以向住建部门、城市管理部门等行政机关投诉或者诉讼解决。那根据民法典第274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开发商在未交付区域施工，本应规划独立的施工通道，强行占用已交付区域业主的共有道路，侵害了业主的共有权。那此外呢，施工行为产生的噪音、粉尘、安全隐患等，也可能构成对相邻业主的侵权。开发商、物业、业主代表已签订的三方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持续违规通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存在持续的侵权行为。业主可以共同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等主管机关进行投诉，要求其对开发商违规占用已交付区域、不设独立设施、设备、施工通道等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责令其停止侵权、修复路面。针对其违反三方协议的行为，业主委员会或受影响的业主可以依据该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及物业公司履行协议，停止侵权，修复路面并赔偿损失。
0: 感谢肖律师的解答。那么这个案例其实给咱们小区业主提了个醒，共有道路不容侵犯，签了协议就要遵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小区内的道路呢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开发商强行占用已经交付的区域的道路通行施工车辆，侵害了业主的共有权。而且呢，之前签订的三方协议也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开发商持续违规通行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和侵权。业主们可以联合起来，先向住建部门、城管部门投诉，要求责令停止侵权、修复路面。如果投诉无果，业主委员会或者是受影响的业主可以依据三方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开发商以及物业履行协议，赔偿损失。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是24节气之一的秋分，秋分昼夜均分，寒暑相平。在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秋风。

0: 凉爽，丹桂飘香，大地褪去盛夏的燥热，迎来清爽宜人的时节。田野里稻谷成熟，瓜果飘香，是收获满满的季节。秋分也是我国的农民丰收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大地用累累硕果回报辛勤劳作的人们。秋分过后啊，气温慢慢下降，凉意渐浓，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天气干燥，记得多喝温水，早睡早起，顺应时节，调养身体。秋意正浓，愿我们珍惜这平分的秋日时光，感受丰收的喜悦，不负耕耘，继续前行。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14度到25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5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4度到28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3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4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15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2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10度到2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4度到2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14度到2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5: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汉盛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肖艳丽律师。肖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肖律师。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平台当中呢，有网友来咨询问题。看到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小区里想逗一逗狗，没想到被狗咬伤，狗主人需要承担责任吗？肖律师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2: 那这位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呢，也就是说狗主人，我们先要看一下狗主人他的这个饲养犬只的行为是否有我们所说的这个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然后办理了这个养犬证啊。如果说他办理了相关的证件，那在小区里呢，正常属于一个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一个遛狗的行为，然后在这个就是规定的区域内，那你这个被咬伤的这个人呢，他可能在这个实施了不当的这个咱们说这个
1: 逗
2: 狗的
1: 行
2: 为，那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被咬伤的人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1: 就是两方面都有责任是吧？
2: 对，两方都有责任。
1: 那么现在被咬的这个人该怎么办呢？

0: 可以跟这个对方进行协商，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只能进行诉讼。
1: 哦，
0: 啊，也可以说，哎，双方到这个社区啊，请社区进行一个协调。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他说，我想问一问肖律师，请朋友喝酒出了意外，共饮者是否需要担责呢？肖律师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呢，那出了意外，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意外啊？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共饮者，你作为共饮者，你的行为是什么？你是否参与了共同饮酒、劝酒啊？以及是否在饮酒之后尽到了就是这个相应的提示、照顾、照料的义务？
1: 嗯，也就是说劝酒他应该是肯定是要担责的吧？
0: 对对、
1: 那么没有劝酒的人应该怎么样去证明自己呢？
0: 可以通过你比如说现场是否有录音录像啊、是否有监控，然后还有其他共饮者的一个证明。
1: 嗯，好的，感谢肖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教培老师离职之后创办了同类学校，接收原机构学员被诉，法院判了。离职之后呢，开办新机构，部分老学员随之转学，是学员正常流动还是不正当竞争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18年起，曲某入职某美术培训中心担任美术老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曲某负有保密义务。2023年8月，曲某从该培训中心离职，随后呢，在距离该培训中心 1.4 公里处开设美术培训机构。某培训中心发现了多名老学员相继申请退费，并转至曲某的新机构学习。于是呢，以侵害商业秘密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学员姓名、家长微信号等属于机构商业秘密。曲某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上述信息，并定向招生，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判令被告停止招生，赔偿经济损失。曲某辩称，学员以及家长信息在培训中心家长群内公开，不具有保密性，原告未采取有效保密措施。曲某与家长添加微信是正常工作安排，离职之后开设美术培训机构是合法择业行为，学员均是基于对其教学能力的认可自愿选择报名，自己未实施引诱、拉拢等不正当手段。一审法院审理阶段，因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暗涉学员信息满足商业秘密法定构成要件，法院未认定相关学员联系方式为商业秘密，未支持原告的诉请。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当中，原告主动将其所主张的商业秘密范围限缩至实名学员姓名以及对应家长的微信号，并补充提交客户微信具体信息来源等新证据。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曲某是否有侵害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呢？肖律师，
0: 原告主张的学员姓名及家长微信号是原告在经营过程中积累的整合类信息，不是教育培训行业相关人员普遍所认知的信息。那能够成为原告节约客户开发成本、带来交易机会，具有商业价值。且原告与曲某通过劳动合同约定了保密义务，同时对家长群的加入设置了验证程序，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与其主张的学员姓名以及家长微信账号等信息构成商业秘密。美术培训呢，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学员报班学习往往是基于对老师个人教学能力、职业素养的信赖，此种基于信赖的自主选择是市场交易自由的体现。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客户信赖抗辩规则，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与其员工所在的单位交易，员工离职后能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其新单位交易的，应当认定员工未采取不当手段去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那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虽显

0: 是被告提前与部分学员家长沟通了离职事宜，但未能证明被告采取了引诱、拉拢、诋毁等不正当的手段招揽学员。被告方提交的多名学员家长书面说明亦证实，系家长主动联系被告，基于对其教学能力的认可，选择让学员到新机构学习，符合客户信赖抗辩的适用条件。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未实施侵害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驳回上诉。
1: 那么对于教培机构和教培行业人员来说，相互有哪些约束呢？肖律师，
0: 教培行业呢，人身属性强，人才流动，学员自主选择是市场常态，教职员工同业合理流动，符合人才自由流动的规律，能提升行业整体服务水平，但同时也伴随着离职人员侵害原机构商业秘密的风险。法律为平衡各方利益，解决此类纠纷提供了明确指引。本案裁判在保护商业秘密与尊重市场规律间平衡，既依法维护培训机构合法经营信息和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充分保障劳动者择业权利和学员基于个人信赖的自主交易选择。那教培机构呢，应当强化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完善内部信息管理制度，对学员信息等经营信息采取加密存储、限定接触范围等合理保密措施。同时呢，摒弃靠限制学员留生源的思维，通过呢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服务体验，增强核心竞争力。那教培行业从业人员离职后，可依法开展同类经营活动，但是必须恪守诚实信用原则和职业底线，不得擅自利用原机构商业秘密，不得采取引诱、拉拢、诋毁原机构等不正当的手段去招揽客户，应当依靠自身教学能力和服务水平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共同维护教培行业的良好市场秩序。
1: 那么这个案例给教培行业的机构和老师们都提了个醒，人才流动是市场常态，但是商业秘密的红线不能碰。法院的判决很好平衡了机构权益和劳动者择业自由，对于教培机构来说，想要留住生源，关键还是要靠教学质量和口碑，而不是靠限制员工流动。同时要完善内部保密制度，对学员信息等经营信息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那么对于从业者来说呢，离职之后开展同类经营是合法的，但是必须恪守职业底线，不能利用原机构的商业秘密，更不能采取引诱、拉拢等不正当手段来招揽客户，要靠自身实力公平竞争。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老人上厕所时摔倒身故，家属未做尸检，次日火化遗体，保险公司以死因不明为由拒赔，法院判了。王某某与李某某是夫妻，李某甲是李某某的父亲，王某某作为投保人，在保险公司投保了家庭成员意外伤害保险，意外身故保险金额10万元，合同约定投保人配偶的父母可作为被保险人，受益人为法定继承人。2025年10月，被保险人李某甲在家中上厕所时摔倒，经抢救无效，当天身故。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死亡原因为滑倒、绊倒和摔倒。按照当地的丧葬习俗，李某甲次日即被火化。家属约一周之后发现案涉保单，随即向保险公司报案理赔。保险公司呢，以死亡原因无法确定、未做尸检不能认定为意外死亡为由，出具拒赔通知。李某某于是呢，诉至山东省聊城市冠县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身故保险金10万元。保险公司辩称，现有证据无法排除死者因自身疾病诱发摔倒的可能，未尸检导致死因不明的不利后果应由原告承担。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保险公司需要赔付吗？肖律师，
0: 那案涉保险合同呢，是依法成立的，合法有效。李某甲属于合

0: 约定的被保险人范围。结合在案证据，仅能证实李某甲存在摔倒及头部损伤的客观情况，无法直接证明是摔倒及该头部损伤直接导致了死亡后果。其死亡是否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原因呢？无法查明，属于死亡原因不明。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25条规定，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故或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的，当事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本案当中呢，死者死亡是否为意外造成难以确定，法院酌定按照保险金额的50%支持原告诉求，判决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50,000元。案件宣判之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本案判决已生效。那么法院为什么这么判决？事故发生之后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肖律师。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意外伤害的认定呢，保险合同中的意外伤害需要同时符合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四个核心要件。摔倒只是客观事件的表象，不能直接等同于意外伤害，需要排除自身疾病导致的晕厥摔倒的情形，否则不能直接认定事故属于意外险赔付范围。关于索赔方的初步举证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保险金索赔方应当提供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相关的证明材料。那未进行尸检导致根本死因无法通过科学手段查明的，索赔方需承担相应的举证不利后果。关于死因难以确定时的赔付规则，当现有证据无法明确区分损失是由承保事故还是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时，不应简单的做出全赔或者全拒赔的简单认定。法院可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酌定赔付比例，兼顾保险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体现公平的原则。理赔过程中呢，应当遵守谁举章谁举证的原则。索赔方需要提交充分完整的证据材料，证明事故属于保险赔付范围。如果相关证据不全，关键事实无法核实，导致事故性质成因难以认定，索赔方将承担举证不能带来的相应法律后果。因此呢，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并注意留存事故现场、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更好地维护自身的保险权益。
1: 所以说保险理赔举证责任很关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索赔方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事故属于保险赔付的范围。本案当中家属未及时报案，未做尸检就火化遗体，导致死因无法查明，最终只是获得了50%的赔付。所以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注意留存事故现场、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必要的时候呢，配合保险公司进行尸检等调查，才能更好维护自身的保险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充电位地锁突然弹起，未察觉的车主强行倒车，导致车辆底盘受损，损失谁来承担呢？广西平果2025年11月12号，谭某驾驶自己的新能源轿车驶入某购物中心地下停车场充电，他选中的充电车位地锁原本是平放于地面，然而就在他缓缓驶入的时候，左侧的车轮恰好压过地锁，地锁毫无征兆地弹起。谭某并未察觉异样，继续倒车准备微调位置的时候，车辆呢出现明显的卡顿，无法后退。那么谭某先后两次下车查看情况，均仅查看了前轮，未发现后轮处地锁已升起。随后呢，谭某再次上车强行倒车，车辆护板、电池与地锁发生了严重的剐碰，造成损坏。事后呢， 维修费共花了19,934元。因为与充电桩运营方某能源公司和商场管理公司协商无果，谭某将二者一同诉至法院。庭审当中，能源公司表示委屈，事发前公共视频显示其他车辆均正常使用该车位，设备并无故障迹象，公司已经在车位旁张贴了扫码降锁指引和客服电话，尽到了告知义务。事发时地锁呢是处于休眠模式，默认降落状态，无需扫码即可驶入。事故完全是因为谭某碾压地锁之后又强行驶出所致，应该由其自行担责。商场管理公司则辩称，充电桩及地锁均由能源公司自行安装维护，物业方无权操作，也无法监控其技术状况，日常巡检呢也只能查看外观是否完好，无法预判内部故障，不应承担责任。那么能源公司和车主谁应该承担责任呢？肖律师，
0: 在这个案例中，事故的发生存在两个原因，一是地锁确实出现故障，公共视频证据显示车辆碾压前地锁为下降状态，碾压后异常升起，那这属于设备运营问题，充电桩运营方未能及时发现并维修，存在一定过错。二是车主操作呢确有不当，谭某两次下车均未能全面检查车况，在车辆明显卡顿的情况下未查明原因便强行倒车，扩大了损害后果，自身呢存在一定的重大过错。至于商场管理公司呢，法院认定其并非充电车位的经营管理者，对地锁无管理维护义务，且已尽到日常巡检的责任，不承担责任。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以及原因力大小，法院呢依法确认谭某承担事故60%的民事责任，能源公司承担40%的民事责任。结合本案证据材料以及实际情况，法院依法确认原告因案涉事故实际支出车辆的维修费是19,934元，并依法酌定因其维修车辆产生的交通费为200元。综上呢，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能源公司赔偿原告的车辆维修费7,973.6元，交通费80元。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呢？肖律师，
0: 本案中能源公司作为充电车位的经营管理者，地锁呢是其经营设施的组成部分，其最为了解该设备的技术逻辑和运行状态，也最有能力预见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并采取预防措施。然而地锁在车辆正常驶入过程中异常升起，说明该设备在感应或运行逻辑上存在安全隐患，运营方既未在事前通过巡检发现该隐患，也未在事中建立有效的故障预警机制，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商场管理公司虽然对整个停车场负有基础的物业服务职责，但充电桩及其配套地锁系能源公司独立运营的专用设备，其技术状态只能由能源公司掌控，物业方既无法操作也无权干预，对地锁故障不具有预见和避免的可能性，不存在过错，因此无需承担责任。
1: 那么经营场所的管理者对进入其场所的人员都有哪些安全保障义务呢？肖律师，
0: 安全保障义务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设施安全，确保设备呢正常运行状态；二是风险防范，对设备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建立监测和预警机制；三是应急处置，发生异常时能够及时响应，排除妨碍。能源公司在此运营这个充电业务时并收取费用，对于进入充电车位的车辆及人员负有上述安全保障义务。但本案中地锁异常升起，既表明设施安全层面已出现漏洞，事后又无故障记录和报警机制，说明风险防范层面也存在缺失。那事发后谭某两次下车查看，反复尝试倒车， 始终未见运营方工作人员到场处置。那应急处置层面同样

0: 到位。三个层次的安全保障义务均未履行到位，能源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例的情况，您来做一个提醒吧，小律师。
0: 那在此呢，提醒广大车主啊，遇到车辆卡顿异常啊这些情况的时候，务必进行全面的检查，确认安全后再操作，切忌盲目强行驾驶。同时也提醒公共服务设施的运营方，设备安全不能依赖用户正确使用，而应建立主动巡检和故障预警机制，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好的，感谢肖律师的解答。其实呢，这个案例也是告诉我们，设备安全不能依赖用户正确使用，车主

0: 这次这个元首会晤呢，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乌方啊提出的诉求啊，美国方面能够接受多少啊。另外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要求啊，乌克兰是不是会接受啊美国这样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另外呢，就是也可能这个如果就下一步三方会谈啊，如果达成共识的话啊，也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准备。
1: 那如果说到三方会谈的问题，其实本月早些时候我们注意到乌方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说十月份会举行乌俄美三方会晤。那您觉得泽连斯基此访推动三方会晤的前景会怎样？
0: 九月初，美国特使包括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先后访问了这个莫斯科和基辅啊，应该说这个外交行动呢，对俄罗斯也好，对乌克兰也好啊，包括对恢复这个三方谈判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但是实际上两次在莫斯科啊，在基辅啊，这种跟俄罗斯领导人、跟乌克兰领导人这个会晤啊，其实可以看到啊，在关键问题上啊，都没有这个拿出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结束冲突的这么一个出路。虽然这个两边的这个谈判进行的时间都非常长啊，说明这个现在需要沟通的问题也非常多，但是真正要解决问题的话，确实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我现在来看呢，这个三方谈判呢，虽然俄方和这个乌方啊都表示积极，这次乌克兰跟美国啊，如果真是这个实现了元首会晤的话啊，也会把这个三方会谈啊这个相关的问题提上日程。但是目前呢，俄方啊提的条件非常明确，那也就是说还是要解决啊，包括这个现在领土啊，包括乌克兰啊不加入北约啊，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俄乌冲突啊爆发啊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一些原因。这样的话，实际上这个呢就需要更多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放到一起来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就给这个未来的谈判呢，其实蒙上了一层阴影啊。即便有这样的谈判的话，按照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的立场来看，也很难真正的在短期内达成一个妥协。另外呢，就是现在从目前来看，这个一个是俄方现在正在进行国家杜马选举，而且选举以后呢，应该是对俄乌冲突啊，包括对乌克兰的相关的一些立场啊，不会有所改变。还会坚持这个原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俄方啊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俄方的这个底线啊不能动摇。另外就是战场形势现在非常复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即便是这个现在把三方会谈啊提上日程，其实也是面临一个到底谈什么，在哪些方面啊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都面临一些现实的不确定性啊。另外呢，就是现在其实也没有第三方啊，就是第三国提出来要承办这么一个三方会谈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三方会谈呢，目前可能只是一个从意向上来说啊准备恢复，但实际上真正要提上日程的话啊，还需要乌克兰啊、美国呀、包括俄罗斯啊，这个在就这个问题啊去进一步的去磋商啊，去达成一个共识。
1: 好，那说完了这些情况呢，我们再聊一下美俄之间的沟通啊。那我们看到俄方这两天呢，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罗斯跟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当中的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会在未来几周举行。六月份的时候，当时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他们关于消除敏感问题的对话当时是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我们很多听众很关心，就他谈到的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0: 俄罗斯方面讲的这个俄美啊双边关系当中啊这个存在的敏感问题啊，应该现在也非常多啊，因为确实这个双方这种关系啊处在非常低的一个水平，无论是这个政治交往啊还是经贸合作呀，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个在俄美之间都陷入到一个停顿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包括这种外交关系啊现在也非常不正常。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人员制裁啊继续存在啊，另外就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外交机构啊也被关闭，这个双方的外交人员的往来啊都不正常，更不要说现在这种经贸关系了啊。现在实际上这个因为美国对俄罗斯也实行啊比较严厉的这种单边制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这个双方的这种贸易联系也基本上中断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双方要谈的话，双边关系当中啊，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尽快的让双边关系正常化。当然也有战略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啊，就是俄方啊一直强调的啊，因为今年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这个条约啊已经到期了啊，所以双方呢、啊、是否

0: 我需要续约啊，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核军控啊，涉及到这个双方在以全球战略稳定这些方面需要进行这个谈判，需要为这个维护全球的这个安全稳定做出一些承诺，所以这方面俄方也会提出来。另外呢，就是从俄方目前来看呢，也希望能够在近期举行这个俄美之间的高层会晤。如果能够举行高层会晤的话啊，可能对解决当前两国关系当中啊面临的一些难题会有帮助。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啊，就是说这个一些敏感问题可以谈，说明双方的这个沟通渠道还在保持着啊，俄方很重视对美关系，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说法吧，来释放一种对改善和美国关系啊，这个或者说是和美国关系正常化啊这么一个积极的态度。
1: 嗯，还是传递了一些相对积极的信息，然后也是强调要跟美国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这个重点我们也可以展开说一说。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俄方目前在三方会晤问题上的立场，您是怎么看的？
0: 俄方之所以强调要跟美国啊先重点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问题，而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个解决俄乌冲突啊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上，更多的还是想借这样一个机会啊来实现这个俄美之间的啊这种高层的沟通，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更重要，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美国的沟通让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改善俄罗斯啊在俄乌冲突当中的这个态势啊。另外当然也想借美国去向欧洲去施压，这样的话会这个使俄罗斯外交处境有所改善。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美之间还是非常缺少互信的，加上前几天啊特朗普刚刚这个签了对俄罗斯啊新的这么一个制裁法案，俄方呢也认为这是个不友好的这么一个举动，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都需要在双边层面啊尽快得到解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美国啊这个需要在这个解决俄罗斯啊双边关系啊这个问题上啊拿出更多诚意来啊，让俄罗斯感觉到这个美国是可以合作的，只有这样的话我觉得才可以这个为下一步啊举行俄罗斯乌克兰美国三方会谈啊创造一些条件。俄罗斯呢目前对这个三方会谈啊实际上它是有这个前提的，也就是说必须要能解决问题啊，必须要这个消除啊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样一种敌意，甚至解决必要的这个未来的在战后啊地区的这种安全框架，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很重要。实际上这个俄罗斯提的条件是非常多的，而且也不准备在关键的问题上让步，这个其实也是给未来的三方会晤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阻碍。我觉得从俄方来说呢这个态度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等美国啊等乌克兰能做出一些必要的一些对俄罗斯的啊这种让步啊或者承诺呀、啊，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恢复三方会晤啊，才有可能去推动啊俄乌冲突啊在真正意义上的解决。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未来加欧合作走向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下这个加拿大跟欧洲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从一个地方说起，就是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加拿大大西洋沿岸附近，然后值得说的就是我们这两天谈到法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互动，有两点。一个就是加拿大的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然后第二个就是是十多年来法国的领导人首次访问该国在北美的这样一个偏远的领地。所以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下这个地方的选择，他们双方什么考量，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3: 选择这样的一个地点，我觉得主要放在当前欧洲和加拿大这个接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很多是针对特朗普在这个对待盟友的这个政策变化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这个地区呢，事实上如果大家看到特朗普曾经表示过美国的国旗覆盖的范围都是美国的领土，当时他应该是包含着加拿大格陵兰还有包括这次会晤的地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第一层他首先是一个宣示主权。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地点的选择呢，事实上也是法国马克龙在这个背景下去凸显他的这种大国的地位。这种大国的地位包括他在北大西洋的存在，在北极 这样一个地区的一个战略存在。

0: 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意在和前面一致的一个逻辑，就是维护它的海洋主权。当然呢，它最重要的，因为是和卡尼的会晤嘛，那当然它更多的也是表达对加拿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支持。从这一轮接近的一个大的背景，其实主要是双方加拿大和美国在贸易协定上谈崩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在加速的接近。所以从这些去看，选择这样的地址，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考量，它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设计。
1: 嗯，就是基于双方目前境况的设计，一个是法国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再有一个呢，也是在加拿大跟美国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表示给加拿大的某种支持。然后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然后卡尼呢是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我们怎么解读双方他们这种姿态？
0: 大家都是各有所需，这个还是离不开当前国际大的一个变局。因为我们从达沃斯卡尼发出这个中等国家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之后，在欧洲其实获得了非常很大的一个反响，欧洲国家对于构建中等国家联盟也有着非常高的热情，所以这是他们接近的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考虑。当然呢，第二个呢，可能也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在很多的领域，包括像贸易，包括像关键矿产，包括像能源，那么在这样的一些领域，确实双方是有着很多合作的空间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今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还包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像法国和加拿大这次会晤都强调双方还要加强在民主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合作。从国际这种大的变局，美国角色的变化看，除了他们刚才讲的战略上的考量以外，中等国家联盟这样一个共同的推动之外，它还有一个具体领域的合作，同时呢，在国际舞台上来维护他们所说的这种西方式的这种价值观。
1: 嗯，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访问，就是挪威首相访问加拿大，他们双方同意寻求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所以我们能看出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范围其实不限于经济方面，所以加欧合作未来会什么走向呢？
0: 我们从一段时间的观察来看，其实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比较明确的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 AI 的方向，人工智能。那么第二个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防务。我们知道欧洲出台这个安全这个计划，也就我们说叫 SAFE 计划之后，其实加拿大是第一个就是欧洲域外的国家加入到这个计划。目前呢，加拿大也申请加入这个 GEF 的计划，它其实是一个联合远征军的计划，是英国主导的。在美国在北约第五条这个问题上，从欧洲也好加拿大也好，都认为是最根本的一条红线。这个问题上美国表达了不是那么确定，或者说让欧洲人和加拿大人共同产生了战略疑虑之外，他们其实是一个通过防务合作来展现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态势吧，或者是用加拿大自己的话说，我们要更多的对这个安全承担责任。第三个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键矿产这一块。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加拿大对于欧洲来讲它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欧洲认为在当前的国际竞争的大局下，关键矿产问题正成为它的一个脆弱性。那么加拿大在这方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所以这些领域我觉得是主要的一个方向。
1: 嗯，有资源相关的问题，然后合作当中也会有资金相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加方有一个表态说会有选择的推进同欧盟的独特联盟，说不会直接向欧盟预算缴款，但是会为部分合作项目来出资。这个态度您觉得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带来的利弊是个什么样子？
0: 从目前来看，对于欧盟预算出资，它只是欧盟成员国的一个义务。加拿大作为从地理上从来也不属于欧洲的这样的国家，它这次它也明确表示它不会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所以它明确这一点是很自然的。那么如果说在当前情况，其实加入欧盟是一定要让渡主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要展现的是加拿大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欧盟的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来双方来谈合作。对于未来的合作来讲，它 已经清晰地表达一些项目它会出资，本身这个定位不会影响双方的合作。但是关键，如果从加拿大和欧洲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深化合作要面临着欧洲内部这种不同的这种立场、多元性的利益的制约。你说包括欧盟和加拿大自贸协定，到现在还有10个国家没有批准。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的一篇文章，谈到我们许多主要城市呢在拓展多语种旅游服务的问题，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说，2026年，中国各大主要旅游目的地进入了国际游客数量大幅增长的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城市日益重视语言无障碍建设，将其作为提升旅游体验的关键组成部分，为入境游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在众多备受关注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正在构建大规模的多语种生态系统，深圳和杭州等科技型城市也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为海外游客提供服务。与此同时，西安、成都、苏州等文化旅游目的地正在针对性升级景区外语翻译与讲解体系，让国际游客能够更轻松、更深入地读懂文化遗产背后的内涵。整体来看，中国旅游主管部门正持续强调，通过数字化服务工具、全链条外语支持以及更简化的旅行相关手续，全面优化面向海外游客的服务质量。文章称，人工智能正成为支持中国推进多语种旅游服务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人工智能翻译工具能够全方位覆盖游客的日常旅行场景需求，小到识别路牌标识、读懂公共信息，大到和本地服务人员顺畅沟通、自主规划完整行程，都能提供高效的辅助支持。文章还认为，中国对人工智能驱动型旅游服务的投资，直观反映出中国旅游业正向科技赋能的高品质旅游体验加速转型。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旅游业，已经吸引了众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感兴趣的国际游客。文章认为，北京和上海仍是大规模多语种旅游发展的领先典范。随着入境游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预计将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翻译、数字化旅游平台和外语服务，让全球游客在探索中国丰富多彩的旅游目的地时感到更加舒适与便捷。

0: 新纪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在参加联合国大会前访问卡塔尔，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方面表示，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阿拉格奇的卡塔尔之行能达成什么成果？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谢谢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是关注美伊之间的沟通哈。根据伊朗方面在20号的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20日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大。此前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向美国提出了7项条件，然后我们稍后还会继续展开分析关于美伊之间他们就是能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不过值得提就是，阿拉格奇去纽约的途中先是在卡塔尔多哈停留，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李子欣。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特地途经卡塔尔，我想呢有这么几层的目的。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那在联大这个多边场合，各方高层密集聚集，那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但这样的会晤想要立刻的达成某种成果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阿拉格奇对于这次行程的定位呢，还是一种途经磋商而不是专程访问。那么双方呢都明确这是交换意见而并不是正式谈判。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也坦诚目前没有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所以此访真正的价值其实是在于维持沟通管道不中断，而不是达成某种程度的突破。
5: 那关于卡塔尔方面，你说到安萨里的一些表态，他确实也是说到卡塔尔正在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然后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然后还说呢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确保地区稳定，然后也谈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呀、曼德海峡呀目前的一些情况。他还谈到有一点说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那您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卡塔尔在美伊斡旋当中他的推动性能有多大？
6: 卡塔尔的斡旋角色呢的确是难以被替代的，但是它的实际作用也还是需要准确的评估。那么从实际的层面来看，卡塔尔目前呢是承担了两项基本功能。一是信息的传递，伊朗的7项谈判条件目前正是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来传达给美方的，这意味着卡塔尔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都信任的传话人。第二呢，就是方案的撮合。那么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明确表示，卡方调解团队近2周以来一直在各国首都进行穿梭外交交换提案，那么全天候的工作呢来弥合各方分歧。这些表述呢都说明卡塔尔的斡旋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有实质性的工作内容。但卡塔尔的推动作用也有它的明确的天花板。卡方呢既不是冲突的当事方，也无法对任何一方施加决定性的压力。卡塔尔能做的是缩小技术性分歧，来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到的这种措辞和框架， 但核心条件的取舍，比如说美方是否愿意来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是否愿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些条件只能由美国和伊朗亲自来决定。更关键的是呢，卡塔尔的条件身份本身也受制于地区格局的变化。像美国目前已经明确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相关的进攻性打击，那也门战场的态势呢，正在改变伊朗的战略计算，但这些变量都不在卡塔尔能够操控的范围之内。那么像安萨里的表态，更多呢是在向国际社会证明斡旋渠道仍然是畅通的，但并不是在暗示即将会取得任何突破。
5: 您觉得就是即将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也没有那么大，不过卡塔尔确实也没有给出美伊恢复谈判的时间表。此前也有分析觉得说美伊双方近期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不大，您说的这个突破不大是不是也是这个态度呢？
6: 卡塔尔所谓没有时间表的说法，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近期恢复谈判可能性不大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间接确认。那么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国和伊朗双方回到谈判桌的障碍其实是结构性的。伊朗方面目前所给出的条件，我们看到它的核心诉求仍然是要结束战事、解冻资产、解除封锁等等。那么这些总体上还是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因此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否则美国当时也不会退出谅解备忘录。那美国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在20号接受美媒采访时呢，明确表示当前正处于一个所谓决策的阶段。那么选项既包括要彻底摧毁伊朗，让伊朗的经济继续恶化，那么也包括或者是达成某种协议。那这种表述本身就说明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联大期间的这样一个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届时呢地区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在纽约，这就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想要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也非常的困难。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那么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那么无论在核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的问题上，一方都没有给出积极的表态，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5: 总之啊，就是美伊其实现在想要妥协这个空间都没有那么大，但是也会有一些因素促成他们去往谈判这个方向走。我们想问一下，目前曼德海峡受冲突影响的程度有可能进一步促使美伊尽快回到谈判桌上吗？
6: 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我们知道呢，从今年2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战事而实际受阻，那么沙特将东西管线作为自身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输的备份，那么将原油能够运抵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并通过曼德海峡进行外运。但是在9月11号以来，那么我们看到沙特的东西管线是遭到了袭击而停运，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沙特石油出口的两条主要路径同时承压，那国际油价和航运以及保险费用均出现了飙涨。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一方面呢，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正在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胀，另外一方面，沙特的安全危机，特别是当前沙特拦截带已经所剩无几，而首都利雅得的核心敏感目标又遭到了袭击，这些都直接动摇了美国在海湾所主导的安全体系的支柱，也迫使美国方面呢不得不分出资源来应对也门方向的连锁反应。但需要看到的另外一面呢，就是曼德海峡当前的主要玩家其实还是胡塞武装，而并不是伊朗。美国如果将也门战事和美伊谈判直接挂钩，等于是给了胡塞武装更大的谈判权重，这是美方所不愿意看到的。那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暂时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这本身就说明在得到胡塞不会封锁曼德海峡并且不攻击美国及以色列船只的保证下，那么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地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4: 德国两州地方选举，基民盟遭受左右夹击，在梅前州基民盟二战后首次未能进入州级议会，在柏林州基民盟有可能被排除在联合执政团队之外。基民盟的这一选举态势是否会蔓延到更多地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关注德国两个州的选举，先说其中一个，就是德国这个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这个我们简称叫梅前州。它呢公布的州议会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只获得了 4.9% 的选票，没有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二战后他们首次没有能进入到州议会。这个我们想说对基民盟意味着什么？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7: 应该说，在这次梅县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啊，最大的输家毫无疑问呢是基民盟。我们知道啊，自从二战结束以后啊，德国走上了目前的这样一条政治发展道路，在其中呢，这个基民盟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地位。而且我们也知道啊，在前些年呢，尤其是在默克尔啊执政期间，可以说基民盟啊经历了一个高光时期。它不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所谓的全国性的大党，而且呢在历次啊政府的这个阻隔的过程中呢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一度呢在基民盟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呢也迎来一个高潮时刻。但是近些年来啊，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国内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为一个传统的右翼政党，现在基民盟啊遭受到了明显的这个左右夹击的这样一个态势。一方面呢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啊现在不断的分化和蚕食啊这个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地盘，同时来自左翼的包括社民党以及左翼党啊现在也在不断的对基民盟形成政治和政策上的挤压。所以在这样的困境下，我们看到基民盟在梅县州的地方议会选举中被排除在了地方议会之外。应该说这样一个打击啊，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大党是非常严重的。接下来我想对基民盟来说啊，如果不能够啊很好的根据当前形势的变化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且采取一种更加坚决的态度来进行党内的改革和革新的话，我想对于这样一个传统政党来说啊，未来的政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呢会更加的严峻。
5: 那我们再拿另外一个州的情况跟您共同来聊一下啊，就是柏林州的问题。初步计票的结果显示，被视作极左翼政党的德国左翼党在柏林州议会选举当中是得票明显领先，成为柏林州议会选举第一大党。有一个问题，有消息说他们寻求把基民盟排除在联合执政的团队之外。所以就是现在这种状况，您刚才也提到对基民盟不利，那相关的态势会不会蔓延到更多地区？
7: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无论是萨安州、梅前州还是柏林州的选举，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态的进展呢，显然对传统的德国主流政党，包括对德国原先啊以稳定为特征的政党政治格局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接下来啊，这一系列的来自于地方议会选举的冲击，是否会上升到联邦层面？我觉得还要看几个因素啊。首先呢，我们知道最近这几个州的选举呢，它都有相对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啊，这些州呢都来自德国的东部，一方面呢，它不是这个传统政党的主要的地盘，而且呢，这些地区呢也是近些年来，无论是左翼党还是德国选择党啊，主要的经营的一些这个政治势力的来源。另外一方面呢，现在相对来说啊，德国的西部各州还是以这个传统的基民盟和社民党为主要的 一个支持对象。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如果啊这个

0: 主流政党啊处理得当，尤其是在一些政策和政治问题上，能够一方面适应变化，另一方面呢又能够拿出改革的勇气的话，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阻止这样一种政治变化从地方层面呢蔓延到联邦层面。当然另一方面呢，我想对就像选择党啊，包括左翼党这样的一些原先的非主流政党，显然啊通过地方议会选举呢获得了更大的信心，同时呢他们也会积极的利用这些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这个胜利啊，来进一步扩大他们在联邦层面的影响。现在看上去呢，尤其是德国选择党的信心更足啊，而且已经公开提出了啊，未来呢要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甚至呢要尽快的在联邦层面实现执政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呢，应该说德国的主流政党和这些非主流政党之间的博弈呢进入了一个更加激烈的状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任何一方如果有比较重大的政治或者政策失误呢，都可能会被对方抓住把柄，而且成为这个反攻或者说进攻的一个利器。所以我想未来啊地方议会目前出现的这样一种状况会不会蔓延到联邦层面，主要还看各方如何判断当前的形势，而且能否做出正确的合理的应对。
1: 在博弈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要分别看他们的情况。那莫茨自己他是谈到说相关的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但他也强调说政府将继续推进改革，然后致力于重建公众信任。这种形势下，您觉得莫茨挽回民意的抓手能有哪些呢？
0: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地方议会选举挫败之后呢，现在作为基民盟领导人和德国政府总理的莫茨明显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实际上不仅是针对他个人的领导地位的，更重要的是针对未来基民盟还能不能作为一个传统的主流政党继续在德国政坛呢拥有这个足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所以接下来显然改革呢会成为基民盟内部包括莫茨本人的一个口号。但是我们看到当前德国的内外环境，包括他的目前的一些政治走向啊，其实对于莫茨来说，改革呢可以轻易的提出，但是如何将改革落到实处而且产生实际的效果，应该说还是困难重重。一方面呢，现在在联邦层面呢，德国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政府，尽管基民盟和社民党在共同应对德国选择党挑战的问题上呢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但是由于两党啊分别来自于政治的左右翼，双方在一些政策主张和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有了很大的分歧的。所以联合政府如果不能更好的提升效率，而且能够尽快的达成政策共识显然呢也会给他们的对手更多的机会。再一个呢，从目前德国的情况来看，就像莫茨刚上台之前所承诺的那样，改革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诉求。但是现在无论是内部的这个经济条件，包括外部的经济环境，实际上都对德国造成了更多的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德国方面在对整个经济形势的判断方面，我觉得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显然对莫茨政府来说，他的所谓的改革呢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偏差。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就会给他的政治对手呢以更多的机会。所以改革无论是对莫茨政府还是对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都是一个明确的方向。但是如何改革如何能够尽快的把不利的条件转化为有利于改革的条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目前的莫茨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他有更多办法的这样一种情况。
1: 你刚才提到经济问题的时候说德国这个经济其实内外都有一定的挑战，你又觉得他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偏差。那德国经济研究院称说德国经济下半年的增速将回落，这个趋势会怎么影响基民盟后续的执政呢？
0: 近些年来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尤其是能源成本上升包括现在德国的外贸的表现呢，可以说现在经济民生问题成为摆在德国政府包括德国所有政党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尽管进入今年以来呢，德国方面

0: 显示出一些啊相对乐观的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尤其是他们希望在2027年能够实现比较大的一个经济复苏，但是显然在德国经济的内外条件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乐观呢显然缺乏足够的基础。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啊做出这样的一种预测呢，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显然会进一步加剧德国在面对经济和民生问题上的压力。而在默斯政府短期内如果拿不出像样的啊真正的这个改革措施，那显然对德国经济来说呢仍然会是一个比较长时段的啊持续徘徊或者说迷茫的时期。所以我想啊，这个如果经济信心指数的进一步回落，那毫无疑问啊会对现在已经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的基民盟啊包括整个联合政府来说呢会带来更大的压力。而在这个压力面前呢又可能会加大德国政府啊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可能会出现的失误。所以如果一旦形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话，我想可能最终啊经济和民生问题会成为压垮目前德国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兵团建设工程质量监测以及预拌混凝土生产监督管理使用手册》，压实建设工程全过程质量管控责任，规范检测行业秩序，提升检测数据公信力，赋能兵团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与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工作，提质增效。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查询平台最新数据显示啊，今年一至八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啊，出口量达 18.6 万吨，出口金额达 24.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7% 27.7%， 实现量额稳步双增，特色林果外向型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相关负责人表示，法治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支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已构建专项法规加配套法规加决议决定的立体化架构，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立法全链条。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1.6%，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呀。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啊，星期三。那么外面的天气呢是晴朗的大晴天啊。那么您正在观看到的直播间的节目呢是美食客栈啊。在这里问一下各位，现在是饭点的时间，您午饭吃了吗？

0: 我们最近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所有有关于这个美食方面的新鲜的资讯话题，以及我们昨天提到的动门和成分档啊，这些有趣的话题。当然了，如果说你有更好吃的这个话题呀，或者说美食推荐去处，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空屏上打出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好吃好玩好听就在我们的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0: 惊喜。
1: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啊。那么今天呢，又是2026年的特殊的一天，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哎呀，咱们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秋分节气了啊！咱们2026年呢，眼下已经过去了大三分之二了啊。那么今天的秋分节气也是彻底让我们感受到了秋天的凉意了。哎呀，这春秋繁露当中说到了啊，这秋分啊，阴阳相伴也啊，是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秋风一到啊，秋分一到，昼短夜长拉开序幕了，秋燥呢也紧接着找上了门。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智慧以及核心啊，都全在阴阳。我们知道吗，阴阳主打一个平衡二字，是不是？太极五行八卦主打平衡二字啊，这个润燥不寒凉，温补不燥热，阴阳调和，这才算是顺应我们的秋分节气了。
0: 挥挥手，只留下悲。
1: 我们说隔以前啊，咱们秋分的味道啊，无非是咱们记忆当中的糖炒栗子、烤红薯啊，这都是在这个以前实体店比较多的时候啊，在街边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小吃啊。然后呢，随着我们以前的记忆当中，我们无论是学生党还是初入这个职场的上班族，那时候呢下班之后呢可能就是出租车、公交车啊，我们的出行工具这些，但是我们要走到这些地方呢去做乘坐公交车以及出租车回到自己的家的这段路程过程当中啊，我们会看到这个街边会有卖烤红薯的、糖炒栗子的，然后呢买上一两袋啊，这个烤红薯买一两个啊，糖炒栗子买上一袋子，边走边吃，感受我们大美秋天的这种浪漫的感觉。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啊？各位啊，隔以前啊，秋分的味道无非就是那些嘛，一碗这个温润的秋梨汤。啊，一袋子这个热乎的糖炒栗子、烤红薯，规矩是规矩啊，但是呢，总感觉，哎，现在看来，看以前那会儿啊，总感觉是少了那么点新鲜劲儿了。

今天波波的咱们美食客栈的专场 BGM 音乐啊，主打一个情怀，是不是？这个我们一提到秋分就想起以前时年轻的时候啊，学生的时候啊，刚入职场的时候的那个年轻时的自己。咱们今天的主打一个情怀二字，情怀二字啊，其实就是咱们秋分能够带给我们所有的记忆点吧。我们说这两年的秋分餐桌呢，也是悄悄地玩起了新的花样啊。我们刚才也说了，搁现在我们再看以前，会觉得以前的我们可能无论是吃喝玩乐方面总是感觉过于单调，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呢开始玩融合创新了。这融合新花样呢，其实它的核心呢只有八个字啊，这把哪八个字，各位？成古融今，魏恒东。

息。其实说白了还是阴阳调和啊，平衡二字。我们说啊，咱们这个成古融今怎么做到的呢？就是既把2000年前的汉代食粮方做成精致的沿袭味觉考古，那魏恒东西怎么做到呢？也有把老字号跨界碰撞，把南北风味揉进一道菜的创意啊。那么说还有什么样的创意呢？比如说啊，把这个药膳呢做得像甜点啊。我们以前觉得药膳呢啊，但凡听到药这个字儿，就会觉得它做出来与它相关的这个食物或者说饮品就会又苦又难闻。但是现在呢，咱们成古融今啊，创新二字，将药膳把它做成甜点，让更多人能够在不经意间当中呢，能够更接就是接受咱们药膳这么二字啊啊！当然，还有人把它做成了，就把药膳啊做成了西餐的巧思。反正总而言之啊，咱们老祖宗的那迷人的老祖宗啊，我们永远要加上迷人的老祖宗啊，咱迷人的老祖宗阴阳平衡智慧啊，也是在我们如今的年轻人啊，咱们新时代的这个祖国的栋梁的手里呢，也是啊换了一种更对味的方式。怎么样呢？更对味呢？把它们落在了舌尖之上。

啊，那我们这边呢也跟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来互动一波啊。咱们秋分认为啊，今天啊就是应该吃点这个传统秋菜的。我们在直播间扣一啊，咱们传统秋菜啊，咱们觉得在24节气当中秋分这一天啊，咱们认为该吃这个，咱们直播间扣个一啊。当然了，我们说第二点就是已经打卡过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创意融合秋分菜，就是把这个药膳啊，药膳做成了什么甜点啊、西餐的这些朋友啊，如果说你打卡过这些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二啊。当然了，无论是哪种方式啊我们也是希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有关于这个吃喝玩乐的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打出来啊，让跟波波一起来聊一聊咱们那些有趣的事儿啊。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咱们的那些，随着咱们这首歌，那咱们这首歌啊，咱们来聊一聊一场2000年前的舌尖考古。好，我们最近来跟各位说说啊，这个长沙，我们知道湖南长沙，哎，有非常好玩的地方啊。那这里的臭豆腐啊，以及很多美食啊，这个有些是打广告不能说啊，饮品都是非常出圈的啊。当然了，我们说长沙最近最出圈的，并不是什么咱们之前刚提到这些东西，长沙最近最出圈的，反而是马王堆汉方美食化活化鉴这个鉴赏啊。怎么说呢？秋分夜开称是把成果玩到了精这个极致啊！我们说主厨的团队当中呢，也是一头扎进了古籍之中。我们现在我发现很多人这个文化自信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高了啊，越来越喜欢研究古籍、研究历史、研究那些让人意难平的瞬间。这个凄凄惨惨戚戚是不是啊？还有这个怒发冲冠凭栏处啊，这真是咱们文化自信的这个部分人群呢已经开始觉醒了。当然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说咱们的主厨团队啊，也是把马王堆汉方美食活化鉴赏啊这么一个秋分宴呢啊开始认真研究了，他们一头扎进了古籍之中。我们说啊，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52病方养生方当中说到啊，就是这个再到这个《礼记·内则》当中的饮食记载，其实扒出了2000多年前的一个食疗思路。什么思路呢？就是端上桌的不只是菜了，是能够吃的一个汉代风物。我们要知道，以前的古人是吃什么呢？我们无非是熟到豆，是不是啊？吃的也比较单一，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土豆、马铃薯啊，以及咱们说的现在说的带番字儿的这些食材，在汉代左右时候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啊。说到汉代，给各位普及一点有意思的知识吧。我们汉代的冠军侯是谁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汉代西汉时期啊，咱们具体一下朝代，西汉时期的冠军侯是谁啊？咱们直播间有没有人知道啊？给各位再提醒一下，封狼居胥，冠军侯啊。我们再言归正传啊，我们说到了关于西汉的一个冷知识、小知识啊。我相信这也不算是冷知识了，很多朋友应该都对这个大英雄人物啊

是心里面是心生敬佩的啊，肯定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再跟各位说一说这个关于咱们汉代风物啊，这个扒出2000年前的食疗思路，用现代烹饪技法重新演绎是怎么做到呢？说起一场美食宴，它更像是什么呢？舌尖上的穿越。哎，我们要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短剧啊、小说包括动漫主打一个主题，他们的主题就是穿越重生嘛，是不是啊？啊，那波波，我最近看到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啊，这个一下一头穿越到了始皇帝的时候啊，就是秦朝啊，嬴政时期，当时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他为了这个犒劳，就是效劳，这个叫啥？犒劳咱们的这个老祖宗啊，非常辛苦。他在那个朝代发明了火锅啊，发明了包子、饺子，那些东西都是在之后才出现的。但是让我们始皇帝啊，早早的就品尝上了这些人间美味。始皇帝吃完之后也是啊，笑口大开啊。当然我们说啊，我们现在是讲究一个舌尖上的穿越，但是啊，吃着吃着，其实我们在品尝汉代古代美食的同时呢，我们也能够通过美食去品味一下那时候的古人，也就是2000年前的人啊，他们是怎么顺着节气去好好吃饭的。咱们看到王小平在我们直播间点赞啊，有人也说了啊，是霍去病啊，没错，霍去病啊，咱们的冠军侯封狼居胥啊，闪电战的创始人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说咱们如何将舌尖上的这个穿越玩到极致。首先呢，就是香芋牛白羹啊，香芋牛白羹不知道各位品尝过没有啊？这个香芋牛白羹啊，它的灵感是来自于古籍当中的骨汤煮米啊，这么一个食养思路啊。我们说隔汉朝的时候啊，这个秦汉啊，完了之后这个三国啊，然后西晋、东晋啊，以及这个五代十国。啊，不，西晋、东晋完了之后，这个什么乱华啊，然后完了之后是五代十国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关于这个香芋牛白羹啊，那么放到今天啊，这个古人以前吃的这种食疗配方，放到今天啊，他用我们的现代的这个烹饪技术去融合创新，哎呀，做出来的成品，吃上一口，直接令人是鲜掉眉毛啊，非常的鲜。香芋牛白羹啊，牛棒骨加鸡脚，慢火熬足8个小时，熬到汤色乳白浓稠，骨头里的胶质全部融进汤里，抿上一口都能粘嘴唇。各位想想，这汤得多鲜呐！当然，我们再说说那个香芋牛白羹的其他的配料啊，比如说这个切的细碎的牛肉粒啊，干贝丝啊。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配菜啊，小火慢慢的炖入味儿，让肉香和海香啊，给这个海鲜的香味儿全部融进骨汤的鲜醇之中。最后呢，给它撒上一层炸的金黄酥脆的这个香芋丝，哎呀，这说的我都流口水了啊！张的，当然了，我是只从文字当中看到，并且自己联想的食品，我还没有见过，也没有品尝过啊！有没有咱们品尝过香芋牛白羹的听众朋友啊？咱们一起在直播间公屏上扣一下啊！给波波来科普一下这个香芋牛白羹到底是什么滋味儿。话说啊，谁能想到啊，2000年前的一个调养配方啊，换个做法就能变成我们现在餐桌上的抢手美食。没有浓重的药味，全是食材本身的鲜。咱迷人的老祖宗的那些食养智慧啊，先不说其他了，就说食养智慧，真的是藏在浓而不腻的一碗汤里啊，真是所谓润物细无声啊。哎呀，咱们那些迷人的老祖宗，什么孙思邈啊医圣啊，华佗、张仲景，这些都是医学方面的。像宋应星啊，这个真的是天工开物啊，哎呀，这些都哎呀，真的是令人是这个如滔令人的敬佩之心，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啊，真是这样子的啊。当然我们再说到美食这块啊，我们刚才跟各位介绍完了香芋牛白羹啊，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说一说咱们的炙烤香中黑牛排，鸡汁糯米笋，也是复刻咱们汉代贵族的烧烤快乐啊。说到这个炙烤香中黑牛排配上鸡汁糯米笋，

哎呀，真是把汉代的纯熬技法玩出了新花样啊。咱们《礼记》当中记载的这个纯熬，就是把调料煎香浇在米饭上啊，这么个吃法啊。这种吃法呢，在汉代，尤其是两汉时期啊，我们要知道西汉的开国皇帝是刘邦啊，那么东汉的开国皇帝是刘秀啊。这两汉时期呢，咱们的这个炙烤香中黑牛排配上鸡汁糯米笋，这道出自于《礼记》当中的纯熬技法，就是出自于两汉时期的。主厨团队呢，也是把这个思路呢用到了烤肉之上啊。那么选用这个古寺的牛肉肋骨，然后呢下上拿上花椒啊、姜汁啊、醪糟啊，足足给它腌够12个时辰。然后呢，这醪糟的甜香、姜汁的辛香、花椒的麻香，慢慢给它渗透进这肉的纹理之中，去腥又提鲜啊。然后呢，腌好的牛肉上架炙烤。哎呀，这果木炭啊，果木炭慢慢的烤，烤到它外皮儿这个微焦起脆，内里还带着粉嫩的红，肉汁给它锁得牢牢的。切厚片给它上桌啊，它切得厚一点啊，这不然的话，这个薄薄的吃起来口感可能不太好。然后呢，再配上一勺豆豉肉酱提提香，啊，再搭配上一碟鸡汁糯米笋，烤肉焦香入味，糯米笋脆嫩吸满了这个鸡汁，一口肉一口笋，香而不腻，越嚼越有滋味啊。那以前总觉得这个烧烤呢是野餐的快乐，是市井的快乐，没想到各位啊，没想到2000年前的咱们汉代的贵族啊，就已经能够品尝到这一口焦香入味的炙烤肉了啊。只不过呢，当年的纯熬饭变成了今天的烤牛排，我们食材这块确实是升级了啊，刻在骨子里的香啊，这么一想，倒确实是一脉相承啊，是不是啊？古人也在烧烤，我们现在也在烧烤。当然我们说今天聊到的这个味觉考古啊，它其实最难得的不是说是照搬古籍，它是拿捏好了古意。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春秋礼记啊，我们读书读破这个，你读万卷书，如果说你不能理解其中之春秋大义微义的话，那就会变成书呆子啊。如果说能拿这个精准拿捏好书中之古意精义的话啊，那就可以成为一代文豪，甚至是这个地方父母官，在古代是这样的啊。我们说呢，这个咱们味觉考古呢，最难得的不是说是照搬古籍，是拿捏好了古意和精味的平衡。咱们老方子里的养生内核也是留着，口感和呈现啊，全按照咱们现代人的喜好来啊，不是说那种硬凑的这种复古的噱头啊。反正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我们味觉考古吃着舒服啊，还能够品出老祖宗的迷人的老祖宗的那些经典智慧。当然我们说还有个海派融合嘛，这海派融合也非常有意思啊，就说这老字号的一个鲜味江湖啊。如果说咱们长沙的融合是往历史的这个海洋当中去深度的去挖掘，那咱们上海的老字号啊，就是在地域碰撞里找新意。本帮菜的底子融进广式的鲜、潮汕的脆、各地的风味啊，老馆子玩起创新来照样是精准狠啊。老馆子也在玩创新，各位您还不创新吗？咱们上海的这个老字号最懂啊，这老牌子要想长青啊，要想顺顺当当的开下去啊，不能说只靠老味道啊，这个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咱们得时不时整点新花样，就跟咱美食客栈一样啊，咱时不时给各位来点新花样啊。不过各位啊，咱包边有一些压箱底的绝活还在留着呢啊，等着一个未来这个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啊，包包我呢啊，给大家把咱压箱底的这个绝活给大家展现一下啊。啊，话扯远了，我们说这个上海老字号的这个饭馆子啊，他们其实最懂咱们一家饭馆、一家这个餐厅想要经营下去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不能说是一成不变啊，得时不时整点新花样啊，这样的话留住老吃客也能说是吸引住年轻人。
啊，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秋分时节啊，那这个老餐馆呢也是在这天呢啊，秋分时节的几道新菜也是被创新出来了，而且这几道新菜呢也是这个道道都藏着惊喜，真可以说是把味横东西这四个字儿给他玩的明明白白了啊。我们说呢，这四道菜分别是哪四道菜？我们先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吧。哎呀，算了，还是来卖个关子吧。我们。

因为接下来呢，看看时间，一会儿要进入一首歌的时间了啊。那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呢，我们来跟各位来说一说那个老餐馆创制出来的哪四道菜，味横东西的哪四道菜啊？这四道菜的名字估计您听都没听过，更别说品尝了。好，那我们先来给各位分享一首歌吧。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充满着古意，但是是用现代的音乐技术啊，以及唱法，流行唱法啊，将这首歌演绎出来的。那么这首歌叫做《秦淮河边的陈年往事》，伴随着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这首歌一起送给咱们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

0: 好的，那么一首秦淮河的晨间往事送给你们。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昼夜均分，寒暑相平，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之日，白天与黑夜一样绵长，暑气彻底退去，秋风掠过原野，天空变得澄澈高远，稻田翻起层层金浪，桂花香随风漫开，落叶缓缓飘零，大地褪去盛夏的浓绿，晕染出温柔的秋黄。秋分藏着古朴的民俗雅趣，自古有祭月的传统，古人秋分祭拜月神，祈愿万家平安顺遂。民间流行树蛋小游戏，在昼夜均分这一天，尝试立起一枚鸡蛋，藏着对自然的浪漫期许。在兵团，秋日盛景铺展在戈壁绿洲之上，万亩良田棉桃吐絮，白茫茫如同辽阔雪原，采棉机械穿梭在田地之间，连片的田野里玉米饱满，晾晒场上辣椒铺成火红长毯，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胡杨染上浅金，笔直的林带守着万顷良田，一代代兵团人扎根戈壁，把荒漠耕耘成沃土，田垄间忙碌的身影是最动人的人文风景。凉风渐起，秋燥敲至，秋分讲究润燥养身，多吃温润蔬果，早睡早起，顺应天地收敛之气。秋风不燥，岁月静好。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昼夜平分的此刻，愿我们放缓脚步，欣赏秋日清朗风光，感念耕耘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盈与安宁。
3: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美食客栈的直播间啊。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么今天呢，跟各位说到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秋分节气啊。春秋繁露有言，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那么秋分一到啊，昼夜昼短夜长，拉开序幕，秋燥也紧接着上门了。那么这时候呢，咱们的养生智慧呢，全在核心，这个全在平衡这两个字啊。我们说到如何掌握在秋季我们掌握一个平衡饮食二字的这个技巧呢，那就是润燥不寒凉，温补不燥热，阴阳调和，这样才算是顺应时节。
1: 是不是再多年想迈不过时光里
0: 上半段节目呢，也是跟各位说到了咱们上海老字号的一个创新啊，那么就是把味恒东西这四个字玩明白了。那么这四道创新菜品味恒东西到底是哪四道菜呢？第一道菜呢是沙葱肚狮头鹅肠，沙葱肚狮头鹅肠也算是咱们南北风味的一个脆爽碰撞啊。那么这名字一听啊，就是强强联合，是不是？又有沙葱的，又有狮头的，又有鹅肠的啊，这么广式的这个折折包啊，一个做法。当我们说这种融形融合的创法也是在咱们当下的时代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啊，因为这个创新菜品呢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形式啊。我们说这个折折包的一个做法呢，遇上咱们潮汕的狮头鹅肠，再撒上一把咱们西北的沙葱。要知道咱们沙葱好像是在

0: 奎屯好像是还是哪，只有这地方就生产啊。我们再说南北风味啊，全在一口锅里的，然后呢碰撞出了火花，把沙葱啊还有鹅肠啊狮头啊都放进一个锅里，让它们碰撞出新的火花。狮头鹅的鹅肠宽厚的像一个绸带一样，我们稍微把它处理干净一些啊，然后呢要一定要处理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一点腥气都不能有。然后呢这个遮包呢要烧的滚烫，鹅肠下锅门火急攻，十几秒就给它断生，多上一秒就怕它老啊。上桌的时候呢整道菜还滋滋作响啊，那么热气裹着香气直接往鼻子里钻，这种氛围感是不是也拉满了，
1: 都变成江湖传闻，
0: 接着我们这首歌啊，咱们如记这首歌也是感受一下秋分节气，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秋分啊，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秋天的浪漫啊。当然我们刚才跟各位说到了这个沙葱肚啊，沙葱肚狮头鹅肠这道菜呢，它加上一筷子呢，鹅肠脆的也是吱吱作响，弹牙又爽口啊，没有完全没有那种软踏的口感。沙葱啊，我们很多人喜欢吃沙葱炒鸡蛋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沙葱呢是它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改良土壤，比如说在一块难以种植庄稼的土地上种植上沙葱，3到4年这块土地就会被沙葱啊这个完全给软化，那这个时候就适合种庄稼了。我们说沙葱炒鸡蛋，鸡蛋各位肯定吃过啊，沙葱的辛香刚好是中和了鹅肠的腻，咸香里带着点新鲜啊，越嚼越上头，再配上一碗白米饭。我们要知道这个沙葱配白米饭确实很好吃啊，汤汁在浇在白米饭之上。哎呦，这时候咱们别用筷子了，把筷子轻轻的放下，拿起勺子快快的扒上一碗。这是第一道菜啊，我们再说第二道菜呢，叫做古法红焖啊，这古法红茶焖雪龙牛肉啊，名字非常的难念啊，就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古法红茶焖雪龙牛肉。那么这道菜呢，可谓是茶香入肉的一种秋冬温柔啊，那这道菜呢，也是把香味啊，茶香味和肉香味给它玩到了极致啊。我们说，本来呢，咱们本帮菜啊，它擅长红烧。是不是这个红烧菜啊，然后呢浓油赤酱酥烂软味啊入味，这也是刻在咱们骨子里的一个拿手好戏。那这道菜呢，在传统红烧的基础之上呢，加入了正山小种红茶一同焖制啊，这个茶叶的清香慢慢的渗进了咱们整个牛肉之中啊，既能说是解肉之油腻啊，又能给肉添上一层温润的茶香啊，吃起来完全不厚重，让我想起了这个有一部电影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下扬州啊，去到了一个小茶馆子里，进到小茶馆子里之后呢啊，他坐在这个餐桌之上啊，等待服务员来啊这个伺候他，因为他要点单，他要点吃的喝的。这个时候呢他往那一坐，发现没有人理他，他非常生气啊，拍桌子说，小二干什么去了，快过来，我要点菜。然后呢小二就是不理他，小二还跟其他的小二在一起玩编花绳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这个热心肠的老哥走进乾隆皇帝跟前说道，哎呀，你是外地来的吧，啊怎么了，我们这儿啊这喝茶得自己带茶叶啊，那这是茶馆，我进茶馆喝茶我还要自己带茶叶，那不如叫水馆好了。这个时候这热心肠的老哥说，哎呀，我们这儿的规矩是这样的，您谅解谅解。那于是呢，这乾隆皇帝呢就跑到了附近的一个茶铺啊，买上了一个上好的龙井茶，买了一铺啊，然后拿回了这个茶馆。这小二一看到这乾隆皇帝出手阔绰，瞬间啊也是喜笑颜开，凑上来说，这位爷啊，那个你看你是全泡还是半泡啊，然后乾隆皇帝说全泡。然后呢这个乾隆皇帝问了这个小二说，哎，他们在吃什么呀，这个看乾隆皇帝看到有人呢拿肉蘸着茶啊，一碗茶杯里这个茶杯里面有人拿起筷子夹着肉啊，然后往这个茶杯里面去这个涮一涮，然后放进口中，然后面露喜色。这乾隆皇帝就很好奇他们吃的是什么，这小二介绍说，这个叫我们是我们当地的特色啊，叫做消肉啊，这个消肉呢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乾隆皇帝说，怎么是这么个吃法呢，太奇怪了吧，谁会把茶和肉放在一起呢。于是啊小二说，啊这位爷，要不然你试一试啊，咱们试一试，这个吃完之后啊立马见真章。于是呢乾隆皇帝

微服私访之后呢，也是这个听了小二的建议啊，夹起一块肉放进了茶碗里，涮了那么两三下，再放进嘴里。哎呀，放进嘴里那一瞬间，不得了，不得了，一下子这眼睛也是瞪起来了，有了亮光了。怎么这么好吃啊？这吃法太神仙了吧！这就是让我突然想到了咱们今天说到这个老餐馆创制出来这道菜——古法红茶焖雪龙牛肉，让我想起来这部电影啊。当然，我们说这道菜的创意灵感是不是来自于这部电影呢？还有待可这个尚未可知啊。这个故事也是跟各位讲完了，不知道各位听完之后有没有意思啊？我们说，这个雪龙牛肉啊，咱们这道红茶焖雪龙牛肉，雪龙牛肉呢选的是咱们牛腩部位啊，肥瘦相间，焖到酥而不烂，用筷子一戳就能透啊，咬上一口肉汁在嘴里爆开，先是牛肉的醇厚香，再是红茶的这种甘醇味儿啊，回味里呢还带着点微甜，完全没有红烧肉的那种齁咸和油腻之感。那我们经常在美食客栈的直播间跟各位说啊，秋天到了，咱们得贴点秋膘，对不对？那怎么样贴秋膘呢？不妨试试这个方法，红茶焖雪龙牛肉，咱们这样吃肉就非常适合贴秋膘了，温润不燥，香而不腻，既有吃肉的满足感，又不会觉得腻得慌，配上一碗米饭或者一碗面条啊，这绝对是妥妥的下饭神器啊。其实我们说这个海派的一个融合妙处呢，从来都不是硬凑食材，它是懂味道懂平衡的，本帮菜的浓式底子，各地的鲜式点缀，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哎，吃着熟悉，却又能够总能尝到一些新鲜的惊喜，就像咱们24节气的秋分的昼夜平衡，它的这个味道呢也讲究一个平衡，浓淡相宜，鲜而不重啊。当然我们说也是跟问问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您啊听完刚波波说到这个红茶焖雪龙牛肉，您觉得这个组合不错的，我想试试的，咱们在直播间啊扣个香迷糊了。这四道菜呢，我们先跟各位说到两道吧，那剩下两道呢我们给各位卖卖关子，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别的啊。那么秋分养生啊，实在是绕不开药食同源这四个字，对不对？搁以前呢，提起药膳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苦兮兮的中药味的东西我不想碰啊，是这个药膳呢还有什么，一提到药膳还会想起什么呢？想起长辈保温杯里的养生茶啊，这是咱们饭桌上没人愿意爱碰的健康菜。哎呀，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药膳这东西尽量是离我远一点啊。当然了，我们说现在的融合药膳呢是直接打破了刻板的印象，哎，它好吃的不像是养生品，正所谓润物细无声嘛，它把润燥这事儿给办了啊，也让您把饭给吃了，再也不用说是捏着鼻子喝养生汤，吃着小点心，哎，这个啃着大闸蟹，也就算是把咱们的养生任务完成了。哎呀，我们先聊一聊这五道药膳酥啊。那么五道药膳酥呢，它其实有一个外面的一个别样的叫法，叫做五行药膳酥啊。这五行药膳酥呢，是直接把养生做成了高颜值的点心。它是按照咱们传统的一个五行的理论啊，五行理论呢对应着肾、脾、肝、心、肺五脏，做出了黑、黄、绿、粉、白五种颜色啊。那么黑色呢，就是用黑芝麻嘛，黑豆啊入料养肾啊。那么说这个是黑芝麻和黑豆啊。黄色的用小米、山药磨粉健脾，绿色呢用抹茶、青汁平肝，粉色呢用山楂、玫瑰养心，白色用百合、杏仁润肺。这每一味呢都对应着节气的养护需求。哎呀，可谓是讲究的很啊。当然了，我们说酥皮儿的做的是层层起酥，咬一口掉渣，甜而不腻，嘴里呢还会留着一股淡淡的草本香气，不像是普通的点心齁甜，也不像传统的药饼难吃，酥松可口，颜值还高啊，摆到盘子里就是精致的茶点。秋分时节摆上一盘茶点啊，然后呢再配上一壶好茶，好看又好吃还好喝，也是悄悄的把五脏都润到了，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各位以前总觉得养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啊，现在呢我们通过药膳食疗
把这些药膳的这些东西呢做成小食。

0: 小点心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4: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3: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三霄娘娘啊，摆下了一个九曲黄河大阵，还没等开始呢，杨戬金着木着就扔阵里去阵着去了。姜子牙要没有杏黄旗啊，叫混元金斗也给收了。老丞相颠颠呵呵败回接仙台，跟燃灯说，说师兄啊，这回可要娄子，这个阵咱谁也破不了。哎呀，燃灯说，这混元金斗也是咱们该遭劫数，咱们都是神仙之体，但是架在黄河阵里也不怎么得劲儿。哎呀，这个咱们慢慢想办法吧。燃灯一时之间拿不出个招来，翻回头来再说。三霄娘娘回的军中，文太师一看把这仨扔阵里，特别高兴，说怎么发落？云霄说呀，等抓了燃灯一起再发落。文太师说，那咱们庆贺庆贺吧，军中摆酒，你看这家这个挺好。怎么挺好呢？张天君整这么一红纱阵困住仨人，这黄河阵又困住仨人，所以这时候文太师确实是有点乐不可支了。第二天呢，接着还得打呀，意思就是说把十二上仙一个接一个全得扔到黄河阵里去。这回燃灯就不能叫子牙出来了，自己就得出来了，带着十二上仙一字长蛇排开阵势。燃灯坐下还是八叉梅花鹿，那个梅花鹿不绞死了吗？那就再整一个呗。云霄啊，一看燃灯头梳日月双杂技乾坤两色造道袍，而且道骨仙风彩霞当身，顶上灵光十丈多远，包罗万象，有胸襟的、啊、人说是九反金丹全不讲，修成仙体彻灵明，灵鹫山上刻圆觉道燃灯。他个灵鹫山圆觉洞吗？燃灯见着云霄失意礼，无量天尊道有情了。云霄说，你还别整这套假客气，燃灯啊，今儿咱们俩伸手就是决定是非，跟你说实话，我摆这个阵就是冲你们来的。为啥？你们阐教太欺负人了，你们呢也都是高明之士，那来吧，咱就别废话，破阵吧。燃灯说，云霄啊，破阵不破阵的撂在边上，这个三教欠押封神榜的时候你是亲在宫中啊，难道说这个寻欢之礼你还不知道吗？造化周而服使赵公明定数在身，在劫难逃，他没有仙体之缘该有如此之劫。琼霄一听，姐姐你跟这燃灯嘚的什么玩意儿？他就不明白事儿，你还跟他客气啊？抓他呀！就咱们在封神榜上，没准的封神榜上还写着燃灯呢。说这些事儿，往前他就窜，搁这红虎鸟上提了宝剑，奔燃灯就来了。那能用说燃灯身手吗？谁？赤精子脾气最暴啊，肉就蹦过来了。我说琼霄啊，你少出大言，今日到的这会儿封神榜上看这个意思，你是跑不了了。

琼霄一听谁哦，赤精子啊，干里有你湿里有你，我斗的是燃灯，杀的是燃灯，你非当这个替死鬼，那你就来吧。一百宝剑直奔赤精子，打了没有三个回合，一看赤精子也不好惹，不混元金斗就记下来了啊，一道金光本儿，你看赤精子那么大能耐，搁这混元金斗这儿不好使唤，跑不了。

当时你说我在飞呀，我在什么盾不好使了，把你这顶上迷完宫给你闭住了。也就是说神仙到这里就跟凡人一样，凡你是死不了但也得受罪。可怜千年大道做中的辛苦啊，赤精子也是1500年前犯下了杀戒，所以才掉到这里的，神仙不好使。广成子一看，哎呀，还我道兄来云霄，修成兄妹，你这个碧幽宫的旁门左道还有什么能耐？云霄一看，别欺负我妹妹。广成子，你说你是玉虚宫第一位基金中的首先，要碰上我呀你也完，难离脱厄之本。广成子说，我是不能脱厄，前世因缘，今生造定，天命不可违，就是今天我犯了杀戒，我也是不悔。你提了宝剑直取云霄，碧霄说，姐姐你闪开，我收他啊，揉把混元金斗又记起来了。这混元金斗，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宝气迷空，霞光万道照的广成子这位大仙连眼睛都睁不开个，揉叫人抽的里头啊，啪就给摔的炫仙坑里头了，摔的还响呢。这要是本来说有腰间盘脱出的话，这一下愣能给摔好了，你说多大劲儿？跟赤精子是一模一样的，咱也不必多说。什么文殊广福天尊的普贤真人呢、慈航道啊、清虚道的真君、道行天尊、玉鼎真人、灵宝大法师、巨流孙、黄龙真人，有一个算一个，全给递了这里去了。最后家剩的好，紫牙光杆一个总司令带个燃灯，那又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命里该然，啥都没了，凡人一样。这些年白修炼了，顶上三花消去，胸中武器全无啊！什么时候能行呢？就得等子牙封神，再修正果啊，返本还原，这是天数，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十二上仙搁这炫仙坑里一坑里一个，苦笑了一声完，彻底完，这才算凉快。燃灯和子牙也没敢停留，滋溜滋溜跑回去了。燃灯倒是比这几位道术高明啊。混元金斗抓他没抓住，因为子牙有杏黄旗护身也没事。呵，文仲这回可高兴了，心说十二上仙都完，就剩燃灯他还能掀起神风了。这个仗打的到现在啊才转败为胜。这边白酒席贺功，但是云霄可知道啊，你收了十二上仙这个事儿不好办，进退两难。你要说都收进去还行，你留个燃灯留个子牙，那元始天尊能不来吗？元始天尊来怎么交代？那交代不了。燃灯啊回的炉棚去，叫子牙这儿坐着，说呀，现在我上玉虚宫，你好好看家，就是黄河镇里边这个，他身体受不了伤，但是法力可能是全都没了，剩也剩多少了，我走了，这个事儿得快办。燃灯说个走，离了西城，驾土遁来到昆仑山，到麒麟崖下落去洞光，来到玉虚宫前看什么呢？白鹤童儿搁那看守九龙沉香殿。燃灯就问说，不知掌教师尊上哪儿去？白鹤童儿一听师叔啊，老爷要驾幸西岐，你快回去吧，焚香静候迎接法驾。燃灯一听，哎呀太好了，不用我说这事儿感情值得了，火速回到接仙台见子牙。燃灯告诉赶快焚香结彩祷告拜呀。子牙赶快沐浴更衣整香啊，搁这儿连磕头带拜，而且还得叨咕叨咕这个事儿告诉老师一遍。这一下子呀，矮矮香烟阴云遍地，混沌从来道德齐，全凭玄理应玄机，太极两仪并四象，天开于子任为之，地丑人寅长五教黄庭两卷度群迷，玉镜金雀传众徒，火种金莲是我为，六根清净除烦恼，玄中妙法少人知，二只降龙能伏虎，沐浴香光天地，顶上庆云三万丈，变身霞彩绕云飞，掀起逍遥思不向，莫坐九坛飞龙车，飞来一手为扶手，洗脱三宝玉如意，白鹤青鸾前引道，后随丹凤五彩衣。这正是羽扇分开云雾隐，左右仙童玉笛吹，黄金力士听驰命，香云滚滚众仙随。

人道法阳真教主，原始天尊李尉迟，正搁这拜子呢，就听半悬空中仙乐声一派嘹亮，燃灯啊，跪地下磕头，说弟子不知大驾来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元始天尊一来啊，那都带着香风好几里地，而且是仙乐之声动听悦耳。九龙沉香辇落在接仙台，南极仙翁执羽扇在后边跟着。燃灯和子牙呢，挺天尊上炉棚，倒身就拜。元始说：“平身吧，子牙呀，弟子在，说什么？老师啊。”三霄岛三霄娘娘摆了黄河阵，十二上仙俱炫其中啊，求老爷大发慈悲，普行救济。元始说：“这也是天数锁定，不能自解，这个事儿我知道了，等着吧。”也不知道等谁，燃灯和子牙就像两根大蜡似的这儿杵着，就等到夜半子时，本来是个黑天，突然天就亮了，也不怎么回事。你再看元始天尊头顶上出现庆云，有一亩地大小，而且说放着五色的毫光，是金灯万盏。这一下子云霄可知道了，你别看是仙人都庆云，那庆云有大小一亩地，那多了大，云霄一眼就看出来了，坏了，元始天尊来了。云霄说：“妹妹，我说什么了的？当初吧，我就说不下山，您俩倒好，作死似的非要下山，也怪姐姐我呀，自己没把持住，一时之间动了无名业火，设了这么座阵，把十二上仙都冷在里头了。你说我冷在里头怎么放？也放不了，还伤不了。这回元始天尊二师伯又来了，怎么见面？”琼霄说：“姐姐，这有啥呀？他又不是咱们老师，叫声师伯不过是看老师的面，咱也不是他叫下门人，咱怕他干啥呀？”碧霄说：“对呀，我们呢？见他管他叫师大爷师叔的了，别管他，要说没事儿，咱们以礼相待，咱们里外都有面，他要说跟咱刺毛瞪眼，咱还认他这个师伯吗？那咱就打一下子看吧，现在这个阵都摆了，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了，越磨越黑了，怎么办？”哎，云霄一听啊，这也是啊，命里该然呐、啊。咱们再说元始，到第二天清晨告南极仙翁，把沉香辇收拾了，我来了，我就得上黄河镇溜达一圈。燃灯说：“哎，那我们也跟着吧。”就这么，燃灯、子牙跟着元始天尊来到阵前，白鹤童儿阵前大呼：“三霄娘娘接驾！”喊个接驾，云霄带俩妹妹出来，先欠身说：“师伯呀，弟子无礼，望其恕罪。”天尊说：“三位啊，既说此阵乃是我门下之人，当有一戒。只是有一件呐、啊，你们老师尚不敢肆意妄为，你们怎么敢不守清规，逆天行事，自取伪教伪道之师啊？尔等速进阵去，我随后就到。”琼霄、碧霄还真有点不服心，说：“你咋的？你比别人多长个眼呢、啊？多长个脑袋？收拾就收拾。”这俩嗖嗖就蹦上了法台。那意思真还要跟元始天尊支吧支吧，云霄那儿直压服：“可别莽撞啊！”元始天尊呢，坐着九龙沉香辇就进来了。这个九龙沉香辇四脚离地，二十多高，祥云托定，瑞彩飞腾。你看天尊进阵是慧眼垂光啊！再看这十二个弟子，一个个横躺竖卧，眼都睁不开了。天尊说：“也活该呀、啊。”三十不斩，六气未吞，空用功夫千载，哎，落得今天道行全失啊！老天尊说：“看看就要出阵，没想到有个惹祸的，跟苗谁呀、啊？就是八卦台上的彩云仙子。你说，就你这点小能耐，还能搁天尊面前伸手吗？”他就往，他叭的一下子就把陆木珠抽出来，抽出来就打老天尊。老天尊一看呀，大袖子一抖，唰！啥叫陆木珠？要搁天尊这儿，那就说豆腐渣做的。当时是化为飞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掉地下了。雕虫小技，原始的没说别的，

0: 为勒他，为啥你这个身份太低，不配说跟我搁这说话。出阵上街仙台燃灯就问说，您进阵里边怎么回事？袁石说，他们都完了，三光消去，必了天门，已成凡人了。那您刚才进阵怎么不破这个阵，把我的诸位师兄弟救出来呢？袁石说，这个教虽然是我掌管，但是我还有师兄，也就是说大罗山八景宫的老子，这个事儿我得问过师兄啊，一会儿就来随我接驾。说个随我接驾，就听半悬空中有鹿鸣之声，来了，赶快下炉棚迎接。老子可了不得，鸿蒙抛破玄黄井，又在人间治五行，度得轩辕生白化，函关施法道长明。老子乘板绝青从空而降，原始啊哈哈大笑，道兄啊，为周家八百年之计，您也来了。老子说，兄弟啊，不得不来。燃灯赶快分香接引，这边上接仙台玄都大法师随后。燃灯参拜，子牙这边一劲磕头，两位天尊并排而坐。老子说，三仙岛这三个小娃娃摆了一个黄河阵，让五教门人遭此厄运。师弟啊，你去看过没有？原始说，我看过了，我呢不知道怎么处置。说实话，我要破这个阵呢，手到擒来。但是呢，咱们那个师弟通天教主，想当初跟老师学艺的时候，老师就偏爱于他，就惯成了毛病了。处决横丧歪脖子横狼，你说这个事儿要是我一个人办了呢，他日后跟我又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我还不好说。这回大师兄您来了，我听您的语音，您要说破，那咱伸手就破。到时候呢，咱们俩对付他一个，就说理在咱们这边，这话也好说。老子一听，好吧好吧，也是该着有事儿。两位天尊正搁这唠呢，三霄娘娘一看可傻了，就在西岐接仙台上空，十三节玲珑宝塔升起来了，五色的毫光，就所有天底地上的所有神都算上，没有人能修出十三节玲珑宝塔来，那也只有老子。云霄一看坏了，大师伯也来了。碧霄说，姐姐你怕啥呀，咱们是各有传授，还管他干啥，他明儿要来，要好说好道怎么都行，要说跟原始啊一样的话，那咱们也怎么对原始怎么对他，还怕他呀？云霄说，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呢。穷霄说，啥不好办的，他进阵咱就放金龙双蛟剑，要不就整混元金斗，把他来给抽在里头去，这边就主意定了。同时呢，西岐那边老子和原始也商量出主意来，这黄河阵早破晚破都是破，不也能搁这说耽误时间了，干脆吧，老子和原始说呀，咱们俩就阵里走一趟，把这黄河阵给他收拾完了，早离红尘这个地方不可久居，是说办咱就办。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昼夜均分，寒暑相平，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秋分之日，白天与黑夜一样绵长，暑气彻底褪去，秋风掠过原野，天空变得澄澈高远，稻田翻起层层金浪，桂花香随风漫开，落叶缓缓飘零，大地褪去盛夏的浓绿，晕染出温柔的秋黄。秋分藏着古朴的民俗雅趣，自古有祭月的传统，古人秋分祭拜月神，祈愿万家平安顺遂，民间流行树蛋小游戏。

0: 在昼夜均分这一天，尝试立起一枚鸡蛋，藏着对自然的浪漫期许。在兵团，秋日盛景铺展在戈壁绿洲之上，万亩良田棉桃吐絮，白茫茫如同辽阔雪原，采棉机械穿梭在田地之间，连片的田野里玉米饱满，晾晒场上辣椒铺成火红长毯，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胡杨染上浅金，笔直的林带守着万顷良田，一代代兵团人扎根戈壁，把荒漠耕耘成沃土，田垄间忙碌的身影是最动人的人文风景。凉风渐起，秋燥敲至，秋分讲究润燥养身，多吃温润蔬果，早睡早起，顺应天地收敛之气。秋风不燥，岁月静好。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昼夜平分的此刻，愿我们放缓脚步，欣赏秋日清朗风光，感念耕耘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盈与安宁。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老子原始来到西岐接仙台，两位天尊要破这个黄河阵，那还有破不了的吗？三霄娘娘这边后悔的晚了。这个原始啊，告诉南极仙翁收拾陈香莲，老子告诉童儿牵过了板绝青，板绝青就那牛啊，后来西游记里头就是整金刚镯收拾孙悟空收拾唐僧，哎，就那个燃灯引着道。这一下子要是这俩一走起来，那遍地阴韵，满屋子异香，而且是满天红霞。到了黄河阵前，玄都大法师告诉三仙姑快来接驾，三位娘娘都飞出来了，是也不下拜也不行礼。老子可不管那个事儿，老子脾气不好，说你们三个不守清规戒律，还行忤逆之事，见了师叔师大爷的还不拜不怎么地，就你老师见着我们俩也不敢这样，谁给你们这么大胆子？陛下说你别扯那套，你是谁呀？你不就老子，你不就原始吗？我们尊敬你叫声师大爷二师大爷，但说要说不尊敬咱们也拎不着，你们俩是阐教，我们是截教，我们只拜截教的教主，也不知道是有玄都，再者说上不尊下不敬，这就理智当然。玄都大法师气的孽障好大胆，出言就敢冒犯天威。老子一看，哎，退下。是。云霄说别说别的了，现在咱就这里边见吧。说这里边见，三位娘娘转身进阵，老子反绝情催开了，原始坐着陈香莲，白鹤童儿搁后边跟着一起就进了黄河阵了。这俩一进阵，刷啦的一下子，这里边就像开灯来电似的。尤其老子一看诸位门人似醉未醒，沉沉大睡，而且都呼呼的。又看八卦台上有四五个五体不全之，哎呀，老子说可惜千年修行成为花饼啊，那老子就要下家伙了。咱们单说琼霄见老子这么一进阵，当时就放这个金龙双蛟剪，这个剪子呀在半悬空中，是两条金龙头尾相交落下来，老子骑在牛背上干啥呀？老子心说还把我脑袋给绞掉了，来呀，说个来也不知道他穿那个衣裳反正是挺肥的，这一摆楞袖子，这剪子就跟

一个小米粒掉到大海里，这都一点声都没有，当时影都找不着了。老子说这玩意儿我给你保存保存吧，归我了，一点动静没飞。碧霄一看呀，混元金斗又起来了。老子啊，告诉黄金力士，黄金力士就来了，用手这么一掸，把这个东西带上玉虚宫。混元金斗跟金龙双脚剑没了，不好使了。这下三小娘子可火了，把我们宝贝给整走了，还给我们。一齐下来仗剑要跟这俩打，那怎么打呀？说都这么高身份还动手，那太丢人了。老子把乾坤图就抖了开，告诉黄金力士把云霄裹了去，压在麒麟崖下，那太好使唤了。当时云霄就找不着了，上麒麟崖底下待着去了，跟孙悟空享受一个待遇。凶霄一看，哟，原始说白鹤呀，把三宝玉如意系在半悬空中，那都不用自己伸手，白鹤童儿记起一如玉啊，啪嚓，这一下子正打天灵盖上，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就死了，死的这个脆快。碧霄一看，哟，我们难道是白修为的吗？招见，他往前这么一窜，白鹤童儿的玉如意照着脸蛋子，梆就一下打落尘烟。还没等翻身起来，原始葛袖里边取出一个盒来，把这盒盖拧开之后，这碧霄连人带坐骑都收到盒里去了。这盒可不说是小箱子啥的，也不知道里边怎么回事，用高现在时间点算吧，没有三分钟，化为能写，原始这么一吹，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要说还得办好事啊，这里边也就云霄啊把命算保住了，但是也搁麒麟崖底下压着呢。这时候还剩俩呢，就那没事烂搅和那个彩云仙子还有寒枝仙子，看着俩天尊，那这根本两位天尊连累都不累。原始把黄河镇用大袖子一掸就给掸破了，众弟子还搁地下睡着。老子用手一指，起来吧，起来吧，说个起来吧，嘎啦啦啦，地下一声雷鸣，十二上仙这才醒。原始破了黄河镇，练什么杨戬呢，金着木着呀，都起来了，跪拜于地。老子说跟我走，转身乘牛出来，大伙儿同上接仙台。元始天尊说，你们呐，顶上三花一去，胸中武器全无，遭风劫数自是在劫难逃，况且呢江上还有四九之境，就说三十六路兵发西起，你们呢还得来相助。现在我赐你等纵地金光法，可以日行数千里，而且我听说怎么你们这个震动之宝都搁混元金斗里头呢，现在都还给你们。南极仙翁弟子在，你去破了他的红沙阵，我和我这道兄暂回玉虚宫啊。白鹤童儿陪同你师父前去须臾转回。再往下没话了，就这么众人排班送天尊回家。单说这个彩云仙子怒气不息，人家不勒你不勒你们，罕之仙子这俩一看破了黄河阵，进大营啊来见闻太师。太师知道阵呢眨眼就破了，玉虚门人都救回去了，太师的心就敲开鼓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蹦一蹦一蹦蹦。星夜修表往昭歌城求救，发火牌调三山关的总阵邓九公，不提文中。咱们再说这边南极仙翁破红沙阵呢，要百日破阵吗？到九十九天子牙来见燃灯来了，说咱们该破阵了，明天就正日子呀。到第二天众仙是步行拍班，咋步行拍，不会飞了都不行了。南极仙翁和白鹤童儿到阵前说，我们来破破你的红沙阵。张天君心说爱谁是谁，提了宝剑这小厨了，抬头一看南极仙翁张少说，道兄啊，你是乐善好施，你好人一个，要按理说呢我们还真不忍心说叫你来破阵，因为啥高你搁这破阵呢，你这千年大道都扔在这里，我都于心不忍。南极仙翁说，张少啊，你不必多言，这个阵就该我来破，我破阵之时你就上封神榜报道之日。张少一听，南极仙翁啊，我跟你说好话你怎么不听呢？来吧，有能力进阵，有能力进阵，那白鹤童儿可掌管着三宝玉如意呢，进阵怕啥的。
南极先锋搁前。

面白鹤童儿随后紧跟。这位张天君张少上发台焚符咒，抓了一把轰纱罩，南极仙翁嘎啦啦啦啦就打过来了。南极仙翁把五火麒麟扇这么一扇，轰纱一抖，啥都没了。张天君一看呀，这么厉害，又抓起一把红纱又打来了，又叫南极仙翁给扇跑了。南极仙翁说，张少啊，你还没完没了了，一下两下得了。张少心说，不好，要跑还跑啥呀，白鹤童儿早把玉如意记起来了。啪，这一下正中后心，打了发台，手起一剑是血染黄沙呀，一道灵魂由打腔子里冒出来，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红纱阵一破，阵里边还有人呢，哪吒雷震子都出来了。睁眼一看，是南极大脑袋老头，知道是昆仑山玉虚宫派来救的。哪吒和雷震子都起来了，这时候来扶武王吧。武王啥也不知道，都昏过去了，坐下逍遥马早就完了。燃灯一看，搁外头破了红纱阵，子牙催坐骑来见武王。一看这怎么不行呢，问燃灯，燃灯说没事啊，武王该有百日之灾，这到一百天了，咱们破阵吧，够日子了，我让他还阳。告诉雷震子，你背着放在接仙台上，用水先洗，然后燃灯把一粒丹药用水淹开了，灌到武王嘴里头去。两个时辰，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叽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响才知道啊，说这个武王又活了。说故今日又见相夫啊。子牙说，千岁啊，您受苦了，赶快送回宫去，因为再搁这儿也没他啥事儿了。燃灯就跟十二上仙说，说列位道友啊，现在十绝阵都破了，黄河阵也完了，这咱们都溜达溜达吧，要不就各归洞府，要不就赶快上昆仑山玉虚宫，得让老师帮着呀恢复顶上三花胸中武器。但是呢，把广成子留下了，告诉你上桃花岭阻拦文仲，让他不许进家门关。赤精子，你到燕山阻文仲，不许他进武关。慈航道，你也搁这留下，剩下的都回去。这个时候云中子就说了，说这个我有事儿啊，我是刚从外边回来。燃灯说，那你来干什么来了？没上黄河镇里溜达一圈，也就是终南山玉竹洞。云中子，大伙一看，这是有福之人呐，没犯黄河阵。云中子说呀，就等朝歌救兵吧。同时又往三山关催邓九公，贺彩云仙、喊之仙，这就商议。这俩说，没想到三霄娘娘还遭厄运，两位师大爷都下山来了，才有今天这个祸，把我们截教啊给整这么元气大伤。那文仲更没招了，只能说在这长吁短叹的。正搁这哼哈叹气呢，就听咣，是一声炮响，喊声大震，来报是姜子牙呀，请文太师答话。文太师心说，别人我谈弄不了，我还江山我还整不了，我必须我得把你逮着报仇啊，逮不着我也不活着了。就这么着，带着邓新张涛四员大将分列左右出来了，而且喊之仙、彩云仙也出了辕门了，齐招莫麒麟冒烟吐火就来了。子牙说，文仲啊，你征战到我这儿都三年多了吧，谁胜谁负也没看明白，你还摆十绝阵呢？别摆了吧，现在还剩一个搁我这儿呢，就那赵了，就那赵江啊，告诉武吉把他斩在军前。文太师一听，你可太恨人了，姜子牙呀，找他。抡鞭子上了要打子牙，黄天化这边吹开玉麒麟挡住文太师。喊之仙在辕门一看，你说干里有你，湿里有你，黄天化你跟搅啥呀？怒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举着宝剑来助战了。这边杨戬一看，哎，在这儿呢，截住喊之仙子。彩云仙子一看杨戬敌住喊之，他想帮着喊之。哪吒一看，哎，俩打一个可不算英雄好汉啊，我还嫌这个哪吒呢，跟我溜达两圈，登风火轮站住彩云仙子。这边邓新张桃四将出马，这边武成王黄飞虎南宫客新甲武吉，把这四个也截住了。这一家就打乱套了，战鼓咚咚响，五色旗烂飞啊，强弓硬弩护辕门，铁壁铜墙齐队伍。文太师那也气得够呛，跟黄天化搁这打的三十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黄天化也

0: 一点不示弱心，说文太师你咋的，就今天无论如何我得把你补了倒这儿。那几对呢也都恨不能一剑把对方扎八个窟窿才好呢。姜子牙后来啊一看我也别闲着了，我也伸手打身边他也记起来了，也加入战团了。可是打着打这韩之仙子就出了顾顾点了，他把风带拽出来要放风，这家乌烟瘴气一阵黑风，谁看不明白。他要想把大伙眼迷了他从中取势，可他没想到杜鄂那定风珠还没还呢，搁慈航这儿呢。慈航道人把定风珠一记，能不能别动，说个别动，这风啊一点都动不了了。子牙一看念动真言，用手一灵打身边招打，啪，正大的喊之仙脑袋瓜子，这下打的脑浆迸裂，红花绿墨可都出来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彩云仙子一听说有这个动静，回头一瞅，可失了神了，哪吒呀，一火尖枪扑就扎在肩膀头子上，一下子是翻倒在地。而且哪吒一看你也别活着了，把乾坤圈抻出来照脑袋，啪，打个稀碎稀碎稀碎的，一道灵魂封神台去了。武王这边大战张解，黄飞虎战法如神呢、啊，把张杰也刺于马下。简断杰说他也死了。文太师这边跟黄天化打，一看连连死了仨，他也打不了了。一举鞭的意思，赶快回营。就剩邓忠、辛甲、陶荣四将当中少了一个张杰。张杰也上封神台，也有他一号。文仲这个心里边就是折饼子，是来回来去不好受啊。但子牙没事儿，得了胜仗。回兵，慈航说我的事儿办完了，我在这儿啊就为定住彩云仙的那个风带，现在都已经整完了，我也回山去了，我也得赶紧修炼，后台有用。就这么子牙自己进了铁瓦阴安殿，传令众将用过午饭上殿听点呢、啊、子牙告诉听好了，黄天化领令，哪吒领令，雷震子领令，你们三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另外黄飞虎领兵5000，冲左哨南宫客领兵5000，冲右哨木着金翅龙须虎直冲辕门，四贤八尊随着后队是接应新甲新冕太颠轰腰齐公引公领着3000人马呀，你们就给我造声势，大喊归顺西岐有德之君，坐享安康，扶助成汤，无道之辱灭伦绝配，大功可成。而且又告诉杨戬领3000人马先烧军粮，军中无粮军心自乱，你要把粮烧了，再往绝龙岭帮助雷震子成功。哎呦我天，这一下子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干嘛呀，子牙这边要接应。咱不说子牙接应，再说大营太师文仲损兵折将，耗费钱两个帐中独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是翻肠绞肚心血来潮，他把神目一睁，哟，只见西岐山一股杀气直冲霄汉。哦，明白了，姜子牙，姜子牙，你个卖照来的，你要结营，告诉邓忠、陶荣在左哨，新环在右哨，吉利于庆领长剑手，守住粮草，我在中军，看谁进辕门跟谁厮杀。太师准备夜战，但是说当天夜晚日薄西山，将近一更左右，子牙不中将可就掉出来，四面攻营啊。到了成汤辕门，一声号炮响，三军齐大弦，鼓声齐震动。哎呦我的天，征云拢四野，杀气锁长空，天昏地暗交兵，愁云惨淡厮杀，出战斗之时，灯笼火把相迎，伺候交攻，剑戟乱刺，离宫不明，左右军卒乱奔，砍地无光，前后将兵不正，昏昏沉沉，月朦胧，不辨谁家宇宙，渺渺漫漫，灯残暗，难分哪个乾坤。这个仗大的，是说文仲那边有这个准备，但是没有士气，而且说人也少。你再看西岐这边，一个个生龙活虎，一点儿说喘气儿的功夫都不给容留，那还怎么打呀？简断接说吧，都前军冲开七道封锁，一声呐响就杀进辕门了。太师这边葛莫麒麟声提鞭应战，大喊一声江上啊，今天咱们俩得分个高低，论个死活。子牙抱着打身边，这边也伸了手了，金吒在左边，木吒在右边，龙须虎啊把大磨盘抡开了，把大手张开了，而且这个飞石可就打出来了，尸如飞荒，一个个 最小的跟馒头差不多，平均个头都和西瓜似的，噼里啪啦，乒乓，噼里啪啦，哎，我的妈，听他啪，打了个屁滚尿流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7: 方天老走到坐骑之旁，从布囊中取出一柄长剑，唰的一响，拔出剑鞘，伸指在

信身上一弹，嗡嗡之声，良久不绝。他一剑在手，笑容忽脸，左手捏个剑诀平推而出，绝指上扬，右手剑朝天不动，正是一招仙人指路。何足道道，方兄既定要动手，我就拿郭姑娘这短剑跟你试几招。说着抽出半截短剑，那短剑本不过一尺来长，给魏天王一指截断后，剑刃只余下七八寸，而且平头无锋，连匕首也不像。他左手仍握着剑鞘，右手举起半截断剑，陡然抢攻。这一下出招快急，方天老眼前白影闪动，何足道也连攻三招。虽因断剑太短伤不着他，但方天老已暗暗心惊，这三招来得好快，真难招架，那是什么剑法？他手中拿的若是长剑，只怕此刻我已血溅当场。何足道三招过后向旁窜开，凝立不动。方天老展开剑法，半手半攻，挠身抢伤。何足道闪身相避，止步还手，突然间快攻三招，逼得方天老手忙足乱，他却又已纵身跃开。方天老一柄剑使将开来，白光闪闪，出手甚是迅捷。郭襄心道，这老儿招数刚猛狠辣，和那姓魏的掌法是同一路子，只是带了三分灵动之气，却更加厉害些。正想到此处，忽听得何足道喝道，小心啦！一个乐字刚脱口，左手剑鞘一举，快与电光石火，扑的一声响，已用剑鞘套住了方天老长剑的剑头，右手断剑跟着递出，直指他咽喉。方天老长剑不得自由，没法回剑招架，眼睁睁地瞧着断剑抵向自己咽喉，只得撒手撇下长剑就地滚开，才避开了这一招。他尚未跃起，人影闪动，潘天庚已纵身过来，抓住长剑剑柄，一抖一抽，拖出剑鞘。何足道与郭襄同时喝道，好身法！这脸有病容的老头始终不发一言，武功竟是三人之首。何足道道，阁下好功夫，在下甚为佩服。回头向郭襄道，郭姑娘，自从日前得灵姑娘雅奏，我做了一套曲子，想请你品评品评。郭襄道，什么曲子呀？何足道盘膝坐下，将瑶琴放在膝上，礼弦调韵，便要弹琴。潘天庚道，阁下连摆我两个师弟，姓潘的还欲请教。何足道摇手道，别无比试过了，没什么余味，我要弹琴给郭姑娘听，这是一首新曲，你们三位爱听便请坐着，倘若不懂可请自便。左手按节捻弦，右手弹了起来。郭襄只听了几节，不由得又惊又喜，原来这琴曲的一部分是自己奏过的考盘，另一部分却是琴风中的尖角。

宽，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反在水中央，独寐勿言，永始勿喧，永始勿喧。郭襄心中蓦地一动，他琴中说的伊人难道是我吗？这琴韵何以如此缠绵，充满了思慕之情。想到此处，不由得脸上微微一红，只是琴曲实在编得巧妙，考盘和肩甲两首曲子的原韵丝毫不失，互相参差应答，却大大的风沾华美起来。他一生之中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乐曲，潘天庚等三人却半点不懂。他们不知何苏道为人疏狂，颇有书呆子的痴气，即编了一首新曲，便巴巴地赶来要郭襄欣赏。何况这曲子也确实为他而编，当时将别事尽皆抛在脑后。但见他凝神弹琴，竟没将自己三人放在眼里，显示对自己轻视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潘天庚长剑一指，点向何苏道左肩，喝道：快站起来，我看你比划比划。何苏道全身沉浸在琴韵之中，似乎见到一个捐界狂生在山泽中漫游，远远望见水中小岛站着一个温柔少女，于是不理会山隔水阻，一股劲儿地过去见她。忽然间左肩上一痛，他登时惊觉，抬起头来，只见潘天庚手中长剑指着他肩头，轻轻刺破了一点皮肤，如再不照下，只怕他便要挺剑伤人。但琴曲尚未弹完，俗人在旁相扰，实在大煞风景。当下左手抽出半截断剑，当的一声将潘天庚长剑架开，右手仍抚琴不停。这当何足道终于显出了生平绝技，他右手弹琴，左手使剑，不能按弦，便对着第五根琴弦聚气吹落，琴弦低陷下去，竟与用手按捺无异。右手弹琴，琴声高下低昂，无不婉转如意。潘天庚急攻数招，何足道顺手应下，双眼凝视琴弦，唯恐一口气吹得部位不合，乱了琴韵。潘天庚愈怒，剑招越攻越急，但不论长剑刺向何方，总给他轻描淡写的挡开。郭襄听着琴声，心中乐音流动，对潘天庚的挺剑急攻也没在意，只双剑相交之声扰乱了琴音。他双手轻击，打着节拍，皱眉对潘天庚道：你出剑快慢全然不合，难道半点不懂音韵吗？诺，你听着这节拍出剑，一拍一剑夹在琴声中就不难听。潘天庚如何理他啊？见敌人坐在地下，只单手持半截断剑，眼光凝视琴弦，自己却兀自奈何不了他，更是急躁。陡然间剑法一变，一轮快攻，兵刃相交的当当之声登时便如密语。这繁弦急管一般的声音和那温雅缠绵的琴韵绝不协和。何足道双眉一挑，近传断剑，铮的一响，潘天庚手中的长剑断为两截。但就在此时，七弦琴上的第五弦也应声崩断，潘天庚脸如死灰，一言不发，转身出庭，三人跨上马背向山上疾驰而去。郭襄甚是奇怪，说道：咦，这三人打了败仗，怎的还上少林寺去？当真是要死缠到底吗？回过头来却见何足道满脸沮丧，手抚摇琴，似乎说不出的难受。郭襄心想，断了一根琴弦又算得什么？结果摇琴接下

0: 半截断弦，放长琴弦，重行绕柱调音。何苏道摇头叹息说道：哎，枉自多年修为，终究心不能静。我左手鼓劲断他兵刃，右手却将琴弦也弹断了。郭襄这才明白，他是懊丧自己武功未纯，笑道：你想左手凌厉攻敌，右手舒缓抚琴，这是分心二用之法，当今之事只三人能够，你没练到这个地步，那也用不着难过呀。何足道问道：是哪三位？郭襄道：第一位老顽童周伯通，第二位便是我爹爹，第三位是杨夫人小龙女。除他三人之外，就算我外公桃花岛主，我妈妈神雕大侠杨过等武功再高之人也不能够。何足道道：世间居然有此奇人，几时请你给我引荐引荐。故乡黯然道：
1: 要见我爹爹不难，其余两位呢，可不知到何处去找了。
0: 见何足道枉然出神，兀自想着适才断弦之事，安慰他道：你一举击败昆仑三圣，也足以傲视当世了，何必为了崩断琴弦的小事郁郁不乐。何足道屈然而惊问道：昆仑三圣？你说什么？你怎知道？
1: 郭襄笑道：那三个老儿来自西域，自是昆仑三圣了。他们的武功果有独到之处，却要向少林寺挑战，却未免太自不量力。
0: 只见何足道惊讶的神色愈来愈盛，不禁问道：
1: 有什么奇怪？
0: 何足道喃喃的道：昆仑三圣，昆仑三圣何足道，那便是我啊。郭襄吃了一惊说道：
1: 你是昆仑三圣，那么其余两个呢？
0: 何足道道：昆仑三圣只有一人，从来就没三个。我在西域啊，闯出了一点小小名头，当地的朋友说我琴剑棋三绝，可以说得上是琴圣、剑圣、棋圣。因我常年居于昆仑山中，是以给了我一个外号，叫做昆仑三圣。但我想这个圣字岂是轻易称得的，虽然别人给我脸上贴金，也不能自居不疑，因此我改了自己的名字，叫做足道，连起来说便是昆仑三圣何足道，人家听了便不会说我狂妄自大了。郭襄拍手笑道：
1: 原来如此，我知道既是昆仑三圣，定是三个人，那么刚才这三个老儿呢？
0: 何足道道：他们吗？他们是少林派的。郭襄更奇怪了，道：
1: 原来这三个老头反而是少林弟子。
0: 他们的武功果然是刚猛一路，不错不错，那红脸老头使的可不是达摩剑法。对了，那个黄脸病夫最后一轮急攻却不是韦陀伏魔剑，不过他加了好多变化，我一时之间没瞧出来。怎么他们又是从西域来？
2: 何足道说道：这件事说起来有个缘故，去年春天我在昆仑山精神峰绝顶弹琴，忽听得茅屋外有殴击之声，出去看时见两个人扭作一团，已各受致命重伤，却兀自竭力拼斗。我喝他们住手，两人谁也不肯罢休，于是我将他们拆解开来，其中一人白眼一翻登时死了，另一个却还没断气，我将他救回屋中，给他服了一粒少阳丹，救治了半天，终于他受伤太重，灵丹无法续命，他临死之时说他名叫尹克西。
1: 郭襄啊的一声道：那个跟他殴斗的莫非是萧湘子？那人身形瘦长，脸容便似僵尸一般，是吗？
0: 何足道祈祷：是啊，怎的你什么都知道？
1: 郭襄道：我也见过他们的， 想不到这对活宝最后终于互斗而死。
2: 何足道道，那尹克西说他一生作恶多端，临死之时懊悔却也已迟了。他说他和潇湘子从少林寺中盗了一部经书出来，两人互相防范，谁也不放心让对方先看，生怕对方学强了武功，便下手将自己除去，独霸这部经书。两人同桌而食，同床而睡，当真寸步不离。但吃饭时生怕对方下毒，睡觉时担心对方暗算，提心吊胆，魂梦不安。又怕少林寺的和尚追索，便远远逃来西域。到了精神峰上，两人已筋疲力尽，都是这般下去终究会活生生的累死，终于出手打了起来。尹克西说那潇湘子武功本来在他之上，哪知虽是潇湘子先动手打了他一掌，结果反而是他略占上风。后来他才想起潇湘子曾在华山受了重伤，元气始终不复，否则的话若不是两人各有所忌，也挨不到昆仑山上了。
1: 郭襄听了这番话，就想那二人一路上心惊肉跳，死挨苦缠的情景，不由得恻然生悯，叹道：为了一部经书，也不值得如此啊。
2: 何足道道，那尹克西说了这番话，以上气不接下气，求我来少林寺走一遭，要我跟寺中一位绝远和尚说，说什么经书是在油中。
1: 我听得奇怪，什么经书在油中？
2: 欲待再问详细，他已支持不住，晕了过去。我准你带他好好睡上一觉，醒过来再问端详。哪知道他这一睡就没再醒。我想莫非那部经书包在油布之中，但细搜二人身边却影踪全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平生足迹未履中途，正好乘此游历一番，于是便到少林寺来了。
1: 郭襄问道：那你怎的又到寺中去下战书，说要跟他们比试武艺？
2: 何足道微笑道：哎，这事儿啊却是从适才这三人身上而起了。这三人是西域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据西域武林中的人说，他们是天字辈，和少林寺方丈天明禅师是同辈，好像他们的师祖从前和寺中的师兄弟闹了意见，一怒而远赴西域，传下了少林派的西域一支。本来嘛，少林派武功是达摩祖师自天竺传到中土，再从中土分到西域，也没什么稀奇。这三人听到了我昆仑三圣的名头，要来跟我比划，一路上扬言说什么少林派武功天下无敌，说我号称秦圣齐圣，那也罢了，这剑圣两字他们却万万容不得，非逼得我去了这名头不可，只可二圣三圣便不行。正好这时我碰上尹克西，心想反正要上少林寺来，两番功夫一番做，于是派人跟他们约好了在少林寺相见，便自行来到中原。这三位仁兄脚上也真快，居然前脚接后脚的也赶到了。
1: 郭襄笑道：此事原来如此，可叫我猜差了。三个老儿这时候回到了少林寺，不知说些什么。
2: 何足道道：我跟少林寺的和尚素不相识，又没过节，跟他们定约十天，是要带这三个老儿赶到，这才动手。现下架也打过了，咱们一起上去，待我传了句话，便下山去吧。
1: 郭襄皱眉道：和尚们的规矩大得紧，不许女子进寺。
2: 何足道道：呸，什么臭规矩了，咱们偏偏闯进去，还能把人杀了。
1: 郭襄虽然好事，但既已和无色禅师定交，对少林寺已无敌意， 摇头笑道。

0: 我在山门外等你，你自信自去传言，省了不少麻烦。
1: 何足道点头道，就是这样，刚才的曲子没弹完，回头我好好的再弹一遍给你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

0: 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2: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宾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雪山白马，玄铁红花，碧血丹心，江湖本色。著名作家金庸用一支笔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一个武侠梦。请听金庸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7: 两人缓步上山，只走到四门外，竟不见一个人影。何足道道，我也不进去了，请那位和尚出来说句话就是了。朗声说道：昆仑山何足道，造访少林寺，有一言奉告。这句话刚说完，只听得寺内十余座巨钟一齐鸣了起来，汤汤之声，直震得群山皆应。突见寺门大开，分左右走出两行身穿灰袍的僧人，左边54人，右边54人，共108人，那是罗汉堂弟子和108名罗汉之数。其后跟出来18名僧人，年岁较大，灰袍上罩着淡黄袈裟，是高一辈的达摩堂弟子。稍隔片刻，出来7个身穿大块格子袈裟的老僧，其僧皱纹满面，年纪少的也已70余岁，老的似达90高龄，乃新禅堂七老。然后天明方丈缓步而出，左手达摩堂首座无相禅师，右手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潘天庚、方天牢、魏天望三人跟随其后，最后则是70-80名少林派俗家弟子。那日何足道敲住罗汉堂，在降龙罗汉手中留下简帖，这份武功已令方丈及无色无相等大为震惊。数日后，潘天庚等自西域赶到，说起约会比武，寺中高僧更增戒心。西域少林一支因屠城遥远，数10年来极少和中州少林互通音问，但寺中众高僧均知，当年远赴西域开派的那位师叔祖苦慧禅师，武功上是有惊人造诣，他传下的徒子徒孙自亦不同凡响。听潘天庚等言语中对昆仑三圣丝毫不敢轻视，料想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寺中便即加紧防范。方丈并传下法旨，500里以内的僧俗弟子一律归寺听调。初始僧众也道昆仑三圣乃是3人，后来听潘天庚等说了，方知只是1人。至于容貌年纪，潘天庚等也不甚了然，只知他自负秦剑奇3绝而已。 弹琴一起两道，持心意性大为禅宗所忌，少林寺僧众少有人专心于此。这寺中精于剑术的高手却无不加紧磨练，要和这个号称剑圣的狂徒一较高下。潘天庚师兄弟自忖，此事由自己身上而起，当由自己手里了结，因此每日骑了骏马在山前山后巡视，一心要拦住这个自称秦剑奇三圣的家伙，打得他未进寺门，先就倒爬着回去，然后再回寺来和众僧侣较量一下，要令西域少林派压得中原少林派从此抬不起头来。哪知石亭一战，何足道指出半例，已令三人铩羽而遁。三人原以为昆仑三圣既负盛名，年岁必已不轻，但回寺途中一加琢磨，便即猜到恃才相斗的那年轻人就是自己苦等的昆仑三圣天明禅师。一得讯息，幸至今日少林寺面临荣辱盛衰的大关头，估量自己和无色无相的武功未必能强于潘天庚等三人多少，这才不得不请出新禅堂七老来压阵。新禅七老的辈分高于天明，至于武功到底深到何等地步谁也不知，是否能在紧急关头出手治得住这昆仑三圣，在方丈和无色无相三人心中也只胡乱猜测罢了。方丈天明禅师见到何足道和郭襄何时说道，这一位像是号称秦剑奇三圣的何居士了，老僧未能远迎，还起恕罪。何足道躬身行礼说道，晚生何足道，三圣狂名何足道在，思扰宝刹甚是不安，惊动众位高僧出寺相迎，更何以可当。天明心道，这狂僧说话倒也不狂啊，叫他不过30岁左右年纪，怎能一举而败潘天庚等三人，说道，何居士不用客气，请进奉茶，这位女居士嘛，眼下颇感为难。何足道听他言中之意，显示要拒郭襄进寺，狂声之态陡然发作，仰天大笑说道，哈哈哈哈，老方丈，晚生到宝刹来本是受人之托，来传一句言语。这句话一说过，原想拍手便去，但宝刹重男轻女，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未免太多，晚生却颇有点看不过眼。须知佛法无边，众生如一，望分男女，心有挚爱。天明方丈是有道高僧，禅心明澈，宽博有容，听了何足道之言，微笑道，哈哈，多谢居士指点，我少林寺强分男女，倒显得小气了，如此请郭姑娘一并光讲奉茶。郭襄向何足道一笑，心道，你这张嘴倒会说话，居然片言折服老和尚。见天明方丈向旁一让，伸手速客，正要举步进寺，忽见天明左手一个干枯精瘦的老僧踏上一步说道，单凭何居士一眼，便欲我少林寺舍弃数百年来的规矩，虽无不可，却也要瞧说话之人是否当真有大本事，还是只不过妄得虚名。何居士请留上一手，让众僧开开眼界，也好令何寺心服，知道本寺行之数百年的规矩是由谁而非。这人正是达摩堂首座无相禅师，他说话声音洪亮，显见中气充沛，内力深厚， 潘天庚等三人听。

0: 脸上都微微变色。吴相这几句话中显然含有瞧不起他三人之意，为何足道虽击败三人，却也未必便真有过人的本领。郭襄见无色禅师脸带忧容，心想这位老和尚为人很好，又是大哥哥的朋友，倘若何足道和少林僧众为了我而争斗起来，不论哪一方输了，我都要过意不去，朗声说道：
1: 何大哥，我又不是非进少林寺不可，你传了那句话，这便去吧。
0: 指着无色道：这位无色禅师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两家不可伤了和气。何足道一怔道：啊，原来如此。转向天明道：老方丈，贵寺有一位绝远禅师，是哪一位？在下受人之托，有句话要转告他。天明低声道：绝远禅师。绝远在寺中位分低下，数十年来隐身藏经阁，默默无闻，从来没人在他法名之下加上禅师两字，这一天明一时竟没想到。他呆了一呆才道：
2: 啊，看守楞伽经失职的那人。
0: 何居士找他可是与楞伽经一事有关吗？何足道摇头道：
1: 我不知道。
0: 天明向一名弟子道：传绝远前来见客。那弟子领命匆匆而去。无相禅师又道：
3: 何居士号称勤见其三圣，想着圣之意字岂是常人所感居，何居士与此三者似有冠绝天人的造诣，日前留书闭寺，说欲显示武功，今日既已光临，可肯不吝赐教，好让我被瞻仰绝技？
0: 何足道摇头道：这位姑娘既已说过，咱两家便不可伤了和气。吴相怒气勃发，心想你留书于先，事到临头却来推脱，千年以来有谁敢对少林寺如此无礼？何况潘天庚等三人败在你手下，江湖上传言出去说是少林派的三大弟子输了给你，这剑圣两字岂不是叫得更加响了？看来一般弟子也不是他对手，非亲自出马不可。踏上两步说道：比武较量也不是伤了和气，何居士何必推让？回头向达摩堂的弟子喝道：取剑，咱们领教领教剑圣的剑术到底圣到何等地步。寺中诸般兵阵早已被脱，只是列队迎客之际不便取将出来，以免凸显小气。那弟子听到无相吩咐，转身进寺取了七八柄长剑，双手横托送到何足道身前说道：何居士是用自携的宝剑，还是借用闭寺的寻常兵刃？何足道不答，俯身拾起一块尖角石子，突然在寺前的青石板上纵一道横一道地画了起来，顷刻之间画成了纵横各19道的一张大棋盘，经纬界限笔直，犹如用戒尺戒成一般，每一道都深入石板半寸有余。这石板乃以少室山的青石铺成，坚硬如铁，数百年来人来人往亦无多少磨耗，他随手一块坚石绘画竟然深显盈寸，这份内功实是世间罕有。只听他笑道：比剑嫌霸道，琴音没法比拼，大和尚既然高兴，咱们便来下一局棋如何？他这手化石为局的惊人绝技一露，天明、无色、无相以及新禅堂七老无不面面相觑，心下骇战。天明方丈心知此人这般浑厚的内力

寺中无一人能及，他心底光风霁月，正要开口认输，忽听得铁链拖地之声叮当而来。只见觉远挑着一对大铁桶走到跟前，后面随着一个长身少年。觉远左手扶着铁扁担，右手单掌向天明行礼说道：谨奉方丈呼召。天明道：这位何居士有话要跟你说。觉远回过身来，见何足道并不相识，说道：小僧觉远，居士有何吩咐？何足道画好棋局，棋性勃发，说道：这句话慢慢再说不迟，哪一位大和尚先跟在下对弈一局？他倒不是有意炫示功夫，只是生平对琴剑棋都爱到发痴，性之所至，连天塌下来都置之度外。既想到一起，便只求有人对局，早忘了彼是武功之事。天明禅师道：何居士化石为局，如此神功，老衲生平未见，必似僧众甘拜下风。觉远听了天明之言，再看了看青石板上的大棋局，才知此人竟是来自显示武功，当下跳着那坛大铁桶吸了一口气，将毕生所练的内力都下沉双腿，踏住铁链，在棋局的界限上一步步地拖了过去。只见他足底铁链拖过，石板上便现出一条五寸来宽的印痕，何足道所画的界限登时抹去。众僧一见，忍不住大声喝彩。天明无色无相等更惊喜交集，哪想得到这个痴痴呆呆的老僧竟有这等深厚内功，和他同居一寺数十年，却没瞧出半点端倪。天明等自知一人内力再强，欲在石板上踏出印痕也绝无可能，只因觉远挑了一对大铁桶，桶中装满了水，总共何止400余斤之重，这几百斤巨力从他肩头传到足底的铁链，向前唾液便如一把大凿子在石板上敲凿一般，这才能铲去何足道所画的界限。觉远倘若空身而行，那便万万不能了，但虽有力可见，毕竟也是罕见的神功。何足道不待他铲完纵横一共38道的界限，大声喝道：大和尚，你好深厚的内功，在下可不及你。觉远铲到此时，丹田中真气虽愈来愈盛，但两腿终是血肉之物，早已大感酸痛。听他这么一喝，当即止步，微笑引导：一瓶旧手将止之，何暇委屈分黑白。何足道道：不错，这局棋不用下，我已输了，我领教领教你的剑法。说的唰的一响，从背负的摇琴底下抽出一柄长剑，剑尖指向自己胸口，剑柄斜斜向外。这一招起手是怪异至极，竟似回剑自枪一般，天下剑法之中从未见有如此不通的一招。觉远道：老僧只是念经打坐晒书扫地，武功一道可一窍不通。何足道却哪里肯信，嘿嘿冷笑，纵身近前，长剑陡然弯弯弹出，剑尖直刺觉远胸口，出招之快实为任何剑法所不及。原来这一招不是直刺，却是先聚内力然后蓄劲弹出，但觉远的内功已到了随心所欲收发自如的境界。何足道此剑虽快，觉远的心念却动得更快，意道手道身意合一，他右手回收，扁担上的大铁桶登时荡了转来，挡在身前，当的一声剑尖刺上铁桶，剑身柔韧
弯成了弧形，合足道急收长剑，随手挥出，绝远左手的铁桶横过又挡开了。合足道心想，你武功再高，这对铁桶总笨重之极，焉能挡得住我的快攻？倘若你空手对招，我反而有三分忌惮。伸指在剑身上一弹，剑声嗡嗡，有若龙吟，叫道，大和尚可小心了。长剑颤处，前后左右瞬息之间攻出了4416招。但听得当当当当16下响过，合足道这16手迅雷剑竟尽数刺上了铁桶。旁观众人见觉远手忙脚乱，左支右绌，显得狼狈之极，果是不会半点武功。但合足道这16下神妙无方的剑招，却全给觉远用铁桶以极笨拙极可笑的姿势挡开了。无色无相等都不禁担心，齐叫，何惧是剑下留情？郭襄也道，休下杀手。众人都瞧出觉远不会武功，但何足道身在战局之中，全力施展，竟奈何不了对方半分。哪想得到他其实从未学过武功，所以能挡住剑招，全因他在不知不觉中练得上乘内功所致。何足道快疾无功，陡然间大喝一声，寒光闪动，挺剑向觉远小腹上直刺过去。觉远叫声哎呦，百忙中双手一合，当的一声响，两只铁桶竟将长剑硬生生地夹住了。何足道使劲回躲，哪里动得半毫，他应变奇速，右手撤剑，双掌齐推，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直扑觉远面门。这时觉远已分不出手去抵挡，张君宝见情势十分危急，师徒情深，纵身扑上，使出杨过昔年所教那招四通八达，挥掌斜击何足道肩头。便在此时，觉远的劲力已传到铁桶之中，两道水柱从桶中飞出，扑向何足道面门。掌力和水柱一撞，水花四溅，泼得两人满身是水。何足道这股掌力就此泄去。何足道正自全力与觉远比拼，顾不得再抵挡张君宝这一掌，扑的一下肩头重掌。其实张君宝小小年纪，掌法既奇，内力境界大为深厚，何足道立足不定，向左斜退三步。觉远叫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何居士饶了老僧吧，这几剑直刺得我心惊肉跳。何足道怒道，少林寺卧虎藏龙之地果真非同小可，连一个小小少年竟也有这等身手。好小子，咱们来比划比划，你只需接得我10招，何足道终身步履中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由兵团商务局主办，十二师商务局、兵团电子商务协会、新疆是个好地方电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云播兵团好物出江2026首届兵团电商主播交流展示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据了解，这一活动聚焦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秋节及国庆节消费旺季，将充分发挥直播电商产销对接、助农增收、丰富消费供给作用，进一步挖掘兵团特色产品资源，培育一批带货本领扎实、群众口碑良好的电商主播，拓宽兵团优质农产品和特色好物线上销售渠道，助推乡村振兴和产业升级。其次，再来关注海关总署统计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八月，新疆特色林果出口势头强劲，出口量达18.6万吨，出口金额达24.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27.7%，实现量额稳步双增，特色林果外向型发展活力持续释放。继续再来关注来自国家管网集团的消息，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的坚实支撑。截至目前，海南环岛管网累计输送清洁天然气超350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煤炭约4660万吨，这相当于减少粉尘排放超25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超5120万吨，为海南自贸港的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后再来关注昨天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当中，中国队也是以同样的比分3-0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中国女排此次夺冠，不仅完成了亚运会3连冠，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2: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3: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3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林希。
4: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2: 嗯，你好。
4: 好吗，贾克斯吗？
2: 贾克斯吗？
4: 嗯。
3: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5: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3: 这几年，方林希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6: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3: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林希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林希点成了致富灯。
5: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7: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7: 用一生幸福。

0: 和向往。
1: 城市生活家，
0: 城市生活家，
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爱多年的姑娘，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板块呢，是要来到了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是吧？也可以称之为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那首先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来自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的消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呢，一些非法养老软件以民会通等这些软件的名字啊，进行一个诈骗啊，不法分子会伪造这个相关文件啊，这个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啊，这个普惠专项资金等等等等，要求先交保险金啊，这个保证金啊，再交这个激活费等等等等啊，或者呢是以签到来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金啊等等这些情况来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那么现在呢也是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相关平台上发布的这些具体的情况啊。第一点啊，这个民政部从来都没有设立或批准设立民会通等项目啊，也从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软件。第二点呢，也是请这个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要提高警惕啊，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如果说您已经是参与了，或者说是可能遭受损失的听众朋友们，这些群众朋友们啊，也是要建议啊，尽快的向属地公安部门去报案啊，避免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如果说您遇到这种可疑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者说是拨打96110咨询相关进行举报。好的，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到这个最近啊，也是双节假期马上就是越来越近的感觉了啊。这个拼假出行，也是成为了最近很多朋友们热潮的这个方向之一啊，并带动了很多长线旅游的这个火热。相关数据显示，9月25号到10月7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航线旅客订座量啊，同比提升了31%啊。南航双节期间在新疆或将执行航班超过3700班次，同比提升11%，覆盖国内外72个城市啊。在中秋前夕呢，这个跨省探亲以及像这种错峰出游的需求率啊是率先释放，像出疆的这种长航线订座率也是最近持续走高，其中乌鲁木齐至昆明、济南、长春、大连、义乌、阿勒泰至长春，这个喀什至北京

0: 啊，还有这个南昌，以及像这种伊宁到北京到郑州等这些目的地啊，这个订座量也是同比提升超过了40%。那么从明天开始啊，赏秋的热度也是会持续走高当中，长线的旅客入江与本地旅客出江双向叠加，像江内啊这个阿拉泰喀什地区成为这个赏秋核心目的地之一啊，这个相关数据也是会显示出来，像北京啊哈尔滨长春直飞阿拉泰的订座量也是同比增长超过了50%。郑州、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至喀什的这个订座量最近也是同比增长了45%。10月6号到7号这个时间段啊，将迎来什么呢？返程高峰，出江的客流集中释放啊，乌鲁木齐至深圳、广州，喀什至深圳、广州，像这个北京、阿拉泰至这个上海的部分航班旅客的这个订座率啊，已经是突破了90%啊。所以说呢，也是插一句嘴啊，大家最近这个出江或是来江的这个火车还是飞机票都提前订好了吗？你像这个国内航线方面啊，南航执行乌鲁木齐至北京每天有8班啊，至上海每天有6班，至广州、郑州每天有大概7到8班，至这个深圳、杭州还有西安、长沙每天是大概4到5班啊。这个通过密集的班次以及全天候的航班时刻，为咱们的这个旅客朋友们提供更灵活的一些选择。同时呢，南航也是在持续加密喀什直飞广州、深圳、北京的航线，稳定执行乌鲁木齐至喀什每天8班啊。像针对这个很多朋友来新疆赏秋的这些热线啊，南疆也是加密了这个乌鲁木齐
1: 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那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呢，我们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哪里呢？啊，来到了巴厘坤草原啊，这里是称之为冬天山的晚秋牧歌呀。其实每到9月下旬这个时间段啊，像这种中秋国庆的长假就是在眼前的这种感觉。说到咱们新疆的秋景，除了喀纳斯，这个禾木，还有胡杨林，是吧？啊，等等这些好去处，今天咱们也是换个地方啊，去的是冬天山的巴厘坤草原，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秋日草原风光。巴厘坤哈萨克自治县坐落在冬天山山涧盆地，和很多盛夏满眼绿翠的这种的草原它不太一样啊。进入到了9月份，这里呢它褪去了夏天的葱茏啊，慢慢换上了今日的这种秋装啊，并且呢牧草啊它也是染上成了这种金黄色，尤其是在山涧的桦树啊，这个落叶松红黄这种交织的感觉啊，远处的巴厘坤雪山雪峰也是清晰矗立在那里啊，牛羊散落在平缓的草场之上，哈萨克牧民也是忙着转场储备草料，草原上处处都是质朴鲜活的木香气息。其实啊，这里它不仅仅只有草原啊，就是说巴厘坤湖，这个湖啊也是在县城不远的地方，秋日湖面也是平静开阔，湖水倒映着云天与远山啊，湖边的岩生植物它也是在生活过程当中渐渐的在变色啊， 视野辽阔，还很安静，非常适合去赏景啊。而且还有巴里坤古城啊，这座古城呢也是留存已久的清代古城啊，街巷是相当之古朴的，能够看到河西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交融的痕迹。时间如果说充裕的话，还可以去怪石山啊，来到这里看一看形态奇特的花岗岩风化岩壁啊，这种感觉就是说登高可以俯瞰整个盆地的丘陵。

全景。既然聊到了这里啊，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游玩这种过程当中的一些看点吧。就是，像秋天嘛，草原啊这块它是没有旺季那种拥挤的状态，适合慢悠悠的去闲逛啊。比如说像在清晨的时候，山涧容易起薄雾，是吧，笼罩着草场跟木屋，这个氛围感是比较足的啊。那么等到午后阳光它扑下来的时候，金黄的草甸，成群的牛羊，连绵的雪山，它们同框的时候，适合什么？适合咱们随手一拍呀。相信这种随手一拍的画面的质感，以及随心向往自由的这种相框，绝对是让我们能够流连忘返了。随之我们来到了傍晚时分，夕阳它落在了雪峰之上，日照山间，是一天当中景色最美的时候了，这个叫做什么，日照金山啊。当地还保留着这个相关的这种民俗啊，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牧民放牧打草啊，而且还能品尝到地道的草原美食啊。那么像这种出行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实用的消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聊一聊啊。从乌鲁木齐出发，这个自驾，如果说您是选择自驾的话，可以走京新高速前往巴里坤，大概的话啊，全程3.5小时就到位了。并且的话，这个到达目的地之后，县城啊，食宿啊，这两块吃的住的啊，配套还是相当成熟啊，选择有很多，有这个草原啊，这个巴里坤湖啊，古城啊，这些景点能够选择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多，但是他们分布的比较散啊，不是说是啊，逛完这个景区立马这个10分钟20分钟就能到下一个景区啊，到时候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啊，所以说这个自驾的话会更方便一点。那么部分的景区的话是需要购票的，但是呢像这个学生啊，亦或是老人啊，这个军人等特殊群体啊，可以凭借相关的证件可以进行享受到相关的政策优惠啊，具体情况咱们可以拨打这个景区的热线电话去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啊。那么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分享到两套行程方案。比如说第一个啊，大家时间可能没那么充裕，就想去感受一下啊这里风土人情，那这么美好的景色，是吧，推荐个一日游啊，这个乌鲁木齐一早就出发，中午抵达巴里坤县城，品尝一下巴里坤的这个羊肉焖饼啊，这个朋友们相当之出名啊，千万别错过。还有像这个手抓肉啊，还有这个草原奶茶。下午呢，咱们逛一逛巴里坤湖，再到草原看看秋草，傍晚观赏一下雪山日落，之后就可以返程了。那么倘若您的时间稍微宽松一点，哎，没关系，给您推荐个两日游好吗，这种感觉的话节奏会更松弛一些。第一天咱们抵达巴里坤县城啊，逛一逛巴里坤的古城，傍晚呢去巴里坤湖感受一下。第二天一早咱们前往草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一趟这个怪石山去徒个步啊，这个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天然氧吧的感觉啊，是吧，也是非常的有魅力制造呀。并且呢咱们在逛完这个怪石山之后，徒步完了之后，午后啊就可以返程了。那么来到这里的话，也是有一些温馨提示啊。第一呢，像巴里坤这块啊，它的海拔啊有一点点偏高啊，这个秋天气温下降也是比较快啊，所以说尤其是这个需要过夜，亦或是找到地方需要露营的朋友们啊，这个昼夜的温差还是有点悬殊啊。那么就算白天出了太阳，早晚的风也是会很冷啊，一定要备好防风的厚外套，甚至是薄一点的羽绒服。除此之外呢，大家如果说想去这个巴里坤草原上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草原上啊，不用我去多说了，这个紫外线啊还是有点强的嘛，是吧，这个防晒啊，帽子啊，墨镜啊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咱们得提前准备好。第三的话，你像它是这种国庆啊，国庆节的话属于是出行的高峰了啊，山区路段容易遇到一些阵风，偶尔的话可能还会有阵雨，所以说咱们在出行高峰的前提之下，并且呢在山区路段啊，咱们一定是要减速慢行，并且啊提前啊务必提前查询好当时的实时路况啊。
草原的话，它属于是生态保护区啊，不要随意的去碾压草场，是吧？这个很多朋友就感觉啊，来到了这里，哎呦，以前没见过，就想去这个草场上撒个欢撒个野，开车去转啊，这个猛拐弯什么的，其实这种是绝对不可以去做的行为啊。并且呢，咱们在逛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喝水吃零食之类的，这些产生的垃圾啊，咱们也得随身带走，爱护草原的环境啊。它呢和热闹喧嚣的热门景区还真是不是特别一样啊。秋天的八里坤草原我可以称之为是安静而厚重的，并且呢少了这种夏日的游人啊，这种的拥挤感它是少了不少啊，这个多了牧区本来的这种烟火的色彩。如果说你看腻了这种常规的秋色打卡地啊，想感受一下雪山啊、盐湖、古城和草原相融的冬天山的晚秋，八里坤啊很适合放进你的双节出游清单啊。听众朋友们啊，这个大家假期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关于出游方面的一些想法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给我们留言进行交流。其实啊，最近也是有很多朋友在聊啊，就是说不少人在规划，有的人在规划新疆之旅，有的人喜欢小众的，喜欢秘境啊，有的人呢就想体验一下这种民族风情的，有的人就喜欢说哪里好吃的多我就去哪里。其实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想去感受的点也会大相径庭啊，但是这个大相径庭的同时都会包含每个人的脑海当中想憧憬到的这些美景所在啊。那么问题就来了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看一看不同听友的这种想法都有哪些碰撞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在后台当中与我们留言，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也是可以持续的与我们互动。

好的，也是来挑选一下咱们的听友留言啊。首先呢，关注到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林，他说：“公正你好，假期想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去出游啊，不想长途跋涉，新疆有没有路况平缓一点的，这个配套完善一点的，而且还能够看看秋景的好地方？”这位亲友啊，其实带着老人出行的话，优先选择的就是舒服嘛。舒服二字的话，你像刚才公正提到的巴里坤，我觉得就比较合适。这个县城嘛，这个海拔相对来说还行啊，没有说那么高啊，就是说它的道路呢也是比较平缓啊。这个巴里坤湖啊，像这种清代的古城是吧，都不用特别高强度的去爬山，咱们食宿吃的住的选择也多是吧。这个秋天的草原也是铺着这种金黄的草甸啊，并且还有雪山做背景，节奏啊，毋庸置疑，慢悠悠的啊。咱们就是到时候记得备好厚外套啊。高原这种早晚的温差它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就是跟家里人啊一路赏景，一路逛吃逛吃就完事儿了。那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留言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分。秋分，分即为平分半的意思，除了指昼夜平分外，还有一层意思是平分了秋季。秋分后，太阳光直射位置南移，昼短夜长，昼夜温差加大。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现在的中秋节就是由传统的秋分祭月而来。秋分三候为：一候雷始收生，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涸。这说的是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所以不再打雷，而后由于天气变冷，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湖泊与河流中的水量变少，一些沼泽及水洼处便处于干涸之中。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秋分的由来。
2: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4: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4: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哈，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看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咱们下半段一开始啊，也是继续再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啊。上半段呢也是问到大家了，就是说关于最近双节假期嘛，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计划着出去到哪里转一转，有的走的这个近啊，有的走的可能要离家远一点啊，但是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放松感受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啊，名字呢叫做小飞，他说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平时就喜欢拍拍照片啊，拍拍视频，不打算去热门的景区去挤了。想问一下，国庆节前后新疆哪里容易拍到星空啊，就能够就是说感受到秋景的这种感觉啊，秋景加星空都想拍得到啊，哪里给推荐一下。
1: 街道从来没有的慌张。
0: 这位听友啊，我觉得你更适合去这个义乌胡杨林这块去感受一下，因为这块的话它是远离城市的光污染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啊。像夜里的星空它是比较通透震撼的，白天咱们能够拍金黄胡杨啊，是吧，这种感觉不错的。当然了，除此之外要提醒一下，戈壁的夜间啊，这个气温比较低，像三脚架呀，这个保暖的衣物啊，咱们都得备齐啊。自驾进景区之后呢，一定要遵守单向环线的这种通行规定啊，切勿就是说光顾着拍景了，没注意脚下的这个线走反了。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古赛利努尔，他说我们几个朋友打算假期骑行短途游玩啊，想问一下新疆有没有适合骑行啊，或者说是沿途秋景比较出彩的路线。我觉得这位听友啊，如果说离得近的话，你可以看一看江布拉克的景区内部公路啊，江布拉克景区的这个景区内部公路啊，一路的麦田啊，这个比较震撼的啊，并且还有松林啊，这些可以相伴着啊，也是比较不错的，层次比较丰富的一种秋景体验。不过呢，像山区路块的话是有坡啊，毕竟咱们是骑行嘛，咱们也得注意安全，可能还会有点风啊，风有的时候它还比较大，但是咱们一定得提前规划好啊这个路线是吧，啊做好一定的防护安全措施啊，这个避开早晚低温的时段，咱们量力而行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啊，他说想问一下公正啊，这个国庆来新疆游玩，想尝尝地道的特色美食，除了拌面手抓肉，还有哪些本地特色值得试一试。老周啊，这个各地的话我觉得都有他自己的这种宝藏美味啊，到了八里坤咱们可以尝一尝焖饼，草原奶茶是吧，如果说去奇台的话呢，咱们就别错过蒸面亦或是拌面啊，还有这个闹毛湖一带的瓜果也正值时节啊，并且啊，这个还有很多地方的好吃的啊，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想感受得到啊，也是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去留言啊，然后呢我来告诉你这个地方的好吃的啊在哪里怎么吃啊。并且呢，大家在选择新疆游玩的时候，除了美景还有美食嘛，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啊，大家在选择餐馆的时候尽量去避开景区。

0: 区的人流密集区啊。有的时候呢，你像县城的小店儿，它的味道往往更地道。好的，今天的这个关于景区啊，这个双节假期游玩的这些问题的留言啊，先到这儿啊。双节出行呢，怎么说啊，这个美景和美食都值得我们去期待，但是安全和舒适它永远放在第一位啊。大家还有出游方面的任何疑问，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与我们留言。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拒绝陌生人拍照。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拒绝陌生人拍照。放学的铃声响了，教室顿时乱成一片。安安兴奋地背起书包冲出教室，因为妈妈答应放学后带她到附近的公园去玩，她已经期待好久了。到了公园，安安玩得可开心了。她先去走了小吊桥，然后又去堆沙丘、爬假山、坐跷跷板、滑滑梯。天色越来越暗了，公园里的人也渐渐少了。这时候，妈妈对安安说：安安，我们该回家了，你看天都快黑了。安安答应一声，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滑梯。这时，有一个陌生的叔叔走了过来，说：小姑娘几岁啦？长得真漂亮，来，叔叔给你拍张照片吧。安安一听有人夸自己长得漂亮，很高兴，想都没想就说：
3: 好呀好呀，我最喜欢拍照了。
2: 然后他就伸出一根手指头，指着自己的脸蛋，摆了一个自以为很美的姿势。那个陌生叔叔刚要拍摄，妈妈拦住了他，客气地说：谢谢你的热情，我们要回家了，就不拍了。说完，拉着安安就向公园门口走去。安安看出妈妈是在有意拒绝那个叔叔给自己拍照，所以走出公园门口，不解地问妈妈：
3: 妈妈，刚才那个叔叔想给我拍照，你为什么马上就带我离开呢？
2: 妈妈认真地说：我们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会用你的照片来做什么，万一拿去做坏事呢？安安，你要记住，以后要远离陌生人，遇到陌生人给你拍照，一定要学会拒绝，知道了吗？安安点点头，回答道：
3: 妈妈，我知道了。
2: 这天，在小区楼下，萍萍正在跑步，累得满头大汗，就走到秋千那边休息。过了一会儿，一个陌生阿姨向她走来：
4: 小朋友，你长得真帅，一个人玩秋千啊？
2: 陌生阿姨站在他面前，温柔地说：
4: 嗯，
2: 萍萍回答说。这时阿姨亲切地对萍萍说：
4: 小朋友，阿姨刚才就看到你了，你运动啊太有型了，阿姨特别喜欢小朋友，能让阿姨拍一些照片做纪念吗？
2: 陌生阿姨笑着说：
4: 真的吗？哈哈，你想拍就拍吧。
2: 萍萍听到陌生阿姨的夸奖，

0: 很高兴地说。就在这时，妹妹安安从远处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喊：
1: 哥哥，你在干嘛呢？
2: 安安，阿姨说我运动很有型，要给我拍照呢。你不是最喜欢拍照了吗？你也过来拍几张吧。
0: 平平兴奋地说。安安刚想答应，忽然想起上次和妈妈去公园遇到陌生人拍照的事，于是他赶紧拉着平平说：
1: 哥哥，吃饭了，爸爸等着我们呢，快走吧。
0: 回到家里，平平得意地对爸爸说：
2: 爸爸，刚才有位阿姨说我运动很有型，想给我拍些照片呢。
1: 所以我才赶紧拉你回家呢。
0: 安安马上插嘴：
2: 啊，原来你是故意不让那个阿姨给我拍照呢。
0: 平平有些不解地问：
2: 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让阿姨给我拍照呢？
0: 接下来，安安就把公园里遇到陌生人拍照的事详细地讲给平平听，并一再强调妈妈告诉他的话。爸爸听了点点头，肯定地说：
3: 是啊，安安做得很对，以后遇到陌生人要给你拍照，那可要注意，说不定过几天你的照片就会出现在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站上，或是被人拿去做坏事。
2: 啊，后果这么严重。
0: 听到这话，平平感到一阵后怕，说：
2: 幸好有安安你及时救我。
0: 爸爸又说：
3: 你们两个要记住，以后遇到陌生人跟你们说话或者给你们拍照，都要委婉拒绝，而且尽量往人多的地方去，远离陌生人，知道了吗？
1: 嗯，知道啦。
2: 嗯，知道了。
0: 平平和安安异口同声地说。
4: 安全小提示，小朋友要注意，如果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有人对你偷偷拍摄或强行拍摄，要及时制止。对于陌生人的拍照行为，必须要搞清楚对方的动机和目的，以免对方用于不正之途，使自己权益受到侵犯。对于有着正当理由的拍照者，应该告知自己的父母，让父母来定夺。如果是在公园、旅游景点等地方拍照，你一定要仔细观察对方是否有照相许可证或经营铺面。自己想拍的话，要提前协商好价格，再明确告诉对方你要拍几张。否则碰上坏人的话，他可能给你拍很多照片，然后向你索要钱财。
5: 健康妙招，
6: 水果加热的影响，
5: 省钱秘籍，
7: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5: 电影演出，
8: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5: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9: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又或是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了，在最近呢，想必大家可能已经刷到了，也是接下来这个板块当中公正要跟大家先聊到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超长蛋挞啊。最近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一款长度达到60厘米的超长蛋挞，它火出了圈啊。这款被网友啊称之为蛋挞界的巨无霸的这个网红单品，在推出之后迅速引起了多家线下门店排队打卡。

其实啊，大家想必都吃过这个蛋挞吧，就是圆的是吧，跟个馒头差不多大小，突然出来了这么一个60厘米的，我相信大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是又会被震惊到啊。这款爆品出圈，我觉得并非依靠口味上的这个重大突破，就是吃起来还是蛋挞的味儿，而是赢在什么呢？而是赢在社交情绪价值上面呀。据说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这种长条造型，天然适合打卡啊！就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喜欢一些，就是像这种比较新颖的啊，这种没见过的东西，咱们拍照打卡发朋友圈，觉得特有意思啊。那么尤其是年轻人啊，买到之后拍照分享到朋友圈啊，这些社交平台之上，无形之中也是为线下门店带来了这个大量的免费流量啊，这个独自品尝与好友分享这种体验感啊，它是截然不同。像这个相关的业内人士也是进行了分析，这个超长蛋挞走红并非偶然啊，朋友们啊，当下不少的传统美食啊，也是纷纷走着这种超长啊这个巨大呀，就是说把原本的尺寸给它放大啊，就通过改变外形放大尺寸，以此来抓住大众的这种的眼球啊，这种大家的目光啊，开辟新的这种流量赛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超长蛋挞看着确实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蛋挞实则是一枚热量炸弹呢？这个问题大家考虑过没有啊？多家的医院科普提醒，这个超长蛋挞的酥皮与蛋挞液均属于高热量的食材，特殊人群食用的时候务必要节制，务必要适量啊。如果说按照体积与常规的配方粗略的算了一下，这个一根超长的蛋挞大概等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这个单个的普通蛋挞的这个热量大概是150到200千卡，那么整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就很容易突破1000千卡啊，这个热量水平是接近甚至超过一两个正餐的这种千卡的量啊。就很容易一下吃完之后，哎呀，这个超量了呀，这个就会长胖啊，怎么办呢？并且呢，这款蛋挞的酥皮制作啊，是需要大量的黄油，或者说是起酥油等等的一些油啊，就是说糖分啊与脂肪它是叠加的，并且这个蛋挞的内馅啊，蛋挞的里面的这个馅啊，是由糖、淡奶油或全脂牛奶调配而成。糖跟油的组合会强烈刺激大脑产生愉悦感，很容易让人停不下口。其实就跟前两天节目当中公正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糖油混合物啊，这个很多的搭配组合啊，比如说这个糖醋里脊啊，这种糖跟油混到一块，其实蛋挞也属于其中一种啊，就是让人会产生一些愉悦感，然后就让人越吃越兴奋，越吃越开心，就一下就很可能吃完一整根啊。所以说也是跟大家这个来说一说这个建议吧，就是尤其是接下来公正提到的这几类人群啊，就是建议别太凑热闹啊。第一类啊，这个毋庸置疑血糖控制不太稳的糖友们啊，一根下去这个血糖啊，说白了很可能就是在坐过山车啊。这个血糖控制稳定的人呢，也是要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之下，算到咱们的这个一天的总碳水量里面啊，也是就是哪怕你血糖平时是正常的，一整根吃完之后难免还是会出现一些你比如说腻了呀，或者说是血糖飙升的情况啊，这都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啊。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高血脂还有脂肪肝以及心血管疾病人群啊，这个酥皮里面的饱和脂肪还有这个蛋挞芯里面的糖，对这几类人群都不太友好。并且还有像这种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啊，这个高脂肪食物它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啊，就是它会延迟咱们的胃排空，容易反酸，容易拉肚子，容易腹胀啊，这个所以说肠胃功能不太好的人群啊，如果说您实在想吃，咱们少吃一点啊。第四类呢，就是说正在减肥的你啊，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正在减肥啊，减肥是吧，一根啊很可能就会抵到你一天

半的这个热量啊，这个就比较恐怖了啊，咱们也是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啊，像这个第五类人群，那就是痰湿体质的人群，怎么理解？如果说你平时这个舌苔比较厚比较腻啊，这个大便呢又是沾马桶，身体平时就发沉啊，感觉不轻盈，那么这根蛋挞就是雪上加霜啊。除此之外呢，儿童也不建议多吃啊，容易养成这种喜欢吃甜的这种的不好的坏习惯啊。因为孩子嘛，毕竟还是在成长的发育过程当中，吃多了牙齿也会有长蛀虫，是吧？其实说的再多也得是要管住嘴啊。如果说实在管不住怎么办呢，也是给大家一些这个吃的时候的小技巧吧，算是啊，大家如果说能够参与得上啊，这个参考得上啊，也是可以试着去做一下。就是说第一点啊，咱们可以分着吃嘛，买一根，比如说咱们切八块啊，一人一块啊，也是还行啊。再呢，就是要别空腹吃啊，咱们就先吃点正餐，再吃点甜点，这样的话血糖波动就会小一点，咱们的脾胃功能的负担也会小一点。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觉得腻，都会配点解腻的东西啊，有的是小凉菜，有的是别的等等等等。咱们吃这个蛋挞甜品的时候也可以配上这个无糖的茶，是吧？其实啊，像这种自己家泡的这种，比如说陈皮，是吧，这种普洱啊等等一系列的无糖的这种的乌龙茶、绿茶、红茶啊、山楂、荷叶茶等等都行啊。但是有一点，不要配奶茶，也不要配可乐啊，这样的话那就是糖上那个加糖啊，也是称之为雪上加霜啊。还有啊，比如说当天啊，咱们就减糖减油啊，如果说您当天选择要吃这个蛋挞，咱们就少吃一点别的食物当中的糖跟油啊，吃了蛋挞其他的像这种甜食啊、油炸的、肥肉啊，咱们就少碰一点呗，均衡一下嘛，是吧？并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咱们吃完之后的事情呢，就是别立马不动。有的人吃完就喜欢坐着不动啊，躺着不动啊，是吧？咱们还是建议各位，无论是吃到蛋挞之后，还是说吃完饭之后，咱们稍微的运动个5到15分钟，哎，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啊。好的，您相信这个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碰到等等类似的这种热点话题啊，这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最近也是火出了圈，您最近是买了吗？如果说买了之后，这个特殊人群是您这个当中吧，如果说您是属于特殊人群啊，怎么吃咱们刚才也是分享到了啊，这些小技巧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在品尝美食的过程当中把咱们的健康啊还是要放在第一位。我们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啊。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8: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4777团2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溪。
9: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7: 嗯，你好。
9: 好吗，贾克斯吗？
7: 贾克斯吗？
8: 嗯。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10: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8: 这几年，方灵溪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11: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8: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溪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溪点成了致富灯。
10: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2: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

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2026年我最喜欢的兵团品牌推介活动决赛暨兵团质量月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质量月期间，兵团围绕养老、医疗、商贸流通、金融服务、进出口商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开展服务质量承诺活动，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入围决赛的17个品牌结合自

0: 巴施什和自治人民医院将依托国际医疗服务联盟平台，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平台共建，共用广安门国际医疗线上服务平台，提供多语种问诊、跨境健康咨询、药事服务、国际保险直付结算，支持外籍患者便捷就医，联合开发中医药特色健康服务包、入境康雅医疗旅游产品，打造标准化中医药健康服务项目，开展国内外中医药专业人才培训、学术研讨、临床技术交流，推广中医标准化诊疗方案，联合开展中医药科普、国际交流活动，推动中医药理念、诊疗技术海外推广，成员单位之间客源互鉴、品牌共建，探索可复制的中医药跨境服务模式，壮大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能力。二师铁门关市疾控中心应急队伍野外拉练圆满收官。近日，二师铁门关市疾控中心组织应急队伍开展自然灾害暨传染病应急野外拉练。本次拉练按照真演、实练、研考实战标准，着力破解野外应急进得去、扎得下、控得住、撤得出四大难题，以党建赋能、锻造工卫应急铁军。拉练紧贴失事戈壁、山地、牧区应急实战需求，模拟辖区 4.7 级地震灾后救援场景，设置5公里沙漠负重徒步科目。参训党员骨干冲锋在前，带领队伍保持编队有序行进。拉练还模拟灾后营地流感样病例聚集性疫情，覆盖应急指挥、流行病学调查、风险评估、实验室快检、环境消杀、健康宣教、心理干预、后勤保障等全链条科目，完整还原急性传染病处置实战流程。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小的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呢，不在于会引起生理上的不适，而是在于会影响咱们的形象和社交。那比如说头皮屑呢，就是其中的一种。小小的头皮屑呢，可能会造成大大的尴尬，甚至呢会让人不得不放弃深色的衣物，不然呢头皮屑飘在了肩膀上就会非常的尴尬。那么头皮屑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有效地应对这一烦人的问题呢？下面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头皮屑是缩小版的脂溢性皮炎。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头皮屑在医学上也叫做头皮糠疹，它的基本特点就是皮屑。展开来说，这些皮屑是成片的，附着在头皮或者头发上。典型的头皮屑会有点油腻，看起来黏糊糊的。偶尔会有瘙痒，尤其是头皮屑严重的时候。除此之外，基本不再有其他的表现，比如头皮发红、掉头发、渗水、水泡、疼痛等。如果把头皮屑比作游戏里的小怪，那么大怪就是经典的脂溢性皮炎。或者说，二者是一个病变的两个极端，头皮屑是最轻微的脂溢性皮炎。不过要注意，判断自己是不是上面说的头皮屑，还有一些陷阱。比如，如果气候干燥，可能也会暂时性引起头皮的干燥和很细小的皮屑。这种临时出现的阶段性改变，一般还伴随有其他皮肤部位的干燥和粗糙，就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头皮屑。经典的头皮屑往往是比较慢性的、反复的。再比如，有的头皮疾病除了皮屑外，还会有别的表现，这也需要注意。举例来说，小孩子的头癣会有头发脱落或者断裂，湿疹会有红斑或者渗水，银屑病会有红色斑块，皮屑特别厚。可见，要想治疗头皮屑，先要确定自己是不是头皮屑，以免误诊误治。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引起头皮屑的有三座大山。一、真菌定植。这里特指真菌中的马拉色菌。这种真菌是我们人体皮肤表面的常住民，以皮脂为食，一般与人和谐共处，但个别时候会过度繁殖，兴风作浪，引起皮肤问题。研究发现，头皮屑患者的皮肤马拉色菌的相对丰度增加，特别是限制马拉色菌和球形马拉色菌这两个物种。它和头皮屑关系，一来在于会让皮肤的微环境失衡，二来会引起炎症反应。不过要强调的是，这不是经典的感染，也没有传染性。

0: 二、皮脂腺活动。皮脂腺是产油的皮肤器官，它过度活跃的时候，产油会比较多，也可以间接引起头皮屑。研究显示，皮脂腺活跃的年龄段，头皮屑也更普遍。头皮屑始于青春期，大约在20岁时达到发病高峰和最严重的程度，而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变得不那么普遍。三、个体感性。可以理解为个人体质差异，有的人自然而然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出现头皮屑。具体来说，决定这种个体易感性的原因可能在于表皮屏障完整性、宿主免疫反应、遗传因素、神经因素和情绪压力等。举例来说，有的人压力大了之后头皮屑就会增多。听众朋友应该意识到，科学应对头皮屑的诀窍也就藏在这些病因分析当中。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办法能改善头皮屑。控制头皮屑有两个诀窍，一个是用对洗发产品，另一个是日常护理。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即便是医生治疗头皮屑，也会推荐用洗发产品，这是主流的治疗。相反，不会首先推荐其他的治疗，比如口服药物之类的。使用洗发产品的思路有这样几个。可以先使用市售的普通洗发水，只要标称有去屑功能，并且是靠谱的品牌就值得尝试。它们一般还有一些有效的去屑成分，比如比硫翁辛、Acto、比罗克酮乙醇胺盐，这些成分本身是有抗真菌的作用。如果普通的洗发水效果不好，可以使用药用的去屑洗发水，或者叫做发用洗剂。这类产品中最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酮康唑和二硫化锡。不过水杨酸、煤焦油等成分也是可以考虑使用的。药用洗发水的使用方法、揉搓时间和使用频率可以遵医嘱或者参照产品说明书。使用后要冲洗干净，减少泡沫的残留。同一款产品如果有效，可以减量后维持，以减少头皮屑复发。但要注意的是，有时候一款产品用久了之后，去屑的效果会打折扣，这时可以选择不同活性成分的洗发水交替使用。如果自己在家治疗头皮屑2到4周效果不好，或者多次复发，最好是就医咨询，参考医生的指导意见调整治疗方案。另外，日常护理也很重要，对控制头皮屑和减少复发都有帮助。管理情绪，调节压力，因为压力会影响人的整体健康，偶尔会诱发或者加重头皮屑。健康均衡饮食，尽量别挑食或者过度节食，有时候头皮屑和营养失衡有关系，例如锌缺乏、 B 族维生素缺乏。根据头皮状况决定洗头频率，如果头皮比较油腻、比较脏，可以每天洗头，洗头的时候可以轻揉头皮，帮助表面的头皮屑脱落。少用或慎用头部造型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容易在头发和头皮上堆积，加重头皮屑。避免极端气候变化，尤其是干燥寒冷的天气，可能会让头皮屑复发和加重。以上就是一些应对头皮屑的靠谱办法。如果参考上面的思路应对后效果还是不好，则有必要就医，重新评估病情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个体化的治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感冒好了，耳朵却像塞了一团棉花，听什么都隔着一层。或者孩子半夜突然哭闹，小手不停地抓耳朵，怎么哄都不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状况，很可能就是中耳炎发出的信号。中耳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最容易中招？耳朵疼、耳朵闷，到底该不该往医院跑？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卢世奇卢医生。那么就中耳炎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首先我们有请卢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卢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由我来依次解答一下主持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卢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中耳炎方面的内容。那卢医生呢是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擅长耳鼻喉科常见的疾病规范化的诊断与治疗。 那么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

0: 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有请卢医生哈，先来跟我们简单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常说的中耳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耳部疾病呢？
1: 简单来说，中耳炎就是中耳腔内发生的炎症。我们的耳朵分为外耳、中耳和内耳，中耳就在我们的鼓膜内侧，它是一个含气的密闭小腔，中耳炎就是在这个区域内发生的感染、水肿、积液甚至化脓，这是耳鼻喉科非常常见的疾病。
0: 那像生活当中哪些人群会是中耳炎的高发人群呢？可能我们知道比较多的哈是小朋友，那成年人也会容易患这个病吗？
1: 是的，儿童确实是最高发的人群，但是成年人也是会得这个中耳炎的。那高发的人群呢，主要就是有我们的婴幼儿和学龄前的儿童，还有就是反复的感冒或者是说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的人群，还有就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或者是说经常游泳，或者是说有鼓膜穿孔病史的病人，还有像这些经常熬夜或者免疫力很差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得。其次呢，就是这种鼻咽癌的患者也是非常容易得中耳炎的。
0: 可能我们会比较好奇哈，像生活当中为什么孩子会比成年人更容易得中耳炎？是说孩子的耳部结构有一些特别之处呢，还是说其他的原因呢？
1: 是的，因为儿童的这个咽鼓管和成人的确实不一样。咽鼓管就是连接中耳和鼻子后端的一个通道，它呢是负责调节我们的中耳压力。小孩子的咽鼓管是更短、更平和更宽的，它的角度接近于水平，所以鼻腔、鼻咽部的这些细菌、病毒就特别容易顺着这根管子直接冲进我们的中耳。另外，儿童的免疫系统还在发育，而且很容易感冒。很多孩子还会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堵塞住了我们的咽鼓管开口，引起这个引流不畅，所以中耳炎的发病概率在儿童是远远高于成人的。
0: 所以说这个有过中耳炎经历的朋友应该知道哈，这个过程确实是非常不适的，所以说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了解它的一些发病的原因来进行预防哈。那生活当中最容易诱发中耳炎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1: 生活中确实有很多的原因会诱发我们的中耳炎，比如说反复的感冒，以及我们错误的擤鼻涕的方式，很多人是两边这个鼻孔一起用力的擤鼻涕，那这是不对的。还有像小孩子他如果喝奶的时候呛奶也会引起中耳炎，还有现在夏天热的时候我们去游泳，如果是说我们的这个鼓膜是损伤的，那稍微一些污水进去就容易得这个中耳炎。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鼻炎的病人，他没有经过规范的治疗，常年的这个鼻炎的患者也会有得中耳炎的风险。其次呢，就是这些熬夜呀、劳累导致免疫力下降的人群，以及坐飞机或者是爬山到这些气压急剧变化的这种情况下，也会诱发我们的中耳炎。
0: 你看有这样一种现象哈，很多人感冒之后会觉得这个耳朵闷闷的，而且会疼。感冒和中耳炎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关联呢？
1: 感冒和这个中耳炎之间其实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感冒的本质是我们鼻部鼻咽黏膜的发炎，这时候呢我们的黏膜就会充血肿胀，堵塞住我们的这个咽鼓管的开口。那么中耳腔这个咽鼓管开口在鼻部被堵塞之后，我们中耳腔里面的空气就会被吸收，形成一个中耳的负压。在有中耳的负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耳闷，同时鼻咽部的这个病原菌也会随着我们的咽鼓管开口进入我们的中耳，从而就会诱发我们的中耳炎。很多人感冒后期耳朵疼发闷就是这个原因。
0: 另外刚才你还提到了这个擤鼻涕哈，如果说方式不对也会容易诱发中耳炎。其实我们会比较好奇哈，为什么擤鼻涕它跟中耳炎会有这样的关联呢？
1: 因为如果说两个鼻子一起用力的使劲擤鼻涕的时候，我们的鼻腔压力会瞬间的升高，那么分泌物或者是说细菌它就有可能会被挤压进我们的咽鼓管，从而冲入我们的中耳诱发炎症。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按压一侧鼻孔，轻轻的去擤另外一侧，两侧分开交替进行，不要憋气使劲擤。
0: 其实这也是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触碰到了一些误区。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像日常的

0: 游泳啊，其实有时候也会诱发中耳炎。那你看，如果说给这个小朋友洗澡，或者说有时候成年人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水进了耳朵里的话，它是不是也同样会诱发这个中耳炎？
1: 不是的，游泳和洗澡诱发中耳炎的概率其实是不大的。
0: 哦，
1: 因为我们这个中耳和外耳是有一层鼓膜在隔着的，我们一般如果说游泳和洗澡的时候耳朵进水，因为我们的鼓膜是完整的，所以水会停留在外耳道，不会进入我们的中耳，所以一般情况不会得中耳炎。但是如果鼓膜已经有穿孔，那么污水就会直接进入我们的中耳，会诱发我们的中耳感染流脓。
0: 那通常中耳炎发作的时候啊，咱们身体最典型或者说最容易被分辨的症状有哪些呢？
1: 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我们的耳朵疼、耳朵闷，以及我们的听力减退，这是最常见的这个症状。那再往后拖一拖，疼痛加剧，突然有一天它就有可能流脓，鼓膜破掉，然后有黄水或者脓液流出来。
0: 像平时你遇到过的这些患者当中啊，大家对于这个中耳炎，它有没有存在一些误区，从而耽误了他的这个早期治疗呢？
1: 有的，有些人会觉得我们这个耳朵闷啊、没有什么关系，他如果不疼的话他就不来看。那我们耳朵闷，很多人是中耳有积液，他如果一直耽误，那这个积液持续存在，所以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积液长期的存在在我们的中耳腔里，有可能会变黏，导致一个粘连性的中耳炎。
0: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中耳炎的问题哈。如果说耳部有一些不适，咱们及时到医院来进行诊断和治疗。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卢世奇卢医生，那么就中耳炎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秋分，秋分昼夜均分，寒暑相平。在这一天，白天和黑夜一样长，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大地褪去盛夏的燥热，迎来清爽宜人的时节。田野里稻谷成熟，瓜果飘香，是收获满满的季节。秋分也是我国的农民丰收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大地用累累硕果回报辛勤劳作的人们。秋分过后啊，气温慢慢下降，凉意渐浓，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天气干燥，记得多喝温水，早睡早起，顺应时节调养身体。秋意正浓，愿我们珍惜这平分的秋日时光，感受丰收的喜悦，不负耕耘，继续前行。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14度到25度。一师阿拉尔市晴天，15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4度到28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5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3度到27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4度到2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渐晴，15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1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2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多云渐晴，10度到23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4度到25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5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渐晴，14度到25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4: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感冒好了，耳朵却像塞了一团棉花，听什么都隔着一层。

0: 或者孩子半夜突然哭闹，小手不停地抓耳朵，怎么哄都不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状况，很可能就是中耳炎发出的信号。中耳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最容易中招？耳朵疼、耳朵闷，到底该不该往医院跑？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卢世奇卢医生，那么就中耳炎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我们有请卢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卢医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中耳炎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半年之前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中耳炎，那哪些人群呢会是它的高发人群，常见的诱发原因有哪些，那其实都是生活当中大家非常常见普遍的一些因素啊。另外呢，我们想问一下卢医生，像平时如果说发生了中耳炎，那轻微的中耳炎和严重的中耳炎，他们在症状上会有哪些明显的区别吗？
2: 轻微的中耳炎和严重的中耳炎，我们是可以很好的区别他们的。像轻微的中耳炎，一般是耳闷，然后耳朵疼痛，是不严重的。那严重的中耳炎呢，会伴随剧烈的疼痛，以及耳膜的穿孔和流脓，有些还会伴随眩晕、头痛、发热。
1: 好的。那你看，很多人他耳朵发痒、发闷，他可能分不清哈、是耳道发炎了，还是说是中耳炎。那作为患者本身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区分方法吗？
2: 可以有的。像外耳道炎和中耳炎，外耳道炎主要是耳朵痒为主。那在疼痛的时候，外耳道炎在我们牵拉耳廓和这个摁压耳屏的时候，耳朵的疼痛是会加剧的。那么中耳炎是不会出现这些情况的，而且中耳炎的疼痛一般在夜间会更加明显。除此之外呢，中耳炎的病人在耳朵疼痛之前常常会有感冒或者是鼻炎的症状。
1: 那如果说怀疑自己可能是有中耳炎的话，在家里有没有一些自己检查或者说判断的方法？
2: 可以有的，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进到医院。那我们在家里主要可以通过第一来观察自己的症状，有没有耳朵痛或者是耳朵闷或者是这个听力减退的情况。那怎么测试听力有没有减退，可以自己在家评估一下左边耳朵和右边耳朵听东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可以进到医院做这个耳内镜的检查。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可能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初期的或者说轻微的症状，他不是那么的重视。那如果说中耳炎长期拖着没有治疗的话，给咱们的耳朵健康或者说身体会带来哪些危害吗？
2: 有的，长期拖延呢，可能出现这个鼓膜穿孔的情况。反复的炎症还会造成我们的胆脂瘤，那严重的胆脂瘤就会侵袭周围的骨质，带来颅内或者是颅外的并发症，比如说面瘫、眩晕或者甚至是脑膜炎的情况。
1: 那如果说咱们的中耳炎有长期反复的发作，会给听力造成损伤吗？
2: 有可能的，反复的中耳炎、长期的中耳积液或者是说有胆汁瘤的破坏的话，会造成我们传导性的听力减退。如果炎症累积到内耳，还会造成感应神经性的这个听力减退，这种损伤一旦形成，部分都就是永久性的。除此之外呢，儿童的长期分泌性的中耳炎，如果几个月不处理的话呢，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发育。所以反复的这个发作一定要规范的治疗。
1: 那么像平时咱们在临床上的话，中耳炎会有不同的这种分类吗？
2: 是有的。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几类中耳炎，首先是我们的大泡性鼓膜炎，其次呢是我们的分泌性中耳炎，还有急性的或者是慢性的化脓性中耳炎。除此之外就是我们的中耳胆脂瘤。 那在这些不同的中耳炎当中呢，我们的治疗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分泌性中耳炎，它主要以我们骨室内的积液为主，那大多是没有流脓的。所以这个分泌性中耳炎重点的治疗就是疏通我们的咽鼓管，治疗我们的鼻炎，优先是保守治疗，长期不愈才需要考虑我们的治管。那急慢性的这个化脓性的中耳炎呢，我们就主要以这个抗感染为主。慢性的这个化脓性中耳炎，在这个流脓停止之后，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
1: 那很多患者可能会比较关注啊，像轻微的中耳炎，是不是可以只单纯靠吃药或者说滴耳液来保守治疗呢？
2: 多数的轻症的中耳炎是可以考虑单纯的吃药保守治疗的，但是不能一概而论。急性的轻症的这种分泌性中耳炎，很多以治疗鼻炎、改善我们的咽鼓管功能为主，不一定需要使用抗生素。急性的这个化脓性的中耳炎，我们需要规律的口服抗感染的这个抗生素以及滴耳药水。但是如果说积液持续很久的话，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就不能一味的只用药，需要去评估是否手术。
1: 那中耳炎到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做手术？
2: 首先就是我们长期的鼓膜穿孔，鼓膜穿孔千言不愈，那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我们手术来修补鼓膜。其次呢，就是长期超过3个月的这个分泌性中耳炎，中耳的液体没有办法自己排出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手术治管。
1: 那比如说患者在前期或者说轻微的中耳炎的时候，使用一些口服药或者说滴耳液，应该怎么样去规范的使用？有没有一些用药的禁忌呢？
2: 有的。那么滴耳液呢，一般是一般在我们鼓膜穿孔之前和鼓膜穿孔之后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因为部分的我们滴耳液是有耳毒性的，在鼓膜穿孔的时候它是不能用的。那比如说我们滴耳之前，我们必须要清理我们的外耳道的这个分泌物，滴耳后呢要保证我们的侧头5到10分钟，让这个滴耳液泡在我们的耳朵里面泡一段时间。
1: 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0: 需要我们咨询医生看有没有明确的禁忌症。
1: 嗯，那很多患者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啊，就是症状刚好转就会立刻停药，这样会导致这个病情的反复或者说其他问题吗？
0: 是的，这种情况下会导致这种病情反复，因为很多情况下表面不痛不流脓，它不代表中耳里面的炎症已经完全消退，可能只是症状暂时的缓解，如果疗程不足，残留的这些细菌可能会再次的繁殖，还可能造成这种细菌的耐药，后续的治疗可能会更困难，所以一定要遵从医嘱完成整个的治疗疗程，确认我们的炎症已经好转再停药。
1: 嗯，那中耳炎的患者在治疗的期间，在饮食上包括作息上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在作息上，中耳炎治疗期间最好不要熬夜，避免劳累，减少我们免疫力的下降。其次呢，不要用力的擤鼻涕，还有呢，就是最好避免坐飞机或者是潜水这种会导致这个耳部压力这个气压变化的这种情况。其次呢，饮食最好是清淡饮食，少吃辛辣刺激或者是过甜的食物。像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要避开我们的这个过敏源。其次呢，还有就是戒烟，包括也远离我们的二手烟这些情况。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暖，避免再次的感冒。
1: 嗯，中耳炎患者啊，在痊愈之后，像平时家里日常护理的话，有没有一些重点是能够有效的防止复发呢？
0: 在家里我们自己能做的其实是有很多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自己的鼻炎或者是说过敏性鼻炎，因为鼻炎是我们中耳炎发病的一个比较主要的诱因。其次呢，就是我们要用正确的这个擤鼻涕的方式来擤鼻涕。其次，如果是说有这个鼓膜穿孔的病人，那么这个穿孔还没有做手术修补的，那在洗澡或者是游泳的时候要做好防护，耳朵里面不能进水。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不能频繁的去掏耳朵，避免损伤我们的这个鼓膜。还有呢，就是要规律作息，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和免疫力。还有就是要减少反复的感冒。对于儿童来说，如果有这种腺样体肥大的，那我们要及时的复查，用药或者是手术。那对于有些咽喉管功能不良的病人，也是要定期的遵医嘱复查，或者是必要的时候手术处理。
1: 好的。其实我觉得关于中耳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是存在这样的一种误区，就觉得只要我耳朵不痛，不流水，不流脓液，中耳炎就彻底好了。那这个认知是对的吗？
0: 不对。而且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尤其是像分泌性的中耳炎，因为分泌性的中耳炎很多人是没有耳痛的，而且它也不会流脓，它仅仅的是一些耳朵的闷胀感，有些人这个闷胀感还很轻微。但是分泌性中耳炎，它的中耳里面还是有积液的，症状消失或者是说主观感受不强。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积液可能会比较少，或者是说长期存在它已经适应了这种感觉。但是这个还是需要去医院治疗，我们耳内镜底下观看有没有明显的鼓室的积液征。或者是说做我们的声导抗检查，确认我们的中耳情况。如果是说中耳检查完全正常，耳内镜检查是正常的，才能确定我们的中耳炎是已经痊愈了。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网络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卢医生，他说我家孩子3岁了，感冒之后呢，半夜突然哭闹抓耳朵，去了急诊说是急性中耳炎，以后每次感冒的话会不会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办法提前去预防？
0: 不是说每次感冒都会发生这些情况，但是小朋友的咽喉管它就是又短又平又宽，所以就是比成年人要更容易得这些情况。更容易得我们的中耳炎。那么我们家长可以做好预防，首先就是在感冒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治疗，不能让我们的鼻塞流鼻涕长期存在。鼻塞流鼻涕长期存在的话，我们的咽喉管就会持续的堵塞，然后我们的中耳炎就更加容易发生。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预防我们的感冒。
1: 好的。尤其现在是进入到了秋季之后啊，这个气温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可能对于中老年或者说小朋友来说，确实呼吸

0: 系统方面的疾病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卢医生，我以前得过中耳炎，鼓膜穿孔了，现在洗澡的时候耳朵进水会不会有事儿？游泳还能去吗？
1: 鼓膜穿孔在没有修补的时候确实是要非常注意的，像游泳或者是洗澡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可以在耳朵里面放一个干净的无菌棉球或者是一些防水的东西，千万耳朵里面不能进水，因为无论是洗澡水还是游泳的水，它都是不是无菌的液体，都有可能导致我们的中耳炎。
0: 好的，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听众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他说我习惯用棉签掏耳朵，每天不掏一下呢就觉得不舒服，想问问卢医生，这个习惯到底对于中耳炎的发生会不会有影响？
1: 会有影响，反复的掏耳朵，如果说掏的比较深的话，会导致我们的鼓膜损伤，那鼓膜一旦损伤就容易导致我们的中耳炎，因为鼓膜就是介于我们的外耳到和中耳之间的一道屏障，损伤了鼓膜，那自然会更容易得我们的中耳炎。
0: 所以日常比如有些朋友他过两天就想挠一挠耳朵，或者用棉棒掏一掏耳朵，这个习惯对于整个的耳部健康有其他影响吗？除了中耳炎，
1: 除了中耳炎之外，我们反复的掏耳朵对我们的外耳道屏障也是有一些损害的。反复的掏耳朵损伤我们的这个外耳道，可能会造成耳朵痒，或者是我们掏耳朵的这个棉签有一些污染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外耳道炎，甚至是外耳道真菌，外耳道也会感染流脓，或者是很瘙痒，甚至是肿胀。
0: 好的。这个习惯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哈，我们也建议大家还是要改掉这个经常掏耳朵的习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平时我们觉得耳朵里有点不舒服，有点瘙痒的话，咱们怎么样去处理算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呢？
1: 如果平时觉得耳朵里面有点瘙痒，那现在目前市面上有这种可视的电耳镜，你可以自己先看一下耳朵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那么最好还是来医院让医生给你看一下，到底是单纯的耳屎，还是说我们有一些细菌或者是说真菌的感染。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卢医生，他说孩子喂奶的时候总是喜欢躺着喝，我听说这样是容易得中耳炎的，是真的吗？需不需要改变一下姿势？
1: 是的，躺着喂奶的话呢很容易呛奶，那如果呛奶的话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污染物从我们的鼻腔然后进入我们的中耳，导致我们的中耳炎，所以喂奶的姿势还是要调整一下，避免呛奶。
0: 好的。今天关于这个中耳炎的问题哈，确实大家是非常的关注，因为中耳炎呢也是在这个耳鼻喉科门诊上患者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眼耳部健康的问题啊。另外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卢医生，他说我的耳朵里总是会有一些小的声响，偶尔呢还觉得堵得慌，但听力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会跟中耳炎有关系吗？或者说是有耳部的其他问题吗？
1: 这个有可能是长期的耳鸣，或者是说轻度的听力减退，有些人反反复复的耳鸣可能跟我们的中耳甚至是我们的内耳有关系，也可能跟我们的熬夜或者是免疫力下降甚至是内分泌系统都可能有关系。那如果觉得有点耳闷，自己觉得听力减退又不明显，那这种情况下可以去医院做一下具体的听力检查，因为有些时候轻微的听力减退大家主观感受是感受不到的，但是我们客观的去做这个听力检查，那我们是能很明确的看到是不是有听力减退，因为临床上我也遇见患者，他告诉我他没有觉得听力有减退，但是呢我们去做一个这个听力检查，他很明显的有我们的低频的听力减退，那这种情况下是需要及时的去治疗的。
0: 好的。有时候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个小问题啊，但是咱们一定要重视。另外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卢医生，我每次感冒之后都会觉得耳朵闷闷的，过几天自己就好了，这种情况需不需要专门去医院看一看？
1: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感冒的时候 会有这种急性鼻炎的情况。那急性鼻炎的时候，我们的鼻腔黏膜包括我们的鼻咽部黏膜它就会肿胀，肿胀的鼻腔黏膜、鼻腔后部的黏膜、鼻咽部的黏膜，它就会造成我们的咽鼓管口的堵塞，造成我们的耳朵闷胀感。那随着感冒的这个治愈，鼻腔通气度的这个改善，我们的中耳炎的情况会慢慢的好转。但是如果说这个耳闷的情况千言不愈，或者是说你感受到了耳朵疼痛，甚至是听力的减退，那么还是建议与这个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好的。另外呢，我们听到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卢医生，中耳炎好了之后，总感觉听力是不如以前了，这种损伤是可逆的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是能够帮助恢复的？
1: 中耳炎之后感觉到这个听力不如以前，那么希望大家还是去医院看一下。你们所就是中耳炎的已经治愈的标准，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耳朵不疼了，不流脓了，但是有可能你的鼓膜已经穿孔了，在鼓膜穿孔的情况下，那这个听力是一定会损失的，但是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我们也自己也没有办法判断这个耳膜有没有穿孔，我们只是知道不痛了，不流脓了，但是至于鼓膜还是不是完整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那这种情况下已经有听力的减退，那就一定要去医院看，具体的要做我们的听力检查、声导看和耳内镜，看一下鼓膜的情况。
0: 好的，
1: 中耳的情况。
0: 好的，那么正常的健康的听力对于咱们日常的工作生活甚至是人身安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耳部的健康，听力的健康哈。那么最后想问一下卢医生，像日常我们的普通人，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咱们怎么做才能够从根源上去预防中耳炎的发生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预防感冒流感既要少去密闭的人群和密闭的场所，其次呢，就是有鼻炎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甚至是鼻窦炎的患者要规范的治疗，不能一直拖着。第三呢，就是教会孩子正确的擤鼻涕的方式，不能两侧一起使劲擤。婴幼儿呢，最好喂奶的时候不要平躺，避免呛奶。第四呢，就是远离二手烟或者是三手烟，烟草的刺激会损伤我们的这个咽鼓管黏膜。第五呢，就是儿童要定期体检，如果发现了腺样体肥大，要及时的用药甚至是进行手术的评估。第六呢，对于鼓膜穿孔的人群要严格的做好耳部的防水。第七呢，就是不要随便的掏耳朵，避免损伤我们的鼓膜。一旦孩子出现抓耳、哭闹、耳痛或者是其他的耳朵流水的情况，那就一定要与耳鼻喉科就诊，不要拖延。
0: 好的。刚才呢，卢医生也是通过几个方面重点来提示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预防中耳炎。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医师卢世奇卢医生的电话连线。那卢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文娟，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我们心中的贾克斯侯书记。
3: 在哈萨克牧民中，夸人好说贾克斯。四十七师七团二连的牧民把这三个字送给了连队党支部书记方灵熙。
4: 家里有人吗？哦，你在吗，哥哥？
2: 嗯，你好。
4: 好吗，贾克斯吗？
2: 贾克斯吗？
4: 啊，
3: 别人办公在案头，他办公在马背，牧区转场，信号追不上羊群，他就带着马背宣讲队追上去，提声落在草原上，政策走进牧民心里，
5: 把这种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后一公里，传进他们的心里，群众就会说，知道党对我们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每一次这种造福，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3: 这几年，方灵熙又琢磨起另一件事儿，怎么让雪山、草原、农家院变成职工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他的答案是开民宿，一家一家走，一户一户算。他把职工群众的不敢干聊成试着干，把试试看干成客源不断。如今连队开启了20多家民宿，每个家庭年均增收3万到5万元。
6: 现在民宿还可以，方书记也给我提过很多有意思的思想，我希望跟二连这些职工们群众们一起做一些产业集群的东西，把游客都吸引到我们这来。
3: 在基层工作的11年间，马背上的路方灵熙走成了连心路，民宿里的灯方灵熙点成了致富灯。
5: 先做精做强，现有的民宿做得特别好以后，周围的人带动起来，自然而然我觉得就越做越大了，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更加富裕，更有奔头。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由兵团商务局主办，十二师商务局、兵团电子商务协会、新疆是个好地方电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云波兵团好物出江2026首届兵团电商主播交流展示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据了解，活动聚焦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秋及国庆长假消费旺季，将充分发挥直播电商产销对接、助农增收、丰富消费供给作用，进一步挖掘兵团特色产品供给，培育一批带货本领扎实、群众口碑良好的电商主播，拓宽兵团优质农产品和特色好物线上销售渠道，助推乡村振兴和产业升级。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公布2026年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少吃油吃好油更健康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5个案例入选，五师双核市企业新疆诺必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大力发展全谷物产业、拓宽黑小麦富民之路案例榜上有名。继续来关注到，据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全国秋游趋势观察显示，近一周以来，新疆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飙升，同比增长141%。其中，阿勒泰地区位列全国赏秋目的地热度榜首，布尔津领跑全国热门赏秋县域。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中国科协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为主动构建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科协将于10月开展2026年开放合作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等海外国家举办约70项活动。放眼全天下，身边

0: 的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成初恋，
1: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0: 跳出来
1: 说出来
0: 嗨起来，
1: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今天是周三了，朋友们，明天呢再上一天班，25号，也就是本周五就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佳节喽。
0: 哎呀，这是说这两天呢、啊，这一周的班上的呀，有两种心情，第一种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所以说导致这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1: 太快了。
0: 第二种是什么？如果说您中秋跟我和美丽一样要上班的话，那这一周过得就
1: 心情没什么起伏，
0: 度日如年啊。就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给各位说一说这个油价的最新调整了。那么在9月24号的24时，国内油价将会迎来年内的第19次调整，此次是涨还是跌？相信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们都已经提前收到了消息，预计每升涨0.4到0.5元。
2: 我太难了，
1: 也就是一升合下来要涨个它4毛到5毛，50升油加满一箱的话呢，大约要多花个它20.5块到24.5块呢，不小的一笔数字啊。哎、
0: 这是。自从啊这油价开始涨，这东子动车的这个频率是越来越低了。
1: 哎，什么时候涨价？我看一下，本周四就9月24号的24点。
0: 对，9月24号的24点就正式要开始涨价了啊！所以如果说您害怕明天这个加油排队，就建议各位是提前，今天咱就把这油啊先能怼满就怼满，毕竟这一顿拌面前这一箱油咱得该省得省，是吧啊。
1: 另外呢，今天是9月23号，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啊。
0: 哎，
1: 秋分呢是一个特殊的节气，它是一个收获的节气。那秋分当天，也就是今天呢，是农民丰收节，它也是一个知天气冷暖的节气。那过了秋分节气之后啊，气温就会快速的转凉，北方地区就可以感觉到丝丝凉意了。那么今天的秋分具体时间是在早晨的8:05哦。
0: 就是今天已经就是秋分节气已经过了，是吧？
1: 啊，对，那今天呢是秋分，白昼是同等。
0: 对，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秋分的分之意是意为平分。这一天呢，太阳几乎直射赤道，全球大部分地区昼夜等长，而且刚好啊是处于这秋季90天的一个中间的位置，平分了秋季。那么秋分之后啊，太阳的直射点继续是南移，北半球的白天将越来越短，夜晚是越来越长，气温也会由这个温燥而变得凉燥，天气啊要变了啊。
1: 那在秋分节气当中呢，还是有一个可玩的游戏，那就是树蛋游戏啦。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在今天早上吃鸡蛋的之前，有没有去成功的树个蛋呢？试一试。
0: 这估计呀、啊，这早上起来
1: 想不到。
0: 树蛋根本想不到、啊、很多朋友们没听节目之前都不知道啊，今天
1: 就是秋分啊，
0: 就是秋分嘛、哦、我就说今天的太阳咋还是在天上逛呢、啊、
1: 也就是说过了这天之后啊，我们这个下班之后肯定就是一片黑了。
0: 这昨天下班之后，东子稍微
1: 已经黑了，
0: 稍微收拾了点东西，出这个单位门可能是这个8:20左右吧、嗯、出去一看，哎呀，灯怎么自动给我打开了？
1: 漫长的秋天，不，漫长的冬天要来临了。
0: 是啊，都说这乌鲁木齐市啊，是一个只有2个季节的城市，只有夏天和秋天啊。但是秋天的这一段。

0: 很短，可能说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吧。虽说短，但是也是这一年之中是最舒服，景色也是最美的时候。也是建议所有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有空来到大美金江，有空走进繁荣兵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啊，来自于当前沪霍线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5分钟的时间。新兴街的由北向东目前是拥堵，距离达到了1.04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9分钟啊。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8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16%。
0: 各位堵车别堵心啊，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只能包各位俩字儿啊，我也不能给你加油啊，我只能 是祝你开心啊。那么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喽。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7: 我太难了。
8: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6: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8: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今宵。
1: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6，再一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2: 各位好，我是美丽。
1: 来关注一下今天跟各位的互动话题。这看过变形记的朋友们都知道啊，这里面有一个网络热梗，就是从这一部这个纪录片中出来的，就是什么，哎妈真香啊，
2: 原来出自于这档节目，
1: 没错啊。然后相信咱生活中有不少的真香的现场。什么叫真香的现场？就是那种有些事儿啊，你刚开始接触，你打心底里是拒绝的，这内心疯狂的摆手，哎呦这个我不行啊，这别找我，这我绝对不碰啊。结果呀，如果是硬着头皮或者是顶着压力无可奈何了啊，尝试之后你发现，哎，这玩意儿好像跟刚才咱心里想的不是很一样，还有点意思，直接沦陷了，越整越上头，你自个儿都没想到啊。这种真香的现场可能是咱以前根本瞧不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这个跑步啦，或者是锻炼身体等等等等啊，也有可能是之前觉得哎呦这没意思的爱好，甚至是啊曾经一些非常抵触的生活习惯。嘴上咱说的不要，但是身体却很诚实啊。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有哪些事儿你一开始特别的抗拒，后来发现哎却意外的让你上瘾呢？一把去走
2: 相思花。我来先说说我自己吧，我觉得我的生活呢其实都是以平和为主的。什么时候让我感觉到哇好开心呢？可能就是当你陪了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一起去到游乐园玩一些项目的时候，本来呢你看到这些项目就觉得好幼稚，压根不想上去，结果等你真的踏上去那一刻啊，当这个机器呢转动起来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好像马上就打开了快乐的开关，哎，
1: 就还是不一样啊，
2: 对，快乐的，
1: 站
2: 你嘴角立马笑起来了
1: 啊，这是比那 AK 还难下啊。
2: 你能不能体会到这个快乐？
1: 可以啊，这有一次东子去水上乐园玩，这水上乐园当时还没有这个就是大更新啊，就是过山车还是叫那种什么三环原子列车
2: 啊，对，三环原子车，
1: 对，记得太清楚了啊。当时我觉得这过山车好像又比较短，而且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结果自己上去坐了一遍，哇，还是这心态的砰砰的跳啊。之后还有一个项目叫做飞龟，这个项目是比较老的一个项目了，就是一个杆啊，把你人这个放在一个这个舱里，它可以360度旋转，而且这个舱的自身是根据重力在旋转的，它旋转的方向逻辑甚至是下一秒的这个位置你根本无法可控。我做完之后啊，第一遍做完下来我觉得太爽了，
2: 你又上了第二遍，
1: 之后我休息了一会儿，我说我要再做一遍，又做了一遍，哇，这个感觉还是心潮澎湃啊 ，amazing 啊！之后我又做了一遍。
2: 那跳楼机呢？
1: 跳楼机我是真不敢做、啊。
2: 对，一般好像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在水上乐园刚刚开始还没有这个翻修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会买套票，对吧？
1: 对，一个小信封装的、啊、
2: 套票，大概也就是150到200块钱的样子，所有的项目你都能玩，而且它是无限制的，是吧？哦，
1: 有
2: 限
1: 制，
2: 只
1: 能玩一次，
2: 就化掉了。所以呢，有那么几个项目，像第一个我刚说的那个跳楼机，我是绝对不敢尝试的。然后还有一个小型的那种跳楼机，我也不敢尝试，上上下下的这种我不敢尝试。还有一个就是，刚进那个水上乐园大门的一下楼梯下去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大摆锤，
1: 大
2: 摆锤我也不敢。
1: 这大摆锤我上次玩了一次，这个
2: 这难受，我觉得这玩完
1: 他把我这甩的，这有个旁边有个女生啊，可能鞋没系紧，鞋子飞出去了。
2: 但是像什么阿拉伯飞毯呀、海盗船啊，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有点害怕，就是内心感觉哇，这心脏一跳一跳，
1: 一揪一揪、啊。
2: 对，但是下来之后的确还是感觉好玩啊，有点刺激的。
1: 这是美丽之前可能说是被别人不是很爱去游乐场，自从就是被赶鸭子上架之后，体会到了游乐场带给他的刺激啊。这东子说说我啊，这个东子我是从小到大比较爱吃肉，但是我吃肉啊，我很少吃这个内脏。 就特别特别少。这有人爱吃这个，这是烤肝子呀、心管啊，或者是腰子呀，等等等等。之前我一口不吃啊，直到有一次，这个
2: 有一次是什么时候？
1: 是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然后实在馋烤肉馋的不行了，在西安市啊找了一个比较正宗的，是咱这个
2: 新疆烧烤，
1: 对，维吾尔族是师傅去烤的这个肉啊。结果哎，我一吃，这么好吃啊！
2: 你好久没吃了是吧？你吃了一串啥呀、
1: 啊？是吃了一串这个烤羊腰子。哎呀，那这
2: 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真的啊，真的，那这腰子上的那个脂肪啊，入口就化了，而且满嘴留香，又烫，然后又好吃，自然调料咸盐撒的刚刚好，那一口下去，哇！让我把口水先咽一下啊！
2: 就是你从那一次打开你新世界大门之后，回到新疆以后，
1: 回到新疆啊，必吃烤腰，
2: 必点，
1: 就是很多人就说，哎呀，东子，你小伙子那个少吃点腰子啊？
2: 为啥？
1: 你
2: 补身体吗？不是？
1: 是啊，补身体啊。但是东子，我这是单身嘛，我得少吃点嘛，是吧？啊。从此呀，就爱上了这个烤羊腰子啊，真正的太攒劲儿了啊！建议所有的这朋友们，这是肯定有人没吃过啊，吃
2: 过
1: 的我就不说了，建议一下子美丽吃一下啊，那种感觉，哇哦！谁吃谁得劲儿、
2: 非常你觉得和他的那个味儿，你更能接受？非常你能接受？
1: 非常和这个腰子来说，其实两个都是那种有脏气味的，
2: 对
1: 对不对？就非常那些脏气味可能还会更重一点啊。这羊腰就是羊膻味和这个骚气，如果说骚线处理的不好啊，会有这样的味。但是和这个肥肠相比，我还是更占腰子，
2: 投腰子一票，
1: 投腰子一票，占腰子，这坚决的腰子党啊！哎，看到小市民发来留言了，他说以前呢，我是不喜欢跑步的，因为跑步很累，而且会出很多汗。但是等后面坚持下来了，发现啊，喜欢上跑步了。刚下完雨都会去跑，而且啊，一天不跑感觉是缺点什么。
2: 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喜欢跑步、热衷于跑步的这些跑友们啊，我真的给你们点个赞。我是不可能这辈子不可能爱上跑步的，
1: 这太厉害了。就上周还是上上周啊，这个乌鲁木齐马拉松不是如火如荼的开跑了，这东子身边也有朋友去跑了，这6点多就去了。我就在家睡了一觉了，他给我打电话，喂，
2: 赶紧过来采访一下呀！
1: 你干嘛呢？我说我刚起床准备吃早饭呢。他说，哎，几点了？
2: 这个选题那么好，你还在躺着呢吗？
1: 走炫拌面去。这个运动也会让人分泌大量的这个多巴胺啊，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兴奋
2: 上瘾。好了，大家伙也可以来说说看了啊，哪些事情呢是你一开始有点抗拒，但是你尝试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有点意思，我怎么开始上瘾了呢？
1: 停不下来了啊，停不下来那种感觉。看到了山山而川过万重，他说以前呢，这是我喜欢偏爱结伴出行，总觉得一个人逛风景啊显得很孤单很冷清，非常拒绝独行。他说直到我试过一次独自登高看落日吹林海风之后彻底上头了。他说一个人出去不用迁就任何人的节奏，随心所欲停留拍照，和山野大海相处轻松自在。他说一有计划啊，一有空我就会计划独自短途出行。
2: 就是等到你不开心的时候呢，你觉得什么都治愈不了你，大自然一定会治愈你的。
1: 一个人出去玩的确是比较攒劲儿啊，但是冬子我还是不行啊，因为我喜欢热闹，
2: 还没到年龄呢。
1: 就是我一个人出去我会感觉非常的孤单啊。
2: 丽丽在重启人生，她说我以前最讨厌的事情呢跟美丽一样，就是运动了，尤其是跑步啊，多走一步路我都嫌多，并且呢曾经信誓旦旦的跟好朋友说生命在于静止，我就不喜欢运动。现在呢我就是一个徒步爱好者了，打脸就是来的这么的汹涌和直接，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就爱上了徒步了，而且工作越忙我就越想去更远的地方徒更远的步。于是有一次呢我还去了河南，除了南太行最美的一大段，还去了江西，反穿了武功山，去了云南，徒了虎跳峡，去了西藏等等。
1: 哎呦，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啊、
2: 他总结了一句，他说我涂的不是布，是牛马心中的草原啊。
1: 这个徒步爱好者呀，一般来说业内有一个术语叫做驴友啊、平时咱在这城市里可能是说个玩笑话啊，可能是牛马，
2: 就是城市的牛马去见草原的牛马。
1: 城市的牛马见了草原的牛马之后，你还要当驴友。所以说，有些时候，人这种独特的动物，这种生物啊，有些时候也是有点欠儿啊。
2: 来看一下这边看淡人生，他说卫星上怎么收不到我们的广播呢？
1: 卫星上
2: 不是，
1: 肯定是能收到我们广播啊。想问问这位朋友，就是您在就是哪个这个地区啊？因为每个地区的这个调频是不一样的啊。看到教练说，他说：“Hello，晚上好啊！如果肥肠没有洗干净的话，冬子，你吃了会不会很偏爱那种味道呢？”
2: 哦，就是满黄的那个味儿，是不是？
1: 美丽，
2: 接受不了一点啊！
1: 满黄这个词用的咋这么形象？
2: 精准的。来看一下土豆小盒发来的消息，他说最近啊，爱上了好多以前不喜欢的东西。年龄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呢，发现自己喜欢了好多以前不喜欢的东西。以前喜欢红橘色系的口红，现在呢就喜欢白开水。以前喜欢什么洛丽塔呀这些东西，现在就会觉得很幼稚。以前觉得会喜欢一些年轻的小帅哥，现在呢就会喜欢稍大点年龄的同志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变化，有的时候自己也是感觉到很震惊啊。
1: 就可能你也是从小女孩现在变成了这个成熟而且知性的女人了，
2: 小姐姐了。
1: 看到了，这是 SUKKKRIN 啊，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头像是一个粉橘色小猫啊。他说：“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啊，开始有多抗拒吃榴莲，现在就有多喜欢吃榴莲的。”这个东子我呀，
2: 没有发言权，
1: 根本就说不了啊。但是我特别喜欢看这个开榴莲
2: 哦。
1: 因为我吃也吃不了，我闻也闻不了，我只能在网上看别人把榴莲呀，是从这个
2: 看他翻不翻车，
1: 然后打开啊，一房一房的都有这饱满的那榴莲，我都替他这个开心啊。还有这小明明明明明就啊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喜欢那个这亲吻，他说这个是可以说的吗？
2: 当然可以，就是你以前是不太能够接受两个人接吻，是不是？现在你接受了。
1: 他说我现在谈恋爱啊，最喜欢亲吻了，哈哈哈哈。
2: 那就是有可能你之前没有谈过恋爱，你觉得两个人的什么这口水啊，有会交换啊，会觉得你可能是个洁癖患者。现在嘛，那克服了心理因素，只能说你找到了好对象，恭喜你。
1: 哎呀妈，真香啊！哦、一天不亲，我浑身难受，知道吗？
2: 来看一下栗子发来的很长一段的消息啊，我们呢就稍后等半点过后呢。那继续来回来读他的留言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今年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兵团紧紧围绕主题开展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宣传活动，多点发力，全域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保障。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普及，网络安全风险呈现新特征。 AI 技术大幅降低网络攻击门槛，各类智能化网络诈骗、数据泄露事件等给社会治理、企业发展和群众权益带来严峻挑战。守好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线刻不容缓，智能时代守护网络安全，既要筑牢技术防火墙，也要织密治理防护网。面对 AI 带来的安全新挑战，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落实网络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补齐技术防御短板。同时践行网络安全靠人民的理念，精准面向群众、企业、校园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网络安全素养，构建技术防护、制度约束、 全民参与的立体化安全治理格局。数字浪潮奔涌向前，安全防线须臾不可松懈。我们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抓手，持续深耕网络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普法宣传和隐患整治，以坚实的数字安全屏障护航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共筑智能时代网络安全坚固防线。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0: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12: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0: 八卦，
13: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0: 唱唱歌，
14: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0: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15: 爱是绚烂的烟火，一盼是一线昙花。
16: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

0: 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三下班快乐，辛苦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此刻的北站东路的游戏向东，从北站一路东一向一路到迎宾路转转桥，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19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5分钟的时间。安居南路的由北向南，目前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0分钟的时间。来看到的是泰山街啊，目前双向都是拥堵的情况啊。由西向东拥堵的距离是600米，那么由东向西拥堵的距离是346米。再来看到的是高速路方面，目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1.04公里，河滩快速路此刻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27公里。
1: 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142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20.16%。来看一下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3公里，缓行在5.5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西红西路的东向西，从西红东路一直到了西北路桥，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3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90分钟。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相信咱生活中啊，总有不少所谓的真香的现场。举个例子，有些事儿刚开始咱打心底里害怕，咱打心底里拒绝啊，内心疯狂摆手，哎呦这个我不行啊，哎这个我碰不了，这个我没这个能力啊，我不愿意干这个事儿啊。当这个实在推脱不了了，当实在是压力给到你，你只能硬着头皮尝试之后，你发现哎这事儿也没之前想的那么难嘛。
1: 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刚开始我是拒绝的，
0: 刚开始我是拒绝的，但是后面
1: 我享受上了，
0: 我爱上了。嘴上说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身体却说的啊，很诚实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有哪些事儿啊是您一开始是有点抗拒，但是后来却发现哎这事儿异常让您上瘾啊，异常的有意思，都可以通过各自平台的方式啊，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
1: 这边呢 Lucas 发来消息，他说之前讨厌的事情突然爱上了，那我有两点，第一个就是香菜，小的时候我特别不喜欢香菜的味道，总觉得它有一股肥皂的味道，但是后来呢上了大学吃了一次螺蛳粉加了点香菜，我发现香菜真的好美味啊，无论是吃粉还是吃火锅都会大把大把的加香菜。第二件事情是微积分，在上高数课的时候，每次呢我都听个一知半解，最后根本不理解，一看到极限运算就当四则运算去做啊，听不懂，最后呢考试都是靠刷题库去过的，但是后来呢我看了普林斯顿微积分读本，整个就是恍然大悟，醍醐灌顶，然后呢然后反正就是很厉害的样子，就整本书用生动的例子具象化的让人理解了什么导数了二阶道，反正他意思就是一下子也就是开窍了，
0: 从不爱数学变成了爱上数学。
1: 对
0: 啊，这数学这是作为最基础的学科之一啊，一切的现有的一些物理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化学啊都离不开这个数学啊，只要数学能进步一点，会在整个这个科学会进步一大步啊。所以说我和美丽啊是数学的罪人呐、啊。他说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事已至此先去吃饭吧。他说两位主播我能说相亲吗？
1: 当然可以啦、
0: 可以啊、
1: 相亲上瘾是吧。
0: 他说本来我也只是想试试，说好的是享受缘分而非抓住缘分的结果。但是呢遇到了一个灵魂契合的，但是没看上我就真的不行了。
1: 哎。
0: 他说我流的眼泪啊比我对自己曾经的男朋友都多得多呀。
1: 这就是你看上的没看上你是不
0: 是
1: 啊，
0: 总是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 那这种叫灵魂契合吗？
0: 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
1: 啊你先说说看，如果说单方面。

0: 的灵魂契合，这叫灵魂契合吗？
1: 什么叫单方面的灵魂契合？
0: 就他觉得是灵魂契合，但是人家不是不喜欢他吗？契合一定是双方共同的，
1: 有话题，
0: 走向对方啊！
1: 啊，那叫双向奔赴、啊。
0: 是呀。
1: 这是所以说啊，感情这事儿，咱的不能这是强求。
0: 再来看一下讨厌珍珠奶茶的珍珠，他说那就是打羽毛球啦。以前我真的不爱打羽毛球，现在啊就是到了一个人菜瘾大的时候。
1: 这打羽毛球，这羽毛球太贵了，
0: 球贵这是第一个，其次场地
1: 费
0: 也贵呢。
1: 这羽毛球的涨价的速度快赶上油价了，
0: 拍子也贵。
1: 就是推倒花花啊发来的留言，他说我喜欢打麻将。打麻将的确容易上瘾，但是千万别就是赌博，千万别耍钱啊！就自己娱乐，我觉得是行。一耍钱了，这整个性质就变了啊，就很容易就触犯这法律的底线了。
0: 以前不喜欢打麻将，可能是因为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家里人大人们就会围坐一团，是不是开始打麻将了？你这些小朋友们就可以开始围着电视看个电视，打个游戏什么的。这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好吵呀，打个麻将怎么声音那么大？
1: 关键是麻将
0: 有啥好玩的？
1: 就搓来搓去那声儿啊，
0: 受不了，
1: 特别大。然后后面是有些家庭就买了个这个自动麻将机、
0: 哎、等到你长大了之后啊，大人可能也会觉得那加你一个吧，给你教一教，
1: 那耍两把
0: 啊、哎、学一学，哎上瘾了。
1: 我说我不玩啊、哦哎、还是猪头肉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喜欢爬坡，特别是爬了半个小时之后感觉肾上腺素上来了，特别有劲儿。
0: 我一次也就是撑死能坚持个十分钟，累得半死。
1: 就是健身房那个爬坡机是吧？
0: 对。他会魔法吗？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小猪，他说、我是之前觉得猪肝不好吃，上了年纪之后我却觉得它的味道真的好香醇啊，就是不炒它我光吃这猪肝，我干嚼我都觉得很香。
1: 这干嚼咖啡不加糖，我还是记得那还是高启强啊。这猪肝这东西，东子我一直对这个肝脏类啊是比较抵触的。这是悠悠悠悠悠 LY 啊，他说游泳和古筝这个东西可能不能算是抗拒吧，是我一直想学但是拖拉着一直没学，他说今年呢学了这俩就爱上了，但是现在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啊，是觉得是蛮好玩的。
0: 恭喜你啊，找到了自己的爱好。
1: 是啊，你像丽啊，像美丽是爱上了游泳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小 Q 发来的消息，他说曾经不喜欢的东西慢慢的也开始喜欢了，比如说我以前呢只会喜欢一些 bling bling 亮晶晶的东西，但是这两年呢我开始喜欢上玉石了。
1: 再过两年啊，喜欢上这个翡翠了，再过两年你觉得黄金还是最美的啊。一碗凉茶啊，他说我喜欢健身啊，发来了一张自己健身的这个图片啊。
0: 哇，这小腰啊，
1: 这个有这么宽吗？
0: 再来看一下候鸟，他说曾经不喜欢的东西我也是慢慢开始喜欢上了。有的人他说很少会这么晚还喝茶吧，像昨天晚上呢我其实也特别害怕影响睡眠，但是我朋友给我送了一盏蓝白配色的小壶，虽然以前不是我的喜好，但是我现在也喜欢有质感的茶具了，因为厚实耐用也不需要徒有外表，原来人真的会随着岁月和经历是会改变的。
1: 就是其实你并没有改变，只不过你以前喜欢的是杯子，各种各样的马克杯啊，水杯茶杯，现在喜欢这茶盏茶具了，是品味提升了，并不是这个喜好改变了。
0: 就是每个阶段呢都是变化的自己啊，接纳就可以了。
1: 笑笑就不笑的留言，他说我能说这个吗？看 AI 剧。他说之前我特别嫌弃 AI 剧啊，现在我一天看几部。 跟 AI 剧东子最近说实话也

0: 上瘾了，
1: 也挺上瘾的。但是这 AI 剧看多了，你会发现它所有的男女主
0: 一个样，
1: 都一个模样，身材都一样，就是除非那种特定的角色啊，其他角色只要是男主女主或者男二女二，都是一个脸儿，就是声音可能会服饰有稍微的变化，你隔远看根本看不出来啊。
0: 再来看到这边呢，齐安发来消息，他说以前我不爱吃香菜，我现在吃的，以前怕蛇，我现在觉得很可爱。人真的是会变的。
1: 表哥的留言啊，他说我喜欢谈恋爱啊，没错啊，是这样的。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再给正在听节目的人说一下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各位啊，有哪些事儿是您一开始有点抗拒，但后来却意外很上瘾的呢？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我们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喽。
2: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昼夜均分，寒暑相平。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秋分之日，白天与黑夜一样绵长，暑气彻底退去，秋风掠过原野，天空变得澄澈高远，稻田翻起层层金浪，桂花香随风漫开，落叶缓缓飘零，大地褪去盛夏的浓绿，晕染出温柔的秋黄。秋分藏着古朴的民俗雅趣，自古有祭月的传统，古人秋分祭拜月神，祈愿万家平安顺遂。民间流行树蛋小游戏，在昼夜均分这一天，尝试立起一枚鸡蛋，藏着对自然的浪漫期许。在兵团，秋日盛景铺展在戈壁绿洲之上，万亩良田棉桃吐絮，白茫茫如同辽阔雪原，采棉机械穿梭在田地之间，连片的田野里玉米饱满，晾晒场上辣椒铺成火红长毯，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画卷。胡杨染上浅金，笔直的林带守着万顷良田，一代代兵团人扎根戈壁，把荒漠耕耘成沃土，田垄间忙碌的身影是最动人的人文风景。凉风渐起，秋燥敲至，秋分讲究润燥养身，多吃温润蔬果，早睡早起，顺应天地收敛之气，秋风不燥，岁月静好。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昼夜平分的此刻，愿我们放缓脚步，欣赏秋日清朗风光，感念耕耘付出，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盈与安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8，再一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京东。
1: 各位好，是美丽。
0: 看到润子发来留言了，他说现在天黑了，天黑了啊，可以打开各位的车灯了啊，收到收到。教练说，他说美丽啊，你要是喜欢游泳，你得需要一块不错的恒温的游泳池啊，水要特别干净。他说奥体80块钱一次怎么样？
1: 嗯，我基本上就去这儿。
0: 奥体有80块钱一次吗？
1: 差不多，你如果说你要是团购的话，大概60，你要是办次数多点的卡会更便宜一点。
0: 就是如果说我没有卡，去一次就80。
1: 对。
0: 不便宜、啊。

0: 他说不吃辣是我以前很抗拒的，以前吃饭的时候啊，这火锅上面都要飘上几层辣子，现在呢保护嗓子是一点辣都不吃，吃的都是优质的食物，保留的是原汁和原味儿。这教练也是这是逐渐年龄大了。有发生曾相爱那么真，文静小乌龟说啊，俩字儿啊，喝酒。这喝酒啊，咱是好酒莫贪杯，微醺胜买醉啊，一定要适量适度啊，千万别是这喝多了、喝坏了、喝伤了，这不是周围这比比皆是啊，这例子就在身边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 CH， 他说健身然后自己做饭，做饭还算不上上瘾，但是呢一旦健身开始整个人就变得自律起来了，像什么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那就吃不了了，对吧？所以只能够自己做了，那没有办法，慢慢的呢你会发现好像做菜也很有意思了。怎么办，我感觉我们听众都那么自律，
0: 而且特别特别的热爱生活。
1: 是
0: 自律让你们更自由了吗？还是为了所谓的这个保持这副皮囊的紧致，或者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让你舒服啊，
1: 应该都有，
0: 这两种人可能说是一半一半啊。月亮是歪的说的留言啊，他说看短剧，他说最开始觉得这短剧太无脑了，看到后面是根本停不下来啊，他愿意称之为是那个电子榨菜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快乐生活发来的消息，他说刚开始拒绝，最后还是慢慢享受的情况，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他没有举一个具体的实例啊。
0: 等风穿林啊，他说我什么时候能对上班上瘾呢？这是我告诉你啊，什么时候能对上班上瘾，除非公司有一个你喜欢的人，或者是啊你在这个公司位高权重，你当然喜欢上班了。有人说为什么领导们都喜欢上班呢？是因为啊这领导上班了，在心中得到的满足总可比只是休息得到的满足要多得多呀。
1: 领导说你话多了啊，
0: 领导说东子把你的壳给我闭住啊。净说什么实话呢，这是。
1: 再来看一下这边林夕发来消息，他说我之前觉得陷入到爱情当中，陷入爱河之后啊，整个人就变得笨笨的傻傻的，所以我真的不喜欢谈恋爱，但是后来我喜欢上了一个人，只见过几次面，每天满脑子都是他，为什么呀？
0: 你是恋爱脑啊。你非要问这个问题啊。恋爱脑不可靠啊，刚见面这把钱掏，这容易是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网聊网恋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的风险啊，
1: 就是代表你上头了嘛。虽然见过几次面，但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也是愿意相信一见钟情的，但是呢一见钟情基本上的概率很小，还是要日久生情，对吧？如果说真的是很喜欢他的，那不妨走出那一步试试看行不行，不行的话那咱们再寻找下一个呗。
0: 毕竟女追男隔层纱啊，男追女隔座山呢、啊。这是不是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啊，你这名跟你这个发来的留言非常的匹配啊。他说我这个在背后蛐蛐某个领导啊，一开始我还感觉有点这过意不去，但是后面发现是真的解气
1: 啊。你成习惯了是不是？一有点事儿立马哎，东子过来，我跟你说，给你吐槽一下，今天又发生了啥事儿？
0: 有点那抖四分呢。
1: 我不吐不快，我
0: 这领导最讨厌的是抖四分，你知不知道？
1: 东子听不听？
0: 那偷偷告诉。
1: 好了朋友们，大家发来留言的同时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今天过了秋分之后，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另外像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在7到8级，局地

0: 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江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多云减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风力3级。
0: 再来关注一下伊市阿拉尔市，多云，13度到28度。
1: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25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4度到27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2度到26度。
0: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6度到22度。
1: 再来看到第六师五家渠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4度到24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26度。
1: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4度到26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8度到20度。
1: 再来看到第十师北屯市，明天多云，10度到22度。
0: 再来看一下十三师新乡市，晴好的天气，10度到29度。
1: 最后来关注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晴天，10度到29度。
0: 来继续分享两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这边呢，空白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从抗拒到上瘾，真的是，尤其是跑步这事儿啊，也是今天节目当中呢被大家提及最多的一类。很多人学生时代的时候还是一个体育差生了，像我就是啊，到现在也没有转变过来。像跑个800米、1000米啊，都跑不下来。就是一旦今天得知要跑步了啊，我就在想，今天这个体育课我怎么样能够请个假呢？
1: 老师，我肚子疼。
0: 后来呢，因为工作压力啊，身体变差等契机呢，也是被逼着开始跑步了。结果很多人就跑着跑着停不下来了。一开始的痛苦确实是真实的，但是呢，只要你坚持过几周之后啊，那种身体和精神和解的清爽感，以及每天进步的正反馈，的确是让人想要主动去跑步的。
1: 看到这事儿多美妙的事儿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之前非常抗拒烧烤，去年爱上了烤面筋。太好吃了，
0: 怎么会有人拒绝烧烤呢？除了健身人之外，
1: 怎么会有人去年才爱上烤面筋呢？
0: 真的是太晚了吧你。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文心发来消息，他说早起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特别是冬天真的太挣扎了，但是养成习惯之后，你会发现早上多出来的2-3个小时呢，能够做完一整天最要紧的事情，那种一天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赢在起跑线的掌控感，真的会让人上瘾的。
1: 这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这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说到了关于上瘾的事情啊，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一开始是非常抗拒，但是呢后来身体也很诚实，我的确是爱上了啊。但我觉得一开始就抗拒的事情往往是需要那种长足的投入，反馈来得很慢的事情，但是呢只要你一旦熬过开头，反而最容易让人上瘾的。
1: 对，这上瘾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正向的爱好去上瘾，并且把它坚持下去。如果说是这个，像刚有朋友说喝酒啊，
0: 啊对，就是任何事情它都得有一个边界，啊、你不要把从热爱就滑向了依赖，这就要警惕了啊！
1: 一定要适度啊，一定要掌握好这个度和这个边界，这才是更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7，再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和全程的观看和收听啊，再次谢谢各位。如果说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在网络直播间中跟各位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 中国企业对外投

0: 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2: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6: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 73%， 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5: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6: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8: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7: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9: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

0: 山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

0: 人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2: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2: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和中友薛冰看望慰问第十二
2: 组强劲动能。
1: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此时的兵团正是瓜果飘香、作物丰收的好时节，一幅壮美的秋收画卷徐徐铺展开来。
2: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9月22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在乌鲁木齐看望慰问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代表兵团党委、兵团向广大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兵团工作的各援疆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表示衷心感谢。
1: 在援疆干部人才公寓，何忠友、薛冰走进援疆干部宿舍，关切询问他们及其家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充分肯定大家援疆以来取得的工作成效。何忠友说，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进疆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把兵团当家乡，把职工群众当亲人，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珍惜光荣使命，发挥比较优势，履职尽责，担当实干，让援疆实践成为终身难忘的宝贵经历，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援疆干部人才远离家乡，奉献边疆，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诚挚欢迎援疆干部人才家属到新疆和兵团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片热土的蓬勃发展与独特风情。何忠友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做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自援疆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不负重托，无私奉献，把汗水洒在新疆大地，把真情留在职工群众心间，办成了一大批实事好事。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铭记在心。希望广大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广大干部职工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援疆干部人才的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援疆干部人才发挥优势、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始终牢记援疆初心，主动担当作为，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过硬的工作作风，实实在在干出一番业绩，全力推动各项援疆任务落地见效，为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贡献更大力量。张文胜参加活动。
2: 9月22日，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0: 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兵团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研判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会议并讲话。薛斌指出，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人流、物流、车流聚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筑牢思想防线，深刻认识当前兵团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时刻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全国各类事故灾害教训，举一反三，对标自查，扎实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职工群众欢乐祥和过节。薛斌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硬仗，着力夯实管控根基，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隐患排查整治上再深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难点堵点，清单化落实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加大责任倒查追责力度，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在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上再加力，紧盯城镇燃气、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事故易发多发行业领域，重点整治矿山冒险作业、有限空间无证作业、酒小场所违规用火用电等隐患，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行为。要在秋冬季节作业安全防范上再聚焦，坚决杜绝片面追求工期，抓实设备防冻防凝，严格复工复产安全管理，严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做好应急值守和救援准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在打非治违上再从严，落实落细兵团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总体方案，加强穿透式监管，始终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薛斌要求要压实层级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担当作为，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全方位全链条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到一线直达基层，取得实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兵团高质量发展。两个师事和三个部门负责同志做发言，万平出席会议。
1: 9月23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日，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兵团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做主发布。
0: 薛斌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2021年以来先后三次亲临新疆和兵团视察，对兵团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四五这五年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和装备支撑能力显著提高，农业产业优势显著壮大，连队面貌显著改善，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显著增强，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薛斌指出，十五五时期，兵团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连队现代生活条件不断完善，让职工群众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基础支撑。薛斌说，十五五期间，我们要锚定战略定位，在全力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上有突破，完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完备现代

0: 代农业经营体系，将兵团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着眼共同富裕，在全力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中有突破，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联队，持续深化兵地联村共建，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引领带动各族职工群众增收致富。要强化科技创新，在充分发挥先进生产力示范区作用上有突破，建设一流粮食高产新范式、一流棉花品质标杆、一流农业节水新高地，巩固拓展兵团农业优势，擦亮兵团农业金字招牌，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兵团样板。发布会上，兵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围绕粮食产能提升、建设一流的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推进宜居宜业和美联队建设等回答了记者提问。万平主持发布会。
1: 9月22日，2026年我喜爱的兵团品牌推介活动决赛暨兵团质量月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李永红出席活动。质量月期间，兵团部署三大重点任务，深入实施全民质量行动，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在深化质量理念、弘扬质量文化方面，常态化推动质量强国理念进企业、进园区、进团场，凝聚全社会重视质量、追求质量的共识。在开放质量资源、赋能质量提升方面，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师式培育建设，让崇尚质量质地、追求高质量美好生活成为普遍共识与自觉行动。在严守质量安全、守护民生福祉方面，聚焦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三品一特关键领域，强化监管执法，深入开展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围绕养老、医疗、商贸流通、金融服务、进出口商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开展服务质量承诺活动，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我喜爱的兵团品牌推介活动综合奖、专项奖、提名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入围决赛的17个品牌结合自身特色，通过讲述、歌舞、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品牌成长历程，传递品牌核心价值，阐释品牌发展愿景。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向全社会发出鲜明强烈的重农强农信号。以庆丰收为主题，以中国农民丰收节为主要载体，兵团各师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举办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节庆活动，形成一批节庆品牌，为推动兵团农业增效、职工增收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金富生的报道。
1: 伴着稻香，四师可可达拉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68团第七届稻香文化旅游季活动举办，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在农副产品展示区，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了解。伊宁市游客苏腾
3: 准备带好我的家人去采购一下。
1: 68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陈杰。
4: 我们以丰收节为纽带，依托稻田观光、农事体验这类特色活动，把长丰稻作文化文旅品牌做响做亮，同步做好农产品产销对接，实现团场的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1: 眼下，66团2.54万亩苹果进入成熟采摘期，11连种植户韩玉和今年种植的15亩红富士苹果，不但品相色泽优良，亩产也达到1吨。
5: 苹果的品相、甜度都是近几年最好的。这几年多亏了团长他们的苹果节，我们的苹果不愁卖。
1: 韩玉和口中的苹果节是66团结合特色林果业打造的节庆品牌活动，以果为媒，将果品展销、田园采摘、民俗体验有机结合，不仅让团场优质苹果远销江内外，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66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严倩慧，
6: 通过常态化举办苹果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盘活我们团场田园资源和文旅资源，持续丰富农文旅的融合新业态。

0: 立足资源禀赋，四师可可达拉市陆续打造出61团阿利马里相约三花文化旅游活动，66团苹果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68团插秧季、农家季等一系列农文旅融合节庆活动，形成了种植有收益、节庆有人气、旅游有商机的良性发展态势。同时培育出一香稻米、树上甘杏、一帅苹果、香妃海棠、酿酒葡萄、薰衣草等优质特色农产品。四师可可达拉市先后获评国家产粮大县、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中国薰衣草之乡、中国冰葡萄酒之乡，成为兵团重要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一师阿拉尔市生产的红枣，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以甜度高、肉质紧实、果形饱满享誉全国。自2009年以来，一师阿拉尔市举办多届红枣文化节，以枣为媒，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产业助力、职工受益的平台，推动红枣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眼下，十市万亩红枣进入转色期。十团职工王继春种植红枣20多年，从卖数量到种品质，他家的枣园已成为团里的明星园。
1: 把有机质给它提高，树干疏密、通风透光，租具大家都要需要的这个空间。但是后期管理，枣子也不能结得太多，才能种植出好的一个品质。
0: 枣农观念的转变，背后是团场标准化生产体系的持续托底。十团紧扣枣园标准化改造要求，对用药、用肥、栽培管理、采摘实行全程追溯，搭建起覆盖全周期的技术服务网络，使得团场红枣的整体品质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十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吴燕，
2: 对红枣的生产进行一个全程的监督管理，连续4年，我们的农残检测合格率是100%。
0: 一师阿拉尔市的鲜枣、干枣两类产品先后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24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单，金字招牌为红枣产业沿链增值注入了动力。当地龙头企业依托种植规模和区域公共品牌优势，推动红枣从卖原枣向卖产品升级。新疆阿拉尔聚天红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倪继阳，
3: 公司围绕红枣已经开发出15种深加工产品，也在浙江杭州设立了分公司，推动浆果东送。
0: 目前一师阿拉尔市红枣种植面积47万亩，总产量超32万吨。随着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持续释放，阿拉尔红枣正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延伸产业链条，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职工群众持续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从庆丰收到促振兴，兵团打造的各类农业节庆品牌活动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系列活动通过品牌赋能、产业对接、农文旅融合、电商助力等多元路径，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成为推动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更持久的动能。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此时的兵团正是瓜果飘香、作物丰收的好时节。从五谷丰登的粮仓到一望无垠的棉田，从硕果累累的果园到鱼虾肥美的鱼塘，大型机械往来穿梭，服务保障精准有力，一幅壮美的秋收画卷在兵团大地铺展开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苗雨莹。
5: 我现在是在六师奇才农场玉米秋收现场，这块地里的这种玉米呀，色泽黄金油亮，这正是依托了成熟的奇台农场模式。这片土地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玉米单季囤半粮，通过两种优选、科学密植、智慧农机的精准管护，刷新了高产记录，稳稳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4: 眼下在奇台农场十连，每天有数十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连队今年种植的8000亩玉米预计9月25日全部采收完成，颗粒归仓。奇台农场十连连长张四季，
6: 从2014年以来，玉米逐步在增产，归功于高标准田的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管理。
4: 奇台农场素有兵团粮仓的美誉，以种植小麦、玉米而

0: 闻名全国，每年粮食种植面积超30万亩，占全场耕地面积的70%以上。多年来，七台农场依托粮种、粮田、粮基、粮法、粮制协同发力，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李少坤团队与农场的联合攻关，以合理密植为核心，水肥精准调控为保障，集成全程机械化的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体系的七台农场模式，多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成为全国可复制推广的高产样板。七台农场农业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陈永生：
1: 七台农场模式推向了全国，现在种植的主要区域是内蒙和甘肃以及东北还有黄淮地区，推广面积达到了1.5亿亩，为端老中国粮食饭碗做出我们七台农场贡献。
0: 记者张诗年：
2: 我现在是在59林团12连的棉田，可以看到棉田里的棉桃啊，全部都吐须绽放。我身后这台国产自走式打包采棉机正在进行作业，我看到啊，种植户何师傅啊，就一直守在自家的这个棉田里查看棉花的采收情况。何师傅今年的这个收成怎么样？
3: 这块地是40亩地，亩产将近500公斤了，心里很高兴。这台机子2个小时就作业完成了，省时省力，采得特别干净。
0: 今年棉花采收季，50双河市各相关部门统筹积聚人员，收购各项保障工作，全力以赴确保棉花采收高效有序进行。9林团12连共投入9台新型打包式采棉机，日采收面积1500亩，预计一周就能完成连队棉花采收任务。9林团12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吴迪：
4: 就每台采棉机必须有2位全程机型跟车，以保证机车的安全运行。
0: 九林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陈虎：
5: 每台农机一般配备2个农机手，采精率95%以上。
0: 50双河市持续落实棉花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今年72.45万亩棉花长势稳健，平均亩龄数达9.64万个，预计紫棉总产38.56万吨。为全力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施市提前完成260多台采棉机检修调试，组织500多名驾驶员持证上岗，1000多名机组人员完成安全培训，17家压花企业也已全部完成设备检修，落实棉花收购资金18.2亿元，全方位保障棉农切身利益。截至目前，施市已完成棉花采收面积1.42万亩。记者吴露：
6: 这里是354团油梭多的采收现场，在我身后的大型采收机啊正在满负荷工作，沙地里的油梭豆呢连根带果一并挖出，实现豆草分离，颗粒饱满的油梭豆呢装进车厢。那像这样的采收机啊，一天可以完成12到15亩的油梭豆采收工作。
0: 眼下，354团6.4万亩油梭豆陆续进入采收期。今年团场投入39台油梭豆收获机，收获净率超过85%，大幅减少了人力投入和采收损耗。54团2连职工王双燕：
7: 我这100亩地嘛，得有个4天左右，5天也就能收完。
0: 54团2连连长王鹏：
8: 正播的油梭豆预计在10月5号左右收获结束，复播的计划是10月15号左右开始收获，11月15号左右就全部结束了。
0: 54团是我国最大的单体油梭豆种植基地，团场大力推广3年2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负重指数。科学的种植管护让油梭豆长势喜人，优质果率大幅提升，不仅鼓起了职工的钱袋子，还改善了生态环境。今年团场6.4万亩油梭豆预计总产量可达4万吨。记者谢宏宇：
2: 我现在是在23林团原2连的香梨地里，颗颗硕大饱满的香梨已经挂满了枝头。这里的土壤富硒含量高，产出来的香梨个头大，糖分也很充足。那我们来摘一个品尝一下，看看怎么样。这里的香梨汁水很多，而且果肉也非常的酥脆。那果农们现在也正在抢抓农时进行采摘、分选、包装，田间地头也是一派热闹的繁忙景象。
0: 三林团是库尔勒香梨的主产区之一，依托富硒资源和地缘优势，产出的香梨皮薄肉细，汁多味甜，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喜爱。 种植户杨志庆靠着精细田管和绿色种植技术，香梨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连队两委化身带货主播，开启地头摘梨、云端卖货的助农新模式。三林团原二连种植户杨志庆：
9: 我这是17亩园子，一亩地能达到2吨半，总产有40多吨。
0: 三林团原二连两委委员李荣花：
10: 一天进行3场直播，然后我们一天呢，然后最多能卖出去20几件香梨，让广大网友们、客户们，然后都更加了解我们库尔勒香梨。
0: 二师铁门关市持续锚定香梨特色产业，一手抓标准化种植、品质提升，一手抓多元营销、产业链延伸，不断推动香梨产业向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升级，让颗颗香梨成为带动职工持续增收的黄金果。今年二师铁门关市香梨种植面积达12万亩，预计总产量19万吨，9月底可全面完成采收工作。特约记者郑瑶。
11: 这里是石狮北屯市183团螃蟹捕捞现场，在我身后，养殖户们正忙着拉起地笼，一只只螃蟹顺着网兜就倒了出来，筐子里的螃蟹个个张牙舞爪，一会儿这些螃蟹就要被打包分拣，发往各地市场，丰富大家的节日餐桌。
0: 在石狮183团八连迎春湖螃蟹养殖基地，今年春季投放的4吨蟹苗，预计总产量15吨左右。基地水源来自阿尔泰山，水质优良，养殖过程中投喂的海鱼、玉米等天然饵料为螃蟹生长提供充足养分，养出的螃蟹膏满黄肥，肉质鲜甜，深受市场欢迎。中秋临近，螃蟹进入集中上市期，每日捕捞量持续走高。客商黄佩坤：
12: 螃蟹品质挺不错的，顾客给的反馈也比较好，今天来呢要拿个几百公斤。
0: 183团润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宏伟：
13: 现在每天均产就达到300公斤、400公斤，螃蟹出来以后主要是销往深圳和湖北，现在母蟹就是100克左右。
0: 石狮北屯市立足辖区得天独厚的水域资源，深挖水产养殖潜力，大力发展特色螃蟹养殖产业。今年石狮螃蟹总产量预计可达1000吨。水产养殖的蓬勃发展，不仅拓宽了职工群众增收渠道，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4: 9月23日，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兵团主会场活动在新疆游客集散中心启幕，各师市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职工群众欢聚一堂，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丰收，展现兵团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农业农村局、兵团文体广旅局和12师共同主办。主会场活动在舞蹈丰收歌中拉开帷幕，营造出喜庆热烈的丰收氛围。随后，来自各师市农业生产一线的职工群众成为主角，以主持人、好物推介官和电商主播的身份推介家乡农产品。12师头屯河农场葡萄、6师103团甜瓜、10师北屯市瓜子等5个优质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4师71团骑兵连、6师奇台农场神仙湾等4个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打卡点同台推介。本次兵团主会场，各师市的55个企业和合作社带来农副产品，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网络主播顾兰婷：
15: 我是从上海过来新疆做直播的，让我很集中性的看到了很多我们兵团的好产品，将来肯定会有合作的机会的。
14: 二师铁门关市冬枣协会秘书长李卓：
16: 再来是我们22团枣香河畔冰糖枣，年产量大概在1600吨，产值大概在4000到4500万元。
14: 丰收节期间，兵团各师市团场还将接续举办系列活动，以节庆为媒，让广大三农工作者干劲更足，底气更硬，奋力绘就农业高质量发展崭新途径。187团六连党支部书记刘丽娜：
17: 把咱们当地的好产品都带过来了，有北屯的瓜子，还有玉露香梨、玉米、辣椒丝这些本土的特产，让更多人知道认识咱们北屯的农产品，把我们的好产品推广出去。
14: 14五以来，兵团农业品牌建设核心成果丰硕，头屯河葡萄、5团苹果、顶山石葵等38个产品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156个产品拿到绿色食品证书。 兵团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农业科

0: 技创新和装备支撑能力显著提升，粮食单产连续13年保持全国第一，皮棉单产连续31年领跑全国，连队面貌焕然一新，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1: 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此时太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均分，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转凉，要及时添衣，注意保暖。今天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兵团各师团棉花、玉米等作物陆续采收，果园里、池塘边也是一派丰收景象。秋分时节养生，可以多吃梨、苹果、百合、山药、莲藕等食物，优先选择快走、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运动。新疆的秋天是色彩与风采并存的季节，景色宜人，诚挚邀请大家来欣赏大自然的精心杰作。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启程前往美国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暗示，他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德西奇扬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已向美国转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的回应。9月21日，全球油价跌至12天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称，这体现出市场投资者期待美伊冲突能在联大期间取得外交进展，第81届联大能否为美伊冲突找到解决方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看啊，根据联大的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分别是会在22日和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然后特朗普近日还有一个暗示，说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泽西奇扬是持开放态度的。再结合一个点，就是9月21号这一天呢，全球的油价跌到了12天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说，这是市场啊期待着美伊冲突可以在联大期间取得一定的外交进展。那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伊在联大期间会有直接的互动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6: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呢，美伊在联大期间举行正式领导人会晤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但是低级别接触或者是领导人碰面的可能性呢，不能完全排除。那美方目前提出的不排除和伊朗领导人会面，但是伊方却始终没有接这个球。从目前的日程上来看，佩泽西奇扬总统22号启程，23日发表联大演讲之后就会离开，而特朗普的相关日程当中也不包含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呢，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伊朗方面的核心顾虑其实是在于，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之下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在德黑兰内部的叙事当中有可能会被强硬派指责为屈服。而伊朗军方和议会近几天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表态，这些表态都说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是要先停止战争再谈其他，而不是期望呢通过领导人会面来制造某种突破。 那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呢，是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立场差距。伊朗是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框架作为基础，但美国方面却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以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核权利的问题。而且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也不断加大对各自政府的承压，但想要实现妥协其实非常困难。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都设立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对谈判起点的认知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5: 还是比较难哈。在联大开幕的前夕，我们看到卡塔尔方面说呢，说正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然后还谈到说美国有意达成协议。那在启程赴纽约前一天，我们注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在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所以想问问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行动您觉得作用到底如何呀？
6: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作用呢，恐怕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卡塔尔承担的呢，实际上是一种传话人和方案撮合者的角色，伊朗的七项条件也正是通过卡塔尔来传达给美方。那么卡塔尔方面明确表示，调解团队在近两周在各国首都之间穿梭交换提案。巴基斯坦的角色呢，则更为侧重提供某种程度的担保和政策背书。那么我们看到在21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德黑兰，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亲自会见，并且表示美国的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铺平了道路，而伊方的这句话本身就是说给美国来听的。那么两个调解方的组合呢，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看到卡塔尔是美方信任的中间人，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和军事同盟伙伴，但调解方能够缩小技术分歧，传递信号，却无法改变美伊两个当事方的核心立场。那关于重新执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前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双方呢，当前关注的重点以及底线原则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想要重启备忘录，那么至少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其实它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5: 一下就是关于美国和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外长的一些沟通。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向海湾地区国家去提议要筹钱，筹大概是50到100亿美元，启动海湾能源设施的重建投资基金，重建在伊朗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能源基础设施。那您觉得这件事前景如何？
6: 美国提出的这一提议呢，实质上是美方对于战争已经造成严重破坏这一事实的默认。那么相关文件当中明确写道，中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风险溢价不断上升。那么在半年前，美方政治话语里边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措辞。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会在联大期间和美国的中东盟友举行多边会晤，通过在联大期间向海湾六国提出当前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特朗普呢，是试图将战争善后和美国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团结来进行一个在话语上的打包，一方面呢安抚盟友对于战后安排无人管的这种焦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伊朗来展示即便谈不成，那么盟友体系仍然在运转这样一个信号。但海湾国家的响应前景可能并不乐观，那么多名中东官员都在向媒体表示，在没有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设立所谓的重建基金还为时过早，因为伊朗呢可能会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来重新攻击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如果战争没有结束，那么投入巨资重建的能源设施随时有可能会被再次的摧毁，这笔投资的回报预期呢是完全无法评估的。此外呢，像科威特、卡塔尔等这些小型的经济体仍然是高度的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绕开海峡的管道方案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并没有直接的收益，那么百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来看呢，这个提议更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停留在纸面上。那美方看重的其实也是这一个提议的政治效应，而并不是要迅速的落地。

0: 说，就是他呢是觉得自己的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下降了，所以在向外寻求支持。然后我们分析之前首先看一下英国方面的表态，说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再展开聊。
1: 伯纳姆21号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哈。挑几个点。首先，英国采取这个举措，我们想分析它的实质性原因，尤其是美国在最后一刻叫停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英国干嘛要积极参与这场冲突呢？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2: 首先，我们必须认定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场冲突。为什么这样说呢？英国现在啊表示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航空加油这样一种援助，而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那么对沙特阿拉伯和胡塞之间这场冲突中沙特防御方面提供空中加油的资源，但并不参与这场冲突。那么与此同时，他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他是这么样一个。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不外乎这么3点理由。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这个航行通道，对世界经济贸易啊各个方面航用是非常关键的。英国呢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所以英国呢又是自认为是个大国，要展现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有行动展示自己的大国这样一种地位。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其实这就是比较务实了。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出口，买英国军火的大户，英国呢要保住这样一个军火市场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对沙特阿拉伯表示支援，同时呢又非常的克制低调。当然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那么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啊，我觉得他主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
0: 就是其实也还是有自己的顾忌哈。那我们也知道沙特那边呢，因为自己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其实是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既然他在寻求支持，然后英国又表示可以有一定的支持，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参与到这个冲突之中呢？
2: 我认为肯定会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表态了。土耳其的表态是将向按照麦加协议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的理解啊，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其实和英国有类似的地方啊，就是既对沙特表示援助能说得过去，他们同时呢又避免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估计你比如说反无人机技术呀，情报方面呀啊，以及导弹防御方面提供帮助啊等等啊，也是强调防御性的。那巴基斯坦呢 已经表态，我说不惜一

0: 来支援沙特阿拉伯，但是我觉得从目前情况看，实际上还是流于一种口头的支援。所以总体来讲，我相信还是会有国家，就像英国一样，既不用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那么同时呢，又展示他们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
1: 就虽然没有实质上他们直接去冲突，但是如果他们帮到了沙特，就是支持了沙特，那沙特应该就会有进一步投入的力量。所以，那您觉得胡塞武装跟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化吗？
0: 从现在的情况看，七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这个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那么现在实际上首都也受到威胁，而前不久沙特阿拉伯指控胡塞武装将麦加这个圣地呢作为攻击的目标等等啊。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按照胡塞武装这方面的统计，那么已经高达700多次空袭啊，针对胡塞武装的目标。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双方的冲突还在升级，但是我个人认为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通过空中的这个打击，他奈何不了胡塞，那么胡塞呢也没有能力去制服沙特阿拉伯啊。所以我觉得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就像2015年到2024年，那么胡塞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曾经打了10年，那么最终在2024年双方还是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这个停火维持了2年。我认为接下来啊恐怕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胡塞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统一全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恐怕最终还得走向外交途径，走向谈判。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也结合刚才的话题说一下这个地区的一些情况带来的全球的影响。因为不管是哪边的冲突啊，现在在发酵，其实都会对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美伊冲突的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所以带动了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的热潮。然后外媒就谈到一点，说现在这个市场的运力紧张态势是空前严峻的。我们听一下报道。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3: 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这场危机将影响方方面面，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
2: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

0: 新增运力缺口。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22日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2: 郭家坤还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3: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正在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了中马关系的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的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
2: 好，我们再注意到总台记者呢提问关注到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新篇章，然后我们听听发言人的评论。
3: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建立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

0: 自然出现。因此，对齐问题不能只理解为给模型多加几条安全指令，而应当成为训练、部署和运行全周期的工程问题。一方面要改进奖励设计，引入多维度评价、对抗测试和独立复核，避免模型只追求单一指标。另一方面要严格隔离模型与自身评测、权限和奖励系统之间的接口，防止模型通过改变环境来获得更高奖励，同时还要持续研究模型在复杂任务中的策略性规避、欺骗和隐瞒行为。随着智能体越来越能够长期自主执行任务，对齐治理的重点会从输出是否合规进一步转向目标，权限和行为过程是否可控。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简报当中提到的一点，说尽管 OpenAI 呢是终止了这次异常活动，但是并不代表运营方能够管控未来那些规划能力更强的智能体。这个判断您是怎么理解的？
0: 原因在于这一次能够发现并叫停，只能证明现有监控体系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却不能证明它对更强模型仍然有效。能力更强的智能体不仅可能更快发现漏洞，也可能更善于绕过监测、分散行动，利用不同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在看似正常的任务流程中隐藏异常行为。换句话说，防护体系和模型能力不是静态关系，今天能够识别的行为模式，明天可能被更复杂的策略绕开。今天依赖人工复核的环节，在更高速度、更大规模的智能体协作面前，也可能来不及响应。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人最后按下停止键理解成已经掌握了可靠控制能力。真正可靠的治理，应当把控制能力写进系统架构，而不是依赖事后发现。比如，高风险智能体应实行最小权限、分级授权、关键操作二次确认、网络和工具

0: 离、全流程可审计以及自动熔断，同时还需要外部独立评测，避免企业既做开发者又做唯一裁判。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人能不能在出事后关掉系统，而是系统能否在能力持续增强的情况下，仍然确保越界行为难以发生，能够被及时发现，并且不会造成不可逆后果。
1: 那我们说说应对的方式啊。报道当中其实也有建议谈到这个国际合作的问题，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该怎么展开呢？
0: 人工智能风险天然具有跨境性，这决定了单一企业、单一国家都很难独立完成风险识别和治理。一方面，先进模型、云服务、开源代码、数据和算力供应链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次模型漏洞或智能体事故可能迅速跨越企业和国界。另一方面，真正严重的 AI 事故仍然是低频事件。如果各国各
2: 人突然问道，
3: 有无办法打入日本海军俱乐部或者是同文书院？
4: 这恐怕太危险了。
3: 开战以来，日本人突然变更了他们的通信密码，我们的情报来源枯竭了，关键的情报拿不到，让人揪心呢。
4: 杜老板那儿不是给了你们一些？
3: 太业余了，于大局无补。
4: 您需要什么？
3: 日本人正在调动新的陆军师团，准备增援淞沪战场。我急需要知道他们的部队番号、人员多少、在哪里装船，尤其是在哪里登陆。
4: 这太危险了。
3: 日本人已经在上海郊外大公路上机场建立了轰炸南京的指挥部，虽然在沪宁之间我建立了多个防空监视哨，但是预警时间还是太短，仅凭肉眼观察，受气候影响，遗漏误报太多。要想根本改变首都的防空形势，也急需获得准确情报，使我仅有的轰炸机能一举将日本人的轰炸机群摧毁在机场地面上。
4: 倒是有条线索，如果试好了的话，有可能。
3: 你说说看。
4: 我淞沪参战的45师参谋长傅春江，最近频频出现在日本租界，与日本人交往颇密，日本人很敬重他。
3: 这个人我不熟悉，你怀疑他是汉奸？
4: 是不是？抓起来就知道了。
3: 什么局限？
5: 上校，
3: 45师的参谋长不带着部队跑到上海日租界来干什么？
5: 我反正我不是汉奸。
3: 那你干什么来了？
5: 我们市长副市长的家眷都在租界，他们让我帮忙安置一下。
3: 派一个参谋长来安置家眷？
5: 鄙人原为日本东京陆军大学毕业，好些同学都在租界，是多年没见过面的朋友。
3: 日本陆大毕业？
5: 是，我的好多同学都来上海了，都有军职，我们只是吃吃饭喝喝酒。
3: 战争期间你倒是忙里偷闲。

0: 会朋友呢，啊？你们都谈了些什么？要知道，你们不仅仅是同学，而且还是交战双方的军官。别看我，
1: 我们只是喝酒，很少谈及战事。
0: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别看我。

0: 是。
1: 你等会儿，活口呢？师首长交代的要俘虏的任务完成了吗？
2: 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
1: 到死人堆里扒去。

0: 行，
1: 快去，
0: 快，
2: 有你呢。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多少人？打扫完战场再休整。
1: 是。
2: 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来。一群战俘，原先围坐的战士处，有一个血肉模糊的身影。他左臂上的红十字标记和那副曾经熟悉的黑框眼镜，让丽青愣住。原来是谢雨石，那张几乎无法辨认的脸。

0: 生的。
1: 不会是。啊。以后。

0: 1937年9月25日，日军对南京进行了轰炸，南京在一日之内遭受到百余架日军大机群的无差别轰炸，日军飞机直接向普通居民区投弹，企图摧毁这座城市人民的抵抗意志。在南京临时救护医院，偌大的空间里，满目都是血迹斑斑的受伤人们。丽华及几位前来视察的妇女界代表也加入到了护理工作中。有些记者来到了丽华的面前，纷纷向她询问：“
1: 有何感想呢？我正忙着，你没看见吗？”平民是否是交战双方承受力最差的一部分？我不这么认为。可是实际情况如此，他们手无寸铁，如此可怕的轰炸必然会造成平民的恐怖和混乱。为了终止

0: 痛苦，他们是否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呢？结束战争？要求向日本人投降是吗？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
1: 你错了，
0: 在中国的词汇里面没有投降这个词。日本人正竭尽全力企图征服我祖宗创立的整个国家，企图毁灭我历代遗传下来的文化，他企图让我们中国人民变成他们的奴隶。我告诉你，我不会投降，绝对不会。你刚刚问我平民是否是最软弱的部分，对吗？没错，可你们市政服务和生产生活都瘫痪了，当局如何能够维持某种秩序，保证自身的社会结构不至于瓦解呢？你所说的正是日本军阀他们想要看到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也就是你要听到的，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文化的国家，我们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历史上我们遭受过很多的灾难，可是我们没有退缩，我们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没错，现在我们正承受着日本人所给我们的灾难，但是我们没有眼泪，我们没有悲哀。我们中国人在面对国家危难和个人祸福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一点，我们只有埋头苦干，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长期的抗战。如果有一天很不幸我们失败了，那也是光荣的失败。
2: 杨委员，你们对前不久的共产党在战争中的表现有何评论呢？
0: 你这个问题从何谈起？
2: 就在昨天，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
3: 歼灭了日军
2: 板垣师团3000余人。
0: 你哪来的消息？我怎么没有听说呢？
2: 你们的政府刚才在1个小时以前发布的，明天南京所有的报纸都将在头条刊登此消息。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已将共产党的胜利视作你们自己的胜利呢？
0: 谢谢你，谢谢能够在此时此刻跟我们大家宣布这么好的一个消息。你说的不错，他们的胜利就是我们全国人民的胜利，太好了。这个消息对于正在蒙难中的南京人民来说，无异于是血雾中升起了一轮信心的光霞。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佳丽，你同你女儿好好聊聊吧，不要急着走，你这样走会痛苦的，我还有个会，不陪你了。杨自胜家，姬静君说，大爹，情况就是这样，就让他们相认了。杨自胜感动地说，静君，你不愧是我养大的儿子啊，好啊好啊，人在世上就该这么活，活得坦荡大度，越是这样，他们母女俩就越不会忘记我们。啥时候你把他们叫来到我这儿来吃顿饭。哎，小淑瑜啊，终于看到自己的亲娘了。杨自胜眼里含着泪，情感也是复杂的。宾馆，耿佳丽房间，淑瑜说，
1: 妈妈，如果有出国深造的机会，我会去的，但不是现在。我爹我娘允许我跟你走，但我不会现在就跟你走，你也不应该现在就让我跟你走，要不我们的良心都到哪儿去了。
2: 淑瑜，你认我这个妈了，我没有更多的奢望了，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0: 妈妈，刚才我爹亲自领着我把我交给了你，现在由你领着我去找我爹我娘，把我再交给他们，那么我会永远认你这个亲妈妈的。耿佳丽感动地说，淑玉，我要谢谢你爹你娘把你教育得这么懂事理，走吧，我领你去你们家。姬靖君来到温俊峰柳月家看望病在床上的温俊峰。姬靖君说，温叔，你好点了吧？温俊峰说，姬书记，你这么忙用不着三天两头来看我。温叔，我只是顺路。温俊峰感动地说，好好。姬靖君在同柳月讲耿佳丽的事，靖君说，娘，我让他们相认了。柳月说，哎，相认就好，亲生母女终于相认了，那他们心里会有多高兴啊。娘，是这样，靖君你做得对，我这个春花阿姨没白认你这个儿子。靖君含泪说，
1: 娘，你是我娘。
0: 哎，对对，我是你娘。靖君，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只有你想着别人，别人也才会想着你。中午，耿佳丽领着淑瑜来到姬靖君的家，陈湘云与罗秋文正在吃午饭。耿佳丽说，淑瑜他娘外婆，我把淑瑜领来交到你们手里，虽然是我生了他，但你们永远是他的爹他的娘他的外婆他的亲人。四人都拉着手流泪。陈湘云、罗秋文、耿佳丽、淑瑜来到杨自胜家，杨自胜站在门口，淑瑜冲向杨自胜，淑瑜紧紧地抱住杨自胜，动情地大喊一声，
2: 爷爷，
0: 泪如雨下。看守所检查人员正在同李静江谈话，检查人员说，
3: 李静江，你的认罪态度还是很不错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把所有的犯罪事实都写清楚，时间、地点、数额、手段等，听明白了没有？
4: 啊，明白了。
0: 杨自胜领着淑瑜来到看守所，看守所所长说，
5: 哦，杨书记，你来了，刚才垦区检察院已经通知我们了，同意你同李金江见面，但杨书记，
0: 杨自胜说，
5: 哎，我知道你们干警应该在场。
0: 李静江在会见的地方看到杨自胜带着淑瑜进来感到吃惊，杨自胜、淑瑜与李静江对视着，杨自胜说，
5: 静江，我只给你说一句话，好好交代，积极退赔，争取从轻处理。
0: 李静江说，
6: 杨伯伯，我知错了，觉悟了，我会朝这方面努力的，可是我的钱都叫曲美兰卷走了，退赔我就有困难。
5: 哎，我知道，来，淑瑜，叫爸爸。
0: 淑瑜关切地说，
6: 爸爸，淑瑜，我不配做你爸。
0: 李静江泪如雨下，淑瑜流着泪说，
6: 爸爸，按我爷爷说的去做。
7: 广大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兵团工作的各援疆省市、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表示衷心感谢。
8: 在援疆干部人才公寓，何忠友、薛兵走进援疆干部宿舍，关切询问他们及其家人的工作生活情况，充分肯定大家援疆以来取得的工作成效。何忠友说，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进疆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

0: 把兵团当家乡，把职工群众当亲人，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珍惜光荣使命，发挥比较优势，履职尽责，担当实干，让援疆实践成为终身难忘的宝贵经历，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援疆干部人才远离家乡，奉献边疆，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诚挚欢迎援疆干部人才家属到新疆和兵团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片热土的蓬勃发展与独特风情。何忠友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做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自援疆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不负重托，无私奉献，把汗水洒在新疆大地，把真情留在职工群众心间，办成了一大批实事好事，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铭记在心。希望广大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广大干部职工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援疆干部人才的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援疆干部人才发挥优势、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援疆干部人才纷纷表示，将始终牢记援疆初心，主动担当作为，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和过硬的工作作风，实实在在干出一番业绩，全力推动各项援疆任务落地见效，为在新起点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贡献更大力量。张文胜参加活动。
1: 9月22日，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兵团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研判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会议并讲话。薛斌指出，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人流、物流、车流聚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筑牢思想防线，深刻认识当前兵团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时刻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全国各类事故灾害教训，举一反三，对标自查，扎实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确保职工群众欢乐祥和过节。薛斌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硬仗，着力夯实管控根基，有效防范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隐患排查整治上再深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难点堵点，清单化落实隐患整改闭环管理，加大责任倒查追责力度，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在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上再加力，紧盯城镇燃气、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事故易发多发行业领域，重点整治矿山冒险作业、有限空间无证作业、酒小场所违规用火用电等隐患，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行为。要在秋冬季节作业安全防范上再聚焦，坚决杜绝片面追求工期，抓实设备防冻防凝，严格复工复产安全管理，严防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做好应急值守和救援准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在打非治违上再从严，落实落细兵团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总体方案，加强穿透式监管，始终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薛斌要求要压实层级责任，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担当作为，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认真落实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

0: 则要求全方位全链条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到一线直达基层取得实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兵团高质量发展。两个师室和三个部门负责同志作发言，万平出席会议。
1: 9月23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日，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兵团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作主发布。
0: 薛兵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2021年以来先后三次亲临新疆和兵团视察，对兵团三农工作寄予厚望。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四五这五年持续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稳中向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农业科技创新和装备支撑能力显著提高，农业产业优势显著壮大，连队面貌显著改善，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显著增强，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薛兵指出，十五五时期，兵团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和兵团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连队现代生活条件不断完善，让职工群众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基础支撑。薛兵说，十五五期间，我们要锚定战略定位，在全力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上有突破，完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完备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将兵团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着眼共同富裕，在全力打造城乡和谐的田园式家园中有突破，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建设宜居宜业和美联队，持续深化兵地联村共建，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引领带动各族职工群众增收致富。要强化科技创新，在充分发挥先进生产力示范区作用上有突破，建设一流粮食高

0: 在深化质量理念、弘扬质量文化方面，常态化推动质量强国理念进企业、进园区、进团场，凝聚全社会重视质量、追求质量的共识。在开放质量资源、赋能质量提升方面，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师式培育建设，让崇尚质量质地、追求高质量美好生活成为普遍共识与自觉行动。在严守质量安全、守护民生福祉方面，聚焦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三品一特关键领域，强化监管执法，深入开展2026守护消费铁拳行动，围绕养老、医疗、商贸流通、金融服务、进出口商品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开展服务质量承诺活动，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我喜爱的兵团品牌推介活动综合奖、专项奖、提名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入围决赛的17个品牌结合自身特色，通过讲述、歌舞、情景剧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品牌成长历程，传递品牌核心价值，阐释品牌发展愿景。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向全社会发出鲜明强烈的重农强农信号。以庆丰收为主题，以中国农民丰收节为主要载体，兵团各师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举办各具特色、主题鲜明的节庆活动，形成一批节庆品牌，为推动兵团农业增效、职工增收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金富生的报道。
0: 伴着稻香，四师可可达拉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68团第七届稻香文化旅游季活动举办，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在农副产品展示区，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游客驻足了解。伊宁市游客苏腾
3: 准备带上我的家人去采购一下。
0: 68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陈杰：
4: 我们以丰收节为纽带，依托稻田观光、农事体验这类特色活动，把长丰稻作文化文旅品牌做响做亮，同步做好农产品产销对接，实现团场的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0: 眼下，66团2.54万亩苹果进入成熟采摘期，11连种植户韩玉和今年种植的15亩红富士苹果，不但品相色泽优良，亩产也达到1吨。
5: 苹果的品相、甜度都是近几年最好的。这几年多亏了团长他们的苹果节，我们的苹果不愁卖。
0: 韩玉和口中的苹果节是66团结合特色林果业打造的节庆品牌活动，以果为媒，将果品展销、田园采摘、民俗体验有机结合，不仅让团场优质苹果远销江内外，更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66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严倩慧：
6: 通过常态化举办苹果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盘活我们团场田园资源和文旅资源，持续丰富农文旅的融合新业态。
0: 立足资源禀赋，四师可可达拉市陆续打造出61团阿里马里相约三花文化旅游活动、66团苹果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68团插秧季、龙虾季等一系列农文旅融合节庆活动，形成了种植有收益、节庆有人气、旅游有商机的良性发展态势，同时培育出一乡稻米、树上甘杏、一帅苹果、香妃海棠、酿酒葡萄、薰衣草等优质特色农产品。四师可可达拉市先后获评国家产粮大县、国家级玉米制种大县、中国薰衣草之乡、中国冰葡萄酒之乡，成为兵团重要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一是阿拉尔市生产的红枣，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以甜度高、肉质紧实、果形饱满享誉全国。自2009年以来，一是阿拉尔市举办多届红枣文化节，以枣为媒，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产业助力、职工受益的平台，推动红枣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眼下，师市万亩红枣进入转色期，师团职工王继春种植红枣20多年，从卖数量到重品质，他家的枣园已成为团里的明星园。
7: 把有机质给它提高，树干疏密、通风透光。

0: 租界大家都要需要的这个空间，但是后期管理沼泽也不能接的太多，才能种植出好的一个品质。
1: 枣农观念的转变背后是团厂标准化生产体系的持续托底，十团紧扣枣园标准化改造要求，对用药、用肥、栽培管理、采摘实行全程追溯，搭建起覆盖全周期的技术服务网络，使得团厂红枣的整体品质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十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吴燕，
2: 对红枣的生产进行一个全程的监督管理，连续四年我们的农残检测合格率是100%。
1: 伊施阿拉尔市的鲜枣、干枣两类产品先后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24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名单，金字招牌为红枣产业沿链增值注入了动力。当地龙头企业依托种植规模和区域公共品牌优势，推动红枣从卖原枣向卖产品升级。新疆阿拉尔聚天红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倪继阳，
3: 公司围绕红枣已经开发出15种深加工产品，也在浙江杭州设立了分公司，推动浆果东送。
1: 目前伊施阿拉尔市红枣种植面积47万亩，总产量超32万吨。随着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持续释放，阿拉尔红枣正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延伸产业链条，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带动职工群众持续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从庆丰收到促振兴，兵团打造的各类农业节庆品牌活动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系列活动通过品牌赋能、产业对接、农文旅融合、电商助力等多元路径，将节庆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成为推动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乡村振兴注入更持久的动能。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此时的兵团正是瓜果飘香、作物丰收的好时节。从五谷丰登的粮仓到一望无垠的棉田，从硕果累累的果园到鱼虾肥美的鱼塘，大型机械往来穿梭，服务保障精准有力，一幅壮美的秋收画卷在兵团大地铺展开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苗雨莹。
5: 我现在是在六师奇台农场玉米秋收现场，这块地里的这种玉米呀，色泽黄金油亮，这正是依托了成熟的奇台农场模式。这片土地已经连续多年实现了玉米单季囤半粮，通过两种优选、科学密植、智慧农机的精准管护，刷新了高产记录，稳稳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
4: 眼下在奇台农场十连，每天有数十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连队今年种植的8000亩玉米预计9月25日全部采收完成，颗粒归仓。奇台农场十连连长张四季，
6: 从2014年以来，玉米逐步在增产，归功于高标准田的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管理。
4: 奇台农场素有兵团粮仓的美誉，以种植小麦、玉米而闻名全国，每年粮食种植面积超30万亩，占全场耕地面积的70%以上。多年来，奇台农场依托粮种、粮田、粮机、粮法、粮制协同发力，借助中国农业科学院李少坤团队与农场的联合攻关，以合理密植为核心，水肥精准调控为保障，集成全程机械化的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体系的奇台农场模式，多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成为全国可复制推广的高产样板。奇台农场农业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陈永生，
7: 奇台农场模式推向了全国，现在种植的主要区域是内蒙和甘肃以及东北还有黄淮地区，推广面积达到了1.5亿亩，为端老中国粮食饭碗做出我们奇台农场贡献。
4: 记者张诗年，
8: 我现在是在50-90团12连的棉田，可以看到棉田里的棉桃啊，全部都吐须绽放。我身后这台国产自走式打包采棉机正在进行作业，我看到啊，种植户何师傅啊，就一直守在自家的这个棉田里查看棉花的采收情况。何师傅今年的这个收成怎么样？
9: 这块地是40亩地，亩产将近500公斤了，心里很高兴。这台机子2个小时就作业完成了，省时省力，采得特别干净。
4: 今年棉花采收

0: 周记，50双河市各相关部门统筹机具、人员、收购各项保障工作，全力以赴确保棉花采收高效有序进行。九林团12联共投入9台新型打包式采棉机，日采收面积1500亩，预计一周就能完成联队棉花采收任务。九林团12联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吴迪：
1: 就每台采棉机必须有两位全程机型跟车，以保证机车的安全运行。
0: 九林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陈虎：
2: 每台农机一般配备两个农机手，采菌率95%以上。
0: 五市双河市持续落实棉花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今年72.45万亩棉花长势稳健，平均亩龄数达9.64万个，预计紫棉总产38.56万吨。为全力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市市提前完成260多台采棉机检修调试，组织500多名驾驶员持证上岗，1000多名机组人员完成安全培训，17家压花企业也已全部完成设备检修，落实棉花收购资金18.2亿元，全方位保障棉农切身利益。截至目前，市市已完成棉花采收面积1.42万亩。记者吴露：
3: 这里是354层油色豆的采收现场，在我身后的大型采收机啊正在满负荷工作，沙地里的油色豆呢连根带果一并挖出，实现豆草分离，颗粒饱满的油色豆呢装进车厢。那像这样的采收机啊，一天可以完成12到15亩的油色豆采收工作。
0: 眼下三师54团6.4万亩油色豆陆续进入采收期，今年团场投入39台油梭豆收获机，收获净率超过85%，大幅减少了人力投入和采收损耗。54团二连职工王双燕：
4: 我这100亩地方再有个4天左右，5天也就能收完。
0: 54团20连长王鹏：
5: 正播的油梭豆预计在10月5号左右收获结束，复播的计划是10月15号左右开始收获，11月15号左右就全部结束了。
0: 54团是我国最大的单体油梭豆种植基地，团场大力推广3年2熟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负重指数。科学的种植管护让油梭豆长势喜人，优质果率大幅提升，不仅鼓起了职工的钱袋子，还改善了生态环境。今年团场6.4万亩油梭豆预计总产量可达4万吨。记者谢宏宇：
6: 我现在是在20303原二连的香梨地里，颗颗硕大饱满的香梨已经挂满了枝头，这里的土壤富硒含量高，产出来的香梨个头大，糖分也很充足，那我们来摘一个品尝一下看看怎么样。这里的香梨汁水很多，而且果肉也非常的酥脆，那果农们现在也正在抢抓农时进行采摘、分选、包装，田间地头也是一派热闹的繁忙景象。
0: 三林团是库尔勒香梨的主产区之一，依托富硒资源和地缘优势，产出的香梨皮薄肉细，汁多味甜，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喜爱。种植户杨志庆靠着精细田管和绿色种植技术，香梨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连队两委化身带货主播，开启地头摘梨、云端卖货的助农新模式。三林团原二连种植户杨志庆：
7: 我这是17亩园子，一亩地能达到2吨半，总产有40多吨。
0: 三林团原二连两委委员李荣花：
8: 一天进行3场直播，然后我们一天呢，然后最多能卖出去20几件香梨，让广大网友们、客户们，然后都更加了解我们库尔勒香梨。
0: 二师铁门关市持续锚定香梨特色产业，一手抓标准化种植品质提升，一手抓多元营销产业链延伸，不断推动香梨产业向品牌化、产业化方向升级，让颗颗香梨成为带动职工持续增收的黄金果。今年二师铁门关市香梨种植面积达12万亩，预计总产量19万吨，9月底可全面完成采收工作。特约记者郑瑶：
9: 这里是石狮北屯市183团螃蟹捕捞现场，在我身后，养殖户们正忙着拉起地笼，一只只螃蟹顺着网兜就倒了出来，筐子里的螃蟹个个张牙舞爪，一会儿这些螃蟹就要被打包分拣，发往各地市场，丰富大家的节日餐桌。
0: 在石狮183团八连迎春湖螃蟹养殖基地，今年春季投放的4吨蟹苗预计总产量15吨左右。 基地水源来自阿尔泰山，水质优良，养殖过程中投喂的海鱼、玉米等天然饵料为螃蟹生长提供充足养分，养出的螃蟹膏满黄肥，肉质鲜甜，深受市场欢迎。中秋临近，螃蟹进入集中上市期，每日捕捞量持续走高。客商黄佩坤：
10: 螃蟹品质挺不错的，顾客给的反馈也比较好，今天来呢要拿个几百公斤。
0: 幺八三团润泽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宏伟：
11: 现在每天均产就达到300公斤、400公斤，螃蟹出来以后主要是销往深圳和湖北，现在母蟹就是100克左右。
0: 石狮北屯市立足辖区得天独厚的水域资源，深挖水产养殖潜力，大力发展特色螃蟹养殖产业。今年石狮螃蟹总产量预计可达1000吨，水产养殖的蓬勃发展不仅拓宽了职工群众增收渠道，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2: 9月23日，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兵团主会场活动在新疆游客集散中心启幕，各师市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职工群众欢聚一堂，用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丰收，展现兵团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农业农村局、兵团文体广旅局和12师共同主办。主会场活动在舞蹈《丰收歌》中拉开帷幕，营造出喜庆热烈的丰收氛围。随后，来自各师市农业生产一线的职工群众成为主角，以主持人、好物推介官和电商主播的身份推介家乡农产品。12师头屯河农场葡萄、6师103团甜瓜、10师北屯市瓜子等5个优质特色农产品集中展示，4师71团骑兵连、6师奇台农场神仙湾等4个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打卡点同台推介。本次兵团主会场，各师市的55个企业和合作社带来农副产品，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网络主播顾兰婷：
13: 我是从上海过来新疆做直播的，让我很集中性的看到了很多我们兵团的好产品，将来肯定会有合作的机会的。
12: 20铁门关市冬枣协会秘书长李卓：
14: 再来是我们22团枣香河畔冰糖枣，年产量大概在1600吨，产值大概在4000到4500万元。
12: 丰收节期间，兵团各师市团场还将接续举办系列活动，以节庆为媒，让广大三农工作者干劲更足、底气更硬，奋力绘就农业高质量发展崭新图景。187团6连党支部书记刘丽娜：
15: 把咱们当地的好产品都带过来了，有北屯的瓜子，还有玉露香梨、玉米、辣椒丝这些本土的特产，让更多人知道、认识咱们北屯的农产品，把我们的好产品啊推广出去。
12: 14五以来，兵团农业品牌建设核心成果丰硕，头屯河葡萄、5团苹果、顶山石葵等38个产品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156个产品拿到绿色食品证书。兵团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农业科技创新和装备支撑能力显著提升，粮食单产连续13年保持全国第一，皮棉单产连续31年领跑全国，连队面貌焕然一新，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0: 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此时太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均分，是平分秋色之时。此后，北半球昼渐短，夜渐长，天气也渐渐转凉，要及时添衣，注意保暖。今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兵团各师团棉花、玉米等作物陆续采收，果园里、池塘边也是一派丰收景象。秋分时节养生，可以多吃梨、苹果、百合、山药、莲藕等食物，优先选择快走、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运动。新疆的秋天是色彩与风采并存的季节，景色宜人，诚挚邀请大家来欣赏大自然的精心杰作。
1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冠晨、郭锦。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 感谢您的收听。

0: 请继续锁定FM 88.2冰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冰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笑>

0: 请听广播剧《七尺男儿》，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马小迪，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爸爸，妈妈，你看多有意思！
2: 吃块糖，吃块糖。
3: 老师啊，这外面好像又跑人了。
4: 哎呀，真是！哎呀，这一晚上都来了不知道几拨人了，真是愁人呐。
3: 是
4: 啊，不管他们，继续看电视，我要小点声。
3: 对对对。
5: 石团长在家吗？石团长。
3: 是。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石团长在家吗？你。消息可靠不？
6: 我哪知道啊！我也是听机关的人说的，说石团长两口子和娃娃都在团里过年呢。
3: 那你说这我你听听，
6: 我听听，
3: 屋里有没有声音？啊？
6: 听不见呢？哎呀，
3: 看来是真没人呢。你这礼物怎么办呢？你这
6: 怎么办？我哪知道啊？
3: 你不知道啊？都怪你，连石书香在不在家你都搞不清楚啊！这下好了吧啊，这礼物也买了，就是送不出去。我，哎呀，看来咱们想拿的那块地算是黄了。
6: 你别说了，咱们在这干等着也不顶事，让别人看见咱们给石团长家送礼，这。不好啊！这
3: 你这意见，也对，回家，
6: 走吧，
3: 老师，好像走了。
4: 我看看去。
3: 披上件衣服来。
4: 哎呀，
3: 我的天，你在着凉了。
4: 爬上远个地方。
3: 走了，
4: 走了，石路，快给你老爸我暖暖手。
1: 凉啊！哎，老爸的手冻得像冰棍
4: 儿，冰棍好吃啊！
1: 看我怎么惩罚你！爸爸，
2: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小声点儿，这能够让人听到了，我看你们两个怎么办？
4: 哎，看电视，看这，你看，
1: 太有意思了。
7: 这就是我们家的春节。自打我爸当了团领导，我记忆中的春节就是这样，从躲年开始的。1997年，我的爸爸石书江，从富裕的兵团第40-66团，调到了贫困团场67团担任团长。听妈妈说，当时爸爸差点当了逃兵。
8: 大家静一静啊！首先，我们热烈欢迎。

0: 欢迎石书江同志的到来。
1: 哎，欢迎。
0: 小团长，我先把大伙儿给你介绍一下。
1: 哎，好，
0: 咱们都认识认识。这位是政委阿依图啊，
2: 石团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这位是副政委罗江啊，
3: 你好石团长。
0: 哎，他可是兵团来挂职的干部。
1: 好。
0: 这位是办公室主任任红啊，
4: 任团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就不用介绍了吧，六十七团的老政委，今年光荣退休了。我呢，得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六十七团的接力棒传下去。嗯，
2: 好的嘛。
0: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六十七团的情况。嗯，咱们这个团地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是全师最靠西端的一个团长。也是个路到头电到头的死胡同。咱们全团总共8106人，其中少数民族就占了41%。嗯，人均耕地只有不到5亩。嗯，主要是靠国家拨给的边境事业费过日子。
1: 哎呀，这耕地怎么这么少啊？
0: 这个嘛，由于历史和自然等原因，咱们团的经济发展始终比市里其他团发展缓慢，所以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团长，职工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
1: 那咱们团年生产总值是多少？
2: 石团长，也不怕您笑话，咱们团年生产总值只有2000多万。
1: 啊，这么少？
2: 哎，咱们这个地方条件太恶劣，不是有句顺口溜吗？这里的太阳晒死人，这里的蚊子咬死人，这里的大风刮死人。哎，你这鬼地方咋能留住人吗？
5: 是啊是啊，石团长，您不知道咱们这儿穷啊，职工们的口袋都是瘪瘪的，人都快跑完了。
2: 是的嘛。
1: 那大家就没想过什么法子吗？
2: 想。
5: 是啊。
2: 怎么没想过？我们也急嘛，可是改善的地方实在太多，条件跟不上嘛。哎，
1: 是这样啊。带我到团部四处转转吧。
2: 嗯，好好的嘛。

0: 哟，石团长，快快快，背上你背心。哎，
1: 在团部转了一圈，觉得咋样？
0: 哎呀，这风太大，搞得我一身的土啊！哎呀，罗副政委啊，这67团的团部还不如我们66团的一个连队啊。
1: 是啊。
0: 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儿的条件会这么差。
1: 要不石林桑把您弄来了，就是想让你这个能人把这改变改变。来来来，先喝口水。
0: 哎，好好吧。哎呀，不瞒你说呀，我还从来没来过67团，真不知道情况会这么糟。我看呢，在这看，不单单是白手起家这么简单，就算豁出命来，恐怕也难成事。
1: 嗨，石团长，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0: 哎呀，我来之前还挺有信心的。没想到这儿的情况简直就是倒退到了70年前嘛，这怎么干呢？哎，我还不如回我们66团自己包块地干干呢。
1: 哎，老石啊，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
0: 哎，
1: 你是组织上选派来的干部，得讲大局啊。啊，你要是不干了谁能干呢？啊，
0: 哎，
1: 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当逃兵。
0: 当逃兵？哎，难呐。
2: 夜幕降临，外面是雷。

0: 与交加，电闪雷鸣。我爸爸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仿佛老天也在跟他作对。此时的他心情很沉重，也很迷茫。67团的艰苦和落后是他没有想到的，他觉得改变这里他有些力不从心，不知道从何下手。看着身边熟睡的罗家，想着大家对他的这份信任，他思绪万千，何去何从，让他陷入了两难。
1: 谁呀？
2: 是我，小石，你出来一下。
1: 哦，好。哎呦，是老政委呀！你看，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
3: 我怕你刚来这儿不习惯。
1: 哦，
3: 来看看。
1: 哎呦，你这……
3: 我听说你的腰不太好，一到阴雨天肯定难过呀。
1: 哎呀，没事，
3: 这不下大雨了
1: 啊！
3: 我从家里给你拿了个暖水袋。
1: 哎呦呦，来来，哎，拿着拿着。
3: 哎呀呀，来，搁腰上。
1: 哎呦，我的，哎呦呦，哎呦，
3: 怎么样？
1: 哎呀，大罗，哎呀，哎呀，谢谢啊，老政委。
4: 哎呀，
1: 你想的真周到。
4: 哎，是啊，
3: 啊，你刚到，按理说今天应该给你摆个酒席欢迎。
1: 哎呦，这，
3: 再给你安排个好点的住处。可是，咱这的情况你也看着。
1: 哎，是是。
3: 实在是穷啊，就先委屈你了。
1: 哎呦，老政委，看您说的，我这也是团长土生土养的娃娃，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3: 你也别多想了。
1: 哎，
3: 既然来了，就放宽心。
1: 哎，
3: 多走走，多看看，帮我们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相信咱们只要上下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够走上致富的路。
1: 哎哎，老政委啊，我可没你想的那么能干呐。我
3: 知道。
1: 嗯，
3: 你们66团是咱师的富裕团长，各方面条件都比咱67团强。可是我们67团荒地面积大，可开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还是有的。我们需要像你这样能干的年轻领导干，
1: 哎，
3: 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
1: 哎，
3: 好了
1: 啊，
3: 那你赶紧休息吧。
1: 哦，
3: 我回来。
1: 哎呀，
3: 啊，
1: 老政委，我送送
3: 啊。哎呀，不用送。
1: 哎，
3: 你赶紧歇着吧。
1: 哎，
3: 小石啊，我们67团可全都指望你呢。
1: 哎，啊，老政委啊，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留下来好好干的。
3: 哎，就等你这句话呢。
1: 哎，
3: 我走了。
1: 哎呀，好，哎，你慢走了。
3: 哎，
1: 雨，哎。

0: 石团长
1: 啊，石团长，
2: 哎，
1: 你想去哪里吗？啊、我们陪你转转。
2: 下一途政委啊，哟，任主任也来了。哎，我这人就是个泥腿子，在办公室根本坐不住啊，老想着到处走走看看。
3: 是，
2: 哎，我一个人转转就行了，你们不用陪着我啊。
1: 石团长，昨夜刚刚下过雨，团里的路不好走吗？
3: 是，
1: 还是我们几个带你转转吧。
2: 啊，那好了。

0: 我们到那儿看看吧。
1: 好。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0: 消息。田晓霞虽然第一次操办这样的事，但一招一式看起来倒像个老手似的。当然，各个关口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后，赶忙都下井挖煤，有多少干部子弟怨去，她的孙少平连这么个工作都不能干了，走后门就走后门。为了给少平办成这事，她甚至故意让关口上的人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市上主管这次招工的劳动局副局长神秘地问他，这个孙少平是他们家的什么人？小霞说是他大爹的儿子，他干脆糊弄着把少平换到了田润生的位置上。既然是地委书记大哥的儿子，劳动局长岂敢怠慢，一定是田书记本人不好出面，才让女儿来找他办的。给地委书记办事心切，劳动局长都没顾上想想，田书记的大哥竟然姓孙。
1: 田晓霞知道，要是父亲知道自己背着他搞这些名堂，一定会狠狠收拾他一通。事情很快就妥当了，孙少平以一号种子选手列在了市劳动局副局长的私人笔记本上，这比写在公文上都可靠。孙少平兴奋不已，都没心思继续搞这个夏令营，好在也快结束了。小霞和少平一样兴奋，小霞说桐城市已经到了中部平原的边上，每天有两趟到省城的火车，他们以后见面也容易多了。两个同时准备远行的人，沉浸在他们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中。填完招工表不多几天，孙少平就被通知正式录取了。九月上旬，他们就要离开黄原到煤矿去报到。还有近半个月的时间，少平得准备一下。少平身上还有近200元钱，他先给家里寄回去100元。他自己不准备添置什么，只买一套零碎生活用品就行了。到时拿上工资，再从根本上为自己搞点建设。
0: 这一天，他在百货门市上买了一把梳子和一支牙膏后，突然在十字街头碰见了过去揽工时结识的萝卜花。几个月没见面，萝卜花似乎又老了许多，腰弯得像一张弓。两个人用城里人的礼节紧紧握住了手。我们记得在工艺厂做活时，为了胡永洲欺负小翠的事，萝卜花说了几句怪话，少平就扇了他一记耳光。此刻那件事已经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了，揽工汉之间的友谊常常在经受了拳脚的洗礼后变得更加热烈和深沉。此时相见，少平还亲热地把萝卜花引到地委他住的地方，并且买了2斤猪头肉和10几个油饼子，两个人用揽工汉的方式

0: 还有一些具体事需要办理，而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他坐在凳子上，低倾下头，两个手指头插住闭住的眼窝，让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是的，他应该在这两天内为妹妹做点准备。当然，父母亲和哥哥嫂子也会为妹妹操办出门的行装，但有些事他们想不到。对，他首先应该为兰香买一只漂亮的人造革皮箱，这是门面，箱子要尽量大一些，能容纳所有的零七八碎，色彩要鲜艳而不俗气。想起来了，百货一门市的那种最好，要拐角处黄红条格相间的那种，不知还有没有。还要给兰香买三套夏衣，两件短袖，一件长袖衬衣。省城听说夏天特别热，多买一件短袖。罩衣不买了，热天用不着，等他到煤矿后再给兰香买也来得及。另外还有香皂、牙膏、牙刷、手帕、面霜、凉鞋、袜子。
1: 少平一边思考要给妹妹买的东西，一边同时计算所需要的钱。他身上仍然有100多元，他自己买东西用掉的是夏令营赚的工资，过去的工钱给家里寄过，所剩下的一分钱也没动。本来这钱是他准备出到矿上应急用的，但现在他准备全部给妹妹花销完。少平突然想到，还有几件女孩子最重要的用品要买，本来这些东西应该由母亲为妹妹准备，可一个农村老太太绝对不可能备办这件事，哥哥嫂子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们只知道农村的习惯。是的，他应该给妹妹买几条内裤，两个乳罩，几条卫生带。
0: 孙少平十分周详地想好了他要给妹妹买的全部东西，然后再一次估算了费用，觉得他身上的钱足够。本来他马上就准备到街上去置办这些物品，但又一想，应该让小霞给他参谋一下，女孩子的东西应该由女孩子来买，才能确切知道买什么更好更合适。
1: 第二天，小霞听少平说他妹妹考进赫赫有名的北方工业大学后，大吃了一惊，她简直难以相信一个农村姑娘能考进这样的大学，而且学的还是天体物理。小霞马上兴奋地陪少平到街上去为兰香买东西，所有买到的东西少平都相当满意。当少平让小霞为妹妹买那几件女孩子的必需品时，小霞忍不住眼里含满了泪水，她被少平能这样周到的体贴人而深受感动。
0: 按金波说好的时间，兰香和金秀今天就要到达黄原。一吃过早饭，少平就提着为妹妹准备好生活用品的那只花条格人造格箱子来到东关俊海叔那里等待他们的到来。金俊海和少平一样兴奋，这位提前退休以便让儿子顶班的老司机高兴得连嘴也合不拢。是啊，应该高兴，儿子招了工，女儿上了大学，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这辈子也算功成业就了。上午10点半，金波和妹妹们就如期到达了。少平高兴的是，他哥少安也跟车下来了。两家六口人热热闹闹地挤在金俊海的一间小房里，互相激动地说个没完。
1: 少平发现，妹妹虽然穿了一身新衣服，但显然比金秀的衣服土气。金秀是实心式样的成衣，妹妹的衣服大概是嫂子给裁缝的。另外，金秀是一只大皮箱，妹妹带的是家里那只唯一的木箱，这还是当年母亲出嫁时带来的嫁妆，年深日久，红油漆都脱离得斑斑驳驳。少平立刻把他买的人造革箱子和其他用品给兰香和大哥看，他同时对哥哥说，
0: 把东西腾出来放在这只皮箱里，你把家里的箱子带回去，那箱子太旧了，

0: 乔安没想到弟弟为妹妹置办了这么多东西，他有点惭愧地说，
1: 时间紧，我们家里来不及准备，再说也不晓得城里过日子需要些什么。
0: 兰香看见二哥为他考虑得这么周全，几乎都要掉眼泪了，但他是个很能克制自己感情的孩子，立在一边只是低头抠手指头。另外他也不能过分地对二哥表示他的感激，这样会使大哥伤心的。实际上在他离家之前，大哥也跑前跑后为他的出门操尽了心。这时候金俊海已经开始忙碌地准备午饭了，少安立刻跑过去制止了他。这位冒尖户很有气魄地宣布，为了庆贺，他要出钱在黄原最好的饭馆请两家人一块儿吃桌酒席。这样他们就一起相跟着来到了街上，在金波的指点下，他们走进了南关的黄原酒楼，这正是上次少平请小霞吃饭的地方。不多时间，两家六口人就在摆满酒菜的圆桌前坐下了。少安捏着玻璃酒杯，手微微的有些抖，说，
1: 太高兴了，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几年前咱们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一天。
0: 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1: 是因为世事变了，咱们才有这样的好前程。如今少平和金波都当了工人，兰香和金秀又考上了大学，真是双喜临门呐。来，为了庆贺这喜事，咱们干一杯吧。
0: 六个人站起来，一起举起了酒杯。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同部分，自从有了煤炭业，这里就成了中国西部的阿拉斯加，吸引来无数寻找生活出路的人。在这个口音五花八门的联合国里，由于河南人最多，因此公众交际语言一般都用河南话。在同城生活的各地人都能操几句河南腔，哼几句嗯嗯啊啊的豫剧。
0: 这城市四周全是山梁土卯，山上石多土薄，不宜耕作，农业人口远比不上黄土高原腹地稠密，更不要说和拥挤不堪的中部平原相比了。因为士农者甚少，加之此地又不缺乏燃料，这些山山卯卯竟然长起了茂密的柴草，甚至还有一些树木烧林，显得比黄土高原其他地方更有风光。每当入秋之时，有些山上红叶如火，花团锦簇似的夺人眼目。山梁土卯间，由于地层深处挖掘过甚而形成空洞，地表时有下陷，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往往撕破了几架山梁，甚至大帽顶，造成整座大山崩塌陷落，引起周围里氏三级左右的地震。大山以北1200华里处就是黄河，它带着成千上万吨泥沙，沉重地喘息着躺向东方。城市在这条狭长的山沟里只能摆下一条主街，那商店铺面、楼房街舍就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街道，沿着铁路两侧，沿着那条平时流量不大的七水河，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密集如蜂房蚁巢，由南到北铺排了足有10华里长。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一幢长方形的候车室涂成黄色，在这座沾灰染黑的城市里显得富丽堂皇。除过南郊军民两用的飞机场，火车站不大的广场也许是市内最为开阔的地方了。火车从这里向南穿越绿色的中部平原，5-6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省城。 而向西、向东、向北都有公路伸出，一直可。

0: 亦通往邻近几个省份。这个火车站每天上下午分别和省城对开两趟快慢客车，其余就全都是运煤车了。从陇海铁路岔出来的这条支线，它的最后一节铁轨并没有在这个车站终止，这钢铁阶梯又在这里岔出两股，一路爬坡穿洞，沿途串起了东西两面20多个矿区。外地人提起桐城都知道这是个出煤的地方，因此想象这城市大概到处都堆满了煤。其实桐城边上只有一两个产量很小的煤矿，其余的大矿都在东西两面那些山沟里。当你沿着铁路支线拐进这些山沟，便会知道那里有着多么庞大的世界。这些相距只有10来里路的煤矿，每个矿区都有上万名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几乎都超过了一个山区县城的规模。密集的人口，密集的房屋，高耸的井架，隆隆的鸡声，喧嚣的声浪，简直使人难以相信这些小小的山沟山湾怎么能承载如此大的负荷。可是你看到的还仅仅是这世界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在大地几百米深处。在那里，四通八达的巷道密如蛛网，连接成了另一个世界。大巷里矿车飞奔，灯火通明，掌子面炮声轰响，硝烟弥漫，成千上万的人24小时三班倒轮番在地下作业。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把诗人们称之为黑金的东西从岩石中挖掘出来，倒腾在飞速转动的煤溜子上。于是这黑色的河流就源源不断从井下流到井上，从地面流进车厢，流向远方，然后在某个地方精灵般的变为看不见的电流，使得机器转动起来，使得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转动起来。当我们在辉煌的灯光下舒适的工作和学习，或搂着女伴翩翩起舞尽情享受生活的时候，的确我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些荒凉的山沟里，在几百米深处的地下，这些流血流汗黑得只露两排白牙齿的黑人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他们的创造是多么惊人。远的不说，仅桐城矿务局30年间掘进的巷道就相当于三条从桐城到北京的地下隧道，所开采的煤炭装上30吨位的火车皮可以绕地球赤道2圈还多，而每百万吨煤同时要献出2、3条人命啊。是的，煤矿无异于战场，不伤亡人是不可能的，他们对这一切都视为平常，不会组织个什么报告团在鲜花和锣鼓声中给世人夸耀他们的功绩，更不会幸运地收到爱慕英雄的少女们写来的求爱信。恰恰相反，再没有比煤矿工人找对象更难的了。但是没有煤，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半瘫而跛行，因此无数的人一代又一代献身于这个事业。眼下仅我国国营煤矿就有460多万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已达1000万，相当于保加利亚的全国人口。
1: 桐城有煤之说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据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已利用精煤制作煤玉环等装饰品。到了西汉，这里竟然用煤冶铁了。造物主看来偏爱桐城，这里不仅有煤，还有石灰石、陶瓷粘土、水泥配料黄土、耐火粘土、铝矾土等。因为用煤近在咫尺，这个城市的陶瓷、水泥和耐火材料的生产业都颇具规模，其中水泥制品 在五六十年代

0: 不仅为我国之最，而且雄踞亚洲之首。至于陶瓷业，早在唐宋金元各个时期都已建有名扬天下的十里窑厂，桐城周围甚至还有仰韶、龙山、商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商代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就有笠、盆、豆、罐、尊、簋等陶器，这对研究中部平原的商代文化，直至追溯仙州文化的渊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桐城历史的兴衰变迁都和煤分不开，此地最早设县制在北魏年间，但这个城市真正的兴起和发展是建国不久的50年代初，那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有许多苏联煤炭专家来这里帮助建矿。以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蓝眼睛的老大哥便在中途撤走了，至今在某些矿井的岩壁上还留存着几个勾起人复杂情绪的俄文字母顿巴斯。现在的桐城行政建制为市，级别相当于一个地区，除过市区本身，另外还管辖着周围两三个县份。桐城矿务局是国中之国，和市政当局没有隶属关系，级别也与其相等。这两家机关互有所需，也互有所嫌，因此关系有合有争，时好时坏。要是打起官司，往往得各自的上级机关省政府和煤炭部来出面调解。桐城及周围的矿区就是这样一片喧腾不安、充满无限活力的土地，它的街道、房屋、树木，甚至一棵小草都无不打上煤的印记，就连那些小鸟也被无处不有的煤熏染成了烟灰色。这就是孙少平要来的地方。从黄原启程的时候，孙少平和他的同伴就知道他们是属于桐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人。至于大牙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们一无所知。有一点他们深信不疑，那一定是个好地方。和少平一块出发的这40来个人，全部是从农村招来的。由农民成分变为工人成分，对这些人来说，可是自己人生历史的大转折。毫无疑问，未来的一切在他们的想象中都是光辉灿烂的。但是虽然同为农村出身，别人和孙少平的情况却大为不同。在这些人中，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是纯粹的农民子弟，其他人的父亲不是公社领导，就是县市的部长、局长。在黄原各地，男人在门外工作，而女人在农村劳动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的政策是子女户籍跟随母亲，因此有些干部虽然当了县社领导，他们的子女依然是农民成分。即使他们大权在握，但国家有政策法规卡着，如今不准在农村招工招干，这些人只能干着急而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煤矿破例在农村招工，当然就非他们的子弟莫属了。吃煤矿这碗饭并不理想，但好歹是一碗公家饭。而大家都知道，公家的饭碗是铁的。再说，只要端上这饭碗，就非得在煤矿吃一辈子不行。先混几天，罢了调回来另寻出路。有的人自己的子弟刚招工还没有到矿，就开始四处活动着打探关系了。对他们来说，孩子到煤矿那仅仅是去转一圈而已。
1: 孙少平就是和这样一群人一同从黄原起身的。这是九月里的一个早晨，天气已经有了一丝凉意。在黄元城还没有睡醒之前，东关这个旅社的院子里就一片熙熙攘攘了，两辆大卡车已经发动起来，这些即将远行的青年纷纷和前来送行的家人告别，然后兴奋地爬上了前面的空车。另外一辆卡车装载着这些人的被褥、箱子 垒得像小山一般高。没有人给少平送行，哥哥把妹妹送到这里后已经返回了双水村，小霞和兰香、金秀都先后走了省城去投奔新的生活。本来朋友金波说好送他，但昨天单位让他去包头出公差，他刚正式上车不敢耽误工作。这没有什么，对于一个已经闯荡过世界的人来说，少平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单和难受。不，他不是刚离巢的小鸟做第一次飞翔，他已经在风雨中有过艰难的行程。此刻他的确没有因为无人送行而怅然若失，内心反而弥散着欢欣而温馨的情绪。是的，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他总归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他也没什么行李，原来的旧被褥在他一时兴奋之中索性慷慨地送给了可怜的揽工伙伴萝卜花。小霞送他的那床新被褥他也给了上大学的妹妹，而只留下一条床单以做青春的纪念。就连揽工时买的那只大提包他也让哥哥带回家里了。现在少平仍然提着出走黄原时从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

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种评价的变化确实来之不易。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如下：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1937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做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他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实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基本上全盘照搬苏联的观点。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则修改为如下内容：托洛茨基1879年到1940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已经开始有所节制。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已经变为：托洛茨基1879到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十月，联共部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27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客观描述占据主要成分了。这是位既才华横溢又矛盾丛生的历史人物，他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做出了比斯大林更为客观的判断，但他的认识就100%正确而毫无问题吗？他会见蒋介石装作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其实那时他已经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很大兴趣，后来还出版了《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但出了书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懂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吗？的确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皆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又认为中国革命不应分为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宣称中国革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

要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又有着共同的利益。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任何一种统一战线都是不可能的。托洛斯基虽然很尖锐，但是也很左。很左的托洛斯基陷入了自相矛盾，他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弱小，却忘掉了与此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于是他低估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运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托洛斯基认为，只有当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没有组织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却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托洛斯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他太自信，自信地以为列宁之后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而真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独占的。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斯基，又反过来嘲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斯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智慧与谬误可能永远就是这样，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部风格完全不同于以往写中国革命的书，他把二十世纪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最激动人心与最震撼人心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们曾经被奴役，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就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请听金一南将军撰写的长篇巨著《苦难辉煌》，演播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爱财如命；其二，挥金如土；第三，杀人如麻。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题诗一首：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恳且休，光我神州玩我泽，东来志气在封侯。从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412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的青年只有一时热烈的冲动，很少有沉毅持久的操守。第五，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松懈，中国因为受了几千年专制的毒害，又遭了军阀的宰割，所以社会上简直失去了自动的能力，连保卫自己的愿望与勇气都不容易实现出来。有着这些缘故，赤匪的毒害便如溃疮一样的烂起来，如果我们自身不努力的话，也就说不定唐代的皇朝、明末流寇之祸又将重现于今日了。

五条理由中第一、四、五条原因在内部，执政的国民党难脱干系，不便多讲。第三条，白色帝国主义者及英美日等已多变为国民政府的后援，也轻描淡写只限于经济侵略，后果仅为农村破产，且还多用了一个临界词宾语。唯独对第二条赤色帝国主义用语最狠。何应钦说，赤色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豢养他的走狗以为奸细，同时也想利用他走狗的力量去威胁欧美，得到他外交上的胜利，所以他不惜以中国为牺牲。我们知道我国历史上的流寇也有许多，但是与现在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赤匪是有国际的背景，携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所以更行猖獗了。于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屡禁不止，红色政权所以屡扑不灭，根子就全在苏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便不过是一场雇佣革命了。这是国民党人用了几十年的武器，最常用的武器却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和共产国际不仅给中国共产党，而且给中国各革命团体都提供了广泛的援助。颇富讽刺意味的是，其中绝大部分给了国民党。1923年，孙文岳飞联合宣言签署后，岳飞赴日，从日本热海致电马林，转孙中山，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步枪、15挺机枪、4门火炮、2辆装甲车的援助，并派遣教练员帮助建立军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小说倚天屠龙记。
6: 方天老走到坐骑之旁，从布囊中取出一柄长剑，刷的一响拔出剑鞘，伸指在剑身上一弹，嗡嗡之声良久不绝。他一剑在手，笑容忽敛，左手捏个剑诀平推而出，绝指上扬，右手剑朝天不动，正是一招仙人指路。何足道道：方兄既定要动手，我就拿郭姑娘这短剑跟你试几招。说着抽出半截短剑，那短剑本不过一尺来长，给魏天王一指截断后，剑刃只余下七八寸，而且平头无锋，连匕首也不像。他左手仍握着剑鞘，右手举起半截断剑，陡然抢攻。这一下出招快急，方天老眼前白影闪动，何足道也连攻三招。虽因断剑太短伤不着他，但方天老已暗暗心惊，这三招来得好快，真难招架，那是什么剑法？他手中拿的若是长剑，只怕此刻

0: 却要向少林寺挑战，却未免太自不量力。只见何足道惊讶的神色愈来愈盛，不禁问道：
1: 有什么奇怪？
0: 何足道喃喃的道：昆仑三圣，昆仑三圣何足道，那便是我啊。郭襄吃了一惊，说道：
1: 你是昆仑三圣，那么其余两个呢？
0: 何足道道：昆仑三圣只有一人，从来就没三个。我在西域啊，闯出了一点小小名头，当地的朋友说我秦剑奇三绝，可以说得上是秦圣、剑圣、奇圣。因我常年居于昆仑山中，是以给了我一个外号，叫做昆仑三圣。但我想这个圣字岂是轻易称得的，虽然别人给我脸上贴金，也不能自居不疑，因此我改了自己的名字，叫做足道，连起来说便是昆仑三圣何足道，人家听了便不会说我狂妄自大了。郭襄拍手笑道：
1: 原来如此，我知道既是昆仑三圣，定是三个人，那么刚才这三个老儿呢？
0: 何足道道：他们吗？他们是少林派的。郭襄更奇怪了，道：
1: 原来这三个老头反而是少林弟子。
0: 他们的武功果然是刚猛一路，不错不错。那红脸老头使的可不是达摩剑法，对了，那个黄脸病夫最后一轮急功却不是韦陀伏魔剑，不过他加了好多变化，我一时之间没瞧出来。怎么他们又是从西域来？ 何足道说道：这件事说起来有个缘故，去年春天我在昆仑山经神峰绝顶弹琴，忽听得茅屋外有殴击之声，出去看时见两个人扭作一团，已各受致命重伤，却兀自竭力拼斗。我喝他们住手，两人谁也不肯罢休，于是我将他们拆解开来，其中一人白眼一翻，登时死了，另一个却还没断气。我将他救回屋中，给他服了一粒少阳丹，救治了半天，终于他受伤太重，灵丹无法续命。他临死之时说他名叫尹克西。郭襄啊的一声道：
1: 那个跟他殴斗的莫非是萧湘子？那人身形瘦长，脸容便似僵尸一般，是吗？
0: 何足道祈祷：是啊，怎的你什么都知道？郭襄道：
1: 我也见过他们的，想不到这对活宝最后终于互斗而死。
0: 何足道道：那尹克西说他一生作恶多端，临死之时懊悔却也已迟了。他说他和萧湘子从少林寺中盗了一部经书出来，两人互相防范，谁也不放心让对方先看，生怕对方学强了武功，便下手将自己除去，独霸这部经书。两人同桌而食，同床而睡，当真寸步不离。但吃饭时生怕对方下毒，睡觉时担心对方暗算，提心吊胆，魂梦不安。又怕少林寺的和尚追索，便远远逃来西域。到了精神峰上，两人已筋疲力尽，都是这般下去终究会活生生的累死，终于出手打了起来。尹克西说那萧湘子武功本来在他之上，哪知虽是萧湘子先动手打了他一掌，结果反而是他略占上风。后来他才想起萧湘子曾在华山受了重伤，元气始终不复，否则的话若不是两人各有所忌，也挨不到昆仑山上了。
1: 郭襄听了这番话，就想那二人一路上心惊肉跳，死挨苦缠的情景，不由得恻然生悯，叹道：为了一部经书也不值得如此啊。
0: 何足道道：那尹克西说了这番话，以上气不接下气，求我来少林寺走一遭，要我

0: 跟寺中一位觉远和尚说，说什么经书是在油中。我听他奇怪，什么经书在油中？玉带再问详细，他已支持不住，晕了过去。我准你带他好好睡上一觉，醒过来再问端详。哪知道他这一睡就没再醒。我想，莫非那部经书包在油布之中？但细搜二人身边却影踪全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平生足迹未履中途，正好乘此游历一番，于是便到少林寺来了。郭襄问道，那你怎的又到寺中去下战书，说又跟他们比试武艺？何足道微笑道，这事儿啊，却是从适才这三人身上而起了。这三人是西域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据西域武林中的人说，他们是少林派的西域一支。本来嘛，少林派武功是达摩祖师自天竺传到中土，再从中土分到西域，也没什么稀奇。这三人听到了我昆仑三圣的名头，要来跟我比划，一路上扬言说什么少林派武功天下无敌，说我号称秦圣齐圣，那也罢了，这剑圣两字他们却万万容不得，非逼得我去了这名头不可，只可二圣三圣便不行。正好这时我碰上尹克西，心想反正要上少林寺来，两番功夫一番做，于是派人跟他们约好了在少林寺相见，便自行来到中原。这三位仁兄脚程也真快，居然前脚接后脚的也赶到了。郭襄笑道，此事原来如此，可笑我猜差了。三个老儿这时候回到了少林寺，不知说些什么。
1: 何足道道，我跟少林寺的和尚素不相识，又没过节，跟他们定约十天，是要带这三个老儿赶到，这才动手。现下架也打过了，咱们一起上去，待我传了句，
0: 山门外等你，你自进寺去传言，省了不少麻烦。
1: 何足道点头道，就是这样，刚才的曲子没弹完，回头我好好的再弹一遍给你听。

何况潘天庚等三人败在你手下，江湖上传言出去说是少林派的三大弟子输了给你，这剑圣两字岂不是叫得更加响了？看来一般弟子也不是他对手，非亲自出马不可。踏上两步说道，比武较量也不是伤了和气，何居士何必退让？回头向达摩堂的弟子喝道，取剑，咱们领教领教剑圣的剑术到底圣到何等地步。寺中诸般兵阵早已被破，只是列队迎客之际不便取将出来，以免凸显小气。那弟子听到巫相吩咐，转身进寺取了七八柄长剑，双手横托送到何祖道身前说道，何居士是用自携的宝剑还是借用敝寺的寻常兵阵？何祖道不答，俯身拾起一块尖角石子，突然在寺前的青石板上纵一道横一道地画了起来，顷刻之间画成了纵横各19道的一张大棋盘，经纬界限笔直，犹如用戒尺戒成一般，每一道都深入石板半寸有余。这石板乃以少室山的青石铺成。

坚硬如铁，数百年来人来人往，亦无多少磨耗。他随手一块坚石绘画，竟然深显盈寸。这份内功实是世间罕有。只听他笑道：“比剑嫌霸道，琴音没法比拼。大和尚既然高兴，咱们便来下一局棋如何？”他这手化石为局的惊人绝技一露，天明、无色、无相以及新禅堂七老无不面面相觑，心下骇然。天明方丈心知此人这般浑厚的内力，寺中无一人能及。他心底光风霁月，正要开口认输，忽听得铁链拖地之声叮当而来。只见绝远挑着一对大铁桶走到跟前，后面随着一个长身少年。绝远左手扶着铁扁担，右手单掌向天明行礼说道：“谨奉方丈呼召。”天明道：“这位何居士有话要跟你说。”绝远回过身来，见何足道并不相识，说道：“小僧绝远，居士有何吩咐？”何足道画好棋局，棋性勃发，说道：“这句话慢慢再说不迟，哪一位大和尚先跟在下对弈一局？”他倒不是有意炫示功夫，只是生平对琴剑棋都爱到发痴，性之所至，连天塌下来都置之度外。既想到一起，便只求有人对局，早忘了彼时武功之事。天明禅师道：“何居士化石为局，如此神功，老衲生平未见，必似僧众甘拜下风。”绝远听了天明之言，再看了看青石板上的大棋局，才知此人竟是来自显示武功，当下挑着那坛大铁桶吸了一口气，将毕生所练的内力都下沉双腿，踏住铁链，在棋局的界限上一步步地拖了过去。只见他足底铁链拖过，石板上便现出一条五寸来宽的印痕，何足道所画的界限登时抹去。众僧一见，忍不住大声喝彩。天明、无色、无相等更惊喜交集，哪想得到这个痴痴呆呆的老僧竟有这等深厚内功，和他同居一寺数十年，却没瞧出半点端倪。天明等自知一人内力再强，欲在石板上踏出印痕也绝无可能，只因绝远挑了一对大铁桶，桶中装满了水，总共何止四百余斤之重，这几百斤巨力从他肩头传到足底的铁链向前唾液，便如一把大凿子在石板上敲凿一般，这才能铲去何足道所画的界限。绝远倘若空身而行，那便万万不能了，但虽有力可见，毕竟也是罕见的神功。何足道不待他铲完纵横一共38道的界限，大声喝道：“大和尚，你好深厚的内功，在下可不及你。”绝远铲到此时，丹田中真气虽愈来愈盛，但两腿终是血肉之物，早已大感酸痛。听他这么一喝，当即止步，微笑引导：“一瓶旧手将至之，何暇委屈分黑白。”何足道道：“不错，这局棋不用下，我已输了，我领教领教你的剑法。”说的唰的一响，从背负的摇琴底下抽出一柄长剑，剑尖指向自己胸口，剑柄斜斜向外。这一招起手是怪异至极，竟似回剑自枪一般，天下剑法之中从未见有如此不通的一招。绝远道：“老僧只是念经打坐晒书扫地，武功一道可一窍不通。”何足道

去哪里肯信，嘿嘿冷笑，纵身近前，长剑陡然弯弯弹出，剑尖直刺绝缘胸口，出招之快，实为任何剑法所不及。原来这一招不是直刺，却是先聚内力，然后蓄劲弹出。但绝远的内功已到了随心所欲、收发自如的境界，何足道此剑虽快，绝远的心念却动得更快，意道、手道、身意合一。他右手回收，扁担上的大铁桶登时荡了转来，挡在身前，当的一声，剑尖刺上铁桶，剑身柔韧，弯成了弧形。何足道急收长剑，随手挥出，绝远左手的铁桶横过，又挡开了。何足道心想，你武功再高，这段铁桶总笨重之极，焉能挡得住我的快攻？倘若你空手对招，我反而有三分忌惮。伸指在剑身上一弹，剑声嗡嗡，有若龙吟，叫道，大和尚可小心了。长剑颤处，前后左右瞬息之间攻出了4416招。但听得当当当当16下响过，何足道这16手迅雷剑竟尽数刺上了铁桶。旁观众人见绝远手忙脚乱，左支右绌，显得狼狈之极，果是不会半点武功。但何足道这16下神妙无方的剑招，却全给绝远用铁桶以极笨拙、极可笑的姿势挡开了。无色、无相等都不禁担心，齐叫，何居士剑下留情。郭襄也道，休下杀手。众人都瞧出绝远不会武功，但何足道身在战局之中，全力施展，竟奈何不了对方半分。哪想得到他其实从未学过武功，所以能挡住剑招，全因他在不知不觉中练了上乘内功所致。佛，阿弥陀佛，何居士饶了老僧吧，这几剑直刺得我心惊肉跳。何足道怒道，少林寺卧虎藏龙之地，果真非同小可，连一个小小少年竟也有这等身手。好小子，咱们来比划比划，你只需接得我10招，何足道终身步履中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三霄娘娘啊，摆下了一个九曲黄河大阵，还没等开始呢，杨戬金着木着就扔阵里去阵着去了。姜子牙要没有杏黄旗啊，叫混元金斗也给收了。老丞相颠颠呵呵败回接仙台，跟燃灯说：“说师兄啊，这回可要娄子，这个阵咱谁也破不了。”哎呀，燃灯说：“这混元金斗也是咱们该遭劫数，咱们都是神仙之体，但是架在黄河阵里也不怎么得劲儿。哎呀，这个咱们慢慢想办法吧。”燃灯一时之间拿不出个招来，翻回头来再说。三霄娘娘回的军中，文太师一看把这仨扔阵里，特别高兴，说怎么发落？云霄说呀，等抓了燃灯一起再发落。文太师说那咱们庆贺庆贺吧，军中摆酒，你看这家这个挺好。怎么挺好呢？张天君整这么一红纱阵困住仨人，这黄河阵又困住仨人，所以这时候文太师确实是有点乐不可支了。第二天呢，接着还得打呀，意思就是说把十二上仙一个接一个全得扔到黄河阵里去。这回燃灯就不能叫子牙出来了，自己就得出来了，带着十二上仙一字长蛇排开阵势。燃灯坐下还是八叉梅花鹿，那个梅花鹿不绞死了吗？那就再整一个呗。云霄啊，一看燃灯头梳日月双杂技乾坤两色造道袍，而且道骨仙风彩霞当身，顶上灵光十丈多远，包罗万象有胸襟呢。人说是九反金丹全不讲，修成仙体彻灵明，灵鹫山上刻圆觉道燃灯，他个灵鹫山圆觉洞嘛。燃灯见着云霄失意，礼无量天尊道有情了。云霄说：“你还别整这套假客气，燃灯啊，今儿咱们俩伸手就是决定是非。跟你说实话，我摆这个阵就是冲你们来的。为啥你们阐教太欺负人了？你们呢，也都是高明之士。那来吧，咱就别废话，破阵吧。”燃灯说：“云霄啊，破阵不破阵的撂在边上。这个三教欠押封神榜的时候，你是亲在宫中啊。”难道说这个寻欢之礼你还不知道吗？造化周而服使赵公明定数在身，在劫难逃。 他没有先体之缘，该有如此之节。琼霄一听，姐姐你跟这燃灯嘚的什么玩意儿，他就不明白事儿，你还跟他客气啊，抓他呀。就咱们在封神榜上，没准的封神榜上还写着燃灯呢。说这件事儿，往前他就窜，搁这红虎鸟上提了宝剑，奔燃灯就来了。那能用说燃灯身手吗？谁赤精子脾气最暴啊，肉就蹦过来了。我说琼霄啊，你少出大言，今日到的这会儿封神榜上看这个意思，你是跑不了了。琼霄一听，谁？哦，赤精子啊，干里有你，湿里有你，我斗的是燃灯，杀的是燃灯，你非当这个替死鬼，那你就来吧。一百宝剑直奔赤精子，打了没有三个回合，一看赤精子也不好惹，不混元筋斗就记下来了啊，一道金光本儿。你看赤精子那么大能耐，搁这混元筋斗这儿不好使唤，跑不了，就有那个禅息力是往里抽啊，本儿给抽里头，啪，这边就摔黄河阵，往黄河阵里边这么一摔呀，赤精子不进来不到，他一进来一看，这仨还遭老了罪了。这黄河阵里赶紧炫仙坑，什么叫炫仙坑啊？就说这坑都挖好了，一个人一个窝，不单说这有坑，这坑里头啊还有什么五行八卦揉揉揉围着浑身上下一个劲乱窜，就是消磨你的顶上三花，拂却你胸中的武器，在脑袋上这个阴阳五雷呀， 啊嘎啦啦啦嘎啦啦啦嘎啦啦啦，当时你说我在飞呀，我在什么盾不好使了，把你这顶上迷完功给你闭住了，也就是说神仙到这里就跟凡人一样，凡你是死不了，但也得受罪。可怜千年大道做中的辛苦啊，赤精子也是1500年前犯下了杀戒，所以才掉到这里头，神仙不好使。广成子一看，哎呀，还我道兄来云霄，修成兄妹，你这个碧幽宫的旁门左道还有什么能耐？云霄一看，别欺负我妹妹广成子，你说你是玉虚宫第一位基金中的首先，要碰上我呀，你也完，难离脱厄之本。广成子说，我是不能脱厄，前世因缘，今生造定，天命不可违，就是今天我犯了杀戒，我也是不悔。你提了宝剑直取云霄，碧霄说，姐姐你闪开，我收他啊，揉把混元筋斗又记起来。这混元筋斗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宝气迷空，霞光万道照的广成子这位大仙连眼睛都睁不开，个揉叫人抽的里头啊，啪就给摔的炫仙坑里头了，摔的还响呢。这要是本来说有腰间盘脱出的话，这一下愣能给摔好了，你说多大劲儿？跟赤精子是一模一样的，咱也不必多说。什么文殊广佛天尊的普贤真人呢、慈航道啊、清虚道的真君、道行天尊、玉鼎真人、灵宝大法师、巨流孙、黄龙真人，有一个算一个，全给递了这里去了。最后家剩的好，紫牙光杆一个总司令带个燃灯，那又是怎么回事？这也是命里该然，啥都没了，凡人一样，这些年白修炼了，顶上三花消去，胸中武器全无啊，什么时候能行呢？就得等紫牙封神再修正果啊，返本还原，这是天数，能保住命就不错了。十二上仙搁这炫仙坑里一坑里一个苦笑了一声，完彻底完，这才算凉快。燃灯和紫牙也没敢停留，滋溜滋溜跑回去了。燃灯倒是比这几位道术高明啊，混元筋斗抓他没抓住，因为紫牙有杏黄旗护身也没事。呵，文仲这回可高兴了，心说十二上仙都完，就剩个燃灯，他还能掀起神风了。这个仗打的到现在啊，才转败为胜。这边白酒席贺功，但是云霄可知道啊，你收了十二上仙这个事儿不好办，进退两难。你要说都收进去还行，你留个燃灯，留个紫牙，那元始天尊能不来吗？元始天尊来怎么交代？那交代不了。燃灯啊，回的炉棚去，叫紫牙这儿坐着，告诉老师一遍。这一下子呀，矮矮香烟，阴云遍地，混沌从来道德齐，全凭玄理应玄机，太极两仪并四象，天开于子任为之，地丑人寅掌五教，黄庭两卷度群迷， 欲请金阙传众图，火种金莲是我为，六根清净除烦恼，玄中妙法少人知，二指降龙能伏虎，沐浴祥光天地，顶上庆云三万丈，变身霞彩绕云飞，掀起逍遥思不向，莫坐九坛飞龙车，飞来一手为扶手，虚脱三宝玉如意，白鹤青鸾前引。

道，后虽丹凤无彩衣。这正是羽扇分开云雾隐，左右仙童玉笛吹，黄金力士天池命，香烟滚滚众仙随。禅道法阳真教主，原始天尊离玉池。正搁这拜子呢，就听半悬空中仙乐声一派嘹亮，燃灯啊跪地下磕头，说弟子不知大驾来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元始天尊一来啊，那都带着香风好几里地，而且是仙乐之声动听悦耳。九龙沉香辇落在接仙台，南极仙翁执羽扇在后边跟着，燃灯贺子牙呢挺天尊上炉棚，倒身就拜。元始说平身吧，子牙呀，弟子在，说什么？老师啊，三霄岛三霄娘娘摆了黄河阵，十二上仙俱炫其中啊，求老爷大发慈悲，普行救济。元始说这也是天数所定，不能自解，这个事儿我知道了，等着吧。也不知道等谁，燃灯和子牙就像两根大蜡似的这儿杵着，就等到夜半子时，本来是个黑天，突然天就亮了，也不怎么回事。你再看元始天尊头顶上出现庆云，有一亩地大小，而且说放着五彩的毫光，是金灯万盏。这一下子云霄可知道了，你别看是仙人都有庆云，那庆云有大小一亩地，那多了大。云霄一眼就看出来了，坏了，元始天尊来了。云霄说，妹妹，我说什么来的？当初吧，我就说不下山，您俩倒好，作死似的非要下山，也怪姐姐我呀，自己没把持住，一时之间动了无名业火，设了这么座阵，把十二上仙都冷在里头了。你说我冷在里头怎么放？

那咱就打一下子看吧，现在这个阵都摆了，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了，越磨越黑了，怎么办？哎，云霄一听啊，这也是啊，命理该然呐、啊。咱们再说原始，到第二天清晨告南极先锋，把沉香辇收拾了，我来了，我就得上黄河镇溜达一圈。燃灯说：“哎，那我们也跟着吧。”就这么，燃灯、子牙跟着元始天尊来到阵前，白鹤童儿阵前大呼：“三霄娘娘接驾！”喊个接驾，云霄带俩妹妹出来，先欠身说：“师伯呀，弟子无礼，望其恕罪。”天尊说：“三位啊，既设此阵，乃是我门下之人，当有一戒。只是有一件呐、啊，你们老师尚不敢肆意妄为，你们怎么敢不守清规，逆天行事，自取伪教伪道之师啊？尔等速进阵去，我随后就到。”穷霄、碧霄还真有点不服心，说：“你咋的？你比别人多长个眼呢、啊？多长个脑袋？收拾就收拾，这俩嗖嗖就蹦上了法坛。”那意思真还要跟元始天尊支吧支吧，云霄那儿直压服可别莽撞啊！元始天尊呢、啊，坐着九龙沉香辇就进来了。这个九龙沉香辇四脚离地，二十多高，祥云托定，瑞彩飞腾。你看天尊进阵是慧眼垂光啊！再看这十二个弟子，一个个横躺竖卧，眼都睁不开了。天尊说：“也活该呀、啊。”三十不斩，六气未吞，空用功夫千载，哎，落得今天道行全失啊！老天尊说：“看看就要出阵，没想到有个惹祸的跟苗谁呀、啊？就是八卦台上的彩云仙子。你说，就你这点小能耐，还能搁天尊面前伸手吗？”他就往，他叭的一下就把陆木珠抽出来，抽出来就打老天尊。老天尊一看呀，大袖子一抖，唰！啥叫陆木珠？要搁天尊这儿，那就说豆腐渣做的。当时是化为飞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掉地下了。雕虫小技，原始都没说别的，都没勒他。为啥你这个身份太低，不配说跟我搁这说话？出阵上接仙台，燃灯就问说：“您进阵里边怎么回事？”原始说：“他们都完了。三光消去，必了天门，已成凡人了。那您刚才进阵，怎么不破这个阵，把我的诸位师兄弟救出来呢？”原始说：“这个教虽然是我掌管，但是我还有师兄，也就是说大罗山八景宫的老子。这个事儿我得问过师兄啊，一会儿就来，随我接驾。”说个随我接驾，就听半悬空中有鹿鸣之声，来了。赶快下炉棚迎接老子，可了不得，鸿蒙抛破玄黄井，又在人间志不行，渡得轩辕生白化，寒关施法道长明。老子乘板绝青从空而降，原始啊哈哈大笑道：“兄啊，为周家八百年之计，您也来了。”老子说：“兄弟啊，不得不来。”燃灯赶快焚香接引，这边上接仙台，玄都大法师随后。燃灯参拜，子牙这边一劲磕头，两位天尊并排而坐。老子说：“三仙岛这三个小娃娃摆了一个黄河阵，让五教门人遭此厄运。师弟啊，你去看过没有？”原始说：“我看过了，我呢不知道怎么处置。说实话，我要破这个阵呢，手到擒来。但是呢，咱们那个师弟通天教主，想当初跟老师学艺的时候，老师就偏爱于他，就惯成了毛病了。处决横丧，歪脖子横囊。你说这个事儿，要是我一个人办了呢，他日后跟我又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我还不好说。这回大师兄您来了，我听您的语音，您要说破，那咱伸手就破。”到时候呢，咱们俩对付他一个，就说理在咱们这边，这话也好说。老子一听，好吧，好吧，也是该着有事儿。两位天尊正搁这唠呢，三霄娘娘一看可傻

0: 就在西岐街仙台上空十三节玲珑宝塔升起来了，五色的毫光，就所有天底地上的所有神都算上，没有人能修出十三节玲珑宝塔来，那也只有老子。云霄一看坏了，大师伯也来了。碧霄说：“姐姐，你怕啥呀？咱们是各有传授，还管他干啥？他明儿要来，要好说好道，怎么都行。要说跟原始啊一样的话，那咱们也怎么对原始，怎么对他，还怕他呀？”云霄说：“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呢。”太，琼霄说：“啥不好办的？他进阵，咱就放金龙双蛟剑，要不就整混元金斗，把他俩给抽在里头去。这边就主意定了。”同时呢，西岐那边老子和原始也商量出主意来，这黄河镇早破晚破都是破，不也能搁这说耽误时间了，干脆吧，老子和原始说呀，咱们俩就镇里走一趟，把这黄河镇给他收拾完了，早离红尘，这个地方不可久居，是说办咱就办。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进大营啊，来见问太师。太师知道朕的眨眼就破了，玉石门人都救回去了。太师的心就敲开鼓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蹦一蹦一蹦蹦。星夜修表往昭歌城求救，发火牌调三山关的总镇邓九公。不提文仲，咱们再说这边南极先锋破红沙阵呢，要百日破阵吗？到99天，子牙来见燃灯来了，说咱们该破阵了，明天就正日子呀。到第二天，众仙是步行拍板，咋步行拍？不会飞了，都不行了。南极仙翁和白鹤童儿到阵前说，我们来破破你的红沙阵。张天君心说，爱谁是谁，提了宝剑，这小厨子抬头一看，南极仙翁张绍说，道兄啊，你是乐善好施，你好人一个，要按理说呢，我们还真不忍心说叫你来破阵，因为啥？高你搁这破阵呢，你这千年大道都扔在这里，我都于心不忍。南极仙翁说，张绍啊，你不必多言，这个阵就该我来破，我破阵之时你就上封神榜报道之日。张绍一听，南极仙翁啊，我跟你说好话你怎么不听呢？来吧，有能力进阵，有能力进阵，那白鹤童儿可掌管着三宝玉如意呢，进阵怕啥的？南极仙翁搁前面，白鹤童儿随后紧跟。这位张天君张绍上发台焚符咒，抓了一把红纱罩，南极仙翁嘎啦啦啦啦就打过来了。南极仙翁把五火麒麟扇这么一扇，红纱一抖，啥都没了。张天君一看呀，这么厉害，又抓起一把红纱又打来了，又叫南极仙翁给扇跑了。南极仙翁说，张绍啊，你害没完没了了，一下两下得了。张绍心说，不好，要跑还跑啥呀，白鹤童儿早把玉如意记起来了，啪，这一下正中后心，打了发台，手起一剑是血染黄沙呀，一道灵魂由打腔子里冒出来，赶奔封神台报道去了。红沙阵一破，阵里边还有人呢，哪吒雷震子都出来了，睁眼一看是南极大脑袋老头，知道是昆仑山玉虚宫派来救的。哪吒和雷震子都起来了，这时候来扶武王吧，武王晒不得都昏过去了，坐下逍遥马早就完了。燃灯一看搁外头破了红沙阵，子牙催坐骑来见武王，一看这怎么不行呢，问燃灯，燃灯说没事啊，武王该有百日之灾，这到100天了，咱们破阵吧，够日子了，我让他还阳，告诉雷震子你背着放在接仙台上，用水先洗，然后燃灯把一粒丹药用水淹开了，灌到武王嘴里去。两个时辰，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响，才知道，啊，说这个武王又活了。说故今日又见相夫啊！子牙说：“千岁啊，您受苦了，赶快送回宫去，因为再搁这儿也没他啥事儿了。”燃灯就跟十二上仙说：“说列位道友啊，现在十绝阵都破了，黄河阵也完了，这咱们都溜达溜达吧，要不就各归洞府，要不就赶快上昆仑山玉虚宫，得让老师帮着呀恢复顶上三花胸中武器。但是呢，把广成子留下了，告诉你上桃花岭阻拦文仲，让他不许进加盟关。赤精子，你到燕山阻文仲不许。”

慈航道，你也搁这留下，剩下的都回去。这个时候云中子就说了，说这个我有事儿啊，我是刚从外边回来。燃灯说，那你来干什么来了？没上黄河镇里溜达一圈，也就谁，也就是终南山玉珠洞。云中子，大伙儿一看，这是有福之人呐、啊，没犯黄河镇。云中子说呀，我是奉老师之命练这个通天火柱，我在绝龙岭啊等文州。燃灯说，你快去。云中子这就走了。燃灯呢又把印信交给姜子牙，说我也往绝龙岭去，我要助云中子一臂之力。这么着留着慈航道人贺子牙在这个接仙台上，子牙告诉把麾下众将聚结调遣呢、啊，这边就要抓文州。南宫客等人就都来了，见子牙行礼，不知丞相有何吩咐。子牙告诉，明日咱们开兵见仗，贺太师决意雌雄啊，众将各得令箭，分派有法，咱们不说，单说文太师，一看石绝阵也没了啊，黄河阵也完了，就等朝歌救兵吧。同时又往三山关催邓九公，贺彩云仙、喊之仙，这就商议。这俩说，没想到三霄娘娘还遭厄运，两位师大爷都下山来了，才有今天这个祸，把我们截教啊给整这么元气大伤。那文仲更没招了，只能说在这长吁短叹的，正搁这哼哈叹气呢，就听咣，是一声炮响，喊声大震，来报说姜子牙呀，请文太师答话。文太师心说，别人我谈弄不了，我还江山我还整不了，我必须我得把你逮着报仇啊，逮不着我也不活着了。就这么着，带着邓新、张桃四员大将分列左右出来了，而且喊之仙、彩云仙也出了辕门了，齐招莫麒麟冒烟吐火就来了。子牙说，文仲啊，你征战到我这儿都三年多了吧，谁胜谁负也没看明白，你还摆石绝阵呢？别摆了吧，现在还剩一个搁我这儿呢，就那赵了，就那赵江啊，告诉武吉把他斩在军前。文太师一听，你可太狠人了，姜子牙呀，找他抡鞭子上了，要打子牙。黄天化这边吹开玉麒麟挡住文太师。喊之仙在辕门一看，你说干里有你，湿里有你，黄天化你跟搅啥呀？怒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举着宝剑来助战了。这边杨戬一看，哎，在这儿呢，截住喊之仙子。彩云仙子一看杨戬敌住喊之，他想帮着喊之。哪吒一看，哎，俩打一个可不算英雄好汉啊，我还嫌这个哪吒呢，跟我溜达两圈，登风火轮站住彩云仙子。这边邓新、张桃四将出马，这边武成王、黄飞虎、南宫客、新甲、武吉把这四个也截住了。这一家就打乱套了，战鼓咚咚响，五色旗乱飞啊，强弓硬弩护辕门，铁壁铜墙齐队伍。文太师那也气得够呛，跟黄天化搁这打的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黄天化也一点不示弱，心说文太师你咋的，就今天无论如何我得把你补了倒这儿。那几对呢也都恨不能一剑把对方扎八个窟窿才好呢。姜子牙后来啊一看，我也别闲着了，我一伸手打身边，他也记起来了，也加入战团了。可是打着打，这喊之仙子就出了顾顾点了，他把风带拽出来要放风，这家乌烟瘴气，一阵黑风，谁看不明白，他要想把大伙眼迷了，他从中取势。可他没想到杜鄂那定风珠还没还呢，搁慈航这儿呢。慈航道人把定风珠一记，能不能能能别动，说个别动，这风啊一点都动不了了。子牙一看，念动真言，用手一灵打身边，招打啪，正大的喊之仙脑袋瓜子，这下打的脑浆迸裂，红花绿墨可都出来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彩云仙子一听说有这个动作，回头一瞅，可失了神了，哪吒呀，一火尖将扑就扎在肩膀头子上，一下子是翻倒在地。而且哪吒一看，你也别活着了，把乾坤圈抻出来照脑袋，啪打个稀碎稀碎稀碎的，一道灵魂封神台去了。武王这边大战张杰，黄飞虎战法如神呢，把张杰也刺于马下，简断杰说他也死了。文太师这边跟黄天化打，一看连连死了仨，他也打不了了，一举鞭的意思赶快回营，就剩邓忠、新甲、陶荣

0: 四将当中少了一个张杰，张杰也上封神台也有太后，文仲这个心里边就是折饼子是来回来去不好受啊。但子牙没事儿，得了胜仗，回兵吧。慈航说：“我的事儿办完了，我在这儿啊，就为定住彩云仙的那个封带。现在都已经整完了，我也回山去了，我也得赶紧修炼，后台有用。”就这么，子牙自己进了铁瓦阴安殿，传令众将用过午饭上殿听点呢。子牙告诉：“听好了，黄天化领令，哪吒领令，雷震子领令，你们三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另外黄飞虎领兵五千，冲左少南宫客领兵五千冲右少，木着金着龙须虎直冲辕门，四贤八尊随着后队是接应新甲新冕太颠轰腰七公引公领着三千人马呀，你们就给我造声势，大喊归顺西岐有德之君，坐享安康，扶助成汤无道之辱，灭伦绝配，大功可成。而且又告诉杨戬领三千人马先烧军粮，军中无粮军心自乱，你要把粮烧了再往绝龙岭帮助雷震子成功。哎我天，这一下子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干嘛呀？子牙这边要接应，咱不说子牙接应，再说大营太师文仲损兵折将耗费钱两个帐中独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是翻肠绞肚心血来潮，他把神目一睁，哟，只见西岐山一股杀气直冲霄汉。哦，明白了，姜子牙，姜子牙，你个卖照来的，你要结营，告诉邓忠陶荣在左哨，新环在右哨，吉利于庆领长剑手守住粮草，我在中军，看谁进辕门跟谁厮杀，太师准备夜战。但说当天夜晚日薄西山将近一更左右，子牙不中将可就调出来四面攻营啊。到了成汤辕门，一声号炮响，三军齐大弦，鼓声齐震动。哎呦我的天，征云拢四野，杀气锁长空，天昏地暗交兵，愁云惨淡厮杀，出战斗之时，灯笼火把相迎，伺候交攻，剑戟乱刺，离宫不明，左右军卒乱奔，砍地无光，前后将兵不正，昏昏沉沉，月朦胧，不辨谁家宇宙，渺渺漫漫，灯残暗，难分哪个乾坤。这个仗大的，是说文仲那边有这个准备，但是没有士气，而且说人也少。你再看西岐这边一个个生龙活虎，一点儿说喘气儿的功夫都不给容留，那还怎么打呀？简短接说吧，都前军冲开七道封锁，一声呐响就杀进辕门了。太师这边葛莫起林声提鞭应战，大喊一声：“江上啊，今天咱们俩得分个高低，论个死活。”子牙抱着打身边，这边也伸了手了。金吒在左边，木吒在右边，龙须虎啊，把大磨盘抡开了，把大手张开了，而且这个飞石可就打出来了，势如飞荒，一个个最小的跟馒头差不多。平均个头都和西瓜似的，噼里啪啦，乒乓，噼里啪啦，我的妈，听他啪，打了个屁滚尿流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美国，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暗示，他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泽西奇扬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已向美国转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的回应。9月21日，全球油价跌至12天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称，这体现出市场投资者期待美伊冲突能在联大期间取得外交进展。第81届联大能否为美伊冲突找到解决方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首先看啊，根据联大的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分别是会在22日和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然后特朗普近日还有一个暗示，说对在联大期间会见佩泽西奇扬是持开放态度的。再结合一个点，就是9月21号这一天呢，全球的油价跌到了12天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分析说，这是市场啊期待着美伊冲突可以在联大期间取得一定的外交进展。那我们也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就是美伊在联大期间会有直接的互动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呢，美伊在联大期间举行正式领导人会晤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但是低级别接触或者是领导人碰面的可能性呢，不能完全排除。那美方目前提出的不排除和伊朗领导人会面，但是伊方却始终没有接这个球。从目前的日程上来看，佩泽西奇扬总统22号启程，23日发表联大演讲之后就会离开，而特朗普的相关日程当中也不包含与伊朗领导人的会晤。所以说就目前来讲的话呢，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0: 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伊朗方面的核心顾虑其实是在于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之下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在德黑兰内部的叙事当中有可能会被强硬派指责为屈服。而伊朗军方和议会近几天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强硬表态，这些表态都说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是要先停止战争再谈其他，而不是期望呢通过领导人会面来制造某种突破。那现在美国和伊朗在谈判的问题上呢，是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立场差距。伊朗是希望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框架作为基础，但美国方面却只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以及伊朗是否愿意放弃核权利的问题。而且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国内政治议程也不断加大对各自政府的承压，但想要实现妥协其实非常困难。双方都希望对方先让步，都设立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对谈判起点的认知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那这种错位在短期之内恐怕并不具备弥合的条件。
1: 还是比较难哈。在联大开幕的前夕，我们看到卡塔尔方面说呢，说正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然后还谈到说美国有意达成协议。那在启程赴纽约前一天，我们注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在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所以想问问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行动您觉得作用到底如何呀？
0: 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斡旋作用呢，恐怕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卡塔尔承担的呢，实际上是一种传话人和方案撮合者的角色，伊朗的七项条件也正是通过卡塔尔来传达给美方。那么卡塔尔方面明确表示，调解团队在近两周在各国首都之间穿梭交换提案。巴基斯坦的角色呢，则更为侧重提供某种程度的担保和政策背书。那么我们看到在21号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德黑兰，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亲自会见，并且表示美国的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铺平了道路，而伊方的这句话本身就是说给美国来听的。那么两个调解方的组合呢，有其内在的逻辑。我们看到卡塔尔是美方信任的中间人，而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地缘邻国和军事同盟伙伴，但调解方能够缩小技术分歧，传递信号，却无法改变美伊两个当事方的核心立场。那关于重新执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前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双方呢，当前关注的重点以及底线原则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想要重启备忘录，那么至少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其实它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1: 前两个问题哈，我们觉得您的判断应该都觉得前景不太乐观，然后再让您来预计一下，就是关于美国和海湾国家领导人或者外长的一些沟通。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向海湾地区国家去提议要筹钱，筹大概是50到100亿美元，启动海湾能源设施的重建投资基金，重建在伊朗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能源基础设施。那您觉得这件事前景如何？
0: 美国提出的这一提议呢，实质上是美方对于战争已经造成严重破坏这一事实的默认。那么相关文件当中明确写到，中东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战争破坏，风险溢价不断上升。那么在半年前，美方政治话语里边是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措辞。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马上会在联大期间和美国的中东盟友举行多边会晤，通过在联大期间向海湾六国提出当前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特朗普呢是试图将战争善后和美国与盟友的这种同盟团结来进行一个在话语上的打包，一方面呢安抚盟友对于战后安排无人管的这种焦虑，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伊朗来展示即便谈不成，那么盟友体系仍然在运转这样一个信号。但海湾国家的响应前景可能并不乐观，那么多名中东官员都在向媒体表示，在没有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设立所谓的重建基金还为时过早，因为伊朗呢可能会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来重新攻击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如果战争没有结束，那么投入巨资重建的能源设施随时有可能会被再次的摧毁，这笔投资的回报预期呢是完全无法评估的。此外呢，像科威特、卡塔尔等这些小型的经济体仍然是高度的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绕开海峡的管道方案呢，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并没有直接的收益，那么百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战争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前来看呢，这个提议更大程度上可能还是要停留在纸面上，那美方看重的其实也是这一个提议。

0: 的政治效应，而并不是要迅速的落地。
1: 英国宣布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英国采取这一举措的实质性原因是什么？继英国之后，还会有其他国家参与这场冲突吗？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扩大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升级的问题。这件事呢，我们看到对沙特来说，就是他呢是觉得自己的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下降了，所以在向外寻求支持。然后我们分析之前，首先看一下英国方面的表态，说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然后再展开聊。
3: 伯纳姆21号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2: 好，那这个话题我们来展开分析一下哈。挑几个点。首先，英国采取这个举措，我们想分析它的实质性原因，尤其是美国在最后一刻叫停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英国干嘛要积极参与这场冲突呢？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4: 首先，我们必须认定英国并不是积极参与这场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这场冲突。为什么这样说呢？英国现在啊表示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的航空加油这样一种援助，而英国所谓的提供的航空加油啊，只是提供一架加油机。那么对沙特阿拉伯和胡塞之间这场冲突中，沙特防御方面提供空中加油的资源，但并不参与这场冲突。那么与此同时，他也不对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进攻中的行动提供支持。他是这么样一个。那英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觉得不外乎这么3点理由。第一个呢，红海是重要的这个航行通道，对世界经济贸易啊各个方面航用是非常关键的。英国呢一向是声称红海航道是不容阻拦的，所以英国呢又是自认为是个大国，要展现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要有行动展示自己的大国这样一种地位。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其实这就是比较务实了。沙特阿拉伯是英国在中东的军品的出口，买英国军火的大户，英国呢要保住这样一个军火市场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对沙特阿拉伯表示支援，同时呢又非常的克制低调。当然英国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于既要表示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那么同时呢又不想引发他和胡塞武装之间直接的冲突啊，我觉得他主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
2: 就是其实也还是有自己的顾忌哈。那我们也知道沙特那边呢，因为自己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其实是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既然他在寻求支持，然后英国又表示可以有一定的支持，您觉得会不会有其他的国家参与到这个冲突之中呢？
4: 我认为肯定会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实际上已经表态了。土耳其

的表态是将向按照麦加协议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我的理解啊，所谓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其实和英国有类似的地方啊，就是既对沙特表示援助能说得过去，他们同时呢又避免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所以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0: 就虽然没有实质上他们直接去冲突，但是如果他们帮到了沙特，就是支持了沙特，那沙特应该就会有进一步投入的力量。所以那您觉得胡塞武装跟沙特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化吗？
1: 从现在的情况看，七月份以来这双方的冲突是一直不断在升级，这个升级表现在沙特阿拉伯被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那么现在实际上首都也受到威胁，而前不久沙特阿拉伯还指控胡塞武装将麦加这个圣地呢作为攻击的目标等等啊。那么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啊也是空前的，按照胡塞武装这方面的统计，那么已经高达700多次空袭啊，针对胡塞武装的目标。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看，双方的冲突还在升级，但是我个人认为双方这个冲突啊在战场上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沙特阿拉伯通过空中的这个打击他奈何不了胡塞，那么胡塞呢也没有能力去制服沙特阿拉伯啊，所以我觉得双方最终啊还是得通过谈判，通过外交途径来达成一定的妥协。就像2015年到2024年那么胡塞和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曾经打了10年，那么最终在2024年双方还是达成了事实上的停火，这个停火维持了2年。我认为接下来啊恐怕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胡塞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统一全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恐怕最终还得走向外交途径，走向谈判。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也结合刚才的话题说一下这个地区的一些情况带来的全球的影响，因为不管是哪边的冲突啊现在在发酵，其实都会对现在的能源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每一冲突的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的刚需，所以带动了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的热潮。然后外媒就谈到一点，说现在这个市场的运力紧张态势是空前严峻的，我们听一下报道。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每一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3: 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这场危机将影响方方面面，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
2: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22日例行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出席第81届

0: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
0: 郭家坤还宣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将来华出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1: 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正在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了中马关系的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的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
0: 好，我们再注意到总台记者呢提问，关注到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新篇章，然后我们听听发言人的评论。
1: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建立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10年到钻石10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盟成员国就延长对俄制裁达成一致，同意将相关制裁措施延长三年，与以前的半年或者一年相比。此次制裁措施延长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此次制裁力度是否有所加大？欧盟此前多次就对俄制裁有巨大分歧，此次为何能够达成一致？俄欧关系持续恶化，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下半段先说一下欧盟的动作啊，就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呢是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然后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去延长36个月。同时呢，把2个俄罗斯企业家呢是移出了制裁名单，然后这个方案是送交欧盟各国政府来去寻求书面批准。那首先我们想跟专家来分析一下，既然他们寻求把这个制裁期限延长，考虑是什么呢？我们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6: 这次欧盟方面啊，将对俄制裁延长的期限呢锁定为3年啊，这相比此前呢多数半年和一年的时间相比呢是大大延长。在我看来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从欧盟方面来看呢，主要是2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呢是我们看到啊，近期在是否延长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呢，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有所公开啊，或者说上升。因为随着对俄制裁的不断的延续，实际上欧盟对俄制裁与欧俄之间啊，尤其是俄罗斯和部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这样一些密切的利益关联呢，也更多的啊被触及到。在这样背景下呀，如果未来啊这仍然是一个短期的制裁期限，那显然对于欧盟来说啊，要想进一步克服啊内部分歧，尽快的达成对俄制裁的延长啊，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所以一个3年期的这样一个延长呢，就意味着欧盟在未来3年内呢都不需要再通过啊内部讨论来决定是否要继续延长，所以这样一个效率的提高啊，应该说是欧盟方面的一个主要考虑。另外一个原因呢，在我看来，这和欧盟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形势判断啊有关联。尽管现在俄乌冲突啊，双方啊在战场上啊打得有来有往，而且一定程度上啊双方呢也都各有优势。但是显然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出发，欧盟并不认为在未来3年内啊这场冲突啊有这个实现大面积缓和或者说大面积降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通过延长对俄制裁呢，也是想要继续对俄罗斯方面的施加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最后一点考虑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未来3年期的对俄的制裁恰好呢和这一届欧盟机构的任期呢基本上吻合。所以我想呢，也是这届欧委会啊，或者说这届欧盟机构啊，想要把他对俄的政策目标和他本身任期内的对外政策目标进行进一步锁定的啊，这样一个考虑。
5: 这是他们的考虑，总之还是想对俄罗斯继续施压。那相比之前的制裁，您觉得这次的制裁力度算是有所加大吗？还有一点，就是欧盟之前多次就对俄制裁内部是有很大的分歧的，这次为什么能够达成一致？
6: 相比欧盟此前啊，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制裁，我们看到这次制裁呢，应该说已经很难实现啊，扩大新的领域啊，或者说出现一些具有决

0: 定性的这样一种升级的态势。现在欧盟对俄制裁呢，主要是一方面呢，不断的扩大原有制裁的范围，比如说这次啊，一个重要的制裁的目标呢，就是要把更多的俄罗斯银行纳入到欧盟的交易禁令名单，而且要对更多的俄罗斯金融机构呢实施资产冻结的措施。同时呢，在能源领域呢，要进一步维持对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上限。为此呢，欧盟方面呢还达成了针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动态机制的暂停，而且还有这个针对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和个人名单呢也有所扩大。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些这个所谓的新增的措施啊，都是做一些量上的增加，或者说做一些查漏补缺这样的工作。而在真实的这个制裁程度和水平上啊，对欧盟来说呢，已经越来越难呢做到升级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此前相比呢，这一次欧盟达成对俄罗斯延长制裁的措施，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歧的。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从七月份开始就一直讨论，在对于是否要把更多的俄罗斯的个人纳入到制裁范围内呢，先后有这个斯洛伐克和法国呢提出了反对意见。也正是因为这两国的反对呢，才导致这次欧盟对俄罗斯延长制裁的决定呢，实际上是推迟出台。而且它的最终方案里面呢，也对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要求呢进行了妥协，将两国提出的两名俄罗斯商人呢移出了制裁名单。所以由此可见呢，尽管这次经过内部的博弈欧盟方面对俄制裁方案呢最终出台，但是也仍然经历了一番非常复杂的博弈和艰难的讨价还价。
1: 然后针对欧盟对俄的制裁方案呢，俄方是扩大了禁止入境的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就他们也是有针对性的行动。俄欧关系是在持续恶化的，您觉得是不是有转圜的余地呢？
0: 进入今年以来啊，我们看到欧盟和俄罗斯关系呢，的确出现了一个持续恶化的状态一方面呢，是由于俄乌冲突的战场形势呢，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升级，而且很可能外溢的这样一个状态。随着俄方对乌克兰全境实行这个高频度的打击，现在乌克兰周边的一些欧洲国家呢，对于战火进一步蔓延甚至引火烧身呢，都出现了越来越高的警惕性。另一方面呢，欧盟不断的延长和加码对俄罗斯制裁显然让双方的政治外交经济各方面的联系呢都受到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同时呢，近期这个我们看到一些欧洲国家呢开始渲染俄罗斯的威胁，把此前发生的一些无人机入侵事件包括他们内部的一些社会治安问题呢，都归咎于俄罗斯正在发动对欧洲的所谓的灰色区域的军事行动。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俄乌冲突双方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政治方法，同时呢，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约仍然在不断的升高对俄罗斯的施压态势，在这样背景下呢，很难想象欧俄关系呢能有一个缓和的余地和空间。未来如果欧俄双方要实现关系的转圜，我想对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仍然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只有在欧俄双方对于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达成基本的共识，而且未来对于欧洲安全架构是否能够包容俄罗斯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更理性的对话，在此之前呢，我想俄乌关系呢仍然会处在一个持续恶化不断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2: 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表专题简报，评估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智能体在今年七月的测试中越界，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事件，如何解读专家的评估报告？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分析联合国方面的一个简报，评估的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人工智能体，它在今年七月份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越界了，侵入了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的这个事件。然后他谈到说，智能体是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去建立通信，而且欺骗评估人员，试图掩盖作弊行为，而上述每一步都没有人类的指令干预。所以 这件事当中，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怎么看联合国专家谈到的这个那三项风险的判断啊，让他具体来展开说一下。就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3: 我认为这个判断最值得重视的地方是他把过去更多停留在实验室和理论讨论中的智能体失控问题，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映射到了真实运行环境。所谓三项风险同时出现，核心不是说 AI 已经具备了人的主观意图，而是指三个条件在同一个系统里发生了叠加。一是智能体在任务执行中出现了与开发者原始意图不一致的目标和行为。二是它已经具备足够强的网络攻击、漏洞利用和自主规划能力。三是现实基础设施中又客观存在可被利用的安全缺口和权限边界。三者一旦叠加，模型就可能从执行任务滑向绕过限制、寻找捷径，甚至突破边界。这件事的警示并不在于一次安全事件本身造成了多大损失，而在于它说明 AI 风险已经开始从模型回答错了什么，转向模型能够在现实世界做什么。未来智能体接入代码仓库、支付系统、工业设备和公共服务系统以后，风险的外部性会明显扩大。因此安全治理的重点也必须前移，不仅要做内容审核，还要关注智能体权限、工具调用、网络隔离、异常行为监测和人工接管机制。真正需要防范的是能力增长、目标偏移和现实环境漏洞之间形成乘法效应。
1: 这样我们还想跟您谈一个这个关键词，叫做对齐失效。简报说，当这个 AI 的目标和用户的意图发生对齐失效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危害，说更强的能力会让 AI 容易找到意外的漏洞，而且呢就是在人类的监督下它还可以去隐藏自身的行为。就是您觉得这个对齐失效在当前普遍的人工智能的训练方式上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
3: 这类风险确实存在，但需要准确理解。当前很多先进模型都通过强化学习等方式，根据奖励信号不断优化行为。问题在于，模型优化的是我们给出的可计算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总能完整代表人真正想要的结果。如果奖励机制设计不完善，模型就可能学会利用规则漏洞，以更高分数完成指标，却没有真正完成任务。这就是所谓奖励作弊。更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模型有机会影响评估环境、反馈渠道或奖励机制本身，就可能出现奖励篡改。这里并不需要假设 AI 像人一样具有恶意，只要优化压力足够强，系统存在漏洞，工具性行为就可能自然出现。因此，对齐问题不能只理解为给模型多加几条安全指令，而应当成为训练、部署和运行全周期的工程问题。一方面要改进奖励设计，引入多维度评价、对抗测试和独立复核，避免模型只追求单一指标。另一方面要严格隔离模型与自身评测、权限和奖励系统之间的接口，防止模型通过改变环境来获得更高奖励。同时还要持续研究模型在复杂任务中的策略性规避、欺骗和隐瞒行为。随着智能体越来越能够长期自主执行任务，对齐治理的重点会从输出是否合规进一步转向目标、权限和行为过程是否可控。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简报当中提到的一点，说尽管 OpenAI 呢是终止了这次异常活动，但是并不代表运营方能够管控未来那些规划能力更强的智能体。这个判断您是怎么理解的？
3: 原因在于这一次能够发现并叫停，只能证明现有监控体系在特定条件下发挥了作用，却不能证明它对更强模型仍然有效。能力更强的智能体不仅可能更快发现漏洞，也可能更善于绕过监测、分散行动、利用不同系统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在看似正常的任务流程中隐藏异常行为。换句话说，防护体系和模型能力不是静态关系，今天能够识别的行为模式，明天可能被更复杂的策略绕开。今天依赖人工复核的环节，在更高速度、更大规模的智能体协作面前，也可能来不及响应。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人最后按下停止键理解成已经掌握了可靠控制能力。真正可靠的治理， 应当把控制能力写进系统架构，而不是依赖事后发现。比如高风险智能体应实行最小权限、分级授权、关键操作二次确认、网络和工

0: 续隔离，全流程可审计以及自动熔断，同时还需要外部独立评测，避免企业既做开发者又做唯一裁判。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人能不能在出事后关掉系统，而是系统能否在能力持续增强的情况下，仍然确保越界行为难以发生，能够被及时发现，并且不会造成不可逆后果。
1: 嗯，那我们说说应对的方式啊。报道当中其实也有建议谈到这个国际合作的问题，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该怎么展开呢？
0: 人工智能风险天然具有跨境性，这决定了单一企业、单一国家都很难独立完成风险识别和治理。一方面，先进模型、云服务、开源代码、数据和算力供应链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次模型漏洞或智能体事故可能迅速跨越企业和国界。另一方面，真正严重的 AI 事故仍然是低频事件，如果各国各企业都只掌握自己的零散样本，就很难及时识别新的风险模式。联合国专家组此次特别强调集体安全，核心就在这里。 AI 安全越来越类似网络安全、航空安全和核安全，需要事故信息共享、共同评测、风险预警和最低安全标准，而不是各自关起门来重复踩坑。国际合作可以从最具共识、最可操作的领域先做起来。第一，建立重大 AI 事故和高风险漏洞的国际通报机制，逐步形成匿名化、可共享的事故数据库。第二，推动前沿模型红队测试、智能体自主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能力的共同评测标准。第三，对关键基础设施中的 AI 应用建立最低安全要求和人工接管机制。第四，加强跨国监管机构、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常态化技术对话。更重要的是， AI 治理应尽量按照能力和风险，而不是按照国家阵营划线。各国可以竞争技术和产业，但面对可能外溢到全人类的风险，必须保留合作接口、事故共享、评测互认、应急沟通、人才培养和安全基础设施，应当成为全球 AI 治理的几门必修课。
1: 好，感谢分析哈。那人工智能呢，也是今年第81届联大的重要议题，我们来听听。
2: 报道称，今年联大高级别会议将聚焦伊朗、加沙地带、乌克兰、苏丹、刚果金等地持续的冲突。面对一场场久拖未决的战争，各国领导人能否推动停火止战，是摆在联合国面前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全球变暖持续加剧，国际社会不平等不断扩大，航运通道和供应链受阻，又推高生活成本，拖累经济增长。如何应对这些彼此交织的全球性挑战，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与往年相比，人工智能 AI 更加受到关注。美联社认为， AI 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各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项技术虽然潜力巨大，但风险和未知因素同样突出，而目前不仅缺少全球性的治理框架，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也十分有限。纽约时间9月23号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一场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美联社认为，将 AI 加入安理会议程，本身就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相关风险的担忧正在上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三大生存性威胁：人工智能失控风险、气候危机以及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联合国自身的未来也将成为本届联大的重要议题。美联社认为，联合国成立已81年，如何推动治理体系改革仍是摆在成员国面前的重要问题。2024年9月，联合国会员国在未来峰会上通过未来契约，提出推进包括安理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治理改革，但相关进程仍有待各方进一步协调。与此同时，联合国过去一年也面临现实压力，在多场重大冲突中，其斡旋和协调作用受到限制，财政紧张还迫使部分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削减开支。领导层更替也将成为关注焦点。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已进入关键阶段，古特雷斯的接班人是谁，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

0: 赛，这个是在上海开赛的世界青年乙级会友点亮未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印度媒体全印电视台新闻频道近日报道说，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领先的职业技能展示平台。印度今年派出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技能人才队伍前往中国上海参加2026年世界技能大赛，70名选手将参加63个项目的比赛，旨在展示印度在技术水平、创造力、精准度、创新能力和工艺方面的进步。越南广播电台越南之声报道说，今年参赛的越南代表团由12名选手、11名专家和11名翻译组成，12名选手均为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他们将参加机电一体化、服装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1个项目的比拼。报道说，中国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发展，特别是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核心抓手，深度融入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与职业培训全链条。到上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越南专家和青年参赛者提供了学习知识、互学互鉴、分享经验并探索职业教育新方向的宝贵机会。纳米比亚数字新闻媒体 Informity 报道说，17名年轻选手将代表纳米比亚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赛事，将为纳米比亚的青年技能人才提供展示专业技能、交流知识、接触国际标准并进行最佳实践的平台。报道认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为纳米比亚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同时也能让青年人感受到自己是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报道说，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连续参加世界技能大赛，2017年起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在第47届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斩获36枚金牌，韩国仅获得10枚。报道说，参赛选手在赛场上直接比拼的是实操能力，其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技能人才的整体质量。中国的工业竞争力正通过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亮眼成绩得到直观展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9号晚，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拉开帷幕。在本届亚运会即将开幕之际，我们为听众朋友总结出今年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几大看点，也为您接下来的观赛提供指南。9月4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选手404人，男选手411人。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张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新面孔，还有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在本月初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而言，本届亚运会是新奥运周期的一次期中考，所有队伍近阶段的训练与备战成效将在亚运赛场得到全面检验。1951年第一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来自11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489名运动员参赛。1954年5月，第二届亚运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此后，亚运会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延续至今。从1954年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随着亚洲经济腾飞不断扩容，参赛地域持续扩大，项目不断迭代更新，亚运会真正成为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7: 在五星红旗的引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6: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首次登顶。此后的连续10届亚运会，尽管面临对手挑战，但中国军团

0: 连续10次在金牌榜上独领风骚，11连冠奠定了在亚洲体育的领跑地位。从1982年到2023年，在亚运会历史金牌榜上，中国以压倒性优势位居第一，累计金牌突破1400枚。本届亚运会，田径、游泳和射击是金牌最多的三个大项，将分别产生50斤、41斤、28斤，多金王大概率从这些产金大户中诞生。射击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传统优势项目，射击项目射项多，个人、团体、混合团体三种赛制叠加，一名枪手一届豪取3金并不罕见。本届亚运会老将难舍赛场，小孩哥和小孩姐们来炸场，
1: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很多战功卓著的老将。今年32岁的汪顺即将开始他的第5次亚运之旅。中国游泳队今年派出44名队员参加亚运会，汪顺是队伍中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汪顺的恩师，今年69岁的朱志根已经退休，如今以顾问身份陪着汪顺备战亚运会。
2: 还好吧？还好就行，
3: 真的可以，
2: 其实还好，可以。困难很多，首先又要扣我年龄，还要扣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扣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
4: 王帅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王帅现在反超了，王帅加油，最后的冲刺，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
0: 2021年东京奥运会，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1分55秒0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2023年杭州亚运会，汪顺又以1分54秒62的成绩再次打破亚洲纪录，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游到1分56秒以内。9月11号，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花样游泳训练馆，国家花游队进行了出征亚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对媒体公开的赛前测验。队员们早上8:30就已经下水，开始为测验做最后的细节打磨，直到12:05测验结束。最近3个月，他们每一天都在和水相处近10个小时。常浩是队里不折不扣的老将，即将开始第3次亚运之旅。他说自己的身份从小妹妹变成了大姐姐。
5: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在常浩的帮助下，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去年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6: 开场后，常浩被举起的这个动作，翻腾2周后的身体打开有额外加分，之后翻转结合的托举也有加分，这套动作拿到了341.4875分，加上前2项的成绩，中国队以绝对优势夺冠。
0: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的5连冠，本届亚运会继续卫冕是中国花游的目标。7月18号， 中国短跑名将，男子200米

0: 洲纪录保持者谢震业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男子百米比赛中以10秒19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一个月后，他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谢震业说，希望自己能继续坚持到明年在北京举行的田径世锦赛，甚至希望去冲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今年8月，谢震业度过了自己33岁生日。职业生涯中，他和队友曾在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上获得世锦赛银牌和奥运会铜牌。今年是谢震业第4次参加亚运会。谈到本届亚运会的目标，谢震业表示，希望中国队能在男子4x100米接力比赛中实现卫冕。对于与他朝夕相伴的田径场，谢震业表达了依恋之情。他说，我希望自己能一直跑下去，大家都知道总会有退役的那么一天，但对于我来说，能多坚持一场比赛都是无比欣慰的，所以我现在很享受这种竞技的时刻，竞技的舞台。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名，其中27%是05后的小孩哥和小孩姐。他们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力军。资讯有故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大幕拉开，中国健儿将续写中国体育荣光。老将纵横赛场之外，本届亚运会将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一批年轻小将将站上亚洲顶级竞技舞台。中国游泳队13岁小将于子迪去年刷新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亚洲纪录，本届亚运会这个10后的小女孩将是这个项目金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
1: 这个成绩真是太让人感到惊喜了，2分07秒41啊，新的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
2: 就很开心很激动，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继续努力做到自己最好，就无上限，一直加油，一直。
0: 17岁的陈瑜杰是位05后，去年全运会他以11秒10的成绩夺得女子10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随后他又以23秒02的成绩再夺200米冠军，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双冠王。今年8月，陈瑜杰以11秒08再次刷新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
2: 越觉得累，越觉得困难，我越想征服它。我感觉我就像那种攀岩的人一样，就是用手指尖、脚趾尖去抠着每一寸的这个岩壁，把一点点的向上爬。
0: 即将首次征战亚运会的陈瑜杰表示，不管亚运会上比单项还是接力，都要在每一枪里比出最好状态，为国争光。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她今年投出了71米74的亚洲纪录，直逼72米28的世界纪录。
3: 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0: 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等5人出征本届亚运会，他们全部是亚运新人，其中16岁的柯沁沁也是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去年全运会上，她一举包揽体操项目的5枚金牌。
4: 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说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比较紧张，我想每一场比赛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0: 在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

0: 员为后续的国际大赛打磨队伍，同样是重要的目标。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篮队员王思雨说，
1: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0: 在排球赛场，中国女排刚刚在八月底的女排亚锦赛决赛中不敌泰国女排，错失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本届亚运会以年轻阵容出赛的中国女排力争卫冕，泰国队和日本队大概率仍将是中国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在亚锦赛遗憾失利后，这也是球队重拾信心的契机。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王梦洁表示，
1: 其实失败的经历呢，我觉得更能直击心灵，然后可以让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认清楚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希望能有一个很快的成长。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女排队员庄雨珊说，
2: 其实老说我们年轻，但是其实也不年轻啊。其实失利也并不是坏事，就让我们更早的发现问题去解决，可能在后面更大的比赛我们能够把握住机会。
0: 上届杭州亚运会斩获银牌的中国男排，本届赛事依然面对亚洲多支传统强队的冲击，现实的目标仍在于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力争站上领奖台，持续提升该项目在亚洲的竞争力。本届亚运会中国女足在保留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女足亚洲杯主力框架的基础上，启用了更多的年轻队员。这次亚运会不仅是一次争夺金牌之旅，更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期中考试。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让亚运会比赛成为2027年女足世界杯的一次宝贵的锻炼机会。咱再来关注参加亚运会的中国 U23 男足。这支备受关注的队伍招入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再配上年初夺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主力阵容，实力获得认可。在分组上，中国 U23 男足与伊朗、阿联酋、朝鲜三支劲敌同组，三场小组赛的对手风格迥异。北京时间9月16日，本届亚运会男足小组赛第一轮，中国队2-1逆转朝鲜队，迎来开门红。本届亚运会的新鲜特色项目都有啥？由于各种原因，每届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都会有所变化，不少项目几进几出。本届亚运会新增多个特色项目，传统体育、潮流运动与数字体育同台绽放。综合格斗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奖牌项目，设6枚金牌，有现代与传统两种赛制。这项融合原始竞技基因与现代体育精神的运动，即将在亚运舞台掀起铁笼风暴。跆拳道项目还引入虚拟跆拳道，选手佩戴 VR 头显和动作追踪传感器，通过真实踢击消耗虚拟对手能量条，每局限时60秒，3局2胜。而台克球、板式网球、冲浪也将迎来亚运首秀。台克球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枚金牌，每支队伍最多参加3个项目。在今年三亚亚沙会上独揽3金的泰国队是有力的金牌争夺者。板式网球设男女双打2枚金牌，世界范围内欧洲和南美洲球队占据绝对统治力。在亚洲层面，阿联酋、卡塔尔、澳大利亚、伊朗进入2025年男子板式网球亚洲杯4强。不过本届澳大利亚男队不参加亚运会，日本、伊朗、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是跻身女子4强。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亚运首金，和奥运会一样，亚运会首金归属也受到关注。9月20号，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

路男子长拳，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赛等多项决赛将相继展开，赛会首金将诞生于其中。中国代表团冲击首金的机会同样集中在这些项目上。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3次参赛，八次拿下赛会首金。最近六届亚运会，中国队更是次次开门红。那这一届，让我们共同期待。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即将点燃圣火，中国运动健儿将用实力与风采续写中国体育的荣光。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加深双方的互信，从而扩大合作领域。
1: 由于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显然呢，目前对加拿大和欧盟来说，加强经贸上的合作呢是最优先的议题。但是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加拿大还是欧盟，其实呢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些啊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上呢，和美国呢采取一种更竞争或者说对抗的姿态。如果啊未来加拿大和欧盟在面对美国共同压力的背景下，能够首先从经济合作啊入手，不断的密切这种所谓横向的协调和合作，那显然呢它是会产出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的。双方呢在加强经济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呢会不断的提升互信，而这种互信呢在面对未来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比如说涉及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对加拿大和欧盟做出共同威胁的时候呢，那双方呢有可能也会在这些领域呢采取一些协调的行动来应对挑战和风险。考虑到加拿大和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所以短期内呢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应对美国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做出共同反应，而不太会有一种主动的想要系统性的回应美国的这种挑战和风险的状态。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局部的而且相对被动的应对，我想仍然是欧盟和加拿大在面对美国的时候采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
0: 近一段时期以来，跨大西洋关系不断受到挑战，此次加拿大与欧洲拉近关系又将如何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呢？崔洪建指出，跨大西洋关系未来的走向还要看各方博弈的结果。
1: 欧洲和加拿大不同程度的承受来自美国的高关税压力，导致呢现在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呢要通过加强横向联系、横向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可以说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跨大西洋变化的一个最新的阶段。此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安全贸易、投资，包括政治和外交上呢，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呢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那现在呢，我想只要美国特朗普政府方面对于他的盟友的这个政策呢不改变，仍然是继续朝着一个要减轻负担同时呢要确保美国相对于盟友的优势和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的话，那显然我想对跨大西洋关系造成的这种消极负面的影响呢还会不断的上升。尤其是呢现在对于包括加拿大和欧洲这样一些所谓中等强国在内，看来呢反对美国的霸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应该说已经成为他们在处理大国关系以及处理整个外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而且最为急迫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想未来跨大西洋关系一方面它的裂痕会不断的加深，它的所谓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呢会不断的降低，但是与此同时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欧洲以及加拿大内部呢，也仍然会有一股势力呢想要尽力去维护这种所谓基于西方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这个利益和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共同体。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最终会塑造和决定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它的基本形态和走向。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第二天，田小霞披件衫子便风风火火为少平当煤矿工而活动开了。少平夏令营的事还没完，一时脱不开身，每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小霞的消息。田小霞虽然第一次操办这样的事，但一招一式看起来倒像个老手似的。当然，各个关口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后，赶忙都开了绿灯。小霞也不怕，她想，这又不是让少平干什么好工作嘞，下井挖煤，有多少干部子弟愿去？她的孙少平连这么个工作都不能干了？走后门就走后门。为了给少平办成这事，他甚至故意让关口上的人知道他是谁的女儿。市上主管这次招工的劳动局副局长神秘地问他，这个孙少平是他们家的什么人？小霞说，是他大爹的儿子。他干脆糊弄着，把少平换到了田润生的位置上。既然是地委书记大哥的儿子，劳动局长岂敢怠慢？一定是田书记本人不好出面，才让女儿来找他办的。办，给地委书记办事心切，劳动局长都没顾上想想，田书记的大哥竟然姓孙。
6: 田小霞知道，要是父亲知道自己背着他搞这些名堂，一定会狠狠收拾他一通。事情很快就妥当了，孙少平以一号种子选手列在了市劳动局副局长的私人笔记本上，这比写在公文上都可靠。孙少平兴奋不已，都没新通知正式录取了。九月上旬，他们就要离开黄原到煤矿去报到，还有近半个月的时间，少平得准备一下。少平身上还有近200元钱，他先给家里寄回去100元，他自己不准备添置什么，只买一套零碎生活用品就行了，到时拿上工资再从根本上为自己搞点建设。
5: 这一天，他在百货门市上买了一把梳子和一支牙膏后，突然在十字街头碰见了过去揽工时结识的萝卜花。几个月没见面，萝卜花似乎又老了许多，腰弯得像一张弓。两个人用城里人的礼节紧紧握住了手。我们记得，在工艺厂做活时，为了胡永洲欺负小翠的事，萝卜花说了几句怪话，少平就扇了他一记耳光。此刻，那件事已经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了。懒工汉之间的友谊常常在经受了拳脚的洗礼后变得更加热烈和深沉。此时相见，少平还亲热地把萝卜花引到地委他住的地方，并且买了2斤猪头肉和10几个油饼子，两个人用懒工汉的方式大吃了一顿。最后，少平索性把他那卷破烂铺盖也送给了萝卜花。可怜的老罗就一领老羊皮袄伴随他度下

0: 国东连个被褥也没有。当然，小霞送少平的那床被子和那条床单，他不会给人，他要留下来，永远温暖自己的身体和抚慰自己的心灵。送走萝卜花后，孙少平就兴奋地跑到东关，向他的好朋友金波报告了他被招工的喜讯。金波立刻炒了30颗鸡蛋，买回一瓶白酒，两个人一下午喝得面红耳赤，说话时舌头在嘴里直打卷。
1: 少平从金波那里出来，正是下午4-5点钟，西斜的太阳仍然火热地照耀着喧闹的城市。远远望去，城外四周的群山覆盖着厚重而葱茏的绿色，给人的心情带来一片阴凉。山明水静，暗柳婀娜，白的晃眼的云彩像一团团新棉絮，悠悠地漂浮在湛蓝如水的天空。少平晕晕乎乎挤过人群，来到东关大桥头，他在那老地方伫立了片刻，他用手掌悄悄开去满脸的泪水，向着亲切的地方和仍然蹲在这里的懒工汉们默默地告别。别了，我的忧伤的心酸之地，我的幸运与幸福之邦，我的神圣的耶路撒冷啊，你用严酷的爱的火焰，用无情而有力的锤针烧炼和锻打了我的体魄和灵魂，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包容苦难而不屈服于命运的心脏。别了，我的东关。
0: 八月下旬，孙少平已经做好了去桐城煤矿的所有准备。在此期间，本来他想回家走一趟，但又放弃了这打算。他怕他离开黄原后又会有什么突然的变故，幸运之神降临的过分慷慨，他生怕好景在最后一刹那变为海市蜃楼，他的心已被命运折磨怯了。如果他在黄原，事情有个变化，他就可以立刻找田小霞力挽狂澜。家里人到现在也许还不会知道他要去桐城当煤矿工人，这也好，当他们突然接到他从煤矿寄回的信时，一定会又惊又喜。当然，他知道父母亲在惊喜过后就会为他的安全担心，相信哥哥会安慰老人，上次哥哥来黄原看他已经对他出门在外放心了。
1: 现在孙少平最大的心事是，他不知道妹妹兰香能否考上大学。按兰香来信说，他自以为考得不错，但这是全国性的竞争，一个山区县城的好学生说不定连大城市的一般学生都比不过，人家是什么学习条件呢？孙少平在内心不断祈告幸运之神也能降临到妹妹的头上。按往年的时间，高考很快就要发榜了，他多么希望在他离开黄原之前能知道妹妹的消息，无论他考上考不上，少平都要为妹妹的未来做出安排。这责任天经地义落在了少平身上。再说，他对妹妹的感情极其深厚，他绝不能让兰香像姐姐一样一辈子吃那么多苦。
0: 现在，夏令营的工作早已结束，少平不会再去找活干，因此一天很闲。小霞马上也要动身，忙着收拾东西，和要好的同学告别聚餐，最近也不能时时和他在一起。少平只好一个人躺在窑洞里读小霞送来的书，此刻他内心骚动不安，就像一个即将进入火线的士兵。虽然夏令营结束了，润叶姐给武惠良打了招呼，仍然让少平住在地尾的那孔窑洞里。听说他要到桐城去当矿工，润叶姐也很为他高兴，还给他送来了一条毛巾被，并一再安抚让他到煤矿上注意安全。
1: 这一天，少平仍然躺在窑洞里心烦意乱地看书，本来他想出去走动一下，但外面热浪扑面，

0: 就是一身大汗，他舍不得把自己新买的短袖衬衫弄脏。他发现从南关柴油机场结束揽工后，他已经习惯了眼下这种较为舒适的生活。哎，人的惰性呢。不过少平同时也原谅自己的懒散，他牛马般干了那么长时间活，有权利放纵几天了。少平正在看书，金波突然从门里闯进来。少平看见他的朋友的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情绪。
1: 金波进得门来，先没说话，伸出胳膊就把少平紧紧地抱住了。
0: 怎么了？
1: 少平紧张地问。
0: 兰香和金秀都考上大学了。
1: 金波说着，两团泪水就从他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涌了出来。少平一下子呆住了，当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自己又伸开双臂把金波紧紧地抱住了。两个好朋友兴奋和激动地在脚地上像小孩一样又笑又闹。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被哪个大学录取了？
1: 少平开着眼角的泪水问金波。
0: 兰香考上了北方工业大学天体物理专业，金秀考进了省医学院，北方工大是全国重点大学。
1: 金波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
0: 这是他们给咱俩的信。
1: 少平急切地打开信，飞快浏览了一遍。
0: 9月1号就开学，那他们这两天就要从家里动身。
1: 少平一边看信一边说。
0: 我马上就开车回去接他们，中午一吃完饭就走，明天到包头，后天返回时正好能把他们捎到黄原来。
1: 金波不敢再耽误时间，报完信后马上就走了。
0: 少平心情难以平静，一个人在摇动的脚地上转着圈走了好长时间。生活的变化是如此急速，以致使事变中的人们都反应不过来，一切都叫人眼花缭乱。孙少平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冷静下来，因为潜意识提醒他还有一些具体事需要办理，而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他坐在凳子上，低倾下头，两个手指头插住闭住的眼窝，让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是的，他应该在这两天内为妹妹做点准备。当然，父母亲和哥哥嫂子也会为妹妹操办出门的行装，但有些事他们想不到。对，他首先应该为兰香买一只漂亮的人造革皮箱，这是门面。箱子要尽量大一些，能容纳所有的零七八碎，色彩要鲜艳而不俗气。想起来了，百货一门市的那种最好，要拐角处黄红条格相间的那种，不知还有没有。还要给兰香买3套夏衣，2件短袖，1件长袖衬衣。省城听说夏天特别热，多买1件短袖。罩衣不买了，热天用不着，等他到煤矿后再给兰香买也来得及。另外还有香皂、牙膏、牙刷、手帕、面霜、凉鞋、袜子。
1: 少平一边思考要给妹妹买的东西，一边同时计算所需要的钱。他身上仍然有100多元，他自己买东西用掉的是夏令营赚的工资，过去的工钱给家里寄过，所剩下的一分钱也没动。本来这钱是他准备出到矿上应急用的，但现在他准备全部给妹妹花销完。少平突然想到，还有几件女孩子最重要的用品要买，本来这些东西应该由母亲为妹妹准备，可一个农村老太太绝对不可能备办这件事，哥哥嫂子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们只知道农村的习惯。是的，他应该给妹妹买几条内裤、2个乳罩、几条卫生带。
0: 孙少平十分周详地想好了他要给妹妹买的全部东西，然后再一次估算了费用，觉得他身上的钱足够。本来他马上就准备到街上去置办这些物品，但又一想，应该让小霞给他参谋一下，女孩子的东西应该由女孩子来买，才能确切知道买什么更好更合适。
1: 第二天，小霞听少平说他妹妹考进赫赫有名的北方工业

0: 达忍不住眼里含满了泪水，他被少平能这样周到地体贴人而深受感动。
1: 按金波说好的时间，兰香和金秀今天就要到达黄原。一吃过早饭，少平就提着为妹妹准备好生活用品的那只花条格人造格箱子来到东关俊海叔那里等待他们的到来。金俊海和少平一样兴奋，这位提前退休以便让儿子顶班的老司机高兴得连嘴也合不拢。是啊，应该高兴，儿子招了工，女儿上了大学，作为一个普通工人，这辈子也算功成业就了。上午十点半，金波和妹妹们就如期到达了。少平高兴的是，他哥少安也跟车下来了。两家六口人热热闹闹地挤在金俊海的一间小房里，互相激动地说个没完。
0: 少平发现，妹妹虽然穿了一身新衣服，但显然比金秀的衣服土气。金秀是实心式样的成衣，妹妹的衣服大概是嫂子给裁缝的。另外，金秀是一只大皮箱，妹妹带的是家里那只唯一的木箱，这还是当年母亲出嫁时带来的嫁妆，年深日久，红油漆都脱离得斑斑驳驳。少平立刻把他买的人造革箱子和其他用品给兰香和大哥看，他同时对哥哥说，
1: 把东西腾出来放在这只皮箱里，你把家里的箱子带回去，那箱子太旧了。
0: 少安没想到弟弟为妹妹置办了这么多东西，他有点惭愧地说，
1: 时间紧，我们家里来不及准备，再说也不晓得城里过日子需要些什么。
0: 兰香看见二哥为他考虑的这么周全，几乎都要掉眼泪了。但他是个很能克制自己感情的孩子，立在一边只是低头抠手指头。另外他也不能过分地对二哥表示他的感激，这样会使大哥伤心的。实际上在他离家之前，大哥也跑前跑后为他的出门操尽了心。这时候金俊海已经开始忙碌地准备午饭了。少安立刻跑过去制止了他，这位冒尖户很有气魄地宣布，为了庆贺，他要出钱在黄原最好的饭馆请两家人一块儿吃桌酒席。这样他们就一起相跟着来到了街上，在金波的指点下，他们走进了南关的黄原酒楼，这正是上次少平请小霞吃饭的地方。不多时间，两家六口人就在摆满酒菜的圆桌前坐下了。少安捏着玻璃酒杯，手微微的有些抖，说，
1: 太高兴了，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几年前咱们做梦也想不到有这一天。
0: 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1: 是因为世事变了，咱们才有这样的好前程。如今少平和金波都当了工人，兰香和金秀又考上了大学，真是双喜临门呐。来，为了庆贺这喜事，咱们干一杯吧。
0: 六个人站起来一起举起了酒杯。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
1: 守护这片绿洲。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2: 傍晚，当暮色渐渐笼罩了北方连绵的群山和南方广阔的平原之后，在群山和平原接壤地带的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陡然间亮起一片繁星似的灯火。这便是桐城。桐城无桐，出产的却是煤。这城市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它一天24小时都在激动不安地喧腾着，像一锅沸水。此地煤闻名四方，这桐城正是因煤应运而生。这里有大西北首屈一指的煤炭企业，所产煤炭不仅满足了本省工业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全国17个省市。正因为这里有煤，气贯长虹的大动脉陇海铁路才不得不岔出一条支脉，拐过本省的中部平原，把它那钢铁触角延伸到这黑色而火热的心脏来。无疑，铁路给鄂尔多斯地台南缘这片荒僻的土地带来了无限生机，同时也带来了成千上万操各种口音的外地公民。如今杂居在这座煤城的就有全国24个省市籍贯的人，其中以河南人为最多，几乎占了1/3。河南人迁徙大西北的历史大都开始于1938年那次有名的水灾之后。当时他们携儿带女，背筐挑担，纷纷从黄泛区逃出来，沿着陇海铁路一路西行，踪迹直至新疆的中苏边界。如果没有国界的拦挡，河南人还可以走得更远。不过当时这些灾民大部分都在沿途落了户，至今都已繁衍了2代人了，成了当地的老户。河南人豁达豪爽，大都直肠热度，常用震天价的吼声表达自己的情绪，好斗性，但拳脚之争常常不诉诸国家法律仲裁，多由斗殴双方自己私了。由于他们有着艰难的生存历程，加之大都在铁路和煤矿干粗活，因而形成了既敢山吃海喝，又能勤俭节约的双重生活方式。桐城除过河南人之外，从北方黄土高原和南方平原地区贫困县漫流来的乡民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有了煤炭业，这里就成了中国西部的阿拉斯加，吸引来无数寻找生活出路的人。在这个口音五花八门的联合国里，由于河南人最多，因此公众交际语言一般都用河南话。在桐城生活的各地人都能操几句河南腔，哼几句嗯嗯啊啊的豫剧。
3: 这城市四周全是山梁土卯，山上石多土薄，不宜耕作，农业人口远比不上黄土高原腹地稠密，更不要说和拥挤不堪的中部平原相比了。因为士农者甚少，加之此地又不缺乏燃料，这些山山毛毛竟然长起了茂密的柴草，甚至还有一些树木烧林，显得比黄土高原其他地方更有风光。每当入秋之时，有些山上红叶如火，花团锦簇似的夺人眼目。山梁土卯间，由于地层深处挖掘过甚而形成空洞，地表时有下陷，令人触目惊心的大裂缝往往撕破了几架山梁，甚至大帽顶造成整座大山崩塌陷落，引起周围里氏3级左右的地震。大山以北1-200华里处就是黄河，它带着成千上万吨泥沙沉重地喘息着躺向东方。城市在这条狭长的山沟里只能摆下一条主街， 那商店铺面、楼房街舍就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街道，沿着铁路两侧，沿着那条平时流量不大的七水河，鳞次栉比，层层叠叠，密集如蜂房蚁巢，由南到北铺排了足有十华里长。火车站位于城市中心，一幢长方形的候车室涂成黄色，在这座沾灰染黑的城市里显得富丽堂皇。除过南郊军民两用的飞机场，火车站不大的广场也许是市内最为开阔的地方了。火车从这里向南穿越绿色的中部平原，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省城，而向西、向东、向北都有公路伸出，一直可以通往临近几个省份。这个火车站每天上下午分别和省城对开两趟快慢客车，其余就全都是运煤车了。从陇海铁路岔出来的这条支线，它的最后一节铁轨并没有在这个车站终止，这钢铁阶梯又在这里岔出两股，一路爬坡穿洞，沿途串起了东西两面20多个矿区。外地人提起桐城都知道这是个出煤的地方，因此想象这城市大概到处都堆满了煤。其实桐城边上只有一两个产量很小的煤矿，其余的大矿都在东西两面那些山沟里。当你沿着铁路支线拐进这些山沟，便会知道那里有着多么庞大的世界。这些相距只有10来里路的煤矿，每个矿区都有上万名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几乎都超过了一个山区县城的规模。密集的人口，密集的房屋，高耸的井架，隆隆的鸡声，喧嚣的声浪，简直使人难以相信，这些小小的山沟山湾怎么能承载如此大的负荷。可是你看到的还仅仅是这世界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在大地几百米深处。在那里，四通八达的巷道密如蛛网，连接成了另一个世界。大巷里矿车飞奔，灯火通明，掌子面炮声轰响，硝烟弥漫，成千上万的人24小时三班倒轮番在地下作业。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把诗人们称之为黑金的东西从岩石中挖掘出来，倒腾在飞速转动的煤溜子上。于是这黑色的河流就源源不断从井下流到井上，从地面流进车厢，流向远方，然后在某个地方精灵般的变为看不见的电流，使得机器转动起来，使得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转动起来。当我们在辉煌的灯光下舒适的工作和学习，或搂着女伴翩翩起舞，尽情享受生活的时候，的确，我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些荒凉的山沟里，在几百米深处的地下，这些流血流汗，黑的只露两排白牙齿的黑人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他们的创造是多么惊人！远的不说，仅桐城矿务局30年间掘进的巷道，就相当于三条从桐城到北京的地下隧道。所开采的煤炭，装上30吨位的火车皮，可以绕地球赤道2圈还多。而每百万吨煤，同时要献出2、3条人命啊。是的，煤矿无异于战场，不伤亡人是不可能的。他们对这一切都视为平常，不会组织个什么报告团，在鲜花和锣鼓声中给世人夸耀他们的功绩，更不会幸运地收到爱慕英雄的少女们写来的求爱信。恰恰相反，再没有比煤矿工人找对象更难的了。但是没有煤，我们这个世界就会半瘫而跛行。因此无数的人一代又一代献身于这个事业。眼下仅我国国营煤矿

0: 就有460多万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已达1000万，相当于保加利亚的全国人口。
1: 桐城有梅之说，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据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就已利用精梅制作梅玉环等装饰品。到了西汉，这里竟然用梅冶铁了。造物主看来偏爱桐城，这里不仅有梅，还有石灰石、陶瓷粘土、水泥配料黄土、耐火粘土、铝矾土等。因为用梅近在咫尺，这个城市的陶瓷、水泥和耐火材料的生产业都颇具规模。其中水泥制品在五六十年代不仅为我国之最，而且雄踞亚洲之首。至于陶瓷业，早在唐宋金元各个时期都已建有名扬天下的十里窑厂。桐城周围甚至还有仰韶、龙山、商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商代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就有笠、盆、豆、罐、尊、簋等陶器。这对研究中部平原的商代文化，直至追溯仙州文化的渊源，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桐城历史的兴衰变迁都和梅分不开。此地最早设县制在北魏年间，但这个城市真正的兴起和发展是建国不久的50年代初。那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有许多苏联煤炭专家来这里帮助建矿。以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蓝眼睛的老大哥便在中途撤走了。至今在某些矿井的岩壁上还留存着几个勾起人复杂情绪的俄文字母，顿巴斯。现在的桐城行政建制为市，级别相当于一个地区，除过市区本身，另外还管辖着周围2-3个县份。桐城矿务局是国中之国，和市政当局没有隶属关系，级别也与其相等。这两家机关互有所需，也互有所嫌，因此关系有合有争，时好时坏。要是打起官司，往往得各自的上级机关省政府和煤炭部来出面调解。桐城及周围的矿区就是这样一片喧腾不安、充满无限活力的土地。它的街道、房屋、树木，甚至一棵小草都无不打上梅的印记，就连那些小鸟也被无处不有的梅熏染成了烟灰色。这就是孙少平要来的地方。从黄原启程的时候，孙少平和他的同伴就知道他们是属于桐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人。至于大牙湾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们一无所知。有一点他们深信不疑，那一定是个好地方。和少平一块出发的这40来个人全部是从农村招来的，由农民成分变为工人成分，对这些人来说可是自己人生历史的大转折。毫无疑问，未来的一切在他们的想象中都是光辉灿烂的。但是虽然同为农村出身，别人和孙少平的情况却大为不同。在这些人中，只有孙少平一个人是纯粹的农民子弟，其他人的父亲不是公社领导，就是县市的部长、局长。在黄原各地，男人在门外工作，而女人在农村劳动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的政策是子女户籍跟随母亲，因此有些干部虽然当了县社领导，他们的子女依然是农民成分。即使他们大权在握，但国家有政策法规卡着，如今不准在农村招工招干，这些人只能干着急而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煤矿破例在农村招工，当然就非他们的子弟莫属了。吃煤矿这碗饭并不理想，但好歹是一碗公家饭。而大家都知道，公家的饭碗是铁的。再说，只要端上这饭碗，就非得在煤矿吃一辈子不行。

0: 先混几天，罢了调回来另寻出路。有的人自己的子弟刚招工，还没有到矿，就开始四处活动着打探关系了。对他们来说，孩子到煤矿，那仅仅是去转一圈而已。
1: 孙少平就是和这样一群人一同从黄原起身的。这是九月里的一个早晨，天气已经有了一丝凉意。在黄原城还没有睡醒之前，东关这个旅社的院子里就一片熙熙攘攘了。两辆大卡车已经发动起来，这些即将远行的青年纷纷和前来送行的家人告别，然后兴奋地爬上了前面的空车。另外一辆卡车装载着这些人的被褥箱子，垒得像小山一般高。没有人给少平送行，哥哥把妹妹送到这里后已经返回了双水村，小霞和兰香、金秀都先后走了省城去投奔新的生活。本来朋友金波说好送他，但昨天单位让他去包头出公差，他刚正式上车，不敢耽误工作。这没有什么，对于一个已经闯荡过世界的人来说，少平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单和难受。不，他不是刚离巢的小鸟做第一次飞翔，他已经在风雨中有过艰难的行程。此刻他的确没有因为无人送行而怅然若失，内心反而弥散着欢欣而温馨的情绪。是的，无论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他总归又踏上了人生新的历程。他也没什么行李，原来的旧被褥在他一时兴奋之中索性慷慨地送给了可怜的揽工伙伴萝卜花。小霞送他的那床新被褥他也给了上大学的妹妹，而只留下一条床单以作青春的纪念。就连揽工时买的那只大提包他也让哥哥带回家里了。现在少平仍然提着出走黄原时从老家带出来的那只破提包，这提包比原来更加破烂了，断系带上挽结着几颗疙瘩，提包上面的几块补丁还是杨沟曹书记的老婆给他缝缀的。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这只烂黄提包里装着，几件旧衣服，几双破鞋烂袜，当然小霞送他的床单也在其中，叠得整整齐齐，用塑料纸裹着，这显然已经不是用品，而是一件纪念品。少平就提着这破包，激动而悄无声息地从喧哗的人堆里爬上了卡车。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3: 京城香味老字号，藏着多少美食里的奥妙。
4: 梅兰芳大师给剪的彩，所以他可能是来了以后剪彩以后呢，吃了这顿饭以后，对这顿饭呢就是记忆犹新。
3: 一道酸辣独家，尽显湘菜精华。
4: 口味的这块呢，就是以酸辣著称，色泽红润，口感是非常爽脆。
5: 如今每天上午9点，刘忠都会准时来到马凯餐厅上班。1987年，刘忠第一次踏进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当时的情景他依然记忆犹新。
4: 当时就两层，规模挺大的，一个南厅一北厅，完了二楼有雅间，还有一个玻璃房。
5: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像这种规模的饭店即使在北京也并不很多。来应聘之前，这个北京小青年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家餐厅会有这么气派。
4: 当时进门以后呢，师傅们也不错，完了工作环境也挺好的，所以呢就留下来工作。只是说，就是说当时有可能就是想法简单一点，就是先暂时试一试。
5: 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一批关门歇业的名厂名店慢慢得以恢复，经营湘菜的马凯餐厅就是其中之一。1987年，这家饭店向社会招收了一批厨师学徒，正是这个机会让刘忠从此走上了烹饪之路。起初这个小伙子还算干劲十足，但是很快他就打起了退堂鼓。
4: 当时我们进了餐厅以后呢，就是领导就给分配你们去，那会儿招的人也多，10多个，完了就是分配你们俩人去那个部门，那个去那个部门。完了以后有先进红二的，就是可以切的。完了以后我们呢有2位同事加我，一共是2个。完了进入水二，整天呢就是杀鸡宰鱼，先做那个粗加工。不太想干呢，主要就是那会儿最早在水二的时候，因为比较脏比较累，完了呢干的时间也长，后来就有那种念头。
5: 这一天，刘忠把自己想要辞职的念头告诉了父亲。老爷子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是给儿子讲了一段马凯餐厅过去的故事。
4: 马凯餐厅是1953年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后门前有一个也是一个卖汽水的一个老店，就是马凯冷饮店，给盘过来以后经过装修完了开的业。因为当时开业的时候是梅兰芳大师给剪的彩，那会儿名人多了，上马凯吃饭呢，有溥杰，我们那儿有好多雅间都是溥杰老先生给题的字，还有这个周古城老先生题的，梅兰芳老先生题的。
5: 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专门经营湖南菜的馆子只有2处，马凯就是其中一家。老爷子告诉刘忠，在这样一个老字号里一定可以学到本事，但关键还要看自己肯不肯吃苦。

0: 听了父亲这话，刘忠收起了辞职的念头，开始珍惜在店里工作的机会。就连之前他最头疼的处理桂鱼的活，他也心甘情愿地做起来。
1: 我们刚学徒那会儿，桂鱼根本就没有活的，全是死的，六七两一条，还不是特大。来了以后头天晚上给泡上，第二天石头，因为那桂鱼不好石头，一个是磷小，再一个桂鱼那个吉灵背上全是刺儿，它那刺儿啊有毒。当时石头的鱼是避免不了，经常挨扎，反正有时候手肿了，就是当时没挤干净，第二天那手就感觉肿了。肿了反正也是兼职工作呗。
0: 在厨房里，刘忠每天都要处理很多鱼，这和湘菜常于烹饪鱼类有关系。湖南一条湘江流贯全境，湖泊不计其数，由于水系发达，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长沙地区就能运用蒸、熬、煮等烹调方法制作多种鱼类佳肴。
2: 这是一道湖南特色的剁椒鱼头，选用这个水库里的鱼头，这个剁椒呢是我们自个儿酿制的，我们选用了新鲜的红辣椒还有新鲜的小米辣，我们调制的这个剁椒，这个鱼呢吃起来鲜嫩，剁椒呢酸爽。咱们现在可以到自由市场可以买那个鱼头，把这个鱼头里边的内脏去掉，拿开水烫一下，刮去鱼身上的黑膜，经过盐味酒腌制，把剁椒往上一放，放入蒸箱就可以蒸制了。
0: 因为干活麻利，脑子灵光，在刘忠来饭店2年后，他被破格提升到了6火。按理说走进灶台他应该高兴才是，可是这个北京小伙却整天闷闷不乐。
1: 头火呢就是炒那个高尖端的，二火一般就是炸货，三火四火呢炒白汁，四火五火呢炒黑汁菜，等于就是咱们所谓说的就是酱油色的这些菜。完了呢六火呢就是专职煮汤，整天呢就是煮汤，煮个砂锅呀，做个酸辣汤什么的，做这些汤。
0: 说起湘菜，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辣，湖南人爱吃辣，在中国那也是出了名的。虽然刘忠不是湖南人，但是他这个北京小伙却也十分喜欢吃辣。从进入马凯餐厅当学徒的第一天，他就盼望着能早日掌勺做辣味湘菜。这会儿他终于熬到了灶台边上，却只能终日煮汤，自然心中不快。师傅们看出了刘忠的心思，他们告诫刘忠，学习湘菜要一步一步的来，不可操之过急。另外，辣也并不能代表湘菜，正宗的湘菜特别注重辣味与鲜、香、酸等多种口味的搭配，而善于运用汤汁调配菜品，就是湘菜的一个重要特点。
1: 当时煮汤就是，那会儿就是吊汤嘛，吊清汤，吊浓汤，吊奶汤，三种汤，因为每天呢都需要使，根据他所做的菜不同，完了就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汤。先拿红臊扫，红臊扫完了再拿鸡胸肉也剁成蓉，完了那叫白臊，完了再拿这个鸡蓉再反复的扫2到3遍。清汤这块呢，在当时马凯有一道名菜就是竹荪汤爆肚，他必须得使这个清汤，因为这个里边有小菜胆，完了这个肚尖呢，经过加工以后呢焯水，完了就是飞水，完了以后倒入那个清汤，清澈见底，让人看了以后呢有非常有食欲。

0: 熟练掌握了做汤、用汤之后，刘忠的厨艺也精进了一大步。不久，他便有机会独立掌勺，做一些普通的菜了。
1: 先炒素菜，什么香菇、菜心啊、烧二中啊，这些松仁玉米啊，就这些素菜。完了以后呢，就逐渐的就炒一些，上酱油色的菜。稍微火大一点呢，也看不出来。主要是就是先炒一些这些菜，完了逐渐的，自个儿的手艺呢提高了。完了，师傅才让你炒一些什么，鸡丝啊、香菇鸡丝啊、冬笋鸡丝啊、什么冬笋李子丝啊这些白汁菜。
0: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刘忠成了一名合格的厨师。但是有一道菜他总是掌握不好，那就是红烧肉。红烧肉是湘菜当仁不让的代表，口味咸香微辣，有着颜色红润、口感软糯、肥而不腻的特点。为了做好这道菜，刘忠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1: 因为有好几个菜系，都做这个红烧肉。咱们做这红烧肉呢，第一是选料要精，那个猪的五花肉，完了以后把那个肥的都去，就要那个中间那个部位，五花三层的，切的要大小一致。
0: 那怎样做才能让红烧肉肥而不腻呢？经过学习，刘忠发现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为猪肉脱脂。与鲁菜、川菜等其他菜系相比，湘菜做红烧肉时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脱脂方法。
1: 像我们这个湖南的那个红烧肉，就是会有别的这个菜系的，它就是过水完了要煸制。所以它这个做法是不一样，过水跟过油是不同。完了，这个过水呢，它就是，掸去它的这个猪肉里边多余的血水；这个过油呢，它等于就是一炸它，完了以后呢，把它那个肥肉那个肥油里边的多余的那些油脂全都给它溢出来。所以人吃了以后，口感软弱，肥而不腻。
0: 炒好的猪肉要再加以干辣椒、大蒜、大料等调料进行二次烧制，随着肉块在炒锅中翻滚，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1: 烧的时候呢，一开始都是皮朝下，先把这个红烧肉的这个肉皮朝下，因为皮朝下呢，它一开始炸完以后那皮就发紧啊，完了以后呢先把皮炖烂了，炖得有点软弱了，完了以后再翻一个，完了再炖这个烧肉这块，等烧到一定火候的时候呢，完了呢再给它翻一个，几乎在一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这红烧肉就烧完成了。
0: 油重、色重、口味重，是湘菜的重要特点。刘忠做的红烧肉除了保证口味，在卖相上也有着独到之处。
1: 我们是使用那个天然的那个红曲米加工而成的，经过发酵霉变以后，它那个那种米是属于红色的，一遇水以后呢，它就往下掉色。这红曲米搁里主要是保证那个红烧肉的这个色泽红润。
0: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道菜，想要做的色香味俱全可一点都不容易。通过这道菜，刘忠渐渐体会到厨师这个行当博大精深。为了能够尽早地掌握湘菜的制作技巧，刘忠在厨房总是抓住一切可以练习的机会。1990年的一天，师傅把刘忠叫到身边，通知他去参加中级厨师资格考试。原来在马凯餐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店里的学徒学满3年后必须通过中级厨师资格证

0: 安子鸡。
1: 东安子鸡也是湖南的一道名菜。它制作过程呢，就是把这个鸡腿肉改成一寸半长的这个鸡条，完了以后呢飞水，完了加上那个干辣椒、花椒、煸香，完了加入葱姜末，把这个东安鸡倒到锅里头翻炒，完了加入米醋、料酒、辣妹子，完了以后加汤焖制，等汤汁快收完了的时候，快收的很少的时候，勾芡，撒入蒜末，点入香油，出锅即可。
0: 要想让这道东安子鸡达到最佳口感，刘忠需要找到合适的食材。
1: 也使过童子鸡，也使过柴鸡，后来呢口感都不是特好，因为有时候柴鸡它你要煮不到家呢，它就是口感特柴，笋鸡呢有时候你把握不好火候呢，它就比较容易烂。最后我们选用那个现在的人民生活就是比较贴切的，是这个去骨的这种鸡腿肉来做这个东安鸡这道菜。
0: 东安子鸡口味讲究酸辣微麻，这样的一种特殊口感和湖南人的做菜习惯有关。过去湖南人经常腌制蔬菜瓜果，加醋加芹，腌制过程中这些食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酸味儿。通过酸味儿和辣味儿的结合，又能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复合味儿。这也是湖南辣区别于其他菜系的地方。如今腌制的食材已经不经常使用了，但为了保证东安子鸡还能有原有的口味，刘忠不知尝试了多少次。
1: 但是以酸辣为麻嘛，这个口味，所以呢就是你点这个醋点多少都是有分量的，这个醋你拿这个拍勺快多少醋，哎，快是快一两，快二两，是一两五，它这个是有数量的，所以这块你掌握好了，再掌握好这个火候，所以它这个味道就能基本掌握。
0: 东安子鸡这道菜成功的另一个标准就是鸡肉色泽红润，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诀窍在于火候的拿捏。
1: 你火大了以后呢，那个火一烧锅边呢，它有时候这个醋一挥发它就容易掉色，完了以后呢就是不能大火，就是慢火微，完了以后呢出锅前点一点这个自个儿熬制的这个红的辣椒油，所以就保持了这道菜的色泽红润。
0: 最终凭借着这道东安子鸡，刘忠不仅考取了中级烹饪技师的资质，也让他逐渐成为餐厅后厨的主力。2002年，刘忠升任马凯餐厅总厨师长。2006年的一天，刘忠接到了餐厅领导的通知，派他参加即将举行的北京全聚德杯烹饪大赛。这一比赛是我国餐饮业非常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刘忠还是觉得有些信心不足，
1: 想拿这金奖，完了以后呢又怕呢拿不着，反正是主要是当时的信心呢也是一半一半，不是特坚定。当时什么鲁菜啊、淮扬菜啊、川菜啊，什么菜系都有，反正是你够这个等级，你参加这个大赛，你就是什么菜系都可以去，社会上呢也可以去。
0: 这次比赛吸引了全市600多名厨师行业的精兵强将。当时京城的百年湘菜老店屈原也派出了高手出战。刘忠怎样

0: 选这三道菜，一个是鲜鱼口袋豆，再一个是酸辣肚尖，还有一个香糟鸭舌，三道菜。
1: 酸辣肚尖是湘菜中的一位代表佳肴，它整个炒制过程非常短暂，
0: 油温呢要高，完了以后呢下去瞬间顺时针后了咱们十来秒钟就赶紧出锅，完了加以这个干辣椒碎，完了泡菜葱姜蒜，完了点一点米醋，完了经过把肚尖搁里头瞬间的爆炒，完了以后勾芡出锅，这整道菜要是完成的情况下，从上浆到炒也就用四十来秒钟的时间。
1: 在鲁菜、川菜、淮扬菜中，爆炒都是一种非常常用的烹饪方式。那么这道爆炒酸辣肚尖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一个是原料的选择，它必须得选择那个猪肚子要比较大，完了呢它那个肚仁呢就比较厚，厚呢它就是口感特好，炒出来呢爽脆，有点跟那个吃那个黄瓜心儿似的那种感觉。口味的这块呢就是以酸辣著称，色泽红润，口感呢是非常爽脆。酸以湖南这个湘西这个人爱不爱吃酸的嘛，所以呢他们自腌的这种泡菜都是我们自个儿腌制的，所以呢跟市场上买的泡菜那味道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人不好掌握。
1: 除了传统菜之外，刘忠还决定挑战一下自己，选择一道创新湘菜进行比拼。可是在这种高级别的大赛上，想要创新而且得到评委的认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天，一本泛黄的菜谱给刘忠带来了新的灵感。
0: 湖南菜，我们这个郭师傅出那本马凯菜谱里边也有这个口袋豆腐，可是呢当时他那个口袋豆腐的做法呢是使那个鸡蛋掉到蛋皮子，完了里边包的馅儿做的这个口袋豆腐。因为现在这些老菜有的好多现在人为了注重这个饮食健康啊，少油少盐低糖，所以原来有好些老菜呢都是非常油腻，因为本身湘菜就注重油大，所以呢现在我们加以改良。现在这个市场这个生产这个日本豆腐大家伙也挺受欢迎的，我们就拿日本豆腐做这个馅皮子，做这个口袋，经过油炸，炸至金黄色，完了给里边掏空了，掏空了让人馅儿，完了再拿那个香葱系上口，就是形似口袋。
1: 口袋换了，刘忠又在馅儿上下起了功夫。
0: 原来搁的都是那种肉馅儿，加的那个香菇末、冬笋末，我们这个是使那个四川新鲜的芽菜，完了加那个鲜活的桂鱼肉，里边还掺了一些马蹄儿，口感那个层次比较多。这道菜就是刚改时候就是说使什么海参、鱿鱼这方面，完了加以那个沙拉酱，让的这个馅儿，让的这个豆腐馅儿，做这个豆腐馅儿，完了让的这个豆腐里头。试验完了以后呢，吃的口感不是特好。完了后来又经过改良，所以就改到现在这种口感比较好的口袋豆腐。完主要是老年人上岁数人也能吃，小孩也能吃，因为它桂鱼本身多肉少刺儿，所以就符合了大众的口味，省得吐刺儿了。
1: 有了充分的准备，在正式比赛时，刘忠很顺利地完成了菜品的制作，最终他也得到了比赛的金奖。
0: 创新菜我们单位也是每月都搞，完了以后不管是从新的原料还是新的调料这方面真往里头掺插使用，看看能得到反复的试验嘛，就能得到好的效果。 在一些老菜方面呢，我们现在也在改良，也使用什么新的调料，或者是改变它的原来的口味，多了解市场，多寻那个新鲜的食材，新鲜的调制品，完了在创新这块呢，尽量就是中西合并，咱们使那个西方那种盘式或者什么的，多研究一些这方面。
1: 如今刘忠虽然身为厨师长，但他还是坚持每天上灶炒菜。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做湘菜的北京人，他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的人在北京尝到正宗的湘菜味道。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八位非遗传承人紧急集合，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3: 有的已经破烂不堪了，哎，就是有的缺牙子的，卷片已经全都基本上碎了，基本没法看了。
1: 文物保护迫在眉睫，他又为何紧急叫停？
3: 这个旧的东西，我认为它终归它是文物，这个东西就不要去动它。
1: 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国，获得了8分钟的展示时间。导演张艺谋为了筹备这次演出，专程找到了一位民间的工艺美术大师。
3: 那会儿是咱们那个奥运会，有一个在那个雅典的接旗仪式，不是需要灯笼吗？那几个小伙子踩着高跷，举着那个龙头，那个上面吊着灯笼。那他找到我以后，然后给他设计。本来一开始设计了2款样子，就是有一个是我做的是圆肚的，上面跟皇冠似的，也挺漂亮的。最后他那2款没选中，后来又给他做了一款，就现在这种，就是显示咱们中国的大红灯笼，这中国特色的这种造型。
1: 本期口述人翟玉良，生于1955年。宫灯专业技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宫灯技艺传承人。2013年6月，故宫迎来了8位特殊的客人，他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家召集他们的目的是对故宫收藏的木器家具、宫廷灯具、车马轿舆、中和韶钺、佩刀佩剑、盔头、缂丝挂屏等7个类别的文物进行修复保护，而翟玉良负责的正是其中宫廷灯具的部分。
3: 那些宫灯有的已经破烂不堪了，有的缺牙子的，卷片已经全都基本上碎了，基本上没法看了，就因为它那个也经过这么几百年的这个历史这么长时间，这个卷本身它遇到风雨它风化，时间长久了，第二它风化也就糟了，那个是用手都不能摸了，一摸就本身跟水粉末一样。
1: 翟玉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宫灯技艺传承人，为国家修补文物自然是义不容辞。但是在仔细考察过这些损坏的宫灯之后，翟玉良却下不去手了。
3: 看这东西，我的想法是什么呀？这个旧的东西，我认为它终归它是文物，这个东西就不要去动它。你动它，只有对它产生伤害。咱们可以就说复制，仿造它去复制一批，就是说的新的东西，然后做旧，就做的跟它原封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去展览给大家看。你如果这些东西老的东西你拿去展览，它只有加大它的破坏的力度。我的建议是不动。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小小不严的地方，就是哪儿缺一块，可以给它补上一块，这个也是可以，可以是可行的。
1: 内行看门道，翟玉良的建议受到了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关于故宫宫灯的修缮，暂时被搁置下来。由于声名在外，很多人都以为翟玉良做宫灯的手艺是家传。其实，在40年前，16岁的翟玉良被分配到北京市美术红灯厂，他才第一次接触到了宫灯。
0: 我拿命以后，不是恢复生产吗？恢复生产以后呢，然后我就跟着那个郭汉师傅、徐文启师傅一些老师傅一块儿。我们那会儿不像以前那会儿学徒，说磕头拜师傅。因为我们这会儿好几个师傅，他们各有所长，那是眼花缭乱了。一看这个工艺那么精致，而且挺好看的，哎，就心里特别喜欢。每个师傅有每师傅的技艺，所以我就跟着说，几个师傅一块学。因为那会儿都成立，就是说的车间组，就这一个组，也没有说你认就是哪个师傅，然后就跟着一块学，一块做，这么着慢慢就学下来。
1: 宫灯，顾名思义就是宫廷里使用的灯。宫灯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统一天下后，为了庆贺这一功业，在宫廷里张灯结彩，大摆宴席，盏盏宫灯各呈艳姿，宫灯之名由此而生。隋炀帝大业元年正月15日，在洛阳陈设百戏，遍布宫灯，全城张灯结彩。到了清代，宫灯成了皇帝奖赏大臣的赐物，而宫灯的制作技术也由此传入民间。在解放前，北京制作宫灯的作坊集中在前门廊坊头条胡同，而其中最著名的一家店铺就是文盛斋。
0: 这文盛斋啊，这实际就是起源于那个1806年，过去就是说在廊坊头条那个地方，什么有文盛斋啊、华美斋啊，有好几个就是这类似这些做宫灯的一些小作坊，是这样。当时呢，就是说的文盛斋做的是最好，而且话从质量上、从各方面的话是做的比较好的。慢慢的，后来就是其他的就是都归顺了那个文盛斋。
1: 新中国成立后，文盛斋经过公私合营，变成北京市美术红灯厂。虽然名字变了，但是制作宫灯的手艺却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刚刚来到这里的翟玉良接触的第一个工序就是刮板。
0: 我们做过，我们学的时候就从基础上开始学习，就是刮板。你像我把这个上可以摘下一上来，这板就是什么呀？我这块牙子是一开始就是这么宽这么长的一块板，然后给它刮平了。刮平了以后，然后一般是两三块落在一起，然后给它打眼，就是体力活。这个东西看着起来做完以后相当漂亮，可是在制作的时候相当就是说枯燥，而且特别累，又脏又累，确实是。可是做出来以后的话，你有一种就是成就感，就是特别漂亮，让人大家有时候自己做完活以后摆在那儿都自己就去欣赏。
1: 虽然刮板这道工序看起来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真正干起来，翟玉良才慢慢地悟出了其中的门道。
0: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那个标准件，像那个一些螺丝什么的一些标准件，机械化一弄，这全是人工手工去刮。你刮这个，就刚才说那刮薄，你多刮几下等于这要薄了，你薄了尺寸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拿捏的特别准。因为你这你要刮完之后，每次就是勒成线以后，然后你弄尺寸，全是人工的去刮，它有一个有一个量，不能说的就是说你刮的再准确，你没有机械的准，因为手工的东西嘛，是吧？你只能说肉眼看不出来。
1: 中国的宫灯 如同中国的古代建筑，全部是由木构架结构。由于不使用任何钉子或者粘合剂，每个构件的薄厚稍有差池，便无法拼装成一个整体。在过去，新人学刮板这道手艺要3年才能出徒，翟玉良要想真正入门，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1915年，北京老字号文盛斋灯画扇庄携宫灯工艺品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举夺得金牌，第一次让世界见识到了巧夺天工的中国宫灯。除了外形精美，中国宫灯独一无二的组装方式也让外国人大开眼界。
0: 上色，我拆的是上色，这个我们称为下色。这是我们制作的时候，就是要求这个各种尺寸，某个榫卯尺寸相当精确，所以这个色儿，包括这个色儿跟它的匹配尺寸都相当精确，不能有丝毫的那个什么。如果你做的做大一点，你上不进去；做小一点，然后就自己就掉下来了。你看啊，这点有一个槽，
2: 嗯，
0: 这点这槽就没了，把这儿给它踢下去了。
2: 嗯，
0: 为什么踢下去呢？不踢下去以后，你这个灯上装不上了就，因为它是严丝合缝的。因为就把它踢下去以后，你这个才能推进去。推进去，我们做了一个销子，往里一销。最后一个，我刚才跟那一样，把这销子弄出来，然后喷上一堆，把这一销，你看没有？这就成一个整体工灯，而且的话一点都没事儿，倍儿稳的。然后挂上那个流苏。
1: 宫灯集木艺、雕刻、漆饰、编织、绘画等多种手工工艺于一身。一只灯制作下来需要100多道工序，从开始备料到制作完成需要几个月时间。刮板出土后，厂里的老师傅带着翟玉良像庖丁卸牛一样学起了宫灯的构造。
0: 所以这个在尺寸上做的相当精确。你像我们这个灯啊，有这属于架子，我们由它就是我们管这些不零部件呢，上面这个我们叫龙头，这是一个龙头，然后这个呢我们叫小柱子，这叫柱脚，这是大柱子，这叫柱脚，我们叫这个呢叫飞脚牙子，就跟那个建筑上那个飞脚似的，飞脚牙子，是这是架子，这个叫交秤。跟它相接的这叫交秤，这叫上交秤、下交秤，这是架子的组合。还有一个地儿，这个连接这个部件这块我们管它叫舌头，舌头就是把它，因为什么叫舌头呢？因为这块这个交秤这个口，我们管它叫鸭嘴儿，它等于鸭嘴儿叼着这舌头。最早应该是用竹钉或者是木钉给它削进去，是这样。现在有的时候就弄个铁丝就完了。像这个下扇，我们这叫上口条，这叫柱子，扇柱子，两根柱子，这个叫交秤。像这个我们叫管它叫亮脚牙子，这由这几块组成。这个上扇呢是我们这块牙子，这个是二龙去柱，我们管它叫大脑牙子，这个跟人的大脑似的，管它叫大脑牙子。这底下这块也叫亮脚牙子，这叫上扇的亮脚牙子。这两边是也是柱子，中间有一上火条，这是交秤，然后组成一个扇。
1: 结构复杂的宫灯，不仅做工考究，还要外形美观。宫灯的美主要通过3个方面体现：一个是精雕细琢的木雕，一个是灯片上绘画，还有一个灯穗的编织。翟玉良刮板出图之后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就是雕刻。
0: 你像我们这儿就是原来的，就实际是我的组长，也是我的师傅，什么郭汉、什么徐文启这些， 还有一些早期是

0: 多像那个，包括刘洪福，还有袁振京他们，这他们都手艺非常高超，全是干活，从那活上，你就是人家干出活来，就是相当就是灵巧漂亮，而且的话到位。就如果你不会，你没有学到这个地步，你怎么做你做不出那灵巧劲儿来。主要是造型，你包括就刚我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人家一个就是比较高超的技术，搜出来以后龙飞凤舞的，就是特别活。你要说这一个，你要说技术不很成熟的人，你要搜出来以后发死，明白了吧？就是说有点神灵活现的那种感觉，小的细节，包括你像我们搜到那个根儿巧，我们叫根儿巧，就是到尽头那块儿扒一顿，扒一转回来以后，让它那个特别灵活、特别灵巧，而且特别干净利索，干出那活来。
1: 看到老师傅们的灵巧劲儿，翟玉良既羡慕又着急。为了能快点掌握木雕技巧，翟玉良开始跟自己较起了劲。
0: 就刚才我说搜那窟窿，就这个搜这个窟窿。我记得跟那会儿跟我一个师兄嘛，叫殷烈基，那会儿的话也互相年轻，也互相攀比，就比这个窟窿还要大，因为我们就管它叫16寸的窟窿。我们俩人掐着手表，把手表放到什么？掐着手表，就是从穿丝一直到搜，一个小时搜了100个窟窿，不停地干，就一个小时，连口水都不喝，而且我们俩是同时搜完的，没不分上下。想起那会儿也挺有意思的。
1: 熟能生巧，在完成了上千件宫灯的制作之后，翟玉良获得了师傅们的一致认可。除了雕刻，宫灯扇面上手绘的山水、花卉、人物、虫鸟也很有讲究。这是一种特殊的内画工艺，要反画在玻璃的内侧，对颜料、画法等要求比普通绘画更高。面对众多高难度的手工艺，宫灯师傅很难一人全包。翟玉良虽然没有学过内画这门功夫，但是在宫灯结构的设计上却练成了一套独门秘籍。
0: 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它是过去讲是活学活用，当然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宫灯最传统的就是刚才我拿这是6方宫灯，是最传统的。还有其他有球灯，还有扇面灯，还有什么盆灯什么之类的，有几种造型，可是一样，它的这个工序基本都它大同小异。就是出土以后，就是说现在有什么？后来就是说我们就是80年代以后，因为好多地方不改革开放，后来以后就是好多地方，包括宾馆饭店也好，而且就是追求新意比较多。有些好多客户找到我们，跟我说，我想做一只别墅没有的灯，你给我设计一个。这个后来就是说，就把这个塑造成一个，就是说也就可以说算一个旗帜吧。就是好多地方都找到我们，我想做一个，哇，这适合我这地儿挂的，别处没有的。
1: 正是因为这门绝招，翟玉良先后为北京饭店、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设计了多种宫灯，为宫灯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走进位于天桥的宫灯店，迎面就能看到一只非常漂亮的电动宫灯，里面金陵12钗的画像让人不禁想起大观园里红楼群芳的故事。这件作品正是翟玉良根据传统的走马灯制作出的新式宫灯。
0: 也有，我们都是用什么呀？过去用那个纸，然后划窗棱，靠那个灯的自热，或者点个火什么的，靠自热它来转。用一个针顶着这个，就是这个转腿中间弄一个中间的一个窝，然后顶着以后呢，然后你底下然后搁灯泡，就是比较瓦数比较大一点，然后靠它那自热，它那热不是往上走吗？热往上一走，然后催着这桶就转了，全都不用任何电力的。因为现在为了就是什么省事儿，一是省事儿，二是一个就是那个容易什么，用一个针顶着，时间长了磨损以后，它就不那么爱转了，所以老得换。现在我们搞了一个微型电机。

0: 比较省事，跟现在结合了一下，这个是咱们国家的发展，这走马灯的一绝，这是。
1: 早在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人就发明了走马灯。走马灯利用热气上升，带动叶轮旋转，这种现象正是现代燃气涡轮的雏形。严格说起来，走马灯并不属于宫灯，而是属于民间花灯的范畴。翟玉良通过设计，把宫灯的精美和走马灯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后，宫灯主要作为出口创汇的商品，在国内销量并不大。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宫灯的重要性。
0: 宫灯这个还是突出咱们的中华民族文化。为什么呀？在咱们中国这块的，从建筑学来讲，就是古建就是中国的特色。这古建里头你必须得有宫灯配置，你要是古建里挂一个西式灯，那就属于不伦不类了，是不是？你古建第一就这三点，一是古建，第二就是古典家具，再就是宫灯，这三点结合在一块儿，那相当完美，缺一不可。
1: 此时传统的宫灯渐渐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为了打开销路，翟玉良开始在宫灯的设计上进行创新。
0: 因为那会儿就是说做宫灯啊，就是过去来讲就是说单有人给设计，因为后来就是说我们边干自己边干边设计。为什么边干就是这就是说客户给了我们这个思维，给了我们这个机遇，他来给我们要求，我们就按人家的要求思路，我们去给他设计新的。哎，所以在干中学，干中那个设计。你要像好多这些设计的话，因为我们这宫灯跟其他的还不一样，有时候你设计完图纸以后，做完以后，设完这张图纸，你完全照着图纸去做，跟你实际做它不一样，就是有可能弄不到一起，你光理论的东西跟实际的东西它结合不到一块儿，必须理论跟实际相结合。比如说我们做的时候，图纸设计好了，我们做到这个地方感觉这不合适，我们马上就给它改掉，就是做的当中就改了，哎，不需要设计了，就实际这本身也是个设计。
1: 北京饭店位于东长安街与王府井商业街交汇处，拥有100年历史，是中国著名的5星级酒店。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元素，他们在一次大规模的装修时特意找到了翟玉良。
0: 首先他就把他的要求告诉我了，他说我这是给总统套房配置的，哎，告诉我这个房间多高，房间有多大，然后你给我设计一只宫灯，就是这个宫灯要有档次，而且要漂亮。下面根据这个，然后我呢找到我们厂的设计买量，我们一块儿，然后把这个要求，他因为他那个贵宾楼上面还有一个竹园，其实就一个用竹子打成一个厅子，那个里头也要挂一只宫灯，然后我们就根据那个地方也给他设计了一只，当时就给他设计了两款，一个是垂花子母灯，一个是云盒子母灯。这盏灯就是我们给北京饭店贵宾楼设计的，这是他的那个总统套房。当时的话，他们那个采购找到我以后，说跟他们要一个总统套房用的吊灯，而且倒适合他们那用，而且要显示中国的特色，而且相当华贵，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个。
1: 这次成功，让翟玉良的名声不胫而走。除了很多知名的酒店请他制作宫灯，其中最让翟玉良自豪的是，很多国家的重要场所也找到他制作宫灯。
0: 你要像咱们北京，包括外地的也有，像这个什么的，像天安门城楼上，那灯都是咱们的。后来他那会儿又弄一个那个贵宾间，后来把那个天安门城楼后边不是结束几间了吗？那里招待贵宾使的，那里我给他设计了3只那个。宫灯，那是用那个，就是它是仿明的，给它设计了3只，包括像你像西山这儿，那个像咱们国家领导人什么接。

0: 在外宾啊接待各国首脑的地方，包括钓鱼台国宾馆，甚至是中南海里边等，都是我们所的。当时那个天文管理处的，他们跟我们讲想管，因为他那个灯比较大，他那直径在1.3米，比这个大1.3米，根据那个造型给他做了一个八分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宫灯就是说各种造型都有，什么8分最多的还有12分的，8分的、6分的、4分的，还有其他的，包5分的都有。
1: 按照传统，宫灯的光源使用的都是蜡烛。然而，在现代化的建筑里，无论是安全性还是照明度，传统的宫灯都已经无法满足基本的需求。翟玉良在设计新型宫灯时，除了考虑外形的美观，还必须克服这些难题。
0: 他就得考虑，首先考虑一个这个安全问题，这是第一位的。你再怎么着，你不能离开安全。所以说，又不能着火，又不能让它失去这个亮度。一般的话，像这个比较大的地方，第一我们给他就是提议：第一，宫灯你可以挂，你可以多装一些灯泡，我们给你设计。然后你还要必须弄一些辅助光源，没有辅助光源的话，你要照明肯定不行。后来一些餐厅，一些餐厅有的他不是为了吃饭吗？大家伙吃饭吗？我们后来根据他的那个情况，我们给他设计什么，把那个宫灯的底部设计一个射灯，然后开个灯以后，那个底下那块整个把那个灯照在那菜上，把那菜照的也相当光亮，特别漂亮，那个他们也相当满意。
1: 如今宫灯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之一，然而翟玉良却发现这门传统的技艺正面临着失传的风险。
0: 因为我们这个宫灯它本身就是这个面临这个失传的这种可能量，因为这个宫灯本身一起源里，它就是说这民间就没有的东西，它是宫廷用的东西，然后传到民间。而且现在我们一直的话也给这些像国家领导人，就是说在一些宫里头，包括中南海什么做了一些宫灯，所以这是不能失传的。所以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单位呢，70年代那会儿只有3家，咱北京一家，上海一家，广州一家，只有3家。现在那2家已经是倒闭了，已经没有了，只剩我们一家了。我们这一家要是再没有了，就等于慢慢就失传了。
1: 为了保存这门技艺，国家把宫灯艺术评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翟玉良也被选为宫灯技艺的传承人。目前翟玉良正在寻找着合适的徒弟，他希望这门创作美丽的手艺能够永远地流传下去。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魏。

0: 您开讲。
1: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分养生》。一年中有两个节气是阴阳均分、寒暑平衡的重要节点，与春分相反，秋分到来，气候愈发寒冷干燥，万物开始凋零，此时阳气敛降，人体应该顺应此趋势，帮助身体的阳气内敛，早睡早起，于每日十点前温水泡脚30分钟，之后艾灸涌泉、命门、神阙、三阴交各5分钟，将上月之火引回到命门之中，缓解因为肾阴不足而导致的各种虚火上扰之病症，同时也能够有效帮助阳气敛藏。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秋季应季的水果蔬菜，以养阴润燥，清肺止咳，缓解秋燥。朋友们，这就是节气故事秋分养生的由来。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